0: 路上楼膝盖胀痛啊，不敢用劲儿，单纯的补钙已经没有办法养骨了，所以呢推荐您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骨关节黄金营养素一起来补。同仁堂氨糖软骨素硫酸钙片就能够做到啊，您吃一粒儿就行了。35岁以后人人都要吃，伏天呢正是养骨的黄金期，所以现在赶紧跟着我们一起来囤啊。
1: 哎，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100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质量，这个含量啊更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一粒儿顶上一把。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是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0: 嗯，
1: 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门为咱们国人体质研发，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
0: 没错，人家是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很有保障。现在咱们吉林听众独家的优惠，您听好了，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正好全家趁着这个伏天一起来调理啊，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分享，这回可真是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1: 哎，记好了，今天是周末啊。
0: 今天是周末。
1: 咱们下周一再见。
0: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东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沿边的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沿边东部的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呢是白城37度，其他的地区30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24到27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4度，最低气温是27度。
6: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0: 尤其今年的整个的天气状态，感觉你说就今天有点阴天啊，昨天今天还挺晴的，哎，完了也潮得乎的。
1: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我每年都在问、我每年都在问身边的人，也问我自己，就是今年是不是热的比较早，然后是不是今年热的天数比较少。我每次都问，我老记不住上一个夏天什么时候开始热的，然后热了多久，热多少度。
0: 今年应该是热的我觉得比较晚的，因为今年有一个就是在应该是六月份吧，有一个东北冷窝嘛，就是冷了一小段，然后才开始热起来的。
1: 那它会持续的久一点吗？
0: 反正差不多到月底，末伏结束也就可以了。
1: 我有个问题，我为什么觉得你会知道这些事儿呢？
0: 我们是专业的，
1: 是不是？那我问的还是对了，
0: 对
1: 我问的还是对了。
0: 对呀、
1: 就我可想让那个就是东北的夏天可以延长一点了，因为我是个特别怕冷的人，我就可爱过夏天了。
0: 那到冬天的时候，你是很崩溃是吗？
1: 就很崩。而且就是你可能就是好多年不上早班了嘛，那个飞之前也是大早班嘛，
0: 对，
1: 就我好应该好多年不上，就是我每到冬天的时候，尤其是早上上早班起来的那个时间，天还黑，然后天还冷，就是那个时候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是往身上捂着啥都不暖和。
0: 对，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一般尤其像以前咱们上那个大早班的时候，三四点，
1: 对
0: 早晨那个什么围巾然后那个帽子都得扣上，
1: 对，
0: 大冬天的时候。
1: 但就是你不会在那种天气里觉得你因为装备够好然后就足够暖和了，就没有那个时候，就是冷，冷就是冷，穿啥都冷，就像夏天似的，你穿的再少它也热。
0: 那你赶快珍惜八月，明天是八月一号了，
1: 对，
0: 今天是七月的最后一天，你赶快珍惜八月这一个整月，然后九月份呢基本上还是挺舒适的。
1: 对，
0: 过了十一就有点寒凉了，
1: 因为过了十一就要去暖胃了。
0: 对，把钱准备好吧。
1: 对，所以啊，这个在夏天咱要想舒舒服服的过夏天，那有些事儿就得注意了咱把这个该避的坑避掉，你才能高高兴兴过夏天
0: 啊。我们再给大家几个小的提醒，就是咱们在夏天里边用的一些东西，它的那个细菌量有的时候你不注意是非常超标的。那么是最近呢，有一个博主他做了一项检测，他们征集了一批日常的这个使用过的这个口罩，防晒口罩，现在咱们很多人都戴。
1: 对，
0: 有的一整脸都是那种糊上的那种
1: 就露俩眼睛。
0: 对，那么其中的一个口罩呢，含有24万个细菌，真菌的总数也有21万个。
1: 我跟你说这个数据有多夸张哈，你就对比一下这个团队此前检测的这个酒店浴巾，然后这个酒店浴巾的细菌总数也就4到5万也就是这个数字。你想想，就是朋友们老觉得说那酒店的这个被褥那不谁都用吗，那他得更那个什么一点吧，没有你自己戴那个防晒口罩买的。
0: 这些细菌呢会随着每一次的呼吸和摩擦深入到咱们的毛孔当中，可能会引发毛囊炎接触性的皮炎，甚至导致脓包疮等细菌性的皮肤感染。
1: 更麻烦的是呢，长期佩戴脏口罩呢还会破坏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平衡，让皮肤变得越来越敏感，反复长痘，然后最后就陷入什么呢，就是越折越差的恶性循环当中。
0: 有这么一些咱们在夏天用的东西，它这个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然后尤其像今年咱们是整个的湿度特别大，你想一潮那更容易滋生细菌了。
1: 对的，讲理
0: 我们一会儿呢就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明确的梳理咱们在生活当中呢尽量的去规避。
1: 没错，注意。
0: 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的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最后呢发放2000份的加强版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甚至呢是走路干活都费劲的，大家呢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够领到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朋友，咱们一定要趁着今天的这个福利来体验试一试。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400-609-2166。
1: 就是一上岁数咱就一定得把这个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呢，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呢也是节俭惯了，说怕花钱， 啊，总是想忍一忍，忍一忍，但是到最后这个症状就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所以建议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是里面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的穴位，贴完明显会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是水润舒服，而且还特别清亮啊，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很。

0: 作。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购买呢，直接就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赶在前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还能再送一台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家用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啊！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奶茶是吧？韩哥真是晃我们呢，适应不适应来回切换。
1: 毕竟不是正主啊，毕竟不是正主，所以大我不能让你就是大家习惯我天天这个点出声
0: 啊，这也是有设计的。
1: 当然了，因为我毕竟我对于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啊，还是有着这个。就是深情厚谊的，而且我是这个这份情感在哪儿呢？来自于我作为听众的意愿
0: 啊，
1: 因为我一般就是送完孩子，然后来单位路上就听咱们节目，所以我是咱们节目的粉儿。那必须就是原班人马，还在我心里原班人马还得是原班人马。
0: 那你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健康了吗？
1: 不健康
0: 没听进去呀。
1: 我这不主要听你俩吗？我是完全就是有人你没听过这个说法吗？就是这个演员演技怎么样不重要，但他好看，所以我是他的颜粉。
0: 哇，
1: 就是你们节目就讲啥不重要，我是你俩的生粉。
0: 那你是很深情的人了，看来是对我们两个很深情啊。
1: 对
0: 啊，老同志呢也一早的在平台上问好，说方飞早，周航早，是吧？谁都不落下。
1: 您早，您早啊，
0: 特别好。韩先生说，赵飞早上好，周航呢是3天打鱼2天晒网，希望你天天来。那肯定啊，必须的呀、
1: 哎，我跟你说，就有朋友懂路子，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他说我就知道今天得有周航，为啥呢？因为早上他上节目了，
0: 直接早晨6点多一听就知道啊，那节日之前今天也全乎了。
1: 对，因为毕竟人在了是吧？多挣个工分是个工分。
0: 对对对，
1: 我就是实在，我真就是实在，但是确实如果早上。就是清晨连早上，早上连晚上的话，就会觉得有点疲惫，
0: 很疲
1: 啊，会觉得这个你也说不出那得劲，反正浑身不得劲，
0: 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状态嘛，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状态需要你使劲使对的，它需要你的体力的支撑啊，
1: 没毛病，
0: 哎，
1: 真没毛病。
0: 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健康，腰疼啊，腿疼啊，哎，或者是骨关节什么脖子僵不得劲儿，老寒腿，哎，僵啊，一到变天的时候，那个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的方法呢都没好，大家可以试一试骨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呢是只要9.9块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
1: 而且啊，这个通络活骨贴是拒绝辣椒膏充数哈，它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就贴哪儿，你是一股暖流啊，就一下就钻到你的这个身体里去了，就钻到你的骨头缝子里去啊。然后呢，缓解紧绷的这个筋脉瞬间就被揉开了，然后它主打呢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啊。以这个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跟部，然后这个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啊，都具有这个缓解和保健的作用。
0: 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快了弹力的不羁，贴着也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了。那么现在呢是只要9.9块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来来来啊，跟大家梳理一下，就夏天哪些物品就是比你想象的要脏要埋汰啊？
0: 行
1: 啊，这几样东西我发现就是越是到夏天，你别说出场率相当之高，
0: 很常用
1: 啊，相当之高
0: 啊。第一个就是遮阳帽，
1: 哎，
0: 很多这个朋友们都戴。然后呢，我看到很多阿姨什么的，那个尤其骑个小电动车、骑个小自行车啥的，就都戴啊。
1: 对
0: 啊，这个遮夏天其实我不咋愿意戴帽子，因为确实我就是感觉到有点脏。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之前你进入夏天很长一段时间，见到我每天都是戴帽子的。
0: 哎呀，对呀，
1: 对，你没发现我今天没戴吗？我从昨天开始不戴了，因为我有点忍不了了，
0: 就是太
1: 就是闷。对，而且我基本上是一年四季的那种，就是棒球帽嘛。然后而且我戴帽子时间比不戴的时间多，因为它省事。

0: 说，因为它省事儿。
1: 对，
0: 但是确实到这个夏天呢，剩下30多度了，我戴它实在太闹心了，
1: 当然
0: 太难受了。
1: 因为就是咱们那个戴完帽子之后，它里边不有一个内圈吗？
0: 对，
1: 它会直接接触咱们的那个额头和发际线啊，所以你想，你如果戴个一小天儿，或者天气特别闷热的情况之下，一会儿咱们这个汗液呀，然后面部的这个油脂啊，
0: 嗯，
1: 女生们愿意化点那个妆容，有那个粉底液就蹭上了啊，包括那个头发上的灰尘就都糊到那个上面了，
0: 就很难受
1: 啊、哦。你说你这个帽子呢，如果要是常洗啊，倒也还行，但是帽子总洗这事儿也感觉不是特别的现实，
0: 就是帽子不好洗，而且帽子就是你要是。就轻轻洗，洗不干净
1: 啊、嗯！
0: 重重的洗它变形。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所以大家如果夏天愿意戴帽子去遮阳啊，哎，我们就一定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这个帽子的除菌的这个状态、嗯、啊。出汗多的时候，其实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现在有那个叫汗带，就是你可以放到那个额头的那个位置。
0: 哎，我戴帽子比较有经验的原因是我有好多这个就是关于帽子的这个好物。
1: 啊、oh. ，
0: 就是我有那个什么，我有那个就是贴在帽檐上的那一层，然后就是胶的那种， oh. 可以随时换掉。
1: 哦、oh. ，
0: 但是它会让你的帽子就是虚微的小一点，就更紧一点，但你自己调就好了。
1: 啊，懂懂懂。
0: 啊，那个是很好用的，那个我给那个，因为你看芳芳和那个诗琳也总戴帽子嘛，
1: oh.
0: 我还给他们发过一批。
1: 啊、oh. ，
0: 然后我最近还发现一个特别、oh. 对，发过一批， oh. 因为他那玩意儿一买就成打来了。
1: 啊、
0: oh. 啊，然后我最近朋友们我还买了个东西，就是洗帽子的东西，就是可以把帽子放到洗衣机里洗的。
1: 啊、
0: oh. ，它是一个壳，就把你那个帽子啪就扣在里头。
1: 嗯，
0: 就保证它不塌不变形，然后让它直接卷去、
1: 啊、好使吗？
0: 就还不错
1: 啊，
0: 我觉得它比手洗干净
1: 啊，
0: 比手洗还省事儿
1: 啊。对，因为你想那个帽子总洗，它就是塌了，然后
0: 是
1: 整的一点型没有，你说这帽子没型戴出来也不好看，
0: 你就不想要它了
1: 啊、
0: 嗯、所以这个我这两样好物，我有时间在及时几笔就不跟大家分享，再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
1: 行，
0: 对，这是这个遮阳帽和这个咱说这个棒球帽。
1: 嗯，
0: 还有啥呢？还有就是太阳镜
1: 啊、
0: 夏天到了，很多朋友为了躲避这个阳光把太阳镜戴上了。
1: 嗯，
0: 但是很多朋友摸完公交的，比如说出门公交扶手啊，刷完手机之后啊，你再去调整眼镜，然后这个镜架上就会沾满皮脂、汗液、化妆品、空气粉尘这些个玩意儿啊，然后镜腿和鼻托缝隙里会藏匿着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等等。
1: 啊，
0: 就是也是就是手不干净，手哪都摸，
1: 啊，
0: 然后你要老去扶眼镜，
1: 啊，
0: 然后眼镜这个东西又离你的这个皮肤啊和你的这个眼睛那个什么叫叫啥来着？
1: 眼睛那个
0: 啥？眼膜，
1: 啊，眼角膜，
0: 对，就这类的东西就很近，
1: 哦，
0: 对不对？
1: 哎，这我没想过，就是秘境上面还有这么多就是细菌在藏污纳垢。
0: 不是，我关心的是你也叫秘境啊？
1: 东北的秘境吗？
0: 对，我刚才其实想说，就是你戴那个秘境啊，
1: 对，
0: 你得注意点。而且秘境这个玩意儿，你没发现吗？
1: 一说秘境这个很好
0: 笑，就是你没发现秘境这个玩意儿它有个特点，是因为它本身就是黑的嘛，它就对于你这个视野有一定影响，所以脏的吧。你就没有说就是平时戴那个近视镜花镜你擦得勤
1: 啊、对，
0: 你觉得埋汰也就埋汰，反正他左六戴也看不清。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就容易懒啊？
1: 所以镜片呢，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要擦一擦。
0: 嗯，
1: 那么现在呢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那个镜架啊、鼻托啊也要经常去清理。
0: 对，
1: 哎，
2: 对，
1: 不然的话那个因为它离咱们眼睛太近了，有一些细菌呢就容易被咱们的眼睛给它吸收了。
0: 没错没错、
1: 这是首要的跟大家提到的两个夏天常用的容易藏污纳垢和储存细菌的这样的一个物品啊，一个是遮阳帽，另外一个是太阳镜。
0: 对，
1: 还有呢，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吧。赶快来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第一个呢就是磷虾加上虾皮。
0: 嗯，
1: 哎，这个呢是特别健康的，然后干净的南极的初补的虾干给大家带来，然后大家呢不管是日常当那个小零食啊，或者是炒菜呀、做汤啊，都特别合适。
0: 对，
1: 你吃的就是那个肉感特别足，然后还不是像某一些的我之前买过的那种啊齁咸齁腥啊，
0: 齁咸齁腥
1: 啊啊，不是。
0: 哎，就这个还挺好的。为什么？就是大家听啊，就是说有个俗话，他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流的。
1: 嗯，
0: 所以深海食材这营养价值高，然后味道鲜美，你一直都是就是一直都是咱们餐桌上这个很好的一个食材。那咱们推荐您这款这个磷虾干呢，来自南极深海海域那儿的这个冰川环绕水质。

0: 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啊，因为那儿也不住人，也不开厂子啥的，是不是？所以磷虾在这个天然的环境当中，靠浮游生物这个生长，个头饱满，肉质紧实，鲜味也特别的纯正。
1: 对，反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东西呢，重要的就是它干净，这个里边没有添加剂，然后也不染色，不添加香精。大家呢可以看哈，就是配料表它里边只有磷虾，然后拿到手一看呢，你就会发现它是正宗的南极磷虾干，它是那种红白相间的竹节状，
0: 对
1: 啊，不是那个通体红亮的靠染色卖相的那个普通虾皮儿，所以咱们吃起来是吃到的最正宗最干净的这个虾干了。
0: 没错，而且这种虾干吃的方式非常多哈，你是这个就直接当零食吃啊，还是说配汤啊啥的，反正咋吃咋有理。而且平时在超市和市场里面，就品质稍微好一点的，像咱这样的这个海虾干哈，都不是像咱这种，就已经是这个一斤要七八十上百块了，而且特别容易掺那个碎渣。但是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专属福利价，原价50块钱一袋的南极初补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到手是这个一共是800克，也是1斤6两呗，只要119块钱，而且再额外送4袋优质虾皮，足斤足两，分量实在，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对，因为今天是周五嘛，所以我们节目就是明天后天没有直播，然后就等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东西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大家如果想要就赶快抢，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其实这个虾干呢，我是觉得，特别好吃的同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那个场景都能用得上。你比如说这个炒菜能吃，
0: 对，
1: 蒸鸡蛋糕。咱们如果说想吃那个磷虾干，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别剁得太碎，有点那个咬头，或者放那个，因为还有虾皮，它是一个组合嘛，就是还有虾皮，放虾皮也行。
0: 你碎的放虾皮
1: 啊，
0: 你要追求碎放虾皮，
1: 哎，
0: 追求口感吃干。
1: 对对对，包馄饨汤里边一定得整点虾皮。
0: 整。啊，是啊，
2: 这
1: 啥意思？
0: 哎，我以为是，就是那个馄饨是那个汤里头放的虾片
1: 啊，
0: 还是馅里头
1: 都行啊？
0: 馅里头要有整颗虾仁在里边，所以得放那个磷虾干儿
1: 啊。你说的是一整个大虾仁是吧？
0: 那样吃着才过瘾
1: 啊！对，包饺子、包包子、包馄饨里边其实都可以放，馅里边都可以放啊。你拌凉菜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放啊，反正那个做各种汤的时候也可以放。这个虾皮儿和那个大虾干儿在生活当中非常适用，
0: 咋吃咋有理，我觉得咋吃咋有理，
1: 咸香补钙。
0: 对，整吧。
1: 大家如果想要的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这个手啊，这个就像咱小的时候那个电视似的，
0: 挂块肉
1: 啊。我有一段那个，因为那个咱俩上节目我就坐到这边了，
0: 对，
1: 然后放我上节目呢，我就那个坐到你那头。
0: 你那时候怎么办呢？
1: 我这头接触一直都挺好。
0: 我不是，我说就是你坐我这头是咋整？
1: 跟你是一样的，
0: 是吧？挂块肉干啥吗？
1: 就是一手一直得挂着。
0: 你没急眼吗？
1: 后来就是有点不耐烦了，就是怼着一下子完就好了，
0: 是吗？
1: 对，就跟咱小时候那个电视啊，
0: 拍，
1: 对，你必须得拍。
0: 对，修电视的方法啊，就是最好使的是拍，
1: 对，
0: 拍出人了就算有人了，拍出没人了就算坏一个，是不是？
1: 对对，
0: 真烦人。我刚才其实有一瞬间有点那啥了，就是你说你亏得说的是就咱们这个好吃的这个虾干，你要说点别的，我刚才可能就要急眼了。
1: 说点你不爱吃的，
0: 对，
1: 不行了。反正大家呢，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就能收到链接了。同时呢，会收到这个虾干的链接，
0: 哎，
1: 还能收到这个深海鱼油的链接。
0: 哎，你看看
1: 啊，
0: 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咱们这个进入到这个夏季了啊，很容易出现这个堵血管啊，加重心脑血管负担的这种情况。所以到夏天了，咱就好好养护血管，及时给血管减减负、清清垃圾，这很重要。所以今天啊，给大家推荐这款呢，就是咱们老朋友都在吃的，口碑特别好的康度鱼油软胶囊啊。这个时候正适合吃，而且吃法简单不麻烦，每天2次，每次1粒，就能帮助咱们慢慢的调节这个血脂，把血管里积压的这个多余的像油脂啊、垃圾啊一点点清理干净，让血液的流通更顺畅。而且它不光什么呢，不光养护血管，鱼油的营养呢还能滋养咱们大脑。
1: 对，
0: 说夏天天热了，容易这个头昏脑胀，记性不好，咱坚持吃啊，平时出门买个菜呀、办个事儿啊， 你记点事儿、是吧，脑子都清爽利索不糊涂。
1: 对对对，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么高品质的这个鱼油呢，它的价格确实也是真的很划算了。大家其实可以去对比，就是高品质的鱼油它现在在药店在网上的价格是多少钱。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199块钱，拿到手是8瓶，就是240粒、
0: 你看看这量。
1: 对对对，我以前买过其他品牌的，然后呢没有这么多量啊，价格也很贵。然后自从我们就是找到了这个康度的红阳神的鱼油软胶囊之后呢，就再也不吃其他的那个鱼油了。
0: 对
1: 啊，就是它确实，它首先原料特别好，然后呢它整个的配方特别好啊， DHA EPA 的这个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鱼油呢，它不含防腐剂，没有人工色素的添加，也没有蔗糖，对于控糖控油的朋友们都特别友好。还有就是它的整个的提纯技术特别好，它让你吃不出来一点点鱼腥味。
0: 哎，你看这多好，这吃的时候就没有压力了。而且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啊，这个官方售价是79.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咱们给节目的听友们一个超大福利啊，大品牌康度出品的这个健康加油包199，直接到手8瓶，相当于每瓶才24.8元，超市随便一瓶鱼油呢都要50-60元。那这波福利呢就等于什么呢，等于送给大家了一瓶30粒，一天2粒，这8瓶呢能吃上整整4个月，算下来您才1块多哈，就能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不瞒大家说，我们家丈母娘就一直在吃这个，
1: 就是得吃鱼，
0: 对，就是
1: 真的要吃鱼，
0: 对，就是吃咱们康度的这个。
1: 对，
0: 然后呢，它这个是会让您保持一个这个健康的这个身体状态啊，所以数量有限，厂家呢只给到咱们80组的库存啊，没下手的您赶紧拨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就给您登记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会用手机的话，您登录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啊，您在咱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回666啊，就能直接下单了。
1: 陈经院说，周航，这回你应该知道大货车是咋从桥下面过去的吧？
0: 这是有一年给我们那个就是出的题，出的脑筋急转弯。有一期去年的一期节目吧，咱还是去年应该是，然后是那个脑筋急转弯大赛。对，然后陈经院出了这个题，
1: 这就是题面啊，
0: 这个就是题面，当时也告诉我们答案了，但是哈哈。
1: 没记住，大货车是怎么从桥下边过去的？
0: 对，
1: 大货车如果不是极度的超高，肯定就是正常就过去了呀。
0: 就它超高啊！
1: 啊，超高的情况之下。
0: 对，然后它超高多少我忘了，反正它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数字这个限制，就是它只要有一点点变化，然后就能过去的那个事儿。但是因为啥我忘了，就答案是啥我忘了。
1: 哎呀，我挺想知道的，
0: 但好像他这个答案，我有点好像没太说服我，是咋的？
1: 啊，不是啊，感觉逻辑没有那么的合理，是吗？
0: 啊，我有点忘了，我确实有点忘了，有年头了这事儿啊。
1: 给我解答一下，我有点好奇了啊。
0: 对啊，让谭先院在这个咱们那个群里说一下
1: 啊。行，咱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跟大家分享一下依诺叶黄素，咱们饭后喝一袋，每天清爽有活力啊。保护眼睛呢，大家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依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依诺叶黄素呢，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很有保障。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但依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东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白城37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或偏西风。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7: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6: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8: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6: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8: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7: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6: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9: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0: 哎，大家好，我是周航啊。
1: 我们 们继续来关注下肢的健康。夏天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啊，非常影响大家的这个心情。长期呢也容易发生病变。那么像下肢的这个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啊。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需196元。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二人开朗说给轮胎放气儿，是这个答案吗？
0: 好像不是，因为这个是我最开始想到的答案，我记得好像是
1: 啊，
0: 我有点想不起来了，我就有点想不起来了。咋回事儿呢？
1: 开始台前位也不回复我
0: 啊，他给点赞了，是这么回事儿
1: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放点气儿以后，它就低一些，它就能过去了。
1: 那反正那轮胎估计也废了呀。
0: 对，喂，我想起我当时好像也是这么说的，我说那轮胎都没有气儿了，它咋跑啊？
1: 反正就是自毁式的通过呗。
0: 啊，我一直想，
1: 就是告诉我们遵守规定，不要超高
0: 超高。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咱就不讲这事儿就完事儿了啊。
1: 对对对对。
0: 来来来，咱继续说说这个啥，就像夏天这个就是比你想象的更埋汰的东西啊。
1: 刚才你看说了这个遮阳帽，说了秘境，
0: 对
1: 啊，接下来就是说说这个吸管式的那个水杯，包括很多朋友夏天呢出去运动什么的带的那个运动水壶，
0: 就作的那种。
1: 哎，对，这个如果大家喝完了里边的水，或者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放点咖啡啊什么的 啊或者放一点什么茶，你如果不当天用完当天就给它洗干净，那么这个里边几小时之内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了。
0: 对，所以啊，就因为我自己也有，我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带吸管的杯，然后里头也是那个胶条的那个螺就是那种纹的那个密封圈的那个，然后我其实好多次都想拿它喝饮料，因为它很好看，但后来我都忍了，因为我觉得他要是装饮料以后，以我这种这么懒的人的话，
1: 就粘住了。
0: 对，它就会越来越脏。但其实啊，如果您是这么用这种杯子的话，每天用完就当天用完当天刷，不隔夜。如果说你只装像我一样只用它喝白水的话，那至少也要每2天彻底的收拾一下，洗一下它。
1: 对。
0: 而且像这种吸管杯，不推荐装牛奶、豆浆、果汁这些高蛋白、高糖的饮品，因为它特别容易挂壁，然后容易挂那个吸管里头那个壁啊，然后你又不好收拾，特别容易变质，特别容易就滋生各种细菌，
1: 对，
0: 老埋汰了，我跟你说。
1: 那第四个呢，就是冰席或者是什么凉席这些啊，
0: 你看你能想到吗？
1: 哎，因为咱们夏天出汗呢，就是你想这个皮屑呀、汗液呀，都会渗入到这个席面的缝隙当中，特别容易滋生螨虫和细菌，
0: 对，
1: 发皮炎或者是凉席性皮炎啊，什么红痒啊，这个红疹呢、瘙痒啊，这样的情况。
0: 没错没错。
1: 哎，那咱们这个席子凉席必须啊每周至少深度清洁一次啊，一定要做深度的清洁。然后如果说天好了，咱们就把它这个大概卷到阳台的那个位置给它晾一晾，哎，通通风，晒晒干。这是
0: 对。再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忽略到夏天你又少不了，然后又经常忽略它的，就是空调的滤网，
1: 这个真是必须要引起重视，
0: 家里的车里的都一样啊。这个开空调的时候，如果你不洗这个滤网的话，吹出来的风是带着灰尘呢、还有这个霉菌孢子啊，还有这个它们是容易诱发这个鼻炎、哮喘和皮肤过敏的。滤网上容易积满这个灰絮啊，肉眼可见，所以建议夏天使用的时候每2周洗一次， 换季第一，就比如今年夏天牛麻辣老老实实下个夏天再用的时候，开机之前清洗啊。
1: 嗯。
0: 如果空调能吹出那种酸臭味啊，然后这个洗完滤网还不消失的时候，那你就需要请专业的人员清洗内部的这个流发器了。
1: 嗯嗯。
0: 这个病就严重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些必须要引起重视啊。然后我们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万人像像节的299块钱体验套餐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这个活动啊，就是大家赶快去吧，就是不都不用说别的了，你就去。
0: 嗯，
1: 你绝对是物有所值。
0: 哎，我真的看到这个咱们好多主持人参与，然后这两天陆续都开始。

0: 短片了，
1: 嗯
0: 啊，每一位照的都很好看，都有这个就是本人的这种风采和特色，
1: 嗯、
0: 你看就是他，一看就是他，
1: 对，
0: 还美，
1: 就是不失真呢，
0: 对，
1: 不失真还有质感，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没错啊，而且像。就是咱们这次万人肖像节的这个大牌团队啊，真的是这个大师团队啊，大师团队，大师的团队服务啊，所以您就好好的去拍，好好感受一下。他到咱们长春机会难得，就100个名额
1: 啊。
0: 您现在要是不定的话，那就你就得可能跟着他们跑别地方去了，拍去拍去了啊。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2张精修片，肖像节的这个活动价是399。然后您是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再给您降100元啊，这个到手只要299元。然后像这个一次性胸贴呀、美妆蛋呐、小吃饮品呐，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隐形消费。然后这个色彩诊断送您一次，前30名添加这个肖像顾问的拍照后，你发朋友圈，然后再送您一个精致摆台，一共就100个名额，所以赶紧登录咱们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两个字，您先看先锁名额、
1: 嗯、
0: 啊。
1: 我们给自己报上，给这个自己的妈妈报上，
0: 对
1: 啊，给自己的姐姐什么的报上，
0: 嗯
1: 啊，妹妹报上，反正就是
0: 就咱不能，咱不行，
1: 就咱不行，
0: 嗯。女性肖像
1: 很遗憾，
0: 太遗憾了、
1: 啊。那反正咱们这一次就是给什么媳妇儿都报上，都报上啊，
0: 报上
1: 啊，确实太划算了。
0: 嗯，
1: 大师的团队嘛，给那个好多明星拍照的，
0: 对，
1: 所以一方面他们对于美的那个掌控特别强，对于就是光感呐、啊，然后每个人自己独有的那种专属的造型啊、妆容啊，哎，包括怎么样能呈现出来你比较好看的这个角度，
0: 对，
1: 并且又不自又这个又自然又不失真，
0: 嗯，
1: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说现在我觉得没有人会喜欢那种就是浓妆艳抹的照片，
0: 假的假期的
1: 啊、哦、对对对，或者是靠那个后期修图修的完全都不像自己
0: 像
1: 的、
0: 嗯、
1: 不行不行、
0: 嗯、
1: 啊，你说你这你发点什么朋友圈都觉得
0: 你不好意思，
1: 容
0: 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然后回、
1: 啊、
0: 大家你说平时在一块谁不知道你长啥样啊，回来就说、啊、说你看你照片 P 的
1: 让人笑话，笑话，
0: 那还真是
1: 啊,
0: 啊，那还真是。
1: 咱就要这种有质感的、又自然的那个照片。
0: 对的，对的。
1: 这次有活动呢，咱们就体验一下啊，因为到手呢就只有299块钱。
0: 哎，
1: 啊，然后给大家这个，哎，反正就是老好看了。你现在
0: 就
1: 可以
0: 就冲着完事。
1: 对对对，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呢，大家就回复"拍照"这个词，
0: 嗯，
1: 可以看看芳芳呀，还有芳玲姐的这个样片。
0: 没错。
1: 之后呢，他们的那个样片上面会有二维码，我们查按那个图片识别二维码。之后就可以加到那个客服了，这客服是你自己的那个专属一对一的客服啊。
0: 对，
1: 大家可以沟通一下这个排期啦，自己的那个妆容啦，风格啦，哎，等等一系列的都可以沟通，
0: 更详尽的了解一下啊。
1: 哎，回复拍照吧，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反正这两天大家那个回复的都挺火热的，
0: 没错，
1: 啊、大家那个抓紧报名吧啊。另外呢，就是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最后一天了，而且因为节目也快要结束了，所以就是我们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和推荐了。
0: 哎
1: 哎，首要的推荐呢就是这个南极的初捕的磷虾干，这个深海的食材呢，它营养就是非常高，口味就是很鲜。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组合，就是虾干啊，还有虾皮儿，
0: 虾皮儿，
1: 嗯，
0: 对，
1: 就是你应用场景特别多，你虾皮儿你剁馅包饺子放到那个汤里边和紫菜啊什么鸡蛋啊都特别鲜亮。
0: 哎
1: 哎，这个虾干呢你可以空口吃，然后你也可以做那个鸡蛋糕，你也可以包馅可以做菜，
0: 没错，
1: 反正就是它自带一点点的那个咸味儿，更重要的是鲜味儿，还有就是那种特别扎实的那个肉感。
0: 哎，就是好吃啊！而且平时在这个超市市场里面，这个品质稍微好一点的海虾干啊，一斤就是70、80、上100，而且还容易掺这个碎渣。但是啊，今天咱们给您带来的专属福利，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初捕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您到手了就是800克，也就是1斤6两啊，只要119块钱，而且再额外赠送您啊，就刚才说到的4袋优质虾皮，足斤足两啊，分量实在，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呢，要么就是打电话啊，可以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
0: 嗯，
1: 然后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个数字666啊，666，大家就可以收到这个链接了。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呢，我们手机点进去看一看，看看咱们这个虾干虾皮都长啥样，
0: 嗯，
1: 啊，看看配料表，你看看产品信息，反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最纯最干净的东西。
0: 没错，
1: 嗯嗯。 子瑜回复了照片，这个是收不到链接的。
0: 拍照啊，
1: 对对对，拍照、
0: 啊、还是拍照、
1: 哎、换一个关键词啊、嗯、啊，发错了，没事没事，回复拍照这个词，看看那个方丽姐和方红的样片。
0: 对的对的、哎、
1: 刚才说到就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嘛，就收到这个林下盖的链接了。另外呢，大家也能收到鱼油的链接。鱼油它里边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干嘛的呢？是Omega 3，这个里边由 DHA 和 EPA 两种物质组成。
0: 嗯，
1: 它非常重要，就是脑黄金加上血管的清道夫，所以我们日常呢，每天吃那么两粒鱼油，长此以往，你坚持下去，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那个心脑血管去做检查的时候都能变得更加的健康，
0: 壮实了。
1: 哎，
0: 然后咱们这个是给您带来啥呢？是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这个价格也非常福利啊，原价是79.9一瓶，今天呢也是超级福利价，到手啊，8瓶只要199元，一瓶30粒，一天2粒，这8瓶呢您能吃整整4个月，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1块多就养护您的心脏啊，不仅品质值得信赖，而且价格也非常划算，但是数量有限啊，只要80组，只有80组，能不能抢到就要看您的手速了，所以赶紧行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您要是手机用户的话，您关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直接给咱们留言，就是366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对对对，大家回复666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能收到链接了啊。还有最后两个物品要跟大家这个叨叨两句，就是浴球，
0: 这个。
1: 对对，还有就是那个沐浴刷，现在很多我之前用过一段那个刷子，也挺好用的。
0: 我也用。
1: 然后这个浴球什么的都特别容易积水，然后天气这么热，就容易那个滋生细菌。
0: 哎，以为挺干净的东西啊，成天在水里的东西，它其实是容易滋生细菌，因为它潮湿嘛，
1: 对
0: 不对？对，
1: 而且它那个里边呢，可能会藏着咱们身上就是死皮啊、皮脂啊什么的。
0: 啊，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浴球和沐浴刷，首先大家就是每2周要做一次消毒啊，这个消毒呢，我们可以用那个消毒的洗涤剂去好好的泡一泡、洗一洗，也可以用沸水去煮个3到5分钟。那么
0: 加点盐。
1: 哎，还有就是，如果这个东西用的太久了，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换，
0: 对，
1: 因为它现在很便宜。
0: 对，
1: 就一个消耗品嘛，就换了就完事儿了。
0: 而且你不觉得就那个浴球啊、浴花啥的，就换个新的，就你洗澡的时候都好高兴啊。
1: 哎，确实，
0: 是真的
1: 啊，确实，
0: 我觉得那个就是浴花。可好看了
1: 啊啊！现在那个什么，以前都是那花型的，现在反正各种各样的，
0: 可好玩了
1: 啊！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您真是这个玩意儿就不叫出现的几率高不高了，那简直就是生活的必需品了。
1: 对，
0: 生活必需品，它是什么呢？它是手机啊！而且你看看，你想象一下，就这个手机，你上厕所也带它，你吃饭它也在你半拉，你挤地铁的时候坐这个。公交啊，是不是听轨的时候，你得拿在手上瞅着它，所以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啊，它这个密度比马桶圈还高。
1: 是的，
0: 你然后你想，你一打电话，马桶圈啪拍脸上了。你能想象吗？而且它比马桶圈还脏呢，
1: 那就是一个特别埋汰的马桶圈。
0: 对，然后就转移到脸上了。
1: 啊，
0: 然后你睡前再放枕边，哎，你又转移到枕头上了。
1: 啊，
0: 你这一边玩手机，你一边端着碗吃饭，哎，吃嘴里了。
1: 啊，哎呀妈呀，
0: 你把马桶圈塞嘴里了。
1: 啊，哎呀，但是你这个话很糙，可是理不糙啊。
0: 我老当咱们节目里说这个很糙的话。
1: 对对对，或者其实我也没有想到它有这么糙。
0: 但你想是不是吧？
1: 说，但是又无法反驳嘛。
0: 啊，你看
1: 这一点，
0: 你看看，我就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大家这个事儿的严重性。
1: 啊，就想大家引起重视。
0: 啊，所以朋友们啊，用你那个宝贝手机啊，每天一次用这个无酒精消毒湿巾，或者是专门手机清洁布擦拭你的这个屏幕和。就是背面把它这个壳啊，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啊，就大家也不用太焦虑啊，也不用太追求这个无菌，你只要养成这个按时清洗啊，定期清洁，你就该换就那壳啥的，你该换就换，是不是？就能避免大部分的皮肤问题。
1: 行行。 我将把你刚才描述的马桶圈非常埋汰的马桶圈拍脸上这个事儿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去督促我时常的清理和消毒我的手机，
0: 是不是啊？
1: 确实，
0: 要不然你能，就是你这么讲究的人，你能做到吗？
1: 确实是，我也不能做到经常清理手机，
0: 对不对？
1: 而且我也会像个拉蛋机似的，就是到处厕所、啊、餐桌、啊，像你这枕头边儿，
0: 他去过你生活的所有地方，
1: 对对对对。
0: 多吓人！你说说多吓人！
1: 感谢您，周老师，这么形象，
0: 不用记住我，你就记住那个马桶圈就行了。
1: 好啊，我们赶快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好视力嘛，好视力呢，最近这个活动非常的火爆，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发痒的，那么咱们现在打这个电话呢，都能够抢到，而且呢，就是赶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结束，最后呢，向咱们吉林省的全省的朋友们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那么针对的就是眼睛干涩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整天眼睛又干又涩又发痒的朋友们。大家呢只要打电话就都能订购，而且呢会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
0: 尤其是啊，这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有的呢就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啊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这个有无数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呢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了，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啊，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缓解。
1: 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大家呢如果想感受这个眼贴的效果啊，就记好电话400-609-2166，我们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呢，除了赠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会再给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台智能的按摩仪，一个电话带走4份好礼，最后2000份了啊，大家抓紧时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最后呢，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益师这个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啊。三伏天很多人爱喝绿豆汤解暑，但是又担心绿豆性寒伤胃，其实呢只要是搭配得当就能够扬长避短，脾胃虚寒的朋友可以加入陈皮、桂圆或羊肉来中和寒性，如果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可以加薏米、薄荷或莲子，去火的效果更明显，一碗绿豆汤不同的体质的朋友都可以喝得很安心。
0: 再来看研究显示啊，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呢比马桶冲水按钮还要高啊，可能导致这个肠胃疾病、呼吸道感染，甚至是引发皮肤暗疮，所以建议啊每天用这个酒精湿巾啊擦拭这个手机，上厕所的时候就别带手机了，也别边吃边玩，养成清洁习惯，别让手机成为细菌的温床。
1: 除了手机，防晒口罩、遮阳帽、太阳镜、水杯、凉席、空调的滤网、浴球，如果这些呢不定期的清理，都可能成为细菌和霉菌的温床。一个用了3年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高达24万。建议大家啊，帽子每1到2周洗一次，凉席每周擦拭，空调的滤网每2周清洗，浴球每2个月更换。及时清洁才能够远离皮肤问题和呼吸道的困扰。
0: 很多人啊担心隔夜西瓜，其实呢干净刀切出的西瓜冷藏24小时，每25克只有160个菌落，而用切过肉的脏刀切啊，就冷藏后每20克就有8400个菌落，所以关键在于切和存，刀和这个菜板啊要干净啊，吃不完的立即裹这个保鲜膜冷藏，吃之前切到表层一层，发酸发软的西瓜别舍不得，直接扔掉。
1: 垃圾情绪真的会加速衰老，研究发现长期的负面情绪对于衰老的加速程度比吸烟还要高出32%，其中呢孤独感、无助感和持续的焦虑是最伤身的3种情绪的惯性，好的情绪呢是可以调节的啊，那么良好的婚姻关系它能够让人年轻达到0.6岁，优质的睡眠能够延缓衰老0.44岁，而多读好书保持学习更能够让大脑年轻。
0: 夏天吃水果也有讲究啊，芒果、冰西瓜、榴莲、李子这四种水果吃多了容易加重这个体内湿气。芒果湿气这个湿热，而且糖分高。冰西瓜呢寒凉伤脾胃，榴莲滋腻难消化，李子偏凉易生痰湿。所以伏天养脾胃就是养命，可以优选这个苹果、橙子、桃子这类性平好消化的水果，既补水又不伤火。
1: 以上就是这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周飞，
0: 哎，我是周航，下周一早八点咱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拜
2: 拜。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

0: 新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8: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年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白城3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8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
7: 明天就来到崭新的八月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下雨的地方也挺多的。松原的东北部、长春的东部和南部、四平的中东部、吉林西部是有中雨的，其中松原的西部和南部、长春的西部、四平的西部、辽源、吉林的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依然偏高，全省大部31到3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35度，最低气温25度，全省大部有3级左右偏南风或偏东风。
8: 这两天是真热呀，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小心防暑降温，多喝点水呗。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7: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特别想和大家互动一下，连续几天30几度的高温啊，您家里有空调就是没开的。 一下手，或者说这么热的天压根儿不打算装空调的，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8: 嗯，家里有没有空调啊？还打算装吗？有没有开呢？这个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啊！尤其是我们有很多节能小高手哈，大家就是一直在想着我们省一省啊，怎么省电？那这么热的天，您有没有开空调？是否继续节省了呢？欢迎跟我们互动一下。
7: 是的，就像大家现在见到我的第一面问我的问题，一般就是你还没买空调啊？我举手，没有空调。
8: 哎，其实我们以往真的就是我们长春就这样的夏天啊，20多度的夏天，那绝对其实不用空调能挺得过来，最热的也就那么几天，
7: 对
8: 啊，很快就过去了。但是今年这个夏天会感觉到怎么回事啊，闷闷热热的这么长时间，而且还这么热呢。
7: 嗯，真的是太热了哈，特别是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这么热的天呢一定要关注身体的变化。好，如果孩子给您安装了空调，那不要省，该开就开，您调到30度除湿的功能，恒风啊，是比较舒服的，您可以试一下。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来迎进大家的热线。
8: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9: 我家里暖气吧，
10: 计划生育奖励的是年年都。
9: 我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8: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7: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1: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7: 上午的9点06分。怎么那么坏呢，搭档？
8: 搭档给我展示一下他被蚊子咬的包。
7: 这个包真的挺吓人的，现在这个蚊子毒性有点大啊，大家如果要是穿短裤啊，上公园的，特别是晚上的时候，还是要带一点花露水的。一旦被蚊子叮了，尽量的抹一些绿药膏啊，或这些能够预防痒的啊这些药膏。
8: 嗯，据说叮人的都是母蚊子。我刚才逗我搭档，我说你没事，你贡献一下吧，这也是人家的需要，养孩子没招，贡献点血包是吧？
7: 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啊，不养自己的孩子，
8: 替蚊子养啊。
7: 我们来迎进松原长岭的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8: 你好，孙先生。
12: 你好，主持人。
7: 嗯，你好。
12: 你好，有一台车停在我们小区里的我买的停车位里，也不留号码，就这么联系不上。
7: 哎，真烦人啊！
8: 这样的人真讨厌哈。但我们不是有挪车的电话什么的，他车上啥也没留啊。
12: 对，啥也没
7: 有。12123，您可以通过12123联系咱们的交警部门，他在咱们交警部门应该留了紧急的联系电话。您上传他的停车信息、车牌号，应该就有交警联系他了。
8: 对，你把那个他那个照片，就是他照片发到那个就是12123那个小程序上。如果是占道的，比方说他是就是占道堵了我们的车那样的，我们可以直接违法举报。抓拍，把他拍上去，然后呢会有交管部门来联系他。像他占了您的车位呢，那你就可以直接通过12123交管平台或者打电话也行。
7: 小区里有业主群吗？
12: 有业主群，发了也没有人啊，没有人回。
7: 哎呀，这么厉害吗？他是不是把车停着出去办事了？停了多长时间了？
12: 昨天中午停到现在还没有走。
7: 一直没走哈，一直没回来人。
12: 对，
7: 那真奇怪了。赶紧的，您通过12123试一下。
12: 12123。
7: 对，您手机里有这个 APP 吗？12123。
12: 有。
7: 啊，那上面专门有一个，您找一个模块，就是关于这个死车不留电话的，特别烦人的。
8: 嗯。
12: 好
7: 啊，您弄一下啊，要不行的话我们再给我们打电话。
8: 嗯，
12: 好，谢谢。
7: 哎，
8: 不客气，
7: 再见啊。
8: 关于这事儿，大家有好嘞。关于这事儿，大家有什么说想说想唠的，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如果有好主意，也欢迎大家帮着孙先生支支招。
7: 嗯，真挺烦人的。大家如果要是临时停车的话，一定要在车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要不得真的着急呀。人家如果车开回来没地儿停，你说换你。

0: 晚了，那个时候实在没招，就在这干等。后来好不容易把他等到了，
1: 嗯，
0: 跟大哥一顿掰着，气死我了。但是大哥态度也挺好，他说真的是着急，再加上晚上有应酬没听到这个手机电话。我说那也不是理由啊，如果换你的话，你这多耽误事儿啊。
1: 可不是嘛，干生气也没招，没办法。那咱们有没有谁有办法的？欢迎大家给我们支支招。
0: 嗯，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李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李先生。
0: 喂，我们电话又有点问题吗？
1: 嗯，
0: 李先生你好。
1: 李先生还在线吗？
0: 打进0431-8581-5111的长春市的李先生。
1: 嗯，李先生想问问网购的事儿是吧？那我们稍后再给李先生回答一下。
0: 可能是线路的问题啊。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看看谁家里头有空调啊？你看这一摸底儿，全都摸出来了。啊，首先和大家反馈一个情况，就是昨天我们长春市榆树市工棚镇的商户杨先生跟我们反映的工棚镇的集贸市场停水的问题，他说已经解决了，包括卫生的问题也解决了。他说感谢主持人给百姓解决难题。这个可能相关部门行动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一些，因为原本我们想着今天在节目上直接和杨先生昨天留给我们的咱们工棚镇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联系，因为我们在网上通过自媒体博主发的工棚镇集贸市场的相关情况也看了这个集贸市场的情形。那这个集贸市场挺大的，也是当地大家都愿意去的一个地儿，我们也希望商户的生意越来越好。那我们当地的镇政府也好，以及相关的下边的各个的单位都可以为我们的商户能够提供及时的周到的服务，能够保证大家可以安心的做买卖，这样咱们当地的经济才能越来越好。那我们也感谢热，这之前也跟我们反映过中海国际社区碧林社区物业问题，包括咱们黑水路经营收费的这个问题的我们的这位先生，应该都是同一个人或者是您的朋友啊。不管怎么样，谢谢您的信任，我们希望大家在跟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要有理有据。
1: 嗯，是的，也谢谢大家的信任啊，因为其实现在啊真的做生意很不容易，所以如果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希望市场的监管部门和市场的经营主体们真的要为我们的业主们着急，要为他们去着想，咱们想想办法，看怎么能够把我们这经济搞活，把咱们的这个生意啊小买卖越做越好，这样呢咱们这个当地的地方的经济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发达，老百姓的收入也越来越高。我们期待遇到问题咱们不是想着一堵了之，或者说一关了之，我们想着怎么来引导大家，或者怎么能够更好的为大家提供便利，既安全又能赚到钱，生意和大家的安全是都要兼顾的，所以真的是考验我们管理者的智慧。所以这个事儿啊，也给我们大伙儿提了个醒哈，就是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也应该像我们的听众一样，积极的为自己去主张权益，然后去跟多方沟通和协调，想着给我们打电话打12345啊等等各个方面的渠道都很畅通，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群策群力，想办法能够让大家在这个夏天呢，不管是做生意也好，生活也好，更加的舒适便捷。也谢谢大家的信任。
0: 一说到这儿呢，又想起了咱们白山市的经营者反映的咱们老山庄市场中门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今天如果我们要是线上有时间的话，要和咱们白山市浑江区的相关部门我们联系了解一下，看看这个老山庄市场的围挡是不是已经撤掉了。如果我们的听众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再和我们互动一下，我们同步一下最新的消息。
1: 嗯，
0: 好，来迎进长春市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李先生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国建科技公司。
0: 嗯，李先生。
2: 哦哦，
0: 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哎，不要听收音机啊，您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我姨吧，在一个叫和建科技公司，
0: 嗯，
2: 一个小雨经理通过他联系，买了15000多块钱的药。
0: 嗯
1: 嗯，
2: 完了现在吧，这个退他不给退，就给退一半。
0: 嗯
2: 啊，就是我们想
0: 全退。
2: 对对呀，用不上了呀。然后他这个收货地址呢，就是湖北省武汉市衡山区新竹路5号，
0: 嗯，
2: 光谷青年城什么新竹里广场顺丰站点。
0: 嗯，
2: 收货人叫杨月月，电话是13294188
0: 嗯
2: 8679。
0: 嗯
1: 嗯，
2: 那时候呢是在直播间里，他有一个主播， 宣传这个药呢，就是一个也是个 OTC 的药。
0: 嗯。

0: 这个成分是灵芝，说什么病都治。
1: 嗯
0: 完了，我们才买的。
1: 嗯，是在自媒体的直播间里是吗？喂。
0: 那个姨，他那个直播间当时是给你发到哪块你听的？啊，他有个群。
1: 哦，是在私域里边，那这就比较麻烦了。
2: 嗯，就是如果通过网站啊、平台呀，这样还好，我们直接联系网站、平台，能帮着追回来。但如果通过自己私域的，比方说人家微信呢，或者 QQ 啊等等这样的，你就不太好办。
1: 是的，因为没有第三方的平台，咱们找不到平台。对方如果要是拉黑我们、拒接我们的电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现在退了一半，一半的钱已经到手了吗？还是仅仅是意向的？
0: 一半钱到手了，但另一半他不给退。
1: 不退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药，
0: 原因他就是不给退呀。
1: 这个药咱们吃了吗？
0: 没吃啊，他就找各种原因，他就说又经理又不在家呀，又什么的。
1: 这个药咱们收到了吗？
0: 收到了呀。
1: 已经收到了，啥时候的事儿？
0: 你知道啥时候买的？买有一个月。
1: 一个月的时间是吧？
0: 这个小雨是咋连的上的？
1: 嗯。这样，李先生，因为您和您姨之间可能还有一些信息是不同步的，老人家现在也比较着急，一定要先安抚好他的情绪，别让他上火。最起码现在已经退回了7500了，剩下7500，咱们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呢？第一，要和你说的，不管是那个什么月月，还是那个什么何经理，要尽量的和他们通话，然后录音，留下相关的这些证据。留下证据之后，咱们再跟他们沟通，看看能不能好说歹说，把这剩下的7500给咱们退回来。如果不行，我建议您可以到，或者是直接打电话啊，查一下他所谓的这个 OTC 的保健品的生产地址、生产企业，在咱们国家工商总局的网站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企业是挂牌的还是虚拟的，就是假的？如果它真实存在，它的法人代表是谁？它的公司的地址在哪儿？咱们可以根据它的公司地址，您在百度地图或者问一下豆包，咱们按照相应的这个武汉的区域划分，如果它的厂家是在武汉啊，咱们可以直接给他们当地的工商局，或者是给他们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或者是给他们当地的公安局打电话，我们可以有多种渠道。
2: 嗯，
1: 目前能想到的就是这几条道。
0: 那好，谢谢你啊。
1: 因为他不是在比如说某宝啊、某东啊这些大的三方平台，如果是大的三方平台的话，我们直接找平台就行。现在仅仅是在微信群或者 QQ 群，那你是找不到的，没有人给咱们担保，没有人给咱们兜底，那你就很麻烦。好在现在能退回7500，我以为蹦子儿都不给你往回吐呢。
0: 嗯，
2: 以后像这种消费，咱们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啊，然后确定了咱们再买。
0: 啊，
2: 嗯，
0: 好，
2: 嗯，
1: 先和您说到这儿，保护好老人的钱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老人想让自己身体健康，我们都理解，但是一定要睁大眼睛辨别，有的时候进入到那个话术里，老人是出不来的。
0: 嗯
1: 啊，好，那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希望咱们能尽快把剩下的7500块钱给他追回来。
2: 嗯，
1: 还是那句话，大家如果要是喜欢某位博主啊，特别是我们素人博主，大家呢一定不能光看他长得啥样，不能光听他说的啥，最最重要的是，只要涉及到您拿钱的，小钱也好，大钱也好，不管您差不差钱，您都要认真的仔细的思考，就是这个钱我花了我后不后悔。
2: 嗯，
1: 如果你会后悔的话，那你就不要花。如果你说我就认了，我就稀罕这孩子，我就看他好，我就多少钱给他我都心甘情愿，我不后悔，那可以。如果像刚才李先生的这个阿姨一样，自己买完东西家人一说，脑袋才清醒了一下，缓过神来了，会后悔了，那你说上哪儿买这后悔药去？没有卖后悔药的。
2: 嗯，所以一定要认清了咱们在消费啊，尤其是网上啊，就是现在呢各种东西真的是琳琅满目，挑的都眼花了，然后人家说的呢也是各有不同啊，天花乱坠的，那我们听的时候自己就要看这个东西到底实不实用，尤其像入口的东西，不管是药品啊还是吃的东西啊，保健的食品啊，咱们自己一定要掂量好了然后咱们再买。如果说买了之后遇到问题，咱们一定要合法的为自己维权啊，咱们自己也要记录好相应的这些信息，尽量不要给对方直接转账。
1: 是的。

0: 如果要是转账的话啊，转账之前大家一定要和家人说。我相信如果李先生的阿姨啊，不管是大姨还是小姨，在买之前如果和家人说了，那他大概率不会花这15000块钱，咱不能说他是冤枉钱啊，大概率不会花这15000块钱。如果他没说，自己悄咪咪的直接就转了，那你说你想再往回追，那很难的。咱们老百姓都讲话了，肉包子打狗嘛，是吧？他有去无回呀、啊。现在挣钱多难呢，怎么可能说把你这15000块钱肉包子再给你吐回来呢？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想买大件了，一定要和家人说，不能自己拿捏过主意，一定要说。
1: 嗯，是的，咱们一定要多商量商量。平时呢，咱也关心一下家里的老人家啊，跟他们多聊聊天，跟他们普及一下这些安全的常识，千万不要落入骗子的圈套啊。哪怕买个东西说咱们体验感不佳，这都无所谓，但是一旦中入到骗子的圈套里，那可真就麻烦了，甚至有可能会手机中毒啊，或者说会骗着您，诱导您一步一步的进入到他的那个陷阱当中，这个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小心上当。
0: 是的，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和大家说，连续几天都是30多度的高温啊，大家家里有空调吗？准备买空调吗？有空调的开没开呀？洋洋得意，主意真正，他说我们家有空调没开呀。那真猛啊，那不开留着它干啥呀，当摆设呀。现在可以开了，30几度，包括晚上25度以上的咱们的热带夜就要开空调了，特别是上了一点年纪的叔叔阿姨，这样晚上才能睡个好觉，否则咱们老年人本来身体代谢就慢，你光呼呼出汗还容易电解质紊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家里有空调的现在可以开，不差那几个电字儿啊。
1: 但可能人对，有好多人啊，对这个就是热的这种感受不一样，有的人就不耐热，有的人呢，哎，他就不耐寒，就有的人就特别怕冷，但是有的人呢就特别怕热，所以每个人体感温度呢也不一样，咱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啊，适时的调整一下这个家里的这个温度。要是有空调呢，咱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但是不要一直对着这个空调机直接吹冷风，这样呢会让我们身体受风，可能一下子也会不适应或者不舒服。而且夏天呢，因为天特别热，大家就想吃点凉东西，但也不要太贪凉，冰箱里的东西不要直接拿出来就吃，要不然咱们这个肠胃也受不了。像冰糕啊、冷饮啊这种东西啊，咱们也一定要跟孩子说，不要吃太多了，吃的太多了，我们的肠胃负担也会很重啊，也会容易引起感冒啊、肠胃不适等等，大家多留意一下。好了，我们养生常识就和大家先说到这儿了。那如果您有更好的办法，或者说在生活中您有更好的小妙招，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分享。
0: 是的，知足常乐说，这天家里有空调的怕费钱，你再怕费钱都得开，不然真的受不了。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特别怀念小时候在农村的家里，因为南北窗子一开，它是有对流的，有对风的，到晚上之后呢，把这西瓜，那个时候也没有冰箱，放到这个井里头一拔一震，睡觉之前吃上两块凉凉的西瓜，拿着扇子摇啊摇，南北窗户一开，到后半夜你还得搭个小薄被儿，那个时候真好哈。
1: 嗯，这是童年的时光。现在呢是西瓜 WiFi 加空调啊。这我们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夏天的时候，如果有水的话，那在水塘里泡一泡，然后再吃点西瓜。有的人家呢是在房顶上睡觉，或者在大树底下乘凉，大概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解暑的纳凉的一些方式了。再加上绿豆水、绿豆汤、绿豆汁儿啊等等，就是像这样的。那现在呢，大家可能避暑的方式也会很多，有可能还会去一些凉快一点的地方啊，像我们东北按理说挺凉快的，但这两天不知道咋整的啊，这么热，实在是南方的朋友，如果刚好您恰好赶上这两天到东北来，想着感受一下我们20多度冰箱的这个温度，那真是不好意思，您真好好像是走错地儿了似的。但是没事，这个热呢它一定是暂时的，一段时间以后呢就会回归到正常的一个温度了。
0: 是的，檀香院大哥，您在我们的在微信公众号上说的这个电话号，这是啥号啊？我咋第一次听说呢？我之前真没试过，就是关于挪车的这个号。谢谢您啊，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不敢冒昧的就告诉大家，因为感觉这个号好像很奇怪，您再跟我们解释一下。蜗牛阿姨，好久不见，阿姨， 你感受到了吗？这两天我真想您了。我说蜗牛阿姨怎么好久没来了呢？您是避暑去了是吗？他说二位周末愉快啊，我在农安老家听节目呢。他说这蚊子真的太多了，小孙女回来第一天就被蚊子咬了好多包，上啥药膏都不解痒，晚上孩子睡觉都不老实，痒得难受。昨天晚饭后出去散步又咬了好几个包，买了几十块钱一盒的药也不管用，特别招蚊子。是啊，因为小孩的皮肤嫩嘛，所以他特别招蚊子，那看好吧。
1: 嗯，
0: 我身上的那个包都变成血印子了，都已经有点紫了，就是他这个毒还是挺猛的，
1: 就看着特别吓人啊。但其实咱们出去之前可以喷点什么花露水啊，或者说那种比较蚊子闻起来特别刺鼻他不喜欢的味道，然后呢就会让他在找寻你的过程当中找不着你了。
0: 嗯，
1: 那如果要是没来得及回来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及时的给他清理一下。然后如果要是真的很严重的话，那就不要抓挠，哎，想办法涂点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膏，那种清凉清凉的那种膏，看看能不能解暑或者说能不能解痒啊。嗯，孩子尤其皮肤比较娇嫩嘛，带点那个驱蚊手环啊或者这样的都行，可以试一试。
0: 是的，我们刚刚啊和长春市净月区的马先生取得了联系，因为马先生之前跟我们反映他所居住的净月区的凤凰雅居小区临街的一栋居民楼，因为一楼是商铺，有一家比较大的美食城，现在加装了排烟管道。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上也和净月区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反映，我们想后续追踪一下，看看这事儿有没有进展。马先生跟我们说呢，目前没有什么进展，我们也会节目之后和永顺街道再联系。今天在线上呢，我们还想针对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山的老山庄市场的围挡的问题，还有前些天长春市常先生跟我们反映的春铁大厦四楼啊缓台这个维修的问题，我们都要连线。那长春市常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得在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之后啊再连线。现在有电话进来哈。
1: 嗯，我们先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是白城的马女士。
0: 嗯，
1: 你好马女士。
2: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哎，你好，
2: 你们好。
0: 你好阿姨。
2: 哎，我是白城的马女士。
0: 嗯
1: 嗯
2: 啊，我想表扬咱们长春的啊一通和就是去看烟花秀去了，表扬咱们交警那个工作人员特别辛苦 啊就是我们解散的时候人员特别多，他站在中间马路指挥，都已经都几点了，我回去到家都是11:30左右了，他们还在那指挥。
0: 哎呦
2: 特别
1: 哎呦，
0: 就是您到四季南河，家人带着您到四季南河去看烟花秀去了是吧？
2: 对呀，我是北城的，我特意去的看。我还说了，我说严大能不能去上那个照相去呢？
1: 还想来个偶遇呢哈。
0: 咱离得真就不远，
2: 看不到啊。
0: 是的是的，我们家离四季南河真就不远了。
1: 嗯
0: 啊，您是特意要表扬一下咱们长春市的交警是吗？
2: 哎对，完
0: 是的。
2: 还有一个呢，我回来的时候哈，坐我去净月潭去玩去哈，回来坐160路公交车。
0: 嗯，160路公交车。
2: 哎，有一位中年那个男士给我让座，我特别感动，因为我是59年出生的人。
0: 啊
1: 嗯
2: 啊啊，
0: 和我妈妈同岁，67周岁了，68毛岁了。
2: 对，特别感动，我上车都给我让座，我特别感动。
0: 真好真好，也谢谢您及时跟我们反馈。您现在在长春呢还是已经回白城了？
2: 啊，我已经回白城，昨天回来的。
0: 啊，白城这两天温度可热可高了，您还是要注意啊。
2: 啊
0: 啊，
2: 挺好的，挺好的。
0: 就
2: 是啥呢，就是160路公交车的司机也特别好。
0: 是的，
2: 上车了一面提醒要站稳，把住扶好把手啊啊，就是说不要那个衰老那什么的，就特别关心。嗯，
0: 是的是的，
2: 就是生活中的体贴的小那个话吧，听得特别温暖。
0: 对，160路公交车呢也是我们长春的一条明星线路，因为它主要的连接的都是长春的主城区以及净月区，所以平时大家坐车的体验都是特别好的，包括我们的每一位司机师傅都特别的热心肠。刚才您提到给您让座的应该是您管他叫弟弟了哈，您的这个小老弟儿，其实如果要是等到开学季上学的时候，因为咱们净月区有大学城，好多的大学生也会坐160路公交车，那个时候呢车上人多，但是只要看到老年人，咱们大学生朋友一般情况下都会主动让座的，所以这已经成为常态了。
1: 是的，
2: 嗯，
1: 而且我的爸爸妈妈啊，或者公公婆婆，因为年岁也大了，有时候到这边来，回去的时候路上，因为有的时候拎着行李，人家看到老人家都主动帮忙，有很多人都是不认识的，真的很好。所以你说咱东北真的是很有人情味的一座城市啊。也谢谢您今天通过这通电话啊，表扬咱们的长春交警，还有公交车出行的行人朋友及时为我们老年朋友让座，谢谢您把这份温暖带给大家。
2: 嗯嗯，对，我就想表扬表扬咱们那个咱们长春市的，哎呀，这个城市也特别好，
1: 嗯，
2: 环境啊，卫生啊，哎呀，就是哎呀，特别感人，哎，
1: 真好，对，
2: 真好，
0: 会越来越好的。
2: 是你们阳光热线这个成天就是说在这播这些节目，
0: 嗯，
2: 就是大家也都是跟着你们这个节目，就是严大、方宁他们你们俩，
0: 嗯，
2: 就是整天都为大家服务，跟你们也是感动，也有关系。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应该的啊！谢谢您，谢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0: 大家都爱这座城市，大家都爱我们的吉林省，大家都爱我们的同一个国家，都会越来越好的。啊，
2: 嗯嗯嗯，
0: 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阿姨。啊，
2: 哎哎哎，
0: 好，祝您下安保重身体啊。
2: 好的，
0: 好，再见。
1: 嗯。
0: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那如果大家想留住您生命当中最年轻的这个时刻，此刻呢就不要犹豫了，赶紧参与到万人肖像节的长春站的招募活动当中。您可以发送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拍一下专属于您的青春的记忆。现在299元的套餐有两次妆造，两张成片送给您。大家可以发送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扫描方宁或方圆照片上的二维码，添加肖像的小助理，咱们可以报名，抓紧时间，名额有限。
1: 嗯，是的，大家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非常的方便。有的孩子比方说马上到18周岁了，或者17周岁，我觉得是很有纪念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生日。还有呢，就是有的朋友说我年岁已长啊，能不能拍出来好看啊？放心吧，不管哪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美。而且像孩子过生日啊，或者是咱们过纪念日啊，或者有任何有意义的这样的节日，我觉得真的留一组这样的写真是特别美好的。如果大家想要，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拍照这两个字，看到相关的链接，看到相关的海报，您可以长按其中的二维码，添加小助手的微信，然后预约一下拍摄的时间。你也可以具体咨询一下拍摄的要求啊，或者等等的，大家可以咨询留意一下。
0: 好，9:31，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好吃的还是南极初补的磷虾干，这个小虾干呢是给大家备好的，开袋就可以吃。如果平时要是吃的比较慢的话，大家可以把收到的虾干虾皮儿放到冷冻层啊，不要放到保鲜层，放到冷冻层保鲜，这样呢可以更长的延长它的鲜味度、赏味期。现在我们的磷虾虾干和虾皮儿是这样的活动，一共呢119块钱，您拿到手的8袋啊磷虾干加4袋优质虾皮儿，虾干每袋都是100克的，那8袋到手就是1斤6两，119块钱，额外赠送您4袋优质的虾皮儿，都是足斤足两的。如果您想囤货，打电话400-999-0139。
1: 400-999-0139，这个虾呀真的是天然补钙的好东西。它这个虾皮儿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钙的含量尤其高，有钙库的这样的称呼。每天咱们吃点磷虾干，日常食补更安全，也更容易吸收，还能够预防骨质疏松。尤其像我们女性朋友啊，到一定年龄了，那咱们该补钙就得补钙。那像如果能够食补的，这样的是最安全更有效的，但是这个要长期吃。另外呢，这个磷虾当中呢还有丰富的虾青素，虾青素那可是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保护视力呀、增强免疫力呀都有好处，像老人啊、小孩啊都有能够受益。尤其是咱们要是煲汤的时候放点这样的磷虾啊，咱们可以尝一尝，真的是很提鲜的，特别好吃。吃鸡蛋糕的时候也可以放啊，挺好的。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伊诺叶黄素，过硬的品质，出口几十个国家。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过硬。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要想眼睛好，叶黄素可少不了。如果说我们缺少了叶黄素啊，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

0: 清爽有活力。
1: 是的，如果大家十分钟之内周期性购买一诺叶黄素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您现在打电话400-136-1686，每天前100名还会赠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或者这样的经历，看手机看电视上的小字儿，总感觉雾蒙蒙的，咋揉都揉不干。如果要是眼睛干涩发痒的，那就更难受了，里边像有小沙子磨得慌哈，或者是见光吹风就淌眼抹泪的。想缓解视疲劳的，缓解以上症状的叔叔阿姨，您可以试一下好视力眼贴。当然如果怀疑眼睛生病了，那该看医生的一定要尽早去看眼科的医生。好视力专门缓解视疲劳，现在有中老年眼贴的护眼补贴活动，现在打电话订购好视力眼贴，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通不畅，出现拥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发干发涩。好视力眼贴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可以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
1: 是的，如果眼睛不舒服的，大家可以抓住这次的福利机会，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的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的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再订就没有了啊！你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是多年老寒腿，还是腰间盘的疼痛，或者是早上起来身上绑硬的，大家如果要是想缓解这些症状的，都可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块可以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是的，通络活骨贴它不拉皮肤啊，贴着的时候呢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人家加宽了弹力不羁啊，贴着的时候它不容易掉。现在天儿特别热，你贴别的那个小的膏药可能一动它就掉了，但是这个呢可以很好的固定，你撕着的时候也不疼。如果要是有小印儿，温开水一抹子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块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
3: 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好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2: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5: 916阳光热线有。

0: 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大热天的不知道想吃啥的，可能都愿意吃点稀的哈，甭管是凉的稀饭啊，还是凉粥啊，稍稍温一点的也行。那如果不愿意做饭的，咱们可以做一点小凉菜。那吃小凉菜吃腻的咋办呢？我妈在我小的时候啊，特别愿意给我做，把这个虾皮儿啊，就是那个海米，用这个油轻轻的扒了，扒了的焦焦的，里边放上点葱花，这就是一道菜了。它拌粥特别好吃。如果您想和我们一起团购磷虾干的，现在送咱们海虾皮儿，我觉得挺合适的，119块钱，到手整整8袋的南极初补磷虾干，一袋是100克的，就是1斤6两呗。如果您下单的，还送您4袋的海米，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虾皮儿，您蒸鸡蛋糕或者像我说的，把它扒了扒了啊，外焦里嫩。那可香了，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它不是外焦里嫩的，是酥酥脆脆的啊！您打电话400-999-0139。
3: 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南极磷虾干啊，它胖嘟嘟的，就不像咱们吃的那个小虾米、小虾皮儿啊，扁扁的。您可以尝一尝不一样的这个磷虾干啊，真的很好吃，而且非常的提鲜。蒸鸡蛋糕啊，或者是煲汤的时候啊，咱们都省得可以放那个什么味精啊、什么那些东西了，都不用放那些东西啊，咱们直接放这个都可以直接提鲜的，很美味。如果大家想要，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嗯，好。我们的导播说今天先连哪个？那我们连一下常先生啊，长春市常先生反映的春铁大厦C 栋施工的这个问题，看看能不能和、如果要是能和物业联系也行，咱们都分头联系一下。
3: 常先生说的是个啥事儿呢？就是这个春铁大厦啊，施工3-4年了没弄完，就是那有一个大平台啊，在4楼左右吧，盖了一个平台，想要在上面继续盖房子。然后当时呢，居民没让盖啊，中间就停工了。那么现在呢，这个平台上面就有积水，有蚊子，然后。尤其到这夏天热的时候啊，真的是特别遭罪，然后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继续盖，所以这个事儿一直停在这儿，就挺闹心的。虽然这个小区有物业，但是呢物业也一直没有帮着协调解决，那这个事儿该怎么办？今天呢我们争取在线上帮着常先生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2: 我们的导播呢正在联系，我们稍等一下。燕子阿姨问了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她说：“二位好啊，我想问一问，空调开一晚上需要走几个字儿，就是几度电？”她说：“你们知道吗？告诉我呗，谢谢了。”是这样的，燕子阿姨，因为我们每家的空调呢品牌不一样，它的马力不一样，不知道您家的空调是1.2的、1.5的、2.0的，是多大的马力？一般情况下，我们家里用的呢都是1.5匹的马力。这个1.5匹的马力，如果咱们家里的面积不是特别大的话啊，那正常情况下，它用的电数一个小时大概呢是在0.3到1.2度之间。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空调品牌不一样，你越新的它越省电，越是大品牌的它往往越省电。那如果咱们家的面积是适中的或者偏小一些的，它越省电。如果你们家是100以上的大面积的，那它就越费电。那如果家里的这个密闭比较好的，它越省电，你家里密闭不好的它越费电。
3: 说白了就是你开空调完你再开着窗户，那你说得多大的劲儿才能把这屋子整凉啊？
2: 对，
3: 所以您要是想开空调呢，咱们尽量把窗户关上，如果空间太大的话，你就把各个门也关上啊，这样呢能够很快的在一个小范围的时间里，然后呢很快的时间里，然后让家里的这个温度降下来。咱们可以试一试啊，看看各种办法哪种方式更省电。
2: 是的，总之 大概率一个小时用不上一度电，正常情况下空调一个小时用不上一度电啊。我们说的是一个小时，不是一个晚上。那具体的您需要开多长时间，您就得自己计算一下了。但是咱们说骑自行车逛酒吧嘛，该省省该花花，那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心疼这个电费钱。但是您想一想，如果咱们中暑了，现在你有个头疼脑热的，对吧，吃点药是不是得百八十的，这都少说了，那你这百八十的你得开多少个小时的空调啊，是吧。所以咱们我觉得家里有空调的，这么热的天儿，该打开的就要打开。就像我说的，您可以调到26度到30度之间，除湿的功能大概呢横扫啊两三个小时，温度降下来，您把家里的卧室的门再打开，这个冷空气它就会窜到各个房间了，您可以试一下。
3: 嗯，你说你一个没空调的教我们有空调的怎么用空调啊、
2: 哎、
3: 你说我们能信你的吗？
2: 当然要信了。
3: 你啥时候安空调啊？
2: 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啊。
3: 嗯，我跟你说，其实你要真要是依赖它，你就会总觉得就没有空调就不行。
2: 是，
3: 但你压根儿没有也无所谓，其实你就这夏天也就热那么几天也就过来了、嗯、那么多年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就是东北好多的朋友都不需要空调，但近几年大家发现好像我们的身体啊就有点娇贵了，比往年，因为生活好了嘛，对吧，生活质量好了，大家想着我怎么能够更舒服点儿，怎么更惬意一点啊，那就可以就觉得这个不行，得有个空调啊，就琢磨上了。
2: 可不嘛，你看老话说由俭入奢易哈，
3: 嗯，
2: 你没有空调安上空调你感觉真得劲儿，但是一旦你吹不了这个空调就受不了了，由奢入俭难，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该安的就安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檀香院大哥说，我刚才说的这是长春市，如果涉及到被占用车位的或者是临时停车联系不到车主的，可以打这个电话87654321。那长岭打这个电话不好用，谢谢檀香院大哥，以后如果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试一下。
3: 嗯，好，谢谢您给我们及时回复啊。还有朋友问说，方宁和方圆，哎，啥关系啊？就是肯定通过拍照这个啊，这两个字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海报，上面呢有方圆的照片，也有方宁的照片。大家奇怪了，哎呀，这俩啥关系啊？
2: 嗯，
3: 俺们是姐俩，你信不信？
2: 对啊，同事。同事关系，
3: 俺们姐俩长得像不像？都是大脸盘子。
2: 谁是姐？
3: 这还用问吗？
2: 谁是妹儿？
3: 这必须得方宁是姐姐呀！
2: 嗯、
3: 真的，我年长人家多少岁了？
2: 嗯，蜗牛阿姨她说，的确是现在这个蚊子啊，叮完之后。他说小孙女身上留的都是紫色的疤痕，那看来我跟您的孙女是一样的遭遇，
3: 可能挨的是同一批蚊子咬的，是吧。
2: 对啊，我难道我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小男孩吗？
3: 嗯，这个季节真的是很容易招蚊子，尤其晚上的时候，就是到这个水边啊或者说草丛边啊咱们溜达的时候，特别容易有那种蚊子，还挺个儿还挺大的啊、嗯、真的是挺厉害的，咱们尽量活动活动，然后给它扇一扇，别让它咬着了，尤其是小朋友做好防护。
2: 是的。好，上午的9:47，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现在呢依然有空线，如果您遇到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可以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啊。
3: 嗯，
2: 好，常先生是吗？
3: 嗯，长春的常先生你好。
2: 哎，是常先生吗？
4: 你好。
2: 嗯，你好你好。
4: 袁大你好。
2: 啊，现在咱们这个事儿有动作吗？有进展吗？
4: 没有，
2: 还没有哈。好，来我们的热线编辑，麻烦和社区，我们和社区联系一下。
3: 嗯，
4: 好。
2: 嗯，
4: 那个那天问我什么那个街道是站前街道，我就忘了，就一下就蒙住了。
2: 啊，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的确是站前街道。
3: 嗯，
2: 啊，长江路社区。
3: 嗯，
2: 我们稍等一下，
3: 在宽城这个火车站附近啊。然后呢，对，对，好，我们接进来。
2: 嗯，现在我们的导播正在和。站前街道长江路社区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我们看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接通。
3: 嗯，
2: 你好，请问是社区吗？
5: 嗯，是。
2: 哎，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我们想问一下，春铁大厦小区啊是归咱们长江路社区管吗？
5: 嗯，是的。
2: 啊，咱们的业主给我们打来电话说，大概在3-4年前咱们春铁大厦 ABC 三栋都有施工，在4楼的缓台上有这个施工，现在呢因为种种原因施工停了，但是原来的那个工茬呢还在， 今年雨水不是比较勤吗？现在在四楼的缓台呢，就出现了这个积水的情况，再加上之前想盖这个是彩钢房啊还是什么，乱啪啪的，没有人收拾，没有人弄，我不知道咱们社区了不了解这个情况。
6: 春铁大厦是哪一栋啊？
2: 现在 C 栋，我们的业主跟我们反映的是 C 栋，对。
6: C 栋是几楼？
2: 他家是四楼。
6: 四楼。
2: 对，常先生，您家是四楼是吧？
4: 四楼，我正好就在那个跟前住。这个现在这蚊子天热了，蚊虫要多了。
6: 您能让这位先生给我留个电话吗？我跟这个负责的这小的网格员去反映一下。
2: 可以的。
6: 因为我不知道他具体的情况。
2: 没有问题。
6: 跟他说一下情况。然后您把那个姓常是吗？常先生。
2: 对，常先生。
6: 把常先生电话给我留一下，然后到网格员去核实之后给您去反馈。
2: 好的，好的。另外，我们好不容易打通这个电话的，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宽城区的春铁大厦这个小区，三四年前这个施工是业主要求的还是咱们政府的行为？
6: 这个事儿我确实不太清楚。
2: 啊，您不了解哈？
6: 对。如果您以后再有什么问题咨询的话，我们这边可以让负责的网格员去给您去反馈。
2: 啊，那行啊。
6: 不太清楚。
2: 行，那麻烦您也跟网格员沟通一下。
6: 对。
2: 我们把记者的电话留给您，把常先生电话也告诉您。
6: 好的。
2: 常先生，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可以吧？
4: 可以。
2: 啊，就是135尾号是9967的这部是不？
4: 对。
2: 哎，好，来，我们的导播麻烦把工作人员电话接出去，把我们记者的电话和常先生电话都告诉给我们的社区的工作人员。
3: 因为都是手机号，我们不在直播的时候直接说了啊。
2: 常先生，那我们就等进展，好吧？
3: 有最新消息随时给我们联系啊。
4: 哎，好，谢谢袁大方明啊。
2: 没事，您客气。
3: 不客气，我们尽力啊。
2: 哎，再见啊。
4: 好。
2: 我们希望尽快有进展。好，9:51，916阳光热线正在直播，我们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
3: 好的，稍后继续回来。
2: 大家如果想看一看这个磷虾干小虾皮长啥样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杰林之声上，您就发送阳光两个字就可以了，就能看到这款一墨南极初补磷虾干。这个磷虾干呢，鲜鲜的，它可以和这个瑶柱啊，就是晒干的扇贝的那个柱对比，它也特别鲜。如果您愿意吃大豆腐的，您可以直接用这个磷虾干和大豆腐一起炖，溜溜鲜啊。您现在打电话400-999-0139，119块钱到手整整8袋磷虾干，每袋呢是100克2两装的，就是1斤6两的虾干，再额外送您4袋的优质虾皮儿。打电话400-999-0139。
3: 400-999-0139。俗话说得好，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咱们这深海里的食材啊，营养高，味道鲜，一直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这款磷虾干呢，就来自南极深海海域，那里呢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磷虾在天然的环境里靠浮游生物生长，个头特别的饱满，肉质紧实，这鲜味呢也特别的纯正。您要是扫这个二维码啊，您直接下单是可以的，通过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您看看那图片，跟咱们平常吃的那类小虾米啊，那绝对不是一样的啊。咱们平常吃的那个小虾皮儿、小虾米，扁扁的、小小的，人家这个个个肉质饱满，而且非常的清澈透明，就那肉质啊，咬起来都哏啾，特别好吃。大家想尝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试一试一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技术先进，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10分钟之内，大家如果周期性购买的，多花9.9元，多给您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再多送您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关节不好、僵、疼、红、肿的怎么办呢？上下楼都费劲是吧？大家可以给自己的身体补补钙。那如果想补钙的，大家试一试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同补啊。35岁之后人人可以吃，伏天呢也是养骨补钙的好时节。
1: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上百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质量，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儿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一粒儿顶一把呀。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有4大好处啊：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吃上几天呢，疼痛感会减轻，可以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肿不僵不硬，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去哪儿也不费劲。
1: 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为国人体质研发，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0: 现在有优惠，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同仁堂大品牌的3幅贴，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夏天天这么热，但是有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却感受都不到一点热，为什么呢？腿拔凉拔凉的。如果有以上的疾病确诊了的，大家想看大夫的，试一试长春医科医院邀请来的高振奇主任医生的医术呗。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只需1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呀，这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参加。
0: 是的，现在参加上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现在各行各业都卷哈，钙片也卷，大家可以试一试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晚上睡觉腿抽筋的，或者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的，您可以看一看是不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了。
1: 嗯，很多人说，哎，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可能您没把这个钙呀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 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是的，钙片如果天天吃的话，一个月也不少花钱呢。像国和堂的这个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10块。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一个月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38块钱补足一个月，活动到8月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拨通每个视觉，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上午的9:59，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

0: 刚刚我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其中金秋枫叶是特别让我们羡慕的，说攀枝花啊，这可凉快了，16到26度。陈海大哥特逗，他说这热天热是免费的，再过两个月你还得花钱买热，现在尽情享受热吧。
1: 哎，你还别说，人家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啊，真的是太逗了，太幽默了啊，给您点个赞。还有其他朋友给我们的留言啊，我们不可能时间的关系不能一一读到了，只能跟大家说下周一早上9点咱们再不见不散啦。
0: 好嘞，下周一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找一下啊，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我看了几个病人，我觉得这病啊都很典型，所以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伙呢探讨探讨。你像有个病人叫沙俊兰，77了，我得叫老大姐，家是河南南阳卧龙区的。这老姐姐这病挺着急的，本身糖尿病、高血压，有脑梗、白内障，一个眼睛能看到，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20年前得过肺炎，现在一感冒就是肺炎，一感冒就发烧，这肺子特别不好。以前提高免疫力的药没少吃，现在这病带的尿频尿急，免疫力低，失眠特别严重，平时心脏不算太好，心脏跳得厉害，血压呢总在167左右，血糖现在吃药的情况下餐前能在6.6左右，之前用参柏舒心颗粒，睡眠和心脏问题好多了，心脏病、心绞痛一直没犯。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感觉身体燥热，想咨询咨询。那么像老姐姐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有。她现在呀，其实就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本身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这俩病，第一伤害的就是眼睛，眼睛不像其他地方，你像胳膊腿瘫了，最起码还能拄拐啊，还能自己将就，这眼睛不行啊，现在本身就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可千万别让另一个眼睛也看不着，得想办法保护好这只眼睛，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肺子不好，以前得过肺炎，这病呢我都不用看，都在我心里装着呢。一般的诊断报告原话都得这么说：肺部有阴影，肺纹。

己争出，所以这肺子不好这么多年了，尤其心脏也不好，这么多年肯定得有心肌肥大，同时有肺心病的表现。不信的话呢，摸摸后脖梗那位置，尤其是大椎穴那位置，那位置鼓包比一般人大，这是心脏不好伴随肺子不好的一个主要表现，这就是肺心病。一般情况下怎么办呢？你比如说眼睛，拿这个茶叶水洗眼睛，尤其人这个火容易从肺子往眼睛上走，所以家里有茶叶，也不是说必须得那种值钱的，啊，就普通茶叶就行，你就每天泡水洗眼睛。还记得啊，我送大伙这个银杯不？最好用这个银杯泡出来的水去洗，怎么的呢？能解毒，啊，解毒明目吗？所以一般眼睛不好的，少上火，啥事往开了想。这眼睛不好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睛病越重，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就难受，就憋得慌。另外肺子不好的人上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这些个老伙伴，我告诉你怎么办。有一个养肺子的老方子叫养阴清肺汤，我告诉你怎么做，大伙呢你也记一下。芦根30克，薏仁15克，桃仁50枚，冬瓜子15克。这个方子清肺化痰，化瘀排痰排脓。你像陈旧性的肺脓疡、肺炎、急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白日咳嗽的，你用一用都挺好的。你像我们还有一位病友叫王玉霞，比我大那么几岁，脑梗、高血压、肾囊肿，2015年得的脑梗，2024年以后又开始加重的，然后这两年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有点脑萎缩，流口水挺厉害的。今年做的这个肾切除手术，因为肾上长了个瘤子，肾彩超显示这个肿块的体积是4.4×4.6，现在是浑身没劲儿。首先呢，这个老姐姐大我几岁，70岁还得挨上这么一刀，讲话了真不容易啊。我本身呢也是个病人，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病人的这种苦。我不说了吗，这人世间呢，人有百体，人有百姓，人有千般苦，但苦苦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咱们病人身上的痛苦。花着钱遭着罪不说，完事有的时候还得忍受着家里人身边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啊，兄弟姊妹们不理解，甚至有的儿女不理解，老伴也不理解，甚至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大夫他给你治病他都不理解。但我说了我理解，我做过大手术，我知道那病痛的那种滋味，所以我说了，作为一名大夫，一个医生，看病治病一定得和病人心往一起使，讲话了劲儿往一处用。所以很多人说，老师啊，成天医院也忙，完事儿呢你还给我们大伙儿解决病痛，那你究竟图啥呀？我其实啥也不图，我就图在我有生之年，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是吧，在我还能够有余热的时候，我多帮俩人，帮帮那些个有困难的人。虽然说我也不是什么富裕人，但我愿意帮，虽然说我也一身病痛，但是我愿意让大伙没有病痛。你看那天主持人跟我说，说大爷你知道吗，每天听你老

30多岁，扔下来一个孩子还不到5岁。这老兄弟跟我说的时候啊，给我整的，哎呦，就那一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人呐，最痛苦的就是啥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老兄弟还跟我说呢，你说我儿子躺床上就走了，连个话都没跟我说。我儿子可好了，200多斤，这人说没了。我说是心梗啊还是脑出血呀、啊？告诉我脑出血，血压可高了。我说那没吃降压药吗？说没吃，药一直放在车里，说也不听啊。哎呀，这人呐，就是不听话。我说大兄弟啊，你得保重啊，这孩子又给你留下个孙子，不冲别的，我说你得保重，最起码有香火了。我说你是不是也高血压呀？对，我也高血压。我说那你儿子这属于遗传了，你这一定得保重。你再有啥事儿，你说你那小孙子那孩子咋整？所以说啊，人呐，当你感到上天不公的时候，当你觉得为啥就你一身病痛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不如你呢，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人活着别比，那有开好几十万块钱的汽车的，那有住好几百万的房子的，你比那干啥呀？他有他的活法，同时他也有他的烦恼。你看我有个患者，他的同学那老厉害了，那听说是北京挺大一领导啊，那房子300多平，讲话呢，那厕所比我们家客厅都大，那能咋的？去年进去了，判了20年，出来那都得80多岁90了，你说能咋的？讲话呢，有没有出来那一天还不好说呢。所以咱们就是个老百姓，就是个普通人，活着比啥都强。有病痛了，有我老头在，我帮你。我不让你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我这人行不行？大伙你慢慢品呗。讲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还见人心呢。你怕啥呀？有我老头帮你。啊，你看有的时候说说呀就跑题了啊。刚才咱说那病友，15年得脑梗，24年以后呢又开始加重，然后是一年不如一年，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是有点脑萎缩，流口水厉害。今年做的这个肾的切除手术，肾上长了个瘤子，不做那彩超吗？显示那个肿块啊，是4.4×4.6的，就现在浑身没劲儿啊，而且走路不稳，走不了路啊。这里边两个事儿，第一呢，就是脑梗15年得的，啊，这24年又加重了。其实这不叫加重。这叫啥？二犯，就是又犯一次。这脑梗就是这样，犯一次重一次，犯一次重一次。你看有的一开始啊是腔隙性脑梗，逐渐再犯呢就变成什么呢？多发性的了。说白了，就脑袋梗塞的面积加大了，淤堵的面积大了，啊，梗死坏死的地方多了。但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小脑萎缩。在这儿啊，我告诉你，就脑梗的病人，小脑都有萎缩现象。为啥呀？脑梗是不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因为血液供应不上大脑，所以逐渐的脑组织坏死、梗塞。这就像橘子似的，从树上摘下来了，果树不能给它提供营养了。你说这橘子时间长了，抽抽不？脑袋不也一样吗？所以脑萎缩是脑梗带的，一般上岁数人都有。但你出现流口水，就说明梗塞的那个病灶压迫了你语言的神经中枢了。你流口水说明你吞咽也不好，喝点水就容易呛嗓子。我说的对不？你看虽然我没看着你人，但我说这话的时候就感觉你站在我面前，那所以脑袋问题改善脑供血，这是

0: 首先要做的。肾囊肿切除了，啊，这事儿做得对，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对吧？而且呢，那个肿块已经开始对咱这个肾脏有影响了，你要是切除了，这是对的。一开始你是肾囊肿，后来逐渐的变成多囊肾，最后不得不切。但好在你这位置在肾，如果说在肝脏上面就不好了。肾上面一般呢，它都是良性的，一般怎么办？你看两个病啊，看似连带关系不大，其实有关系。肾不好，淤堵，排毒能力就差，所以他血液就不干净。血液不干净，流到脑袋和心脏里边的血就脏，所以就进一步加重淤堵。本身就有脑梗，本身就有淤堵，这下子更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就得化瘀，因为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眼下心脑血管病也都上来了，心梗、脑梗也都加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喝点参柏化化瘀啊。我们大连金州有一位老兄弟，他就是脑血栓带的这半拉参的不好使，这不嘛，前两天给我来电话，说打吃上这参柏这药以后。感觉瘫痪内侧的胳膊腿儿麻酥酥的，现在自己能迈开步了，走路现在已经扔下那个拐棍了，这不就挺好吗？你就记住一点，脑梗的病人最怕淤堵，最怕二犯三犯，所以一定得加小心。平时血脂高的一定得注意调一调。说那怎么调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到药铺啊抓点中药。佩兰10克，菖蒲10克，白芷10克，就这三味药泡水喝，啊，煮水喝更好。这个办法可以降低你血脂，可以预防防范脑梗，尤其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冠心病的，平时血脂高的、胆固醇高的，你平时喝点这佩兰，又叫醒头草，气味香，白芷也很香。这两个药啊，都有芳香的气味，能化污浊、睡浊之气，清心醒脑，让人头脑清醒。另外，平时经常揉一揉下巴一个穴位，那就在下巴壳这儿，叫上廉泉穴，专门管说话不利索的、流口水的都管，也能帮助你预防脑梗。你就记住，你做了，它就比不做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喽。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你像昨天在家走廊里遇到个楼下的邻居，我说你带孩子干啥去呀？说带孩子去做雾化去了。啊，现在。幼儿园净发烧感冒的，这一说孩子，现在这孩子一个个讲话呢，都跟那温室花朵似的。有病了，想的就是赶紧打点滴呀，咳嗽了赶紧做雾化。所以你发现，这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被边缘化了。那天有个老兄弟问我，说老师啊，你说中医还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 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能啊，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多年，就咱们中国几千年文化，这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这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叫半身不遂？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表现，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一半身子好使。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就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包括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说的是啥。老百姓讲话了，你这话说的啊，噜噜的都听不出个数来，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住了啊，所以叫什么半身不遂，半拉身子不好使。当然也有全身不好使的，这脑血栓呢，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哎，还活着，就是有喘气儿啊，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就啥也不知道，就用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整个都是淤，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呢？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叫溶栓。什么叫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什么呢？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什么呢？针针灸，对吧？喝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啊，还是西医快，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这个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动脉硬化的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来自国外，反而国外呢，对打点滴控制得很厉害，轻易不给你打。我儿子跟我讲这么个事儿，他说他在那个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按照咱们的理解，就喝点美林呐、喝点那个泰洛林呐、就一些退烧药不就完了吗？但是在美国没有啊，这种药是限制你个人使用的。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啊，要求就是赶紧呢给我打上点滴。人家那个美国医生都没有搭理他的要求，而是将他带到一个诊室，让他在床上啊躺着，那床啊是连着电的。我儿子说一躺上去啊冰凉啊，想马上起来，人家医生就跟他摆手啊 no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不能下来啊，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就咱说那个水冬天结的冰，冰床，就是通过这种物理方式给你降温。所以后来我也反思啊，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那个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吃点草药。你看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兔子一天呢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的这个胃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就吃点兔狮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啊，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比如说阴阳藿这药，大家在电视里边都看过那个放羊的，对吧？那羊倌把羊啊赶到那个山坡上，赶到小树林里边，一般在农村啊，是不是赶到这地上就不管它了啊，就让它自己去吃草去了，那羊就自己找草吃。有的那个羊就那个公羊，它好斗啊，两个大犄角赶着撞架，有的就受伤了。

伤之后呢，他就自己去找那草药吃。后来人们就发现，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药，这人也跟着吃，发现这草药能治疗筋骨损伤。后来呢，命名这草药叫什么呢？叫阴阳火，通过阳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这个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化学合成制剂，能明白吧？你吃的那些药、打的那些个针，往血管里打的那些个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觉得还得是中医中药好。那有人说啊，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怎么就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可以。还记得我教大家这脑血栓的急救不？扎十个手指头，十个手指头挨个放血，对吧？挤出血来，指尖那个位置，那个穴位叫啥呀？丝宣穴吗？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减轻脑部的血栓。血瘀，关键时候他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是不是？还有那个氯平片啊，吃了很多，但是呢，这个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晃荡。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耳尖放血。耳朵先对折一下，找到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呢，你是那打头针也行，缝衣服针也好，对吧？你要不着急的话呢，你拿那个火呀，烧一下那针尖，就是消消毒。有的时候我家里边有那个酒精也行，拿那个酒精啊蘸一蘸，你就把那个耳朵最高的那个地方给它扎一下，给它放出几滴血来。你这血一放出来，你看没？这血压立马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呢，总是心绞痛，有的上来那个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讲话了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会治，直接舌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舌尖这位置正好连接心脏，所以你会治的，你直接把这人的舌头啊让它伸出来。完了之后呢，你拿那个纸巾捏住他那个舌头，完了拿那个咱刚才说的，你是大头针你还是缝衣服的针你家要有针灸针三棱针那就更好了。在舌尖上给他点刺放血，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没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但是你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心绞痛就缓解了。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01年，那时候有个患者，这病人姓侯，电视台的，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啊，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压榨性的胸痛，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办的入院，当时从门诊上收上来的，当时这病人那个面色苍白、气短，胸闷疼，在门诊检查做这个心肌酶谱以及心电图，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的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就是胸痹，中医管这个心绞痛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这家属也着急。当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行就支架。2月2号就请我会诊，会诊的时候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了，一阵一阵的，病人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先解决他的症状，
所以当时开了三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猛石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这个药一般应用的不多，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散瘀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是行气止痛的，能解决我们心绞痛。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类苦药呢？一般人不太懂。说我心脑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带黄这药用到10克以上，它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也叫什么呢？泻下药。但是当带黄这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带黄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神奇之处。就像咱们中国的汉字，讲话了，这一个字儿，它有很多读音，那不同的读音呢，它又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就像咱说那个"大"似的啊，那个"大人"怎么和那个"夫"连在一起就变成大夫了呢？是不是啊？就是什么多音字。那我们说，中药也是这样的，同样是一味中药，那么它用的剂量不一样，它起到的作用就不一样。所以这5克左右的带黄，它能起到清心火、清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地方。所以讲话了，用药如用兵。我记得前些年有一天呢，来了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是慢性的肾衰，没钱也支付不起高昂的透析费用，所以就从那个省医院回来了。那不能不治啊，所以就到这个卫生所寻求看看。当时我给看的，那个时候还没到省城医院嘛。这病人水肿的身上啊，讲话了，就像那个气儿吹起来了似的。你看，咱们说现在，有的那个商场啊，或者店铺门口站一个那个塑料人儿，就是那个气儿的，一个劲儿往里边鼓气儿，完了之后一个人在里边不断的动，就像那种情况似的，胳膊腿一按一个大坑。当时这病人是水米难进，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你这不通，中医就叫瘀。所以当时给开的是什么呢？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50克。有人说："哎呦，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个方子。"哎，对了，什么方子？就是咱们说这个参柏舒心。你像牡蛎这药有2个作用，一个是化肾瘀，肾不通了，它能给你化开；一个牡蛎还有什么呢？补肾通淋的作用。什么叫通淋呢？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多少尿来了，所以他就全身水肿。你得把这个水呀，给他从尿里边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的瘀不通的地方，得给他化开通开呀。所以当时额外又加了5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有人说加5克太少了，你得看啥病。你如果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得用到20克左右；但你治疗他这个慢性肾衰，麻黄就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不但起不了利尿作用，反而呢，这个药效最后他不走肾了。那说那走哪儿去了？他走汗了。所以你看那麻黄它能发汗，它从汗上走出去了。所以这个病人用完参柏舒心颗粒和麻黄汤以后，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一下子尿了1000毫升尿，那就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瓶啊。后来呢，用了2个月，慢慢的这个水肿就消下去了。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梗的病人，当时那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5克的带黄正好清心火、清心热。你超过5克以上，这个药就走到肠胃去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什么呢？急则治。

对标嘛，先把这个病痛啊给他缓解了。两天之后，这个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又让病人用了三天，胸闷疼痛已经明显减轻，而且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给病人进行调药，那去掉之前的三味药，加入参柏，大概用了一周左右，病人胸闷已经没有了，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时候一切正常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你像参柏当中有一味药黄柏，你知道这药干嘛的吗？专门去火消气的。因为心脏这个病绝大多数它都是从气上来的，很多人心梗之前都是一股急火，就我说这患者也是愁啊，孩子30多岁了没个对象啊，人家那孩子的孩子现在讲话了都能出去打酱油了啊，咱这孩子还没对象呢。后来自己处一个家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所以老伴就不同意，一吃饭呢就得的啊，孩子一回家呢就得的。这那天孩子回来啊，就说起来了，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这也是一股火，没两天这不就突发心梗了。后来说起来，我说农村怎么了，我说我也是农村的，对吧，我黑龙江鹤岗的，我说谁往上倒两辈不是农村的呢，全都是农村的。你不能从农村进城了完事了你扭头你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行不行，我说有多少人你瞅着门当户对的，过不到一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吗？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那家女的可能干活了啊，那老爷们啥也不干，有的那家里那男的啥都干，那女的成天打麻将，这是老天爷给捏的线儿，给穿的绳，所以有这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那日子你放心吧，过不下去。你电视台的，你亲家也电视台的，我告诉你，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一个单位的，也就你所谓的门当户对，最后孩子掰了那咋整？那就别提了，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所以人呐，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有了欲望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了这个心呐，又痛又沉啊，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有的时候你再问问自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在于放得下。幸福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错也好，恨也好，都过去了。你就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呢，得学会给自己宽心，因为很多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你像西医，从来不问你这些，就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我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血糖降到正常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药就行了，不疼就算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了你就再吃啊。就像失眠似的，大夫啊，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不了解。你就吃这药，它就能让你睡着。那安眠药啊，是麻醉神经的，一次吃多了，讲话了，那都能自杀。你说你每天吃，每天吃，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的自杀吗？

不对？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呀？所以现代医学西医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呀，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呀。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剪掉它，黄了就剪，黄了就剪，那什么原因黄的呀？那不管啊，最后剪秃了就剩个杆儿了，那花秃了，那最后不就死了吗？对不？就跟个棍儿插在那似的，那还有啥看头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啊，也在吃，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脑溢血，还突发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并发症，还肾衰心衰。有的讲话呢，我这吃着降糖药，还打着胰岛素呢。怎么现在还出现心衰、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拿那个症状去当病治了，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肿块也好，恶性病也好，其实得病原因就这么三种。第一种生气，就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啊，你自己回忆回忆，你看看，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是跟孩子呀、跟老伴儿啊、跟家里的老人呐、身边的邻居呀、有的上班跟那同事啊，你看看是不是好生气？有的讲话了，有些事现在还在心里记着呢，想起来还气呢，对不对？第二种呢，就是家里突发变故了。什么事啊？这想不通了，解不开了，啊，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接受不了了，讲话这坎儿压心里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一直惦记啊，就觉得哎呀，心里边堵得慌，委屈，对吧？这是第二种，这第三种啊，就是操劳。其实有很多病啊，也都是累出来的，就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不是操劳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啊，生活的重担呐，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有人说老师啊，你这话，哎呀，你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上来就治，啊，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咋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高血压，100%这人啊喝酒熬夜来的，那或者肥胖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第一，你给他戒酒，把酒戒了；第二呢，把体重减了，对吧？把体重给他减下来个20-30斤，就是让他恢复正常。你看他这个血压呀，立马就能降下来。所以这病啊，你得分析。你像咱们60-70岁的人。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有几个说是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或者生活上操劳累的，生活重压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个原因，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了？啊，操劳劳累，干活出汗，完了之后吹着风了，导致了淤堵。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冠心病，还是什么肿块恶性病，风湿类风湿，其实都是如此。你好好想想，对不？你像失眠、抑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你就得平时化化瘀，通通堵。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呢给它通开。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需要吃点，不能等问题大了再吃。你像里边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就5味药。你要愿意熬，没事的时候啊，你自己呢熬点喝，对不？到药铺你抓回来呢，你泡一泡，熬一熬。反正也方便，你说不愿意熬，啊，毕竟说现在熬药不方便，再说自己也不会熬，

0: 那你就问问孩子啊，问问学生，有没有现成的叫森柏舒心颗粒？你问一问有没有，有的话呢，你喝点儿，对不对？喝完了之后，你身上的瘀啊，给你化开了，堵给你通开了，你就舒服多了啊。完事儿，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好，感谢老师。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3: 我是黑龙江大庆油田的。
0: 哎呦，欢迎欢迎，
3: 咱们老乡都是黑龙江人。
0: 是是是。
3: 我今年76周岁了，
0: 现在也退休了是吧？
3: 我退休点是科级干部。
0: 哎呦，你看多好啊。
3: 两个儿子都是干部。
0: 哎呀，那行。
3: 老伴也是退休的职工。
0: 啊，那挺好嘛，整个这家庭，咱讲话了，比上不足，比下的鱼太多了啊。挺好，那自己身体再好点啊，那就更好了啊。
3: 大叔啊，
0: 嗯，
3: 我听了你的广播以后啊，我看他讲的特别好。
0: 嗯，
3: 特别是这个对身体方面。
0: 啊，
3: 这个首先定是舒心汤，舒心汤我看那个药方也简单，就5味药。
0: 是，
3: 我就照你这个方子，我就开始抓药吃。
0: 嗯，
3: 我原来呢，我身体啊，我那些大病，太大病倒没有啥大病。
0: 嗯，
3: 心脏呢，我做过6、4台。
0: 啊，
3: 心脏不好，完了老是那个有那个早搏。
0: 啊，
3: 关键是疼啊，
0: 啊，
3: 难受，
0: 心绞痛呗。
3: 哎，脚痛，上一阵这个心难受，哎呀，那个说不出来那个滋味，我就到医院去做的检查，做检查到最后这个病人说你这个还是心绞痛，
0: 那就是不稳定性心绞痛，就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犯病了，
3: 对，
0: 啊，平时可能也疼，但是疼的没那么严重，啊，
3: 没严重。
0: 哎，偶尔有一次讲话了，就好像用什么东西啊插了一下子似的，是吧？
3: 哎呀，那说的太难受。
0: 对，有的讲话呢有濒死感，什么叫濒死感？就感觉自己要不行了，啊，马上就要死了那种感觉，叫濒死感啊。
3: 对，
0: 嗯，叫濒死感，这就是啥？心绞痛。
3: 完了呢，还有啥情况呢？就是睡眠，我要睡觉吧，睡到2点多钟就想着上厕所，
0: 嗯，
3: 完了睡不着了。
0: 嗯，没觉了。
3: 难受，我就难受大半宿，我说快两天了。
0: 嗯，
3: 我把你一会儿，再一感到呢，那天感到突然那个感觉，那个劲不舒服，就是没劲似的。尤其这腿啊，我右腿就像那个大。

0: 人需要呢对血糖呢，不算太高，但是也是波动。
1: 啊啊啊！
0: 现在呢不稳定，但是我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啊，
1: 嗯，
0: 为啥我自己拿着药先吃了一段时间？
1: 嗯，
0: 我感觉有些症状特别明显。
1: 是啊，
0: 尤其是这个睡眠呢，睡眠
1: 啊，
0: 没有感觉那么好的时候，特别
1: 是吧？那就行。
0: 哎，
1: 人呢，这个睡眠一好了啊，他基本上身体的这个机能恢复起来就快了。
0: 再就是这个心脏
1: 啊。
0: 后来我吃了你这个真的心实力，我吃了之后，我现在感觉心脏那个症状彻底没有了。
1: 啊，那挺好啊。它主要就是啥呢？血管给你疏通开了。
0: 原来难受啊，坐在这缓解，但是还是不行。所以说呢，我给你简单汇报吧，这是我用药以后啊，特
1: 好，
0: 这个身体感觉轻松，感觉就是说这个没法形容的感觉，很舒服。
1: 这就是身体没有这些疾病的，它就轻松。完了，这心情啊、状态也都会跟着很好的啊。
0: 对，所以呢，总结一句话就是说，很感谢。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0: 但是有个啥问题呢？我现在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
1: 嗯，你说说。
0: 把耳朵都说了。
1: 嗯。
0: 舌头难受，舌头疼。
1: 舌头疼。
0: 舌头已经反复作业。
1: 啊。
0: 咋事呢？一个是舌苔厚，就舌苔白黄，特别是白，挺厚的。
1: 啊，挺厚腻的是吧？看着舌苔挺厚。
0: 哎呀，厚腻，我用牙刷刷牙，用牙刷刷。
1: 嗯。
0: 原来我有点舌苔一刷就干净了，这个刷不进。
1: 早上起来，舌头两边有没有齿痕？
0: 有，有。
1: 有齿痕啊？
0: 有齿痕。完了，中间那个还有那个舌裂。
1: 啊，中间有裂口。
0: 有裂口。
1: 口干不干？有没有口干呢？嘴里边干的渴，有这情况没？
0: 还不渴，就是干。
1: 干。
0: 就是一醒的时候，舌头难受的地方全是干。
1: 那你说这个疼就是哪儿疼啊？整个舌面疼啊，还是哪个部位疼？
0: 就是两边。
1: 两边
0: 和这个中间那个舌头的段疼的不是那么厉害
1: 啊，
0: 但是就是难受。
1: 有没有溃疡注意没？有没有舌上有没有溃疡？
0: 没有，我在医院去看了几次啊，你们给我检查是你这还真没有溃疡。
1: 你胃查没查过？就有没有胃炎之类的？
0: 我胃不好，胃火比较大，
1: 是吧？
0: 嗯，我吃了30多次中药
1: 啊。
0: 嗯，有喝你啊，但是还是难受。
1: 嗯，就是我现在要了解的，你这个大便是什么状态的？
0: 大便就是反反，
1: 就是肝火旺，完了之后呢，脾胃功能不太好。平时脾气大不？
0: 哎呀，我爱生气，爱上火啊。
1: 那么怎么说你就便秘，肝火旺，完了之后导致咱们脾湿健运了。
0: 完了，那个医院大夫说我肝火旺，还有心火也旺。
1: 对，所以你要光吃那种管便秘的、去火的还是不行。
0: 对
1: 啊，那大夫没给你开点疏肝解郁的？
0: 没有，就是反正开就是中药，就是一副的开。
1: 你现在手头上有什么样的就是管这个脾胃的中药都有啥样的？
0: 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吃那个啥呢？吃那个二陈丸。
1: 啊，二陈丸
0: 也是这个去火治湿的。完了，还有一个吃那个栀子，栀
1: 地黄丸。
0: 哎，我现在吃这两个药。
1: 啊，栀子地黄丸它也是退虚热的。你这么的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我给你加一个药，你去买一个龙胆泻肝丸。
0: 我这龙胆泻肝丸是吧？
1: 对对对，二陈丸呢，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调理脾胃的。但你这情况呢，你主要还是有这个什么肝胆湿热，就是平时脾气也大啊，肝胆湿热，心火也旺，所以呢他才出现了这么个症状啊，导致我们这脾湿健运了。因为肝你要不疏泄好了，肝郁气滞，所以它就容易导致我们脾湿健运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肯定你像我们说出现的舌头疼，一般我们说舌头疼啊，它不外乎就是说有没有溃疡，有没有炎症啊？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话，那这种疼痛啊，它就是说你平时在我们这个身体上有瘀，这个瘀在哪呢？肝胆上，肝胆湿热，肝火旺。

0: 拿一个龙胆泻肝丸啊，给你清泻清泻肝火，完了之后呢，你那个二陈丸你可以吃的，啊，你平时你手脚热不？
1: 不怎么热，有时候脚心有点热，脚心热的不多。
0: 啊，你有糖尿病没？
1: 有糖尿病，糖尿病不重，
0: 啊，是吧？
1: 糖尿病不重。
0: 嗯，有的时候这个阴虚内热，就是咱们说手心脚心发热呀、干呐、渴呀，啊，我们还要考虑有没有糖尿病。如果平时血糖高的话呢，吃这个紫柏地黄丸也可以。嗯，
1: 现在我们紫柏地黄丸可以吃吗？
0: 嗯，紫柏地黄丸可以。啊，你要是手心脚心就是脚心热，尤其到晚上还有个脚心热呀，这脚始终想拿出来找个地方凉的放一放。
1: 嗯嗯。
0: 啊，完了再加上本身有糖尿病，它就属于阴虚内热的一个病，消渴嘛。
1: 嗯
0: 嗯，完了之后呢，你可以用一用。完，再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个龙胆泻肝丸，你给它配合上吃着。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是啥呢？就是这个平时啊，别生气。记住，就像你现在这种条件，没有啥值得咱们去生气的。现在就是身体好，讲话了，享受生活，啊，这家庭啊，孩子都不用你操心，对不
1: 对？
0: 所以你就把自己身体调养好的。平时还是得多注意，有好多病啊，有些是情绪性引起的，所以把情绪调整好，别想那些啊让自己不高兴的事儿，跟谁呢也别生气，完了之后呢慢慢用药调，因为现在主要是给你去调理，慢慢的把这肝火撤下去了，脾胃调理好了，这不就可以停了吗？哎，用上一段时间，它不像你说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个咱说你深柏舒心颗粒吃上一段时间，身体的瘀化开了，瘀堵都散开了，哎，那咱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慢慢来啊。
1: 大师，你说我这个参保孙颗粒和半根可不可以一起吃吗？
0: 可以吃，这不要紧，因为咱们参保孙颗粒呢，它主要是化瘀的啊。那什么情况下容易瘀啊？就是你平时爱生气、爱发火的时候就容易瘀，所以你得调整好情绪。有句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你今天跟他生气，嗷嗷吵了一顿，完了结果有病了。你这个病你想去，他可不是说我生气的那个时间，那么点的时间我就把这病去了，去不了，甚至得好长好长时间，甚至好久好久，甚至都落下后遗症。尽量别生气啊，
1: 好好好，
0: 慢慢调整啊。完了是该用药的时候用药，好吧？好嘞，
1: 谢谢老师。
0: 哎呦，客气了，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 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

0: 区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非常高兴啊，这几天以来啊，我在节目当中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同时呢，更得到了大家的一个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几天来啊，我接到的电话呀太多了，这几天呢，这个电话呀真是此起彼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对支持此档节目的我们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呢，心里面呢也比较惭愧，确实啊，很多人呢关心自己的身体，想了解一些治病啊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孟非老师啊，在这里面可能说确实不可能100%的满足所有人的这种需求，所以啊，您呢也别着急，无论说哪一种疾病，只要呢您一直关注咱们的栏目，那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一定会能够讲到您关心的问题。您看现在啊，我们很多人呢上了年纪，身上的慢性病呢比较多，同时呢他这个痛苦的程度啊别人替代不了，他难受啊，你说这心脏天天又闷又疼，多不舒服，你说这个脑袋呀晕沉沉闷乎乎跟浆糊一样，多难受，睡又睡不好，醒了又没精神，这难受的呀说不清道不明。再有呢，那身上啊又是关节炎，又是骨刺，又是增生，还有的呢都到了脑梗了，半身不遂那种程度。任何人呢只要一生病都想治好，可是你见谁说吃了一种药就把这个病治好了呀？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哪怕现在华佗在世

时针复生，分四秒还阳，他也不可能说给你吃上一个药你几天就好了，对不对？咱们自古不就有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这个病啊，不是一天两天得的，那你想好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了，除非说你急症，是不是？那你治得快一点，一旦进入了慢性病的阶段，你想快也快不来。你要是再去迷信说吃上一种药两种药马上这个病就好了，也确实啊有难度。你包括到我们中心来了这些病人，他们都是循序渐进的。我这手里啊，说实话不瞒大家，学中医啊，这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的，然后呢又在医院里面实习，然后又是我的中医老师啊给我送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慢病救治中心这工作，一下子呀差不多就15年的时间。这15年呢也算给了我历练和成长，又到国外去学习，最后呢就把我派到了藏区，也是整个藏区啊最美的城市，就是这个西藏的林芝。在这个地方啊给了我更好的一个成长和历练，同时呢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学习藏医。这一学呀、啊、也是15年的时间，你看这30来年呢匆匆转眼就过去了，可是呢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傍身的记忆。你无论说中医中药还是说藏医藏药，咱不能说很精吧，但是最起码一般的事儿你难不倒我。可是就到了这种情况下，也算是在医疗战线工作了30年，咱也不可能说有一个病人上来了之后吃上一个药马上就好，是不是？这不现实的事儿，他一需要时间，第二个呢需要对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选择药就很关键，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就更关键。你看尤其是治疗这个慢性病上面啊，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步骤，有个节奏啊，是不是？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个药吃就行了。现在呀我还发现有一类这个患者呀，他们特别注重什么品牌，就是什么哎呀我要吃哪个哪个品牌的，哪个哪个厂的就是好。这个事儿啊，你说孟非老师认同吗？认同，确实认同。你看我此时此刻呀就给几个企业做个广告，免费的啊。你看咱们这个云南白药集团，是不是？那这个企业就厉害，对吧？生产的药的品质就好，包括什么南京同仁堂啊、北京同仁堂啊、华北制药啊、修正药业呀、啊、对不对？还有什么哈药集团呢、广药白云山呢、对吧？那这些企业啊确实无论是从制药工艺还是从品质上，那绝对是整个中国呀一流的制药企业。从这个企业生产的药啊，无论是从药材的选择到加工的工艺再到配方上面，绝对是一流的。您呢尽可放心，这药绝对是好药。可是有人就奇怪了，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名牌药贵的药，这病啊为啥就没治好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里面呢人家生产的药一点问题没有，可是估计啊这说明书你可没注意看，你就听说别人吃了效果好，然后你买了，你吃了呀它不一定对症啊，是不是？那不对症那就一句话了，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你吃再多，你无非就是干什么，一浪费了时间，二浪费了钱。有些时候啊对症的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好了不一定是花钱多的，是不是？咱们就以冬虫夏草为例，需要的人20万一斤你也要买，你吃了效果好，你说你不需要的人那10几万一斤的虫草你买了浪费不浪费啊，是不是？你有那个补肾补肺你说用到虫草，那如果要是不对症的时候，你都不如吃点原根效果来得好。有人说我化瘀啊这个活血呀、啊、用这个用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个药材的种类千千万，治疗一个病的也不一定只有一种药，你就分对不对你的症对不对你的病，

它磨成粉，然后啊拿一块石板，石板底下加上火，石板上面扫干净，把这个牦牛血粉干粉放到这个上面，再把它焙。这个时候啊，这个焙完了之后，这牦牛血粉呢从棕红色就变成了深棕红，发乌黑了。你无论是贫血的、血虚的、血瘀的、血液运行不畅的、痛经的、脸色发白的这类的，只要跟血有关的你就用吧，那效果特别的好，活血、行血、养血、化血，这牦牛血粉呢当之无愧的好药。你要在活血上它不如三七来得快，但是它化血养血就比三七好得多了。尤其是我们人呢、啊、一上了年纪之后啊，绝大多数的人气也虚，血也虚，正气一虚那邪气就进来了，血一虚一缺血了，你脏气就不好了，浑身没劲儿，哈气连天，干点啥事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累的呀就跟扛了几百斤麻袋一样。你血也要补，气也要补啊，是不是？这类的方式方法多了去了，你也别认为说我吃了两天牦牛血粉就好了，不是的，它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仔细讲一讲，让你们呢每个人都掌握这种方法。我呀就把我们中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治病的这个流程，今天呢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如果说您手边有笔有本的，您也可以记一记。您记住了啊，什么叫循序渐进呢？就是这个节奏啊您别乱啊，该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你可别搞反了。您记住啊，如果要想我们的身体好，无论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大家听好啊，饮食方面一定一定要注意。治病呢你也千万别想着说快点慢点，听好了，疾病快治，慢病那你就慢治。治疗慢病上面饮食是很主要的。那什么叫饮食主要呢？大家听好啊，也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控制你的进食量，你可不要暴饮暴食，使劲吃啊，这个东西喜欢吃多吃点，那个东西不喜欢吃少吃点。您记住了，科学饮食这一块啊，咱们中国讲究的叫食疗，外国讲究的叫营养医学，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儿。无论你年纪大了有病没病，你掌握呀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只要你掌握好了，至少让你多活五年一点问题没有。听好啊，您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可以记一下，什么呢？就是一定做到三个事儿：第一个少放盐，第二个少放油，第三个坚决控糖。我再说一遍啊，第一个少放盐，这盐呢正常你放了一半勺，你想起我这句话再把它去掉一半，哎，这个菜虽然吃着滋味不足，可是对你身体好。我告诉你，很多病跟盐多有关。为啥说越往北高血压的越多呢？就是因为北方人吃的太咸，咸菜那都当菜吃。你看家里从小就是啊，什么腌那个咸蒜、蒜茄子呀、咸豆角啊、咸辣椒啊，是不是哪个不咸？齁齁咸，煮面条都不放别的了，一勺的酱咔嚓倒进去了开吃，要不然加上点咸菜往里一倒吃了。你说这盐摄入量能不高吗？盐摄入量高了血管发硬，是不是年轻不显？吃盐多了都说有劲儿，是不是呢？是。可是你年纪一大代谢不出去，这些都变成毒了。这个毒啊给你血管变硬，你不动脉硬化谁动脉硬化？以后你就记住孟非这句话，再做菜放一勺，那你就想一想去掉一半，咱吃的淡一点，低盐。第二个呢少油。你看现在呀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一做菜呀、啊、那油桶一拿过来咚咚咚，你听听现在一倒油啊咚咚咚，然后呢这肉也方便了。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哎呀那吃顿肉那不容易啊，是不是？那有点肥肉啊熬油了，那一次炒菜呀、啊、放一点点一个底儿，那时候那个洗盘子都不用洗洁精，为啥？没啥油啊，是不是？拿个刷刷一刷就干净了。你看现在无论说在饭店吃。

0: 吃还是在家里吃，这油啊，那你是用的太多了。你记住了啊，正常代谢年轻了，这些油还没事儿，只会让你变胖一点。年纪大了，这些油一多了，是不是就进入你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循环在血管里，最后又变成了血毒。这回知道你这毒为啥这么多吧？你是新毒又来了，老毒不清。你说我们是不是老毒人小毒人？是不是少吃油少吃肉？不是不吃啊，以后你这油啊，记住一个事儿，比盐还要少。怎么说呢？你一次放一勺，这回啊你改成三分之一。你想想三四十年前一个月一个人多少油啊，是不是？是不是领粮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月才三两油啊？是不是叫老三两啊？那那个时候你咋没病呢？发现没有，油吃的越多人老的越快。现在人呐，肥胖概率多高啊，是不是？你们自己回想一下，收音机前的长辈们，你看看你的体重，你再想想你小的时候你们长辈人的体重，是不是一个一个瘦成那样？瘦了好啊，有钱难买老来瘦啊。年纪越大越胖，其实啊身体负担越重，血毒越多，那脂肪要控制。第三个就是糖，我告诉大家，糖可不是好东西。糖啊是战备物资，这不假，可是呢大家听好了，糖这个东西对身体的破坏是最强的。你呀、啊、水果要吃少吃，不是不能吃，挑那种不太甜的吃。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吃水果，什么水果最健康？苹果，就没有比苹果还要好的水果了。维生素又多，纤维素又多，糖分又低。哎，你吃吧，你多吃别的水果都不一定好，什么西瓜呀，是不是？橙子呀，是不是？你吃点西瓜橙子你试试，那血糖嗖嗖就上来了。你吃个柚子，你吃个榴莲试试，那血糖飙涨。可是你吃苹果呀，这血糖上来的就慢，为啥？又有甜味，糖又少。包括家里那个什么红糖白糖冰糖都给我收起来，想身体好戒糖，饮料都不喝，啤酒记住了，你如果真有酒瘾少喝一口白酒，这啤酒都不要喝，各种糖都不要喝。到我们单位我告诉你，就这三点戒的那好得不得了，谁不听？不听不行，就这点吃的一定让你吃饱也让你吃好，就是低盐低脂戒糖。在我们单位你想吃点糖就一个事儿，除非你低血糖，给你个糖块，要不然一口糖都不让你吃，一点甜的都碰不着，最多就是苹果，有的时候加一块香蕉，别的水果不给吃。有人说到你们是真吝啬，交那么多钱，交那么多钱才不让吃，你交少了钱反倒让你吃，就是因为交的钱多，管得你才严，哪方面管都是跟健康有关。所以你记住了，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有用的啊！多吃苹果还促进胃肠蠕动呢，是不是？纤维素又高又低糖又有维生素，记住了，低脂低盐，严格控糖。第二个，有的东西就要多吃，什么东西多吃呢？纤维素类的东西你要多吃，哎，第二个蛋白质类的东西多吃，第三个微量元素类的多吃。什么叫纤维素啊？我告诉大家，那个倭瓜呀、丝瓜呀、茄子呀、辣椒啊，哎，这类的东西，芹菜呀、小白菜呀，我告诉你，这类型的纤维素多多吃点，纤维素的东西多吃点啊，它刮你的肠油，带你身体当中多余的糖，尤其是这种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的人，你记住了，这个东西啊，你多吃点，对身体特别的好，增强胃肠蠕动，解决便秘。哎，再说一遍啊，什么茄子呀、丝瓜呀、南瓜呀、芹菜呀、小白菜呀，这类的纤维素含量高的多吃点。哎，第二个蛋白质，什么叫蛋白质高啊？听好了，牛奶啊、蛋清啊，是不是？瘦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点，不是不让吃肉，是尽量吃红肉、鸡胸肉啊、瘦的牛肉啊，是不是啊？瘦的猪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一点，但是呢肥的肉啊就不碰了，这东西进入身体都是血毒，而且还必须足量，是不是？也就等于什么，肉蛋奶你要保证，然后呢粮食少吃，粮食啊尤其什么粮食，大米白面，你吃点什么高粱米面啊、 荞麦面啊，我告诉你这个对身体好。哎，掌握一个事儿，叫少食多餐，重视早餐，早上吃的一定要好，搞点麦片啊、牛奶啊、鸡蛋呢、啊，哎，甚至搞一小块鸡胸肉啊都可以，早上吃的越好越好，早上吃的多一点好，然后中午啊就差一点了，到晚上您记住了，越上了年纪，大家听好，越上了岁数，晚餐一定一定要糊弄，不是糊弄别人，拿晚餐糊弄自己，大家听好啊，你别想饿，您记住了，有饥饿感实际上是身体当中自身代谢往出排泄的过程，这个时候是个排毒啊，越有饥饿感越排毒，这是好事，听明白了吗？少吃多餐，肉蛋奶够用，饮食减少，主食少，主食少就是大米白面少，粗粮多一点，这没事。那在这儿啊，我就教大家一个好方，哎，你们有笔有纸的就记一下啊，现在拿着笔和纸准备记录。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辨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我给你们说一个健康饮食最好最好的一个东西，大家听好啊，这个东西啊你好找，这个东西全国上下哪儿都有，啥东西呢？山药。有人说孟非老师什么样的山药，我上次听你说过有一个山药叫铁棍山药，对，这个最好的山药啊叫铁棍山药，可是呢这铁棍山药啊原料少，在哪儿呢？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有这个铁棍山药，河南省啊都说自己是铁棍山药，那质量差一些。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就记住了，就两个字，山药。你是当地的山药，河南、河北、山东、鹤岗哪里的山药无所谓，只要是山药就可以了。当然啊，你如果说能够买到正宗的铁棍山药那最好了，因为那个绝对是最好的。那如果买不到，你在菜市场买点那个菜山药、长山药都行。我呀说到这个山药之前，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一听啊就知道这个山药到底有多好了。 说这个中国古代啊，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孤儿寡母啊，然后呢，这当妈的呀，确实是不容易啊，把这孩子呀，拉拔大，培养成人，然后呢，又给这个儿子呀娶了一个媳妇儿。你看，这没有老爹，一个老娘领着个儿子，然后呢，经过艰苦的生活，然后给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儿。按理来说，这是不是挺好的呀？可是啊，没想到走了眼了。怎么走了眼了呢？这儿媳妇儿啊，恶毒，她嫌弃啊这个婆婆年纪大，在家里面呢给她帮不上大忙，就总想着这婆婆呀什么时候能死啊，什么时候能死啊？你看，这就是什么？发现没有？自古以来呀就有这个婆媳矛盾。这不是现在有啊，要不怎么说不聋不瞎不当家呢？就这么回事。你看这恶儿媳妇儿遇到了一个婆婆，就想这婆婆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死。哎呀，这婆婆呀，明明看到儿媳妇儿不待见自己，就想着这小两口过呗，是不是？这也不敢多说个话，就这样一天天日子就过去了。可是呢，这儿媳妇儿呀是左看右看，越看越烦，反正心里就一句话，怎么不早点死了呢？哎呀，一直就这想法。可是啊，这日子一过一过，突然之间有一天机会来了。机会什么来了呢？这个开始啊，老婆婆生病了。哎呀，这一生病啊，浑身难受，干活也没劲儿，就快要卧床了。这儿媳妇啊，原本着对婆婆就不怎么好，给的吃的喝的呀也就那个样。儿子呢，这也不敢说个啥，这一听恶媳妇儿，你看看是不都当家呀，是不是？结果就这样，就粗茶淡饭凑合着吃，老太太也是敢怒不敢言。这病了呀，没招了呀，这儿子说了，一领着老太太去看呢。结果就这样，就这领着老太太呀，就去看了看，找了个大夫。到了大夫这一看完，这大夫啊就给儿媳妇儿说了，说家里老太太呀是什么什么病，什么什么病啊，给开个方嘛。就这样，就领着老太太拿了个药就出去了，回家呀就吃了几副。这吃了几副不够啊，是不是？还在后面还得去抓。这儿媳妇啊又去抓药又花钱，这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当着这个大夫的面，这表情就不好，就一顿碎碎叨叨啊，老不死怎么不早点死了呀，是不是？又浪费粮食，还得伺候他，还浪费这银子，哎呀，一顿抱怨。结果这个大夫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为啥看不下去了？你想想啊，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你说没点善心，没点爱心，没点良心，没有医德的人，他能当大夫吗？这大夫啊，就看不惯儿媳妇这个样，哎呀，就有心说吧，又没法劝。结果呢，这大夫啊就想了一招，这大夫啊就这么说，说这个小媳妇儿，你这婆婆一听就不好。结果这儿媳妇就说，可不是，怎么不早点死了吧，啊，一天天的浪费粮食，还得找人伺候她。结果这大夫就说了，他说你想让你婆婆早点死还不简单吗？你这样啊，该给她正常抓药，给她正常抓药啊，是不是？我这儿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是一个药，只要你把这个药啊给掺到你婆婆的饭里面，哎，吃上呢10天半个月，你这个老婆婆呀就神不知鬼不觉就死了，你是不是也就轻松了？你也就不用看她脸色了，你也不用照顾她了，你也不用挨累了。这儿媳妇一听，对呀，这我给她下点慢性毒药把她毒死了谁也不知道。哎呀，这恶儿媳妇啊一下子就笑了，他说那太感谢你了，那我给你银子你给我呗。结果这大夫说行，你等我啊，我去给你拿。结果就这样，这个大夫啊就到了后屋，过了半天拿出来一个纸包，这纸包里啊装了很多白色的面面。然后呢，这大夫就悄咪的就说了，他说你注意，说这个毒药啊吃了一次两次死不了，至少吃半个月就差不多了。 神不知鬼不觉。如果说你要想这个药效果快，你就给它多加点饭，把这个药面啊，这毒药面啊，你就给它拌到饭里，饭越多菜越多，哎，这个毒药啊效果更强。你给它吃上半个月，如果说还没死，再给它加上10天的量，你这样呢吃上差不多一个月，这老太太准死，没人能知道是你干的。哎呀，这儿媳妇一听说，那你给我多拿点吧。结果这大夫就给他拿了2大包一个月的量，这儿媳妇啊就拿着这个毒药啊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这回你这老太太，你这老不死的，我非得毒死你。大夫说了，多给加饭，多给加菜，然后把这个毒药面就加到饭菜里给老太太喝，我等着你死。结果就这样，这恶儿媳妇啊就把这毒药给拿回去了，然后呢正常的给老太太熬别的草药。到了早上晚上，这农村呢吃2餐饭，一到吃饭的时候，这儿媳妇啊就悄悄的往这饭菜里啊就加上那个毒药面，怕这药效不够，把这饭和菜呀、啊、多盛点，就给这老太太就给她拌上这个毒药面，就给她送过去了。哎呀，可是啊，这儿媳妇啊是千算万算没算到，没算到啥呢？这老太太呀、啊、好几次无意之中啊就看到门外这儿媳妇啊悄悄的往她这个饭菜里面呢加东西，而且呢明显的感觉到这老太太从生病开始抓完药之后，这儿媳妇啊给的饭和菜多了，这老太太能吃饱了。这老太太呀、啊、把这个事儿啊都看在了心里，也看在了眼里，然后啊这老太太也不吱声，就悄咪咪的也把这个饭和菜都吃了，这药也都喝了。没成想啊，这过上了一个多星期，这老太太呀、啊、身体呀、啊、又好转，脸色也变了。哎呀，这个儿媳妇就有点着急了，说这是不是这毒药药劲儿不够啊，那我多加点，我把这个饭菜里啊加点肉，我让它药效更足，毒药更强。结果就这样，又给老太太熬鸡汤，又给老太太炖肉汤，又给老太太多加米饭。结果这老太太吃了半个多月，不止没毒死，满面红光，而且呢身体还一天比一天好。这老太太出了门啊，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啊就可以坐一会儿，这坐一会儿不大紧，大家也知道啊，你说在农村都有啥事啊，是不就在墙根底下，这张家长李家短，东家死人没人管，这说说东家说说西家，说说谁家不好都说这个。结果这老太太呀、啊、到了门口啊就各个地方跟别人夸啊，我的儿媳妇儿多好多好，你看看这我呀孤儿寡母的给我儿子拉扯大，娶了这儿媳妇儿，我这儿媳妇儿啊家里地里一把手，啥活都抢着干，把这家里的呀、啊、收拾得又好，你看我老婆子年龄大了也干不了啥活了，然后又生了病了，你看我这儿媳妇儿啊平时啊跟我话不多，可是啊我感谢我儿媳妇儿，为什么我感谢我儿媳妇儿啊，一看我老太太生病了都快死了，是我儿媳妇儿领着我去看大夫，然后啊又怕这个大夫给开的药不好啊，人家第二次再去拿药都没领我去，我儿媳妇儿自己去的，怕我这个病治不好又怕我吃不好，你看我生病的这个阶段啊，我儿媳妇儿是又给我做多饭又给我做多菜，然后呢自己都舍不得熬的鸡汤炖的肉汤，人家小两口都不舍得吃，人家我儿媳妇儿啊都给我送到病床前了，你说我是不是八辈子得来的好儿媳妇儿啊，你说我是不是祖上修来的福气啊，我有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啊，而且我都看到了我儿媳妇儿为了让我病好得快呀、啊、人家自己不知道在哪儿啊弄来的偏方啊，人家就把这个药给我掺在这个米饭里，又把这个偏方给我掺在这个肉汤里，我就喝呀我就吃啊，我怎么就摊了这么个好儿媳妇儿啊，啊我吃了这半个月，你们看看是不是我这病一天比一天好，我老太太有福气啊，我都长胖了， 我身体都好了。

我这就是祖上积了八辈子的德呀，我有了这么好一个儿媳妇儿。哎呀，这没成想啊，这老太太在这村里啊，就四处宣扬这儿媳妇儿好，这四里八乡啊都知道这人家家里面有了一个孝顺的儿媳妇儿，这不得了啊！这事儿传到儿媳妇耳朵里，那就变味儿了呀。儿媳妇还在想啊，这老太太吃了半个月毒药，她不止没死，越来越精神。结果这个儿媳妇啊，一气之下就找到那个大夫去了，张口劈头盖脸就说啊，你这个庸医，你就是个骗子！这你说了给我的慢性毒药，然后能够毒死老太太，结果没成想，不止没毒死。这老太太满面红光，病都好了，你这个骗子！结果呀，事到如今呢，这个大夫啊，一下子就爆发了，对着这儿媳妇啊，劈头盖脸就给了一顿教育，说你这个人呐，心如蛇蝎，一个毒妇啊！你说难道你没有父母？难道你没有爹娘？你看一看你这个婆婆，在家里面是任劳任怨，无前无后，啥活都干。为了让你们小两口过好日子，人家是任劳任怨，没有一句废话。人家生了个病，你说你还要下毒毒死他？你的良心何在？你的人心何在？你是猪狗不如！结果给这儿媳妇啊一顿骂，哎呀，给这儿媳妇骂的是脸红脖子粗啊。结果到最后，这个大夫就说了，他说你看看，现在你老婆婆身体越来越好，人家叫以德报怨。你以前给人家吃糠咽菜、破衣烂衫，人家一句都没说你。现在呀，治好了，反倒四处说你这儿媳妇好。我就告诉你，我给你开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这就是一个滋补药，谁吃了谁好。你说你现在有这么个家，多幸福啊！有这么个明事理照顾你、为你着想的婆婆，多不容易。你贪心不足，你这个人呐，良心歹毒。你要再这样对老人家，天理难容。结果一顿说，哎呀，这儿媳妇啊，突然之间就悟透了。她就发现，确实啊，这自己有父母，自己怎么这么丧良心呢？这大夫又说，你早晚有老的那一天，你要有儿子，你也会当婆婆。等到那一天你生病了，然后让你的儿媳妇看到了，你给你婆婆下毒，你告诉我，又一天，你儿媳妇会不会给你的药里下毒啊？你们现在干什么？你们的孩子都会学，你再不知悔改，我告诉你，天打雷劈！哎呀，这一顿教育啊，这儿媳妇啊幡然悔悟。这一幡然悔悟不要紧，这眼泪也下来了，也知道错了，赶紧给这个大夫啊一顿赔礼道歉，说：“哎呀，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才明白呀，这个人在做，天在看，确实啊，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如果等我老了那一天，我儿媳妇要是给我的饭菜里下毒，那你说我得多心寒呢？”他说：“我明白了，我这次啊一定痛改前非，孝敬父母，照顾家庭。”他说：“大夫啊，我真心错了，我回去就给我婆婆道歉。说实话，以后啊，我就像对我自己的亲妈一样来对她，我呀孝敬她，送她终。我亲妈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我像女儿一样孝顺她。你就告诉我，给她吃的什么药，给她吃的这么好，以后啊，我给她养的白白胖胖，我还给她吃，让她长命百岁。”哎呀，这个大夫一听也笑了，大夫就说了，说你看，这知错能改啊，善莫大焉。你呀，就不用多想了，你婆婆这个病啊，快好了，我也不瞒你，我给你婆婆吃的就是山药粉，一天你给加的量多了，它的效果也就快了。如果你想身体好，你自己也吃这个山药粉，结果呀，你就不用跟你婆婆说多了。你想让你婆婆身体好，以后你就每饭菜里加一点，我再给你拿一包，看看你有没有孝心，给不给他吃。结果儿媳妇又拿了一大包，就回到家。到了家里啊，直接就给她婆婆就给跪下，说：“娘啊，说我呀不懂事儿，我呀以前呢对您不好，我呢以前亏欠您，但是这次啊我懂了，这您呢是个好婆婆，我呀是个坏儿媳。可是呢，今天我知道了，百善孝为先，您对这个家呀做了一辈子贡献，以后啊就交给我，家也交给我，我一定照顾好你，照顾好这个家。”哎呀，这儿媳妇儿啊。

是悔改，婆婆呀是高兴，这一下呀一个家庭就幸福了。你看就这一个事儿，就把这个山药这个故事啊就说出来了。我告诉大家，山药是什么？补虚安脏，养气养血的。任何体质虚的人只要用上这个山药啊都好。我跟你说，你看我讲这么多才讲了我们中心里第一段，你记住了，如果收音机前您身体体质弱的，免疫不好的，气不足的，没劲儿的，你就多吃这个东西。怎么吃？拿笔拿纸记好了啊，这孟非老师教你。你呀，无论是什么山药，什么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你呀把这山药洗干净，去掉皮儿，听好啊，这个皮儿啊，有的人山药皮儿上面那个黏黏的东西啊过敏，可是煮熟了就没事了啊。你呀别捏那个黏糊着，有的时候手上痒痒。怎么搞呢？你把这个山药啊切成段，放到锅里蒸，蒸熟之后去掉这个皮儿，然后啊把这个山药捣成泥，捣成泥之后放到碗里面，你一个人呢一天就吃这个半碗，往里面加点什么呢？稍加里几滴，大家听好，稍加里面几滴油，然后呢稍稍放一点点的盐，再有你呀滴上几滴牛奶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喜欢吃奶味的，你就不用放奶了。哎，就是山药堆成泥，再加上点盐，加上几滴油，然后呢你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这个是食疗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东西，叫低油蒸山药。这个山药你吃下去，听好啊，你呀胃口好，消化好，肠道咕噜噜，便秘的问题能给你改善。你呀每天吃上这个山药，又当主食又当菜了，你吃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慢慢的你身上力气会有所增强，你有劲儿了。哎，这个方法呀是又简单又有效，小孩子消化不良的可以吃，年纪大了没胃口的可以吃，年纪大了体态瘦的可以吃，年纪大了呀太胖的也可以吃。我告诉你，上到99下到刚会走，只要能吃东西的都可以吃，包括刚刚会吃饭的小孩子吃都好。我告诉你，全营养，营养是非常好，又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又能够补虚安脏，特别好的一个健康饮食。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都可以，只要不是干的就行了。你看我们单位中心里面呢，经常给那些特别瘦弱的、大便不好的，就给他们蒸这个，就是用这个山药。不过我们给他们蒸的是什么？是这个铁棍山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河南那边啊，给他们定制的什么？定制的正宗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给他们拿过来。他们不喜欢吃那个蒸的那个，就给他们喝这个山药粉，就像那个芝麻糊一样的，给他们喝这个。哎呀，喝完了之后也可好了，又香又带餐，又有营养，又健脾和胃。您记住了，年纪一大胃口要好啊，你这个身体啊都差事儿。胃口不好啥都吃不下去，那个人呢，我告诉你吃个药都费劲，那体质就不行了。你看今天教给大家山药这个活方活用，你记住对你们一定好。那说完了吃，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烟和酒。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一定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烟和酒啊您千万要注意。您呢，有人说这个不抽了戒了，酒不喝了戒了，大家听好，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烟酒啊对身体都有害。你看烟是百害而无一利，酒呢稍微好点，你少喝点酒啊还能够驱风散寒活血，量要少一点啊，一次一两以下就行了。可是啊千万千万要注意一个事儿，绝对不能让老人家突然之间戒烟戒酒。为什么啊？因为酒有酒瘾，烟有烟瘾，这个成瘾性一旦出现几十年了，如果

0: 突然之间戒烟戒酒，就会造成他的兴奋神经紊乱。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人就会烦躁焦虑，一烦躁一焦虑，睡眠再也不好啊，血压会急剧升高，而且呢内分泌一乱了之后啊，身体体质会严重变差。我就发现了，生活当中啊，一旦突然之间戒烟戒酒的，容易出大问题。那怎么办？孟非老师教给大家，大家听好啊，一定是怎么样，是你慢慢的戒。你打个比方，你现在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二两，你就可以改，改成什么？改成一天喝两次，一次啊喝一两半，你就每次少喝半两，这样往下减。过上两个月，一个从一天四两变成三两了吗？过上两个月，从三两变二两，哎，中午一两，晚上一两，再过两个月，中午半两，晚上半两，喝一口意思一下，然后再过两个月，一天呢就喝半两酒，哎，你就这回要持续点几个月，没事了，一天就喝那么一口，解解馋就行了。酒是这样的，烟也是。如果说你一天一包，那你就听我的，少抽一定没坏处啊。怎么来呢？你就一天从20根你就变成18根，你少抽2根，然后啊你就往下减，一个月减上1根，一个月往下减1根，咱别多，你该抽抽。不是说抽烟好，是你一下子戒了反倒不好，你啊这烟是越抽越少，越抽越少，慢慢的对身体好。你像我吧，孟非老师，我这边呢是几乎不喝酒，几乎不喝酒，除非有什么重大场合，那我就那么一吸一口，我呢最多就一次喝上那么1-2酒，哎，就那么一口意思一下完事了。烟呢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了，没办法呀，我是夜班，我是不抽烟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夜班实在是太困了，又是茶呀又是咖啡呀，盯不住了的时候，那有同事他们都在那摆着呢，什么茶呀咖啡呀烟呢都有，那个时候我可能拿起了一根，哎，点着了，抽那么3口5口的呛一下精神点，要不然没办法呀，那晚上太困了，我又不能睡。你说单位里那么多这个人呢，在这住着，所有的监控那些都在我面前，万一报警了，我们睡着了，那边突发危险了，你告诉我那是人命啊，是不是？你无论如何不能睡觉啊，整晚整晚的绝对不能睡。这15年值班，你们想想把我熬成什么样啊？那50岁的年龄，头发几乎都白了，就跟这熬夜有关。你看，我还告诉你们注意睡眠呐，千万不熬夜。你说我呀，真是没资格劝你们。我呀，晚上是真的没法睡。你就包括到现在，我这出来了，是不是？现在是顾问，我这晚上啊，这睡觉都困难了。白天好睡一点，不过慢慢的，我再用药物调理，再加上经络疏导，我现在这睡眠呢，慢慢的再调回来，估计啊，调一阵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啊，你们记住了，烟酒一定是这个样子，慢慢戒，不要一下子就戒了。那再有呢，你看我们单位里一步一步跟你说，我就教你们在我们中心怎么治病，然后再教给大家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有很多的仪器还有药浴，所以这些东西啊用处都大了。那仪器是什么仪器呢？有什么中频静电、高频光波、氧气、高压氧舱等等等等辅助治疗的。那还有呢，就是药浴，我们有摇浴还有藏药浴，这都是国内最顶尖的外部治疗的方式。那我说了，我说你们呢在家里面呢没法做这个药浴，我今天呢也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这个没法做药浴啊，你可以泡脚啊，是不是？你用白水泡脚，哎，舒缓气血都好。那你如果把泡脚的水里面加点药，是不是更好啊？我给你们说几个方，你们都可以记住啊。第一个最简单的，你抓一把花椒放到洗脚盆里，你拿这个花椒水泡脚驱风，有风邪的你可以把脚里的风给你去掉，这花椒不是麻的吗？麻酥热呀，它这个东西啊就能够驱风。那第二个，你要犯懒的话还用什么泡脚啊？听好了啊，用醋泡脚杀菌的，有脚气的，脚部有感染的，脚痒的，然后那个脚底下容易裂的，你拿醋泡脚 也挺好。还有啊，就那个脚啊发酸，真菌比较多的，用什么？用茶叶泡脚，哎，效果也好。那这些要是你用不上，我教给你个藏药的泡脚方，大家有笔有纸的你也记一下。用什么呢？大家听好啊，红花、丁香、艾叶、菖蒲。我再说一遍啊，红花十克，丁香十克，艾叶20克，菖蒲10克。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20克。这个呀，你到药店里面抓一抓。这个呀，不能代替药浴，但是呢，你用这个方，这是藏药方啊，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哎，那可是挺好。你脚部下面呢，舒筋活血呀，尤其你脚冰凉的那种，是不是下肢血液循环不好的？记住了，人老先从腿先老，脚上啊决定着一身的温度，脚底下凉的人他怕冷啊，是不是？脚底下热的人火气旺啊，火气旺啊阴虚也不好，怎么办呢？你不管脚冷脚热的，你就拿这个方来泡泡脚，哎，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10克，把水啊给它烧开，把这个药烧开，然后呢放了一点凉水，这样的话调温了泡脚10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脚泡完呢，你能睡个好觉。尤其是脚上有风寒的，脚上啊酸麻的，是不是走路脚累的，脚肿的，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可好了。那还有我们那有那么多仪器你们没有咋办呢？你说我拿这个药方是不是就等于藏药浴了，是吧？但是没有那么多仪器啊，你们那么多我们没有啊，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有啊，孟非老师一点点给你讲啊。我告诉你，你不用买那个什么足底气血循环机，你也不用买那什么经络仪经络通，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用，家里条件好你就买了。小那个经络通100多你买，我今天教给你一个又简单又方便，几乎你家都有的东西。哎，啥东西呢？拿这个呀每天咕噜脚底下，两个东西都行。第一个算盘，家里面有没有算盘？无论是那种白珠子那种算盘，还是那种老算盘都行。你把那算盘呢把它反着放，这样的话把那个珠粒朝上，就把那个算盘放到地上。你洗过脚泡过脚，把脚擦干，然后啊你就拿这个脚底板啊，你就搓那个算盘珠，可别横着搓啊，横着搓搓不动，顺着搓，出溜出溜的，左脚搓完右脚搓，右脚搓完左脚搓，你就慢慢拿脚底板搓这算盘珠。哎，我告诉你，它就等于无形之中按摩了你脚底所有的穴位。你把脚底的穴位按一按，你说你是不是增强全身的气血循环呢？是不是好事啊？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家里面以前有算盘，现在咋都没了，说我要不要再买个算盘啊？这算盘还挺贵呀。你要是没算盘啊，我再教你一个，家里面有没有擀面棍？就那个包饺子的擀面棍，一般的老同志家里面呢至少有一根到两根，有的都3-4根，你就挑一根哪根擀面不好使的粘饺子皮的那个你就别用了，以后啊你就拿它弄脚，干啥呢？洗了脚之后也是把它擦干，你把那擀面棍放地上，你拿两个脚啊搓，拿两个脚搓搓就行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腿动都疼，那简单，你要腿不疼你就拿脚搓，你要腿疼啊不得劲啊，我教你一招，你把那擀面棍或者把那个算盘拿起来，你把这脚横着放，把脚的指头啊往上扬，脚心上面鼓起来一根筋，这根筋呢你摸都能摸到，你一掰脚掌脚底下有一根筋就能看着，这根筋呢叫地筋，这个地筋呢就不得了了。你听好，地筋越硬筋就越硬，筋长一寸寿多一年，你这筋要硬那都影响寿命，知道吗？那这地筋一出来了，你要不然拿这擀面棍慢慢的给它擀一擀，要不然就拿这个算盘在上面搓一搓，轻点啊，别把皮肤搓破了。我告诉你，你搓一搓，你揉一揉这个地筋，你脚底板拿算盘搓其实也是搓穴位搓地筋，你要是腿疼的 你把这个脚横过来，拿这个擀面棍和算盘搓这个低筋，那效果可好了。前几天疼，搓上个五六天不疼了，你一下就感觉呀、啊，脚上舒服了，一得劲儿了。我跟你说，这是啥？这是根，脚底有根儿，你走道就稳当。哎，你脚底这根儿修好了，我跟你说，你走道越来越稳当。你发现孟非老师这都是招啊，以后啊天天教你们，我这招啊多得很，我把咱们中心里面所有治病的流程按照什么节奏我都教给你。你看今天吃饭我是不是教给你了怎么吃，是不是啊，什么该多吃什么该少吃，哪类的能吃哪类的不能吃，然后再教了你一个山药这招。你看第二步是不是又教给你了一个泡脚的招，第三个又教给你个搓地筋的招。别着急，明天呢再教给你，咱这招多了，我把中心里这些招我一点点全教给你，就一个事儿，我是火车司机，带着你长命百岁，好不好？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时间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把基础教育这个基点夯得更实。六道沟镇宝山村蓝莓丰产，结出乡村振兴致富果。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5: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把基础教育这个基点夯得更实。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 积极主动改革考试评价和学校考核方式，给学生们留出锻炼身体、发展兴趣、亲近自然的时间。特别要结合我国近年来的人口变化趋势，把教育资源配置做得更精准、更有前瞻性，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动态调整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和教师配置，尤其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持续实施县中振兴计划，改善县域学校办学条件，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还应强调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教育形态，既要善用新技术提升教学效能，帮助学生适应智能时代，也要重视教师启智润心、言传身教的独特作用，不能让技术取代教育应有的温度。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育人能力，健全优秀教师交流轮岗机制，推动优质师资在城乡区域和校际之间合理流动，加强教师待遇保障，让更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潜心教书、悉心育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才有坚实的人才支撑。求牧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基础教育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守护的事业，学校、家庭和社会要同向发力，共同营造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良好环境，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盛夏时节，临江市六道沟镇宝山村蓝莓进入丰产期，一颗颗饱满的蓝莓挂满枝头，长势喜人。这颗小小的蓝色浆果如今已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盘活乡土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多年来，宝山村深耕蓝莓特色种植，目前种植面积达4000亩，配套30余亩专业育苗基地，产业根基扎实。蓝莓产业的红火不仅让本村村民尝到甜头，也吸引了周边地区的村民前来务工增收。
7: 杭州宝泉山，
8: 宝泉山的，大约能干个半月20天的呗，2000多块钱吧。
9: 我感觉这个产业挺好的，给我们周边的人哈、都多加一份收入，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不少。
5: 2012年，当地成立蓝莓种植合作社，41户农户以土地农机折资入股，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推动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合作社统一公苗技术指导产销结算，农户负责管户，收益按比例分成，蓝莓收购价7至18元，多重渠道稳定农户收入。
10: 现在我收来的蓝莓呢接近30亩地，一年的蓝莓的产量呢在1万斤到2万斤上，我用的人都是长白的还有华甸的，一年用得30个人吧给我摘蓝莓。
5: 从零散种植到抱团发展，宝山村以蓝莓产业盘活土地，带动就业，让这颗蓝果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果、乡村的振兴果。
11: 自开展乡村振兴以来，我们宝山村聚焦产业发展，从原有的500亩蓝莓种植发展到现在的4000多亩蓝莓种植基地，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客商及外来务工人员，能有1000多人现在。现在呢，我们村民年人均收入也能达到15000元以上。
5: 近日，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临江市金融监管支局、中国人民银行临江市营业管理部、解放社区走进社区老年大学，开展反洗钱金融宣传主题活动。活动创新融合文艺展演、知识宣讲、互动问答等多元形式，让金融科普接地气、有温度、入人心。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浓厚，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正式拉开本次金融宣传活动的帷幕。解放社区老年大学的学员们个个精神饱满，神采昂扬，依次登台献上精心筹备的节目。高亢嘹亮的经典红歌铿锵有力，饱含真挚浓厚的爱国情怀，编排精巧的特色舞蹈灵动舒展，一颦一动尽显辖区老年居民从容豁达、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各类节目轮番登台，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文艺展演间隙，工作人员开展反洗钱专项知识宣讲，重点科普金融合规知识，引导老年人摒弃侥幸心理，守住金融安全底线。活动还设置金融知识有奖问答环节，现场老年学员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工作人员为答题正确的居民发放礼品，有效加深了群众对反洗钱防诈骗知识的记忆和理解。此次宣传活动实现了文化惠民与金融普法的双向融合，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对法律法规金融诈骗防范的认知度和知晓率，进一步增强了老年群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甄别能力。近日，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组织相关教师及硅藻土产业班学生代表走进位于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硅藻土省级检验检测中心，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师生有序走访各大功能实验室与核心作业区域，全方位了解硅藻土从原料处理、精密检测到样品归档的全流程标准化作业体系。参观过程中，师生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主动交流，结合专业知识对照实操场景查漏补缺，深入了解硅藻土产业技术标准与行业前沿动态。本次参观学习有效搭建校地沟通桥梁，既拓宽了师生专业视野，积累一线实操认知，又深化产教融合、校地协同育人成效，为学校提升专业教学质量、培养适配本地硅藻土产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奠定坚实基础。今天的安全科普，来了解汛期遇到山洪地质灾害要注意哪些事项。遭遇山洪突袭，绝不能沿河道上下游奔跑，必须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发现泥石流来袭，立刻向滑坡山体的垂直方向高处撤离，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异种，都要马上撤离。
6: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14: 显示，截至7月30日，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突破65亿元，其中动画电影《八仙》电影票房已破9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

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跟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还加宽了弹力布肌，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姐妹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的相册就是没有一张能够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今天就给您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呢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是根本约不到的。那我们的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拍摄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的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是特别出彩。我跟大家说，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呢叫做肖像照，可不是你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的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一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们呢，可以登录吉林之声的公众号，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呢，就是往后余生当中那个最美丽、最青春靓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们，他们都开团了，而且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这个照片啊，就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有好好的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呢，不仅是拍个照而已，而是去跟自己对话，重新审视原来自己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的那就得自己跑周边的城市了。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的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是399元，而且现在呢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发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的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专属互动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生活当中啊，无数的家庭正在上演着相似的画面，就是孩子开始频繁的顶嘴，关门的时候呢，也是重。

重的就锁上门了，长时间沉浸在电子产品和游戏当中，不愿意和家长交流心事。那每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绝大多数家长的第一反应都会下意识地下一个定论，那就是我的孩子变了，变得叛逆，不懂事儿了。大家呢也是急于寻找管束孩子的方法，想着如何去纠正孩子的行为，想用说教和约束甚至是批评的方式把孩子拉回到我们期待的轨道。很多时候呢，大家眼中这种突如其来的叛逆并不是孩子一夜之间就性情大变了，而是长久以来一次次被忽视和被否定之后慢慢积攒起来无声发出的这种求救的信号。那如果你也慢慢地察觉到家里的孩子越来越难沟通，不愿意敞开心扉，回避和你交流，亲子之间的一点小事儿就容易爆发争吵，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可以帮助各位家长，我们全新地去换一个视角，然后呢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一下日常相处的时候那些长久被我们忽视掉的细节。先来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有一个男孩呢，在小学和初一阶段啊，一直都是旁人眼中懂事省心的孩子，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也是稳定优秀，听从父母安排，很少和长辈发生争执。但是谁也没想到，从初二开始，一切就已经悄悄发生变化了，一直持续到高中，这个亲子的矛盾都是愈演愈烈。男孩呢，常常沉浸游戏，只要和父亲对话的时候，就会发生争吵，两个人就很难好好的去说话。男孩的妈妈呢，也十分的困惑，她也和自己的丈夫啊，反复的去回想，但是始终找不到孩子转变的根源，无法理解为什么曾经乖巧的孩子，却变成了如今难以沟通的模样了呢？其实孩子的叛逆从来都不会凭空出现，那些在家长眼里不可理喻的反抗，还有脱口而出的顶撞，刻意拉开距离的冷漠，表面看是对抗家长，但是背后却藏着孩子内心长久的一种期盼，一句始终都没有被听见的呐喊，那就是请看见我，请尊重我。现实当中呢，不少父母都拥有相同的想法，就是我走过更多的路，拥有更多的生活经验，那我做的一切决定也都是为孩子好。就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大家就习惯随意去干涉孩子的选择，轻易否定孩子真实的情绪感受，但是却很少停下来询问一下孩子内心到底想要什么呢？这个男孩就说了，他说初中之前呢，他十分崇拜他的爸爸，在他心中爸爸就是无所不能的，哪怕偶尔遭到了爸爸的责备，他的第一时间都是反思自己，认为一定是自己做得不够完美才会让父亲失望。那步入初二，青春期到来，自我意识开始快速的萌芽，他就开始独立思考，慢慢呢，看清了长久相处模式里存在的问题。他渐渐意识到，很多时候呢，自己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了，可是爸爸从来没有给予认可，持续不断地去掌控着他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儿。比如说考出理想的分数，拿到不错的名次，等待他的不是鼓励，而是一盆冷水，只是觉得这个试卷可能难度偏低，那不取得一点成绩，你不能就这样骄傲自满。他也期待和同学一起去参加春游，满心欢喜地去规划出行，但是他的爸爸呢，就直接否定了游玩的地点不合适，直接否决了他的想法。等到学校组织秋游的时候，他身心疲惫不想参与，爸爸又强硬要求他必须得参加，如果拒绝就会被贴上不合群儿、性格孤僻的标签。还有一件事儿长久留在男孩的心里，就是有一次他在游戏聊天窗口随口说了一句不文明的用语，爸爸当时呢就十分的愤怒，当着线上游戏好友的面大声的斥责他，然后直接抢走手机，切断网络。男孩委屈的轻声说道哈，他说爸爸呢一直要求我不说脏话，可是情绪上头的时候他也没办法管好自己的语言呢。青春期阶段的孩子自尊感是格外强烈的，而且情绪这种感知也是非常敏锐和细腻的，
父母每一次不加思索的否定，每一次不带商量的控制，都会去一点一点消耗孩子心底对家人的信任和依赖，爱意呢，也就在无休止的对抗里慢慢消磨，一步步将孩子推向叛逆的边缘。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孩子从来不是父母的附属品，他们拥有独立的想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喜怒哀乐，拥有不容随意践踏的这种尊严。没有人愿意长期活在被安排和被审判、被管控的这种环境里，那么孩子同样也是如此的。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被大家熟知的概念，就是逆反心理哈，家长也经常会说到这个词儿。当人感受到个人的自由持续被限制，自身的尊严遭到了忽视甚至践踏，内心想法长期无人倾听，自然而然就会滋生强烈的反抗情绪了。那么放在亲子关系当中，孩子所有的叛逆行为，本质上就是一场努力争取尊重的这样的战争。很多家长呢，仅仅是看到了表面的行为，那就是孩子和父母顶嘴、生气摔东西、刻意的疏远家人，然后呢，这种简单的就定义孩子是这种故意作对。我们试着来走进一下孩子内心，去解读他的行为吧。就是顶嘴，那是他用尽办法希望父母能够停下来，认真的去倾听他内心的想法。摔物品呢，是长期压抑的情绪找不到合理的出口，只能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去释放。主动疏远家长，其实是想要逃离一段感受压抑和得不到尊重的这样相处的环境。这名男孩也坦言，他内心呢，其实非常想要修复和父亲的关系，因为他清楚，这种糟糕的家庭氛围呢，不只会影响亲子之间的事。很多次争吵过后呢，他也十分的后悔，只是这个情绪失控的瞬间没有办法去冷静控制自己的言行。但是遗憾的是，他的父亲始终看不见这个叛逆行为背后压抑的情绪，读不懂孩子发出的这种求救信号。家人选择把孩子带到了心理门诊，这样的方式呢，在男孩看来，那就等同于认定他心里有病，反而激化了这种对立的情绪，带来了更加激烈的反抗。所以呢，也是从那之后，这个男孩呢就愈发的沉迷游戏，学习的动力下降，产生了厌学的情绪，主动去回避现实当中的人际交往。只有登录游戏的时候，他才能卸下现实里持续承受的压力。在虚拟世界里呢，没有人会不断的挑剔和管控他，他可以自在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能够被同伴接纳和看见。那这份现实生活当中缺失的理解与尊重，成为了游戏持续吸引他最重要的原因。很多家长呢，单纯归咎于游戏害人，但是却忽略了游戏常常只是避风港，而不是问题的根源。那么对此，心理学专家李玫瑾教授呢，曾经提出过这样值得所有家长都深思的观点，就是孩子身上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根源往往藏在家庭教育，藏在家长的身上。如果家长不愿意调整自身的相处方式，单纯想要靠只改变孩子，就觉得问孩子的问题全都出在孩子身上，那么这个问题就难以解决了。想要缓解孩子的叛逆情绪，化解亲子之间持续不断的矛盾，父母最先要做出的就是要改变自己，学会发自内心的去尊重孩子。有几个小思路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第一，大家可以放下长辈的架子，建立平等的沟通模式。第二呢，就是适度放手，尊重孩子，给予他自主选择的权利。第三，就是接纳孩子所有的情绪，用心去守护孩子的自尊心。希望各位家长呢，可以重新理解一下叛逆啊，叛逆不等于孩子学坏和堕落，叛逆是青春期独有的信号，渴望孩子呢来获得这种尊重，期盼呢有更多独立的空间，想要拥有自主的人生。所以最好的亲子教育啊，核心永远都是尊重、理解、包容和长久的稳定陪伴。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岳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

0: 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变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吉林北部、延边东部和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度到35度，最低气温23度到2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7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4: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啊，我们节目呢给大家安排的是一期健康科普的访谈，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长春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于世霞于医生。于医生呢擅长妇科的良恶性肿瘤、月经异常、 HPV 感染及外阴疾病的诊治，对产前筛查及遗传病 咨询、不孕不育、复发性流产及保胎治疗有丰富的经验，擅长宫腔镜、腹腔镜、咽拭手术及生殖整形方面的手术。那么今天呢，邀请到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呢共同来关注宫颈癌这样的一些话题。因为宫颈癌呢是女性生殖系统高发的恶性肿瘤，但值得欣慰的是啊，它是目前的少数病因明确可以提前预防的癌症。 HPV 呢，也就是宫颈癌的疫苗，越来越多被大家熟知，但是很多人呢仍然是存在着疑惑，到底有没有必要打，多大年龄打最合适，打过是不是就不会得宫颈癌。今天呢，我们邀请于医生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要把大家的这些疑问呢给大家解释清楚。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啊。于医生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够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HPV 与宫颈癌疫苗相关的知识，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走出误区，科学守护我们的女性生殖健康。
4: 嗯，好的，欢迎于医生。那么首先呢，请于医生给我们先讲一讲哈，这个宫颈癌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10: 那么宫颈癌呢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能够明确致病原因的一个恶性肿瘤。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跟高危型的 HPV 感染、持续感染相关。那么 HPV 呢也叫人乳头瘤病毒，目前为止发现的这个亚型有200多种，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其中16型和18型它的致病率是最高的，能够目前为止导致宫颈癌发生的致病率达到70%以上。而这个我在我们国家呢58和52型也是非常常见的两个亚型。那么 HPV 呢主要是通过黏膜接触和性接触传播的。我们80%的女性当中，那个一生当中都可能感染过这个 HPV， 但是呢，绝大多数通过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可以帮助清除。那么，只有同一个类型的高危型的 HPV 感染，持续感染超过半年以上，才会可能导致宫颈的癌前病变，甚至发生癌变，导致宫颈癌。
4: 嗯，那么很多人说啊 HPV 的感染呢大部分会自己好，那还有必要接种疫苗吗？接种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呢？
10: 这个是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一般的情况下呢，通过我们的自身抵抗力增强，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一部分的这个 HPV 病毒，但是我们的抵抗力不是会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当我们抵抗力低下的时候，难免会出现这个初次感染或者反复的重复感染的这种可能。所以呢，疫苗呢它属于一个一级预防，主动免疫相当于提前建立了这个抗体，在病毒入侵身体之前就抵挡这个感染，减少从源头上减少 HPV 的持续感染，减少这个癌前病变甚至宫颈癌的发生的风险。简单比喻就是，那么筛查就相当于发现了已经着火的这个苗头，我们去灭火，而疫苗呢它就是提前做好防火，避免这个火势发生。哪怕我们以前感染过了一部分的这个 HPV 的亚型，那么疫苗呢依然可以对其他没有感染过的这个亚型起到一个保护的这个作用。所以呢，疫苗呢不是可打可不打的，强烈建议呢就是适龄的人群积极的去接种这个疫苗。
4: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性接触传播呢是 HPV 大概是感染概率比较高的一种行为。那么很多人可能会认为，那没有性生活是不是就不会感染 HPV 呢？
10: 的确 HPV 呢它的感染的主要传播途径就是性接触。那么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一个途径，还有一部分的人呢就是通过这个皮肤黏膜的密切接触，也有一部分极低概率的一些那个发生的被感染的一个风险。那么9岁到14岁的女孩这个期间没有性生活，但是呢恰恰这个阶段是我们疫苗接种的黄金窗 伤口，这个年龄阶段它的免疫应答是最好的，产生抗体的低度也是最高的，保护效果也是最优的。所以呢，推荐就是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孩积极的去接种这个疫苗，不要一味的去等待等有性生活之后我们再去接种这个疫苗。
4: 嗯，现在上面市面上啊有二价、四价和九价，这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啊？很多人呢执着等九价，那么对此您怎么看呢？
10: 其实这个价呢，主要是代表的就是覆盖的 HPV 亚型的这个数量。那么二价呢，主要覆盖的是16型和18型。16型和18型是宫颈癌就是 HPV 这个病毒当中致病率最高的两个类型，它的致癌率能达到70%以上。但是呢，就是那个二价疫苗呢，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那么四价呢，在二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6型和11型，这两个是一个低危型的 HPV 感染，主要是预防的生殖器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尖锐湿疣。那么九价呢，它覆盖了9种亚型，这个它可以预防90%以上的这个宫颈癌。所以说，即使我们打了九价的疫苗，也不能说是100%的就去杜绝或者是那个避免的宫颈癌的发生。在这里呢，我们主要就是建议呢，不要盲目的去等待这个高价疫苗。那么16和18它的致病率就已经非常高了，二价呢已经覆盖了这两种就是核心的致癌的这个型别。那么早接种早受益，尽快能打上哪种疫苗就尽量建议打上哪种疫苗，不要盲目的就是一味的去等待九价疫苗而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的时间。
4: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9到14岁哈是接种的一个黄金期，那么对于已经结婚、已经有性生活甚至已经感染 HPV 的这些人群，接种还有意义吗？
10: 依然还是推荐我们去积极去接种的。那么 HPV 呢有很多的亚型，即使呢感染了其中的一种或者是几种，一般的呢我们都是在临床工作当中筛查出发现有 HPV 感染了，一般的都是建议在经过系统的这个评估，然后做进一步的检查，你评估一下他现在宫颈的病变的程度，然后通过评估完了之后，如果没有癌变或者癌前病变，我们一般都建议患者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抗病毒治疗，在 HPV 转阴之后，还是建议他积极的去打上这个疫苗，因为这个疫苗呢它就是不能够治疗这个已经感染的 HPV 感染，但是呢它可以预防其他的没有被感染的其他的亚型。所以说的话，我们接种这个 HPV 疫苗以后可以减少重复感染或者是再次感染的这个风险。那么对于已婚或者是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她更容易感染 HPV。据统计呢，就是 HPV 感染的最高发的年龄段其实就是25岁到45岁这个年龄段，主要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是性生活活跃的这个年龄，所以这个年龄阶段注射疫苗呢都是可以获益的。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对这个 HPV 注射的年龄的上限已经取消了凡是所以就是有需求有高危因素想要注射疫苗的患者呢都可以去那个预约这个 HPV 疫苗。
4: 嗯，那么说到这儿哈，哪些人群比较适合接种，另外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建议的啊？比如说像是孕妇啊哺乳期的人群在这一块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0: 就是国内获批的这个适用的年龄呢是9岁到45岁。刚才我也说了，现在就是年龄的上限已经不是那么绝对的限制了。绝对禁忌的呢，就是对这个疫苗有这里头的成分有严重过敏的患者，是肯定是不能打这个 HPV 疫苗的。那对于孕妇，如果是孕期不建议接种疫苗，如果是在备孕期，那么那这个就是注射这个 HPV 疫苗，已经那个就是意外发现怀孕了，我们也不建议去终止妊娠，可以呢暂停这个疫苗的注射，待分娩之后，然后可以把剩余的这个针数补齐就可以了，也不会影响我们这个疫苗的这个效果。 对于哺乳期的患者，我们接种的时候需要慎重，要经过充分的这个评估。有些患者只是比如说是在发烧或者是一些疾病的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只建议等到康复期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建议去注射这个疫苗。另外一个就是一些感冒的，就是轻症的一些感冒，这些患者呢不是我们打疫苗的绝对紧急症，如果有需要想要去注射的话呢，可以到这个注射门诊，由临床医生去给予评估。
4: 那么我们比如说打完这个疫苗啊，是不是就一劳永逸，就不用再做妇科的筛查了呢？
10: 这个是目前为止最大的误区，这个疫苗绝对是不能代替宫颈癌筛查的，就是现有的这个疫苗它不能覆盖全部的这个 HPV 的亚型，即使我们打了九价疫苗，它也只是覆盖那九种，其中这九种当中还包括那个四种低危型、五种高危型，所以说呢仍然有少数的宫颈癌是由疫苗以外的亚型导致的。那么一般的我们建议就是在21岁到30岁的女性每2到3年做一次 TCT 和 HPV 的联合筛查，那么30岁以上的女性呢3到5年做一次这个筛查，即便已经完成了这个疫苗注射的这个全过程呢，筛查依然还是建议那个坚持做，一直到65岁以后可以退出这个筛查。那么疫苗加上筛查两道防线，才能最大程度的就是让我们远离宫颈癌。
4: 刚才我们提到了9岁到14岁呢是接种的一个黄金期，那么孩子接种的程序跟成年人是一样的吗？他们大概是需要打几针？那么延迟接种之后是需要从头再来吗？
10: 这个9岁到14岁的孩子和我们成人注射还是有区别的。一般就是我们建议，就是9岁到14岁的孩子，在无论是打二价还是打九价，都可以采用2针的注射方式，就是当时注射一针，间隔6个月之后再注射另一针。那么15岁以上的儿童就这个注射方法就跟成人是一样，需要打3针。当时注射一针，1个月、6个月分别再注射2针。如果是因为某些原因而导致这个注射的时间间隔超时了，我们也不需要重新再打，只是把这个找时间把这个剩余的针数给它补齐就可以，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疫苗的效果。
4: 那么 HPV 疫苗它的安全性是怎么样的啊？因为有人呢可能看到网上流传啊，说 HPV 疫苗会导致不孕，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0: 就是大量的国内外的这个大样本的这个研究数据证实，这个 HPV 它不会影响我们的生育功能，也不会影响怀孕，更不会影响我们的卵巢内分泌功能，所以说呢这个谣言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它最常见的副作用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个局部的胳膊的一个疼痛，轻微的一个红肿，或者是一些轻症的短暂的低热或者是乏力，大多数呢一般都是1到3天之后都可以缓解。接种之后呢一般都是我们在这个门诊观察30分钟，就是主要目的就是防范极罕见的一些急性过敏的这个事情发生。整体来评估来说的话，这个 HPV 疫苗的这个效果和安全性来说还是非常好的。而且 HPV 疫苗呢，它属于基因重组的蛋白疫苗，它不含有活的病毒，所以说没有说注射 HPV 疫苗就可能会被感染 HPV 的这种可能。
4: 那么对于男性来说哈，他们可以打吗？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必要呢？
10: HPV 不光是会影响我们的女性的生殖健康，男性感染了 HPV 之后一样可以会诱发肛门癌或者是口咽癌，如果感染低危型的6和11型也会引起尖锐湿疣。国内对这个4价和9价的这个疫苗已经有男性获批的这个适应症那么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讲呢，如果就是男性接种了 HPV 疫苗，不光可以保护他自身，同时也可以降低伴侣的病毒的这个暴露。目前我国的这个条件呢，是先优先保障我们女性的适龄人群。如果是有条件的男性想要注射的话呢，也可以到这个我们疫苗接种的门诊去进行评估和咨询。
4: 那我们在打这个疫苗

0: 疫苗之前啊，是一定要先做宫颈癌的筛查吗？
1: 这个不是绝对的。对于一些没有性生活的女性来说的话，可以不必做这个筛查，直接注射。那么对于已经有性生活的女性来说呢，最好是做一下这个宫颈癌筛查。如果发现阳性了的话，我们一般要做一个先临床先做一个这个宫颈病变的这个评估，先排除一下宫颈有没有这个癌前病变或者更严重的癌变。排除之后，经过系统的治疗，转阴。之后再注射，这样式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疫苗的这个作用，保护我们的女性生殖健康。
0: 那么这个疫苗啊，它的保护力大概能持续多久呢？比如说打完，咱们需要隔几年再打加强针呢？
1: 现有的这个随访数据呢，就是证明接种之后，它的保护效率能达到10余年以上。目前我们国家的这个指南还没有推荐这个在打加强针的这个数据。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未来如果有需要的情况下，还得等待后续更长的时间来研究这个研究数据来更新。如果有需要，可能是这个疫苗的效率更长，可能是。或者是时间变短了之后，我们也有可能说需要打一下补打这个加强针。
0: 那么结合今天的内容啊，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普通女性完整的宫颈癌的防控策略应该怎么做呢？
1: 一般的宫颈癌筛查，我们临床上就是3阶梯，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呢，主要就是建议适龄的人群尽早的去接种 HPV 疫苗，优先接种，不必非得死磕这个高价疫苗。二级预防呢，就是定期的、规范的做宫颈癌的筛查，疫苗呢，它并不能代替我们的宫颈癌筛查。三级预防呢，就是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并且呢，同时还要注意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提高我们的自身免疫力，来对抗这个 HPV 病毒。
0: 感谢于医生一个详细的介绍。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是来快速的澄清几条网络上的相关留言哈。比如说第一个谣言呢，就是年纪大了打疫苗没用，这个怎么解释呢？
1: 这个呢，也不是，我们目前为止对这个宫颈癌疫苗的这个时间，一般都是规定是9岁到46岁，但是45岁，如果超过45岁，或者是闭经之后的女性，尽管这个性生活比较少了，但是她的抵抗力也是相对薄弱的。那么如果一旦接触或者是那个感染了这个 HPV，那么她的这个 HPV 的这个致病率也是一样会导致。是它导致它得宫颈癌的，所以说呢，对于年龄超过45岁的女性，如果有条件，甚至或者家里头有这个高危因素，有家族遗传史的这样式的患者，想要打宫颈癌疫苗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她可以去注射这个宫颈癌疫苗。
0: 那么第二个误区啊，就是只要洁身自好就不用打 HPV 疫苗。
1: 这个好像跟这个生活方式没有绝对的这个影响。那么就是 HPV 感染的风险不是单凭个人的生活方式完全可以避免的。那么疫苗呢，它是一个医学的一个保护的手段，所以说的话，它是一个主动免疫，它可以提前给我们就是那个产生抗体。打是产生一个，在这病毒入侵身体之前，就会那个预防这个病毒。另外一个，我们除了性生活之外，还有一些我们不可避免到一些公共场所，有一些皮肤黏膜的接触，它可能也会感染这个 HPV 病毒。
0: 非常感谢哈，今天呢，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于医生呢，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哈，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宫颈癌啊、HPV 疫苗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我们希望呢，大家记住几个点啊，就是9到14岁是接种的一个黄金的年龄。另外呢，已婚有性生活的也依然可以接种。那么早接种呢，也是优于盲目的追求高价，非常感谢于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呢大家哈对于这个话题引起一个重视。
2: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30分到13点。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

0: 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棕鹤延年吉祥如意。
1: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各位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呢，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眼下呢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了。建议大家呢都用上咱们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啊，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的送78元的王牌眼贴，让您先体验试用。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啊，是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呢就有明显的改善的一个效果。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电话400-609-2166来尝试一下，因为现在拨打电话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啊，您呢将能够享受到多重好礼。具体有什么，咱们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啊，文琪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已经进入到报名的倒计时了。如果您还没有知道，真的是要错过了。尤其呢是平时啊爱美的女性啊，不管是妹妹还是姐姐们，这次活动啊您都要把握机会了。咱平时啊想拿出一张照片特别代表自己独特的美，而且越看越好看，您在手机相册里有没有这样的一张照片呢？如果没有啊，我们现在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长春站的报名活动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了。那么我们主持人呢已经先期的体验过了这个肖像照哈，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拍出的美美的照片，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公众微信号当中输入关键词拍照，弹出的链接当中呢就有我们主持人方宁啊、方圆啊还有文琪，我们先期替大家体验的啊。因为我们这次的拍摄的班底呢，平时啊都是明星的御用拍摄团队，跟明星跟拍呀、一天呢要5位数起。现在呢他是没有预约，是没有办法给大家拍摄的。那么我们拍摄之后啊，觉得效果特别的惊艳，而且呢他现在给我们的一个福利价格啊，原价一套是3999元，现在一套您猜多少钱？折后只需要299，299的这 个价格您在外面任何一个影楼啊拍写真零头都不到的。所以啊，299就是有明星的这个拍摄团队来给您拍照。当然哈，您可以自己拍，或者呢是带着女儿，或者是带着母亲啊，两个人一起拍都可以。因为我们的妆容啊都是这种简单的妆造，不会浓妆艳抹，摆出的姿势呢也都不是那种。

0: 千篇一律的。我们呢，摄影师，我们的拍摄团队会通过构图、光影和捕捉你的情绪，给你呢拍摄一张一看就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这种越看越有味道的，这叫肖像照。这跟平时的艺术写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哈。艺术写真呢，可以说我们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服装，大家拍出来都是那一套模式，但是肖像照您拍出来一看，大家一看就是您自己。而且呢，这种照片啊，它是会透露一种高级感的，就是您多少年过去之后，您再回看这张照片，它依然哈都非常的漂亮，因为呢它是完全与众不同的。在长春站的这个巡拍活动啊，它只有这么短短几天的时间，而且我们服务的名额是非常有限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报名的一个倒计时了，您记住，299元啊，可能是也就是一顿饭钱，但是呢，您能拍出一套明星班底啊御用的这个拍摄团队给您拍的肖像照。如果说呢，您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比如说呢，我想拍出一些很漂亮的职业的肖像照啊，或者是我参加艺考拍出艺术的肖像照啊，哎，或者呢是我想就是想拍那种非常有感觉的黑白照，只要您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的拍摄团队，我们都能满足您的要求。不管您是年轻的妹妹们啊，还是呢有一点年纪的非常有韵味的姐姐们，咱们呢都可以捕捉到您独特的一种美。当然我们现在进入了活动的倒计时了，大家呢赶紧来添加我们的这个服务顾问啊，抢占一个名额。如何来报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输入拍照，弹出的链接呢有二维码，你直接添加就行了。如果呢您觉得这个复杂啊，也可以啊直接呢电话联系我们，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给您呢介绍清楚。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肠道，人体内的免疫长城，第二大脑，不仅肩负着吸收营养的重任，更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然而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湿气如影随形，高温潮湿让湿气肆虐，脾胃功能受损，肠道菌群失衡，健康防线岌岌可危。您是否正饱受脾胃虚弱、食欲不振、体倦乏力的困扰？您是否正苦于没有良方、病情反复、日夜折磨、心力交瘁？
5: 别怕，慧心老师为您精心筹备了肠道守护神，多维新益生菌粉，为您的健康撑起一片绿荫。在这阳气外泄、内湿难除的时节，慧心老师深情提醒，三伏天正是调养身体、补充益生菌的黄金契机。多维新益生菌粉独步市场之处在于其采用了珍稀的第一代母菌，繁殖力惊人，能在您的肠道内深深扎根，构建起强大的菌群部落，配合前沿的6层包埋科技，如同为益生菌披上了坚固的铠甲，确保它们安全穿越消化道的重重考验，直达肠道深处，发挥最佳效能。多维新益生菌粉复合菌群配方，科学配比嗜酸乳杆菌与双歧杆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肠道，有效改善便秘、腹泻，提升睡眠质量，缓解胃部不适，甚至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也有显著。

0: 殊的辅助调理作用，它还能唤醒您身体的自愈潜能，让小病无处遁形，大病加速康复。
1: 7月27日至7月31日，原价398元的高品质多维新益生菌粉，现在活动特惠，仅需158元一盒，一盒足供半月之用，平均每天花费不到一杯奶茶的钱。
0: 在此次优惠之上，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多维新益生菌。本次活动仅限5天，全国仅限5000盒，超值福利，错过今天再等1年。
1: 三伏天是调养身体的绝佳时机，别让湿气悄悄偷走您的健康。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抢购多维新益生菌粉，给您的肠道一个清爽健康的夏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慧心老师与您共筑健康防线，不见不散。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三伏天暑湿蒸腾，耗伤脾胃阳气，心肺气阴，湿气困住中焦，难免食少纳呆。为了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慧心老师特意为家乡百姓举办多维新益生菌粉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1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截止到现在为止啊，我给大家争取来的5000盒的益生菌，现在就剩下500多盒了啊！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活动呢剩下最后一天，看着这500多盒这数字，我是着急呀。我着急啥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可能还没听着信儿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还不知道呢，那你如果错过了今天，那就没机会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犹豫的，你听慧心的，别犹豫了。想健康，买点儿，钱不凑手，买5赠1的，能买10赠3的最好，你别放挺啊。啊，那个病啊，它不能一天好，谁要说一口吃个胖子包治百病，他能把癌症治好，你快跑吧，哪有那药啊。啊，你甭管吃啥药， 你人得能吸收。你们听没听说过人要死的时候点滴都不进药了啊？那癌症患者到最后吃啥吐啥，吃不进去他就吐，点滴不进药，你说这人还能不能活？那不就完了吗？咱们老年人你要想说健康，说我长寿，说咱们都活100岁啊，扔下88奔下99啊，踏上100岁大门，念喜歌呢，好听的谁都会说。那胃病的老姐姐吃点就堵到这儿，就烧心，你让她怎么活100岁呀？啊，那抗吃抗拉的，床上大小便的，身上都烂了，大夏天的都遭苍蝇了，都得褥疮了，你让他活100岁干啥呀？遭罪呀。所以咱们要的是呢，你别管是50岁你还是70岁，你活的有质量。老百姓咋说的？有啥别有病。你看普通老百姓唠嗑都咋说？哎呀，不管咋地呀，孩子大人都挺好的，没啥病就行，这是实话啊。那么最基本的，人得有食欲呀。这个食欲这个问题呀，我用大白话给你说。那可能有的老哥哥说，哎呀，我这一辈子老庄稼院老农民，一个大字不识，你说我也不会说啥。哎呀，真要打嗝烧心呐，我就喝一把面起子，是不是？过去呢，喝面起子，其实他这个没食欲，就是吃不进去饭，不乐意吃，你吃啥都不香，他嘴里没味儿，这说明什么？脾虚啊。你首先要了解你的脾胃，咱们还是从胃病开说。你看，常见的萎缩性胃炎，就我现在给你们盖个帽，只要有胃病的，你记住啊，第一，他心肌缺血，这个人就来那阵儿就心慌，不总那样，来一阵儿心慌，来一阵儿浑身没劲儿。再一个，这个人会睡眠不好，会失眠。有一句话叫脾胃不和，寝食难安呐。咱们有心脏病的，有脑梗的，有糖尿病的，有风湿骨病的，这几个病的，我给你们呐落在一起说。你看过去呀，咱们总讲这几个大病啊，就是心脏病。你看有的那个宣传的总说，那把心脏病啊治好，把心衰治好，多少年心脏病治好了，多少年脑梗这人好了，多少年糖尿病这个人不打胰岛素了啊，多少年的风湿这个人不吃治风湿的药了。我告诉你们，他胃肠要不好，你说啥都是瞎胡闹。你说这吃药不吸收，你靠打营养液呀？啊，那不行的人才打营养液呢。他为啥？哎，再说一个事儿，咱们还是从这个人病重的时候，为啥要打营养液？打白蛋白，为什么？那不就是直接打到血液当中吗？给他提供能量，让他多活几天。哎，想见谁见谁，说等人呢，哎，等他姑娘啊在北京呢还没回来呢，哎，等他儿子啊在国外呢没回来呢，是不是？那说等人呢。那么这个时候你记住，为什么不给他说吃好吃的呢？给他吃油焖大虾呗，啊，给他吃鲍鱼呗，他吃不

风湿病啊，这几大病咱们搁一边儿，今天不说，咱们说小病，就说这个胃病啊。你看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只要有胃病，刚才说了，第一你有心肌缺血，是不是？心脏缺血有的检查啊，心律不齐，心动过速，还有心动过缓的，有的跳得快吧，一分钟跳100多下，有的跳得慢呢，才跳50多次，啊，这都叫心律不齐，过速或者过缓啊。然后呢，它出现早搏，就是严重心肌缺血了。一做心电图呢，有 T 波倒置，就是心肌缺血的表现。为什么你一说心难受，到医院第一件事儿，大夫给你拉个心电图，对不对？哎，这是起啥作用呢？就是看你的心率，啊，有没有心肌缺血？当然了，心肌梗死是能查出来的，做心电图能查出来，啊，而且红旗飘飘，那个心电图全像红旗似的飘飘。哎呀妈，快点抢救，马上要心梗，已经心梗了。啊，大面积心梗，就是我们大夫一看那心电图叫红旗飘飘，都像那红旗似的在那插着那心电图啊。如果出现 T 波倒置，你看它往下来，那就是心肌缺血啊。早波呢主要是带 Holter 看能捕捉到多少次，说一天24小时你有多少次早波啊。那早波老百姓老大哥又说，你说我也不识字，农民老大哥大字不识，啥叫找波啊？心翻个，忽悠一下子，啊，忽悠一下子，这回你知道了吧？啊，而且还有个事儿呢，除了心肌缺血，还会有脑供血不足，这都是胃病啊。我们今天倒着讲，有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对号入座的收听。有胃病你就会出现心肌缺血，早搏、房颤、心律不齐，甚至二尖瓣反流、关闭不全，出现这个情况。那检查呢，就是心难受、心慌、心突突、心翻个。哎，然后如果这当中你要是有胆囊炎，注意啊，有胃病还有胆囊炎，或者胆息肉，或者胆结石，或者干脆你那结石长满了，你把胆切除了，你没胆，你说会出现啥样啊？睡觉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就醒了，尤其半夜，有的人现在11点、12点还没睡觉呢，因为他不敢睡，睡完怕醒，到1点钟他就醒，醒了呢就睡不着了，啊，而且胆小怕动静，谁电话声一响把他吓一跳，总是这个心不落底儿，这就是心肌缺血，并且失眠，失眠呢要是醒了就睡不着，一个是入睡难。就翻来覆去咕噜，他睡不着觉，一个呢是醒了睡不着，这就是有胃病，有心肌缺血，有胃病会出现，有的有胆囊炎。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有胃病，你还有胆囊炎，你吃东西难不难受？难受，总容易烧心，那反酸，我们中医说那反酸就是一口酸水辣的齁的反上来，那患者呢会感觉哎呀妈呀烧心呐，这吃点啥都堵到这儿烧心了，这就是80%有胆囊炎啊。那这个时候你说你吃饭能不能好？吃啥也不好啊。检查呢说你是浅表性胃炎，那要长期的反流性食管炎往上反呐，啊，反流性食管炎、反流性胃炎，它就会出现呢

浅表性胃炎伴糜烂或者胃溃疡。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注意啊，如果检查出来说有浅表性胃炎伴糜烂有胃溃疡，你说你能不能睡好觉？保证睡不着觉，多梦，肯定心难受。你看慧心敢说肯定，敢说保证，因为这个脏腑辩证啊，这是咱们中医的绝活。哎，有的中医大夫不管那套，也不跟你讲那么多，他也不跟你说，所以慧心呢是掰开了揉碎了这么给大家讲解。你胃不好，你说你心脏病能不能治好？就这个心肌缺血、早搏、二尖瓣反流、关闭不严，一来呢这儿就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你要是再有胆囊炎，你就老想长拔一口气儿，咱们叫喘气儿够不着底儿，总想这样，哎呀，是不这样啊？这叫呼吸深度不够啊。那你这个时候，你说咱们就治这心脏病吧，心脏缺血早搏吗？而且伴有有的人是脑供血不足吗？脑供血不足的症状是头晕、大白话、脑袋迷糊，再说吐点浑浆浆的，脑袋不清亮。有的老大姐说：“哎呀，我这脑瓜皮呀，乌个张的难受。”那检查呢，就容易得一个病，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腔梗，腔梗堵在哪儿？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得腔梗这症状，只有头晕、手麻、脑袋不清亮，还有个症状，术语叫一过性昏蒙。哎，老百姓大白话说，眼前一黑，忽悠一下子，一两秒钟过去了，过去了呢就好了。啊，这是咋回事啊？这个就是出现了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伴有动脉硬化。你看有的老姐姐，就咱们吉林，他家住白城子，一个老大哥跟我通话，你们还记得吗？他咋说的？多少年的老胃病，这奥美拉唑啊都成箱子买。然后呢他就心肌缺血，哎呀，心脏来那阵心慌，治心脏的药吧也没少吃，现在的大夫啊厌恶，就厌恶在这儿，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而且医院呢分科，那你上心血管科、心内科，他就治你心脏。所以我说呀，医患关系为啥这么紧张，就是他不全科全面给你辩证，你心脏难受他就给你拉个心电图，哎，然后呢心脏不好啊，常用的药呗，丹参滴丸啊，是不是？哎，养心室啊，就这些药呗。你血压要高吃什么呀？贝特勒克啊，琥珀酸、美特洛尔啊。血脂高呢，可定叫瑞舒伐他汀，或者是呢阿托伐他汀，这是高血脂、高血压配降压的，对吧？哎，那你说这个时候他不问你胃，你上心脏心内科去看，你说心难受，很少有大夫问你胃难不难受。这就是为啥你摁一些葫芦起了瓢，他给你开心脏药，比方说你心律不齐，你吃贝特勒克、琥珀酸、美特洛尔有效，你血压高你吃拜辛酮有效，你血脂高你吃阿托伐他汀钙片，也叫利普妥，吃完三个月你去查，那血脂保证降下来啊。但是就吃这么多药，你本来胃就难受，你再喝点水，你说你胃疼不疼？为啥有的老伙伴，哎呀我这胃呀烧心呐、哎呀堵挺慌啊，难受啊，吃药吃的半些葫芦起了瓢，上心内科就治心啊，上神经科就治脑，说你有腔梗。

脑袋迷糊，你说脑袋迷糊，他先给你量血压，血压高吃降压药，那、然后呢做脑 CT 脑核磁，查脑袋，看看说有腔梗啊，这迷糊腔梗引起来的，但是没有问你胃的事儿。你多少年的胃病，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注意啊，吃完饭就胃疼胃溃疡，吃完饭俩点儿或者仨点儿，下顿马上要吃饭了，饿了又胃疼，就饿了就胃疼，十二指肠溃疡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给你开治心脏的药你能不能吸收，我给你开治脑腔梗的药能不能吸收，能当点事儿，但是治标不治本。这就是为什么你药越吃越多，病越来越多，最后人就没劲儿，身体特别虚，没筋骨呢，累挺慌。那别人就说你懒，儿媳妇就说你懒，七十多岁老太太样的，那把那园子那草薅薅啊，老太太说我都没劲儿啊，哎呀浑身疼啊，那你也得薅啊，有没有这事？就咱们吉林的那谁了，那老大姐是不是老太太浑身疼，有风湿腿疼，还有心脏病，都没劲儿了，本来大夏天的，他儿媳妇让他上园子薅草去，园子啥都种，还有苞米啊、柿子黄瓜，主要是苞米，这些黄豆大豆这些东西，他那园子大，前后园子，告诉他薅草去，那你得薅啊，你自己亲妈难受，大夏天的你咋不让他薅草去呢啊。就听这个话我可生气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我还是那句话，指儿不养娘，指地不打粮啊，这就跟你摸瞎黑过日子一样，那就看你命了。所以怎么办，哪儿难受说，像这种你看你胃不好胆不好，你要是再有心脑血管病，你吃药不好吸收，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治心脏的时候，你治脑血管的时候，有心脏病，有二尖瓣关闭不全，有腔梗，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这个病吃咱们那个固本延龄丸不就好使吗？一葫芦就见效，就吃一葫芦，心慌胸闷脑袋迷糊胳膊腿麻木就好使。要是有血栓，有结节，有包块身上长东西了，血管里长东西叫血栓斑块，肝胆脾胰腺上长东西了，不是息肉就增生就结节啊，就是结石囊肿，就是长啥了，你配绞股蓝吃啊。绞股蓝清淤堵，既温和又没副作用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吃药归吃药，你配上益生菌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就是你吃固本延龄丸，你吃绞股蓝，或者你治风湿类风湿，你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注意呀 你配着吃啊，你直接你把益生菌配上搭配着一起吃啊。益生菌干啥的呀？益生菌能解决这几个问题：一、消炎杀菌，消除胃黏膜的炎症，对胃炎、肠炎、有溃疡面，它能够消炎杀菌，特别是这当中有嗜酸乳杆菌，消的是什么呢？肠道里头犄角旮旯喉痛那个褶皱里头那些细菌。咱们人的肠子你没看着，猪肠子看见过没有？吃过猪溜肥肠没有？那肠子啥样的？一个褶一个褶的，那九曲十八弯的，哎，一段一段的，一个包一个褶的，那里都是粪便，那里都是垃圾，文明词叫宿便。所以肚子大胀黄硬的，这里都是垃圾。那你配上益生菌吃，益生菌当中的嗜酸乳杆菌消炎杀菌，提高肠道的抵抗力，这样对你胃黏膜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做了手术做了微创的，你以为微创就没有损伤呢啊？
微创就像你这个在你手背上烧坏了，有没有做过那个瘢痕灸的那个艾灸？艾灸拿那艾条点着了，在你这儿消炎杀菌之后，按往下实按，直接按到你皮肤上，就是把那块肉给皮给烧坏的。那个往往得虚劳的，得这个肿瘤的，哎，他提高抵抗力，哎，让他自己长好，不能沾水，不能洗澡。那个瘢痕灸最后留个大疤楞在手背上，是不是？哎，那你说这个，咱们做这个微创就相当于这个，就有这个创面。那你说时间长了，你常洗肉、未洗肉，你做完微创之后，你肚子疼不疼？疼，说明当中有炎症。那你吃益生菌呢，有消炎杀菌提高肠道抵抗力，对我们的胃溃疡肠黏膜都有保护作用，特别是有胃洗肉肠洗肉的，有胃溃疡啊，我们的萎缩性胃炎的，你吃你肠道好了，吃啥都吸收，首先有食欲，今天我讲食欲了吧，什么叫食欲？能吃进去饭，乐意吃，能吃，吃完还能消化，而且呢血糖血脂血压呢都不高，你别一吃血糖高了，一吃血压高了，你说整的不敢吃，一吃就高，不是血糖高血脂高就血粘稠，你有那好胃肠，你吃好的它吸收，不好的它排出来，那就拉出来了。所以说你只要有胃肠不好，还容易得什么高血脂，哎，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还容易得啥糖尿病高血压，因为你不好的都要你吸收了啊。所以说呀，我们吃益生菌呐、啊，这可解决好多事儿啊，胃病的肠子不好的你吃它消炎杀菌了，提高抵抗力了，哎，让有益菌多了，啥叫有益菌？好菌呗，对身体好的菌呐、啊、多了，那我们东西就能吸收，对心脏病、脑血管病治疗就有帮助，你吃药它也能吸收。另外呢，除了解决食欲问题、解决排毒问题、消炎，对有肠洗肉、胃洗肉、胆洗肉，做过洗肉微创手术的，它有修复作用。关键一个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呢，人不管吃啥你得吸收啊，最后为啥不吃了，他不吸收了，说这人打药都打不进去了，你打药打不进去了，不吸收药了，你说这人能活吗？你吃东西也是啊，不吸收，吃饭你都不乐意吃，我就请问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吃药能不能治病？为什么同样你吃药别人吃好使，到你这儿效果不好，就没有别人见效快？为什么？你胃不好。凡是吃药效果不佳，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乃至于治疗心脑血管的，你像比方说我们的固本延龄丸、绞股蓝、骨骼风痛胶囊等等，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有的人吸收很好，有的人吸收就差劲？就是因为他胃不好。那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回头看看，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东西你得变成血呀，你得吸收啊，你不吸收能治病吗？所以说它能够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你配上益生菌吃，首先你这人愿意吃饭了，你看你吃咱们的健源牌多维新益生菌，爱吃饭，吃饭香，哎，然后吧，你看你心脏也见好，睡觉好，哎，血压这段也挺好，它是连带的，发现没有？吃饭要香，睡觉要好，血压保证就好，哎，连带着心脏保证就得劲儿，哎，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也清亮了，哎，血糖也挺好的，是不是？这是一个连带的关系，你品出来没有？哎，再一个，这个多维。

0: 心益生菌呐、啊，它有啥作用？它有防癌的作用。记住，它可不治癌哦，你可听明白，它可不治癌呀。癌症谁要说能治好，你快跑啊！现在有不少广播电视做宣传说它治癌症，你快点跑啊！那可挺缺德呀，啊，能给人家治好，最后不人财两空吗？你让人家花钱，老头老太太那么不容易，谁不想活呀？所以说我倡导70岁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你身上长了息肉，长了结节，长了啥不太好的东西，你呀、啊、就3年2年的查一回就得，你别老惦记，哎呀这今天查你说又长了，你3月你都睡不着觉，哎呀这又查又有点变大了，完了你又吃不进去饭，你干啥呀？啊，咱们年纪大了要保守，能不开刀不开刀，能不手术不手术，干什么呢？和平相处，就是打铁还得自身硬，你的抵抗力上来了，你能吃能喝了，他就不会癌变。什么意思？人抵抗力上来了，啥叫抵抗力？中医有一句话叫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抵抗力上来了，正气足了，你能吃能喝，消化吸收好，就是有一个两个的癌细胞也没事儿。癌细胞吧，这玩意儿你有我有谁都有啊，就那小猫小狗都有，只是说在身体强大的时候，正气足的时候它不发作。你比方说你现在啊有10000个好细胞，抵抗力强啊，吃啥都吸收，胃也好拉的也好，也不拉稀也不干燥，吃完呐这胃可舒服了，睡觉也香。就算你有2个癌细胞在这儿呢，说你那甲状腺结节啊有点不好，有点不太好，你不用怕。你说10000个好人在这儿，这10000个警察在这儿，就2个坏蛋，这俩坏蛋能嘚瑟到哪儿去啊？啊，他不敢，所以这就叫抵抗力。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胃息肉的，有肠息肉的，或者说你那个胃吧做手术了，他说不咋好，你抵抗力低下啊，你就记住，你就吃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提高你胃肠道内的有益菌，有益菌就是好菌，对身体有帮助的菌，健康的菌，促进你吸收，促进你排毒，提高你的抗病能力。那由1个半个的癌细胞也把它打败了，你就不怕。肠子里有息肉，胆里有息肉结石，做手术了，肝上有囊肿，肾上有囊肿结石啊，就这些东西呗。女同志乳腺癌，哎、宫颈癌，前天在我这儿来看病的一个老大姐啊，去年她76啊，这老大姐是宫颈癌，哎，外表啥都看不出来，你看76了，擦烟粉抹粉啊，长得还挺漂亮，大眼双双的，就是动不动下身吧就流点血，那下身就像女人来例假似的，就有点血，也不疼也不痒的，检查确诊了就是宫颈癌。你看老姐姐，我说你放宽心，去年我给她治的吃固本延龄丸，就是常年吃益生菌。因为什么？就是让他能吃饭，抵抗力强。你，我告诉他一句话，老姐姐，只要你能吃饭，你睡觉好，你保证你这人有劲儿，有精神头，天天把自己打扮漂亮的，就是哎呀，洗脸刷牙干净利索的，小头型整板正的，在哪儿玩哪儿热闹就往哪儿去，想吃啥来点啥，也别忌口了。你看去年其实号脉的时候有点什么脉呢？就是出现呢，那叫啊漏滴脉，就是房檐滴水，滴答滴答停一会儿，滴答滴答停一会儿啊，那叫就是房檐滴水滴漏脉，其实这是死脉。这样的人耗出这个脉，一般人活不过3月。但是你们知道吗，老姐姐今年就昨天还跟我唠嗑呢，又来了，给我送的小柿子，那贼不偷小绿柿子。哎呀，李主任呐，你快吃点来。哎呀，这些年得回你了。 我说咋样？还挺好。我一号脉，这脉象挺好。哎，气脉也稳，是这个血脉也挺稳。吃饭睡觉都行，益生菌常年吃，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啊，另外他吃了6个月的绞股蓝，那身体恢复非常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别管得啥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包括长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你首先一个前提是不是得能吃饭？人只要能吃饭，吃饭好，拉得好，睡觉好，是不是啥病都没事？对，就这一个原则。那么多维新益生菌呢，就起到提高肠道菌群平衡，防止癌变，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它吸收好啊。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到今天咱们就是剩最后一天，最后这几百盒啊，哎，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啊，给大家一对一的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卿老师的精彩讲解。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开始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1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卿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肠道，人体内的免疫长城，第二大脑，不仅肩负着吸收营养的重任，更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然而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湿气如影随形，高温潮湿让湿气肆虐，脾胃功能受损，肠道菌群失衡，健康防线岌岌可危。您是否正饱受脾胃虚弱、食欲不振、体倦乏力的困扰？您是否正苦于没有良方，病情反复，日夜折磨，心力交瘁？
3: 别怕，慧卿老师为您精心筹备了肠道守护神多维新益生菌粉，为您的健康撑起一片绿荫。在这阳气外泄、内湿难除的时节，慧卿老师深情提醒，三伏天正是调养身体、补充益生菌的黄金契机。多维新益生菌粉独步市场之处在于其采用了珍稀的第一代母菌，繁殖力惊人，能在您的肠道内深深扎根，构建起强大的菌群部落，配合前沿的6层包埋科技，如同为益生菌披上了坚固的铠甲，确保它们安全穿越消化道的重重考验，直达肠道深处，发挥最佳效能。多维新益生菌粉复合菌群配方，科学配比嗜酸乳杆菌与双歧杆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肠道，有效改善便秘、腹泻，提升睡眠质量，缓解胃部不适，甚至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也有显著的辅助调理作用。它还能唤醒您身体的自愈潜能，让小病无处遁形，大病加速康复。
2: 7月27日至7月31日，原价398元的高品质多维新益生菌粉，现在活动特惠，仅需158元一盒，一盒足供半月之用，平均每天花费不到1杯奶茶的钱。
3: 在此次优惠之上，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多维新益生菌。本次活动仅限5天，全国仅限5000盒，超值福利，错过今天再等1年。
2: 三伏天是调养身体的绝佳时机，别让湿气悄悄偷走您的健康，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 9 400-0900。

0: 九，四零零零九八三六五九，抢购多维新益生菌粉，给您的肠道一个清爽健康的夏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慧心老师与您共筑健康防线，不见不散。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2: 慧心老师你好。
3: 哎，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戴德武，是公主岭的。
3: 多大岁数了？
2: 83了。
3: 欢迎老大哥呀。
2: 啊，你讲的又透彻又好啊。
3: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2: 哎呀，6-7年了。
3: 哎，那就是我给大家讲课你就跟着听。
2: 听啊。
3: 这身体怎么样？
2: 啊，我这肠道不好啊。还有高血压，肠道有结肠炎，大便呢还不成形，又拉那稀黏便呢。
3: 嗯，胶黏的，破破糟糟的，还不是太干，也不是太稀，就是黏，是吧？
2: 对。
3: 嗯，拉而不爽，里急后重，啥意思？感觉有憋够呛，快去拉去，到那儿还不愿意出来，还胶黏的。
2: 啊，我想买那个20正7那个呀。
3: 要益生菌呐！
2: 啊，益生菌，
3: 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20正7的。
2: 啊，对，20正7。
3: 好，你过去吃过没有？
2: 过去没吃过呀。
3: 那把情况详细跟我说说，我看看。
2: 啊，就我这个有高血压，还有那个冠心病，完了消化道不好，结肠炎了，大便不成形。
3: 高血压多少年了？
2: 高血压有10多年了。
3: 吃降压药呢？
2: 吃那个硝苯地平。
3: 硝苯地平控制片，吃的半心酮啊，进口那个？
2: 不是，就是那个，就在药店买那个小瓶子的。
3: 那普通的半心酮，血压能不能控制住？
2: 还能控制点。
3: 血压能控制住这么多年了，那你心脏不好，你得得冠心病啊。
2: 对，冠心病。
3: 平时心脏啥感觉？
2: 发闷呐，喘气都费劲呐。
3: 胸闷气短。
2: 对。
3: 啊，那要这么说呢，胸闷气短，刚才你又说大便也不好。
2: 对。
3: 啊，就说明什么呢？老哥哥，你肝胆脾胰腺功能不好。
2: 对。
3: 就是你吃啥吧，他不愿意消化。
2: 不消化。
3: 而且拉的破破糟糟的。
2: 对。
3: 哎，今儿肝明个稀的，说明你肝经有淤堵。
2: 啊。
3: 肝经淤堵看哪儿呢？就肋叉子不得劲儿，右边肋叉子不得劲儿。
2: 啊，发胀。
3: 嗯，胀得乎的，查没查过这个肝和胆呢？
2: 没查过呀。
3: 到老也没做过检查呀？
2: 没有。
3: 哎呀，口苦不？
2: 口苦。
3: 还口苦，半拉脑袋疼不？
2: 对，偏头疼啊，右边偏头疼，一疼一疼嘛。眼睛就恨不得呼的。
3: 你这个容易得玻璃体混浊，容易得白内障。
2: 啊，得白内障了。
3: 啊，都得
2: 白内障，手术了都。
3: 嗯。哎呀，一体多病。
2: 一体多病。
3: 肝血虚不养二目，眼睛干涩，这样的容易呢得玻璃体混浊呀，有小黑点儿。
2: 对。
3: 眼睛看啥吧，模模糊糊的，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
2: 是。
3: 所以大哥，你要有腿脚麻木抽筋儿的情况。
2: 哎呀，太对了。
3: 嗯，
2: 腿脚麻呀。
3: 因为肝主筋呐，眼睛不好，睡觉不好，半夜老好醒啊。
2: 行。
3: 嗯。
2: 到11点那前就醒了。
3: 嗯，11点多钟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
2: 对。
3: 哎。
2: 夜尿频多还。
3: 夜尿频多，你看五脏亏虚，肝脏肝郁气滞，吃点啥堵到那儿。心脏心肌缺血冠心病，
2: 是
3: 胸闷气短啊，脾大便不好，肺子你容易嗓子眼冒烟干咳嗽
2: 啊。对，你说对了
3: 啊， 肾呢就是耗肾精了，肾阴虚为主，那就口干舌红。
2: 对。
3: 哎，走到腿沉。
2: 沉。
3: 哎，就会出现这些情况。那你再有慢性病，你再腰腿不好啊，因为肝是养筋的呀。那你就筋呐、啊，凡是有筋的地方，颈椎啊和腰啊不能好啊。
2: 对，你说太对了。
3: 一转脖，那大脖筋的嘎巴嘎巴响啊。
2: 是。
3: 啊，腰呢，胯胯要疼，你要腰不疼，大胯胯轴子疼，那腿
2: 对对呀、
3: 啊，就像有筋拽着疼。
2: 对。
3: 所以这个病，老哥哥啊，你吃益生菌，你配着固本延龄丸吃。
2: 啊。
3: 哎，要是单独治颈椎和腰椎呢，就吃骨骼风痛胶囊。
2: 啊。
3: 搭配着吃，好使，趁着这个夏天能治好啊。
2: 对，我就听你话。
3: 哎，咱听话，咱好好治啊。
2: 是。
3: 嗯，早两袋，晚两袋。
2: 行。
3: 水不要太热，温水就行。
2: 好。
3: 千万不要用泛化开水啊。
2: 啊。
3: 嗯，回去用吧，老哥哥。是20赠7的。
2: 啊。
3: 嗯，好了，安排好了，在家等电话。
2: 谢谢老师啊。
3: 不客气，再见。
2: 好。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您好。
3: 您好。
4: 李老师您好。
3: 哎，老姐姐好，叫啥名？
4: 我姓刘，叫慧珍，是白城子，今年呢73岁。
3: 啊，哎呦，老姐姐你好啊。
4: 老师啊、我首先想报名啊益生菌。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太好了，自从啊你上次啊我吃的益生菌呢、非常非常好，我还要呢报名，报名这回这个益生菌我要报名20盒的，20盒还赠7盒，非常非常好，这个益生菌我得继续的吃下去。
3: 好，要报名呢抓紧，因为咱们活动呢马上要结束了啊、
4: 是，
3: 哎，直接把姓名电话留好，咱们这次啊多维新益生菌呢有3个档次，5盒赠1盒，你没钱咱得治病，你少买，买5赠1，或者是有的时候我没吃过呀，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使，也怕上当啊，那咱就买5赠1的，或者买10赠3的，像我们吃过的老伙伴这回参加活动90%以上都是买的20赠7的，因为他吃完之后啊他效果好啊，我给你们争取呀，一个呢考虑效果必须好，成分1等1的，再一个价格让老百姓吃得起啊，你看你们跟我走7年了，这时间可不短了，人这一辈子有几个7年呢，所以呢我这儿没仙丹妙药，但是我这有对症的，我这有良心，我能把你们的病啊说明白看透，咱们对号入座。那说这益生菌都啥样的人能吃，记住啊，老年人一体多病，常年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脑血管的药、风湿骨头的药，你一定要吃益生菌保护胃肠道，而且药物它吸收好。第二呢，中年人有不少吧，40多岁50多岁的不拿身体当回事儿，喝啤酒吃烤肉有胃炎他也不当回事，中年人也要吃益生菌保持肠道健康，防止长息肉，吃益生菌可以防止得脂肪肝、长肝囊肿、肾囊肿。另外说小孩吃不吃益生菌，可以吃。现在呀我们发现这次参加活动的有不少老姐姐是给他大孙子订的，20赠7订2份，自己吃1份，给儿媳妇和大孙子拿1份。大孙子一般现在你看今年发现初中的高中的啊，爷爷奶奶给订的多，普遍什么呢，喝饮料不爱吃饭挑食，你看这现在的孩子要不就虚胖。

0: 那一看像一座山似的，200来斤。还有的人特别瘦，他挑食，大便干燥，脸上长青春痘，有口臭，这样的孩子都可以喝益生菌。所以这么一来就导致啊，咱们这个益生菌不够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报名，保证大家在活动最后一天报名都能拿到啊。哎，老姐姐，你这个胃肠道具体啥情况？你详细跟我说说。
1: 老师啊，就是在这7年呢、啊，一路啊，在跟你走的情况下，就是我这个肠息肉、胃息肉啊，或者是囊肿啊，我全都没有啊。我就从这一点来说呀，老师啊，真是感谢您呐、啊。
0: 也是你自己保养好，你看这些，长这些东西，息肉啊啥都没有，这就挺好啊。
1: 啊，是啊，不但息肉没有，头5-6年的时候，我这不是有点骨质疏松嘛，完了再加上就那个摔坏了，骨科大夫就告诉我吃那个钙片，完了最后我就吃了40-50天了，就吃出肾结石来了。到什么季节指导我们吃什么药，现在我就是上医院检查，2侧肾结石都没了，但是肾结石是小 0.3 都没了。所以说今天的益生菌老师你费心给我报上，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就是在你上次整回的益生菌、给我们大家带回的益生菌以后，我吃上以后，我以前大手啊是干的，去一次卫生间呢，那都是4-5天，多的时候都5-6天，而且呢，我这肚子吧，要是不达到5-6天、6-7天那样吧，肚子摸摸都硬啊，而且饭还吃不多少，而且还有点胀，就从吃的。老师您给带来这个益生菌，那我是无话可说呀，这益生菌是真好啊。
0: 对啊，因为益生菌呐、啊、它提高那肠道菌群，让它呢有益菌多，就是好菌多。你看我给你们讲过，咱们吃的东西90%的营养都是在小肠吸收，那你这小肠当中它菌群失衡，到大肠里那都变成都是大便了，所以你大便干燥它憋出毒来了，它往回吸收，那血液里都是毒，那就容易血脂高、血糖高，哎，甘油三酯高，血埋汰，那你总拉稀也不行啊，肠道内过度的出现水分太多，那就会出现呢湿气重，湿气重咋的呢，人腿沉呐、啊，肚子胀啊，里边长息肉啊，长东西啊。再一个你看你缺钙，缺钙那大夫西医大夫不管，缺钙就补钙呗，缺钾就补钾呗，缺啥补啥呗，但是你运化慢，你代谢慢，你排不出去，那骨质疏松没治好，你说整出肾结石来了，这就是弊病。那咱们中医呢就本着让你首先吃得好，消化好，拉得好，抵抗力提高啊。这个情况啊，你吃益生菌的时候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包括绞股蓝，这俩对你的肾结石啊、心肌缺血呀、哎，包括泥沙状的胆结石啊，这都有效果。
1: 那是啊，固本延龄丸呢，我吃着呢，而且呢，在绞股蓝的那个帮助下呢，我现在血压都不高了。谢谢老师您呐。
0: 不客气啊，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吧早发现早治啊，别干挺。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也是咱们应该理解，手头没钱呐，你说谁不想治病，没钱有啥招啊啊。再一个呢，上当上怕了，这些年通过广播电视讲课宣传的那说的乌丢乌丢的，都卖仙丹，都卖治癌症的，都包治，所以老年人上当上怕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记住，别管吃啥药，你得吸收，你肠子不好胃不好，一身病吃啥都白吃啊。只要身体好，你能吃饭大小便通，你说能得啥大病，他感冒咱说他也扛磕的呀。
1: 嗯，那对，
0: 你同样说有病了都得心脏病了，你不吃饭这人3天就趴炕上了，就动不了了。那你要吃饭这人你看没事儿。所以老年人首先要保证肠道健康，肠道健康你吃的东西要辣的凉的 刺激性东西不吃，然后呢要心情舒畅，心情不舒畅，老百姓说一句话说，哎呀妈呀，吃点啥都堵到这儿了。
1: 那是，
0: 是不是啊？那肝胆不好的人就吃点啥都堵到这儿了，堵到这儿他不就发霉了吗？你那一盘子剩菜你不往冰箱搁，他还馊呢。那你吃那个啊牛肉大包子、排骨炖豆角，你在胃里它不往下走，到肠子也不往下走，那不都变味了吗？
1: 那对，
0: 所以人就不健康啊。夏天益生菌要加些量，一天两次，一次两袋，温开水送服，那水温吧，温乎的就行，不能整番花开水七啊，番花开水七效果就失效了啊。
1: 啊啊，我知道了，那老师。
0: 哎，好，那咱登记好了，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开始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五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十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三盒，凡购买二十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七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我看了几个病人，我觉得这病啊都很典型，所以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伙呢探讨探讨。你像有个病人叫沙俊兰，77了，我得叫老大姐，家是河南南阳卧龙区的。这老姐姐这病挺着急的，本身糖尿病、高血压，有脑梗、白内障， 一个眼睛能看到，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20年前得过肺炎，现在一感冒就是肺炎，一感冒就发烧，就肺子特别不好。以前提高免疫力的药没少吃，现在这病带的尿频尿急，免疫力低，失眠特别严重，平时心脏不算太好，心脏跳得厉害，血压呢总在167左右，血糖现在吃药的情况下餐前能在6.6左右，之前用森柏舒心颗粒，睡眠和心脏问题好多了，心脏病心绞痛一直没犯，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感觉身体燥热，想咨询咨询。那么像老姐姐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有，她现在呀其实就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本身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这俩病第一伤害的就是眼睛，眼睛不像其他地方，你像胳膊腿瘫了最起码还能拄拐啊，还能自己将就，这眼睛不行啊，现在本身就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可千万别让另一个眼睛也看不着，得想办法保护好这只眼睛，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肺子不好，以前得过肺炎，这病呢我都不用看，都在我心里装着呢，一般的诊断报告原话都得这么说，肺部有阴影，肺纹理增出，所以这肺子不好这么多年了，尤其心脏也不好，这么多年肯定得有心肌肥大，同时有肺心病的表现。不信的话呢，摸摸后脖梗那位置，尤其是大椎穴那位置，那位置鼓包比一般人大，这是心脏不好伴随肺子不好的一个主要表现，这就是肺心病。一般情况下怎么办呢？你比如说眼睛，拿这个茶叶水洗眼睛，尤其人这个火容易从肺子往眼睛上走，所以家里有茶叶，也不是说必须得那种值钱的啊，就普通茶叶就行，你就每一天泡水洗眼睛。还记得啊，我送大伙这个银杯不？最好用这个银杯泡出来的水去洗，怎么的呢？能解毒啊，解毒明目吗？所以一般眼睛不好的少上火，啥事儿往开了想，这眼睛不好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睛病越重，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就难受，就憋得慌。另外肺子不好的人放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这些个老伙伴，我告诉你怎么办，有一个养肺子的老方子叫养阴清肺汤，我告诉你怎么做，大伙呢你也记一下，芦根30克，薏仁15克，桃仁50枚，冬瓜子15克，这个方子清肺化痰，化瘀排痰排脓，你像陈旧性的肺脓疡、肺炎，急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白日咳嗽的，你用一用都挺好的。你像我们还有一位病友叫王玉霞，比我大那么几岁，脑梗、高血压、肾囊肿，2015年得的脑梗，2024年以后又开始加重的，然后这两年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有点脑萎缩，流口水挺厉害的，今年做的这个肾切除手术，因为肾上长了个瘤子，肾彩超显示这个肿块的体积是4.4×4.6，现在是浑身没劲儿。首先呢，这个老姐姐大我几岁，70岁 还得挨上这么一刀，讲话了真不容易啊。我本身

我呢，也是个病人，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病人的这种苦。我不说了吗？这人世间呐，人有白体，人有百姓，人有千般苦，但苦苦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咱们病人身上的痛苦。花着钱，遭着罪不说，完事儿有的时候还得忍受着家里人、身边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 啊，兄弟姊妹们不理解，甚至有的儿女不理解，老伴儿也不理解，甚至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大夫，他给你治病，他都不理解。但我说了，我理解，我做过大手术，我知道那病痛的那种滋味儿，所以我说了，作为一名大夫，一个医生，看病治病。 一定得和病人心往一起使，讲话了劲儿往一处用，所以很多人说老师啊，成天医院也忙，完事儿呢，你还给我们大伙儿解决病痛，那你究竟图啥呀？我其实啥也不图，我就图在我有生之年，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是吧？在我还能够有余热的时候。 我多帮俩人，帮帮那些个有困难的人。虽然说我也不是什么富裕人，但我愿意帮。虽然说我也一身病痛，但是我愿意让大伙没有病痛。你看那天主持人跟我说，说大爷，你知道吗？每天听您老讲课的粉丝最多的，每天找您老瞧病的人老了。大爷，你真厉害。 我说大爷不厉害，但大爷知道一点，用心，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真情换真心。啊，有人说，要是换不来呢？换不来我也不走，我在这儿等着，早晚能换来。所以我老伴儿都说我，啊，说我吃100个豆也不嫌腥。你像那天，都得有一个礼拜了。 有个老兄弟呀，就跟我打电话。老兄弟本身高血压，跟我说已经半身不遂了，告诉我前段时间儿子走了，30多岁，扔下来一个孩子还不到5岁。这老兄弟跟我说的时候啊，给我整的，哎呦，就那一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人呐，最痛苦的就是啥呀？ 这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老兄弟还跟我说呢，你说我儿子躺床上就走了，连个话都没跟我说，我儿子可好了，200多斤，这人说没了，我说是心梗啊还是脑出血呀？告诉我脑出血，血压可高了，我说那没吃降压药吗？说没吃，药一直放在车里，说也不听啊。 哎呀，这人呐，就是不听话。我说大兄弟啊，你得保重啊，这孩子又给你留下个孙子，不冲别的。我说你得保重，最起码有香火了。我说你是不是也高血压呀？对，我也高血压。我说那你儿子这属于遗传了，你这一定得保重。你再有啥事儿，你说你那小孙子那孩子咋整？ 所以说啊，人呐，当你感到上天不公的时候，当你觉得为啥就你一身病痛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不如你呢，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人活着别比，那有开好几10万块钱的汽车的，那有住好几百万的房子的，你比那干啥呀？他有他的活法。 同时，他也有他的烦恼。你看，我有个患者，他的同学那老厉害了，那听说是北京挺大一领导，啊，那房子300多平。讲话了，那厕所比我们家客厅都大，那能咋的？去年进去了，判了20年，出来那都得80多岁90了，你说能咋的？讲话了，有没有出来那一天还不好说呢。 所以，咱们就是个老百姓，就是个普通人，活着比啥都强，有病。

0: 4.4×4.6 的，就现在浑身没劲儿啊，而且走路不稳，走不了路啊。这里边两个事儿，第一呢，就是脑梗15年得的啊，这24年又加重了。其实这不叫加重，这叫啥？二犯，就是又犯一次。这脑梗就是这样，犯一次重一次，犯一次重一次。你看有的一开始啊是腔隙性脑梗，逐渐再犯呢就变成什么呢？多发性的了。说白了，就脑袋梗塞的面积加大了，淤堵的面积大了啊，梗死坏死的地方多了。但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小脑萎缩。在这儿啊，我告诉你，就脑梗的病人小脑都有萎缩现象。为啥呀？脑梗是不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因为血液供应不上大脑，所以逐渐的脑组织坏死梗塞。这就像橘子似的，从树上摘下来了，果树不能给它提供营养了，你说这橘子时间长了抽抽不，脑袋不也一样吗？所以脑萎缩是脑梗带的，一般上岁数人都有。但你出现流口水，就说明梗塞的那个病灶压迫了你语言的神经中枢了。你流口水说明你吞咽也不好，喝点水就容易呛嗓子。我说的对不？你看虽然我没看着你人，但我说这话的时候就感觉你站在我面前。那所以脑袋问题改善脑供血，这是首先要做的。肾囊肿切除了啊，这事做的对，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对吧？而且呢那个肿块已经开始对咱那个肾脏有影响了，你要是切除了这是对的。一开始你是肾囊肿，后来逐渐逐渐的变成多囊肾，最后不得不切。但好在你的位置在肾，如果说在肝脏上面就不好了。肾上面一般呢它都是良性的，一般怎么办？你看两个病啊，看似连带关系不大，其实有关系。肾不好淤堵，排毒能力就差，所以它血液就不干净。血液不干净，流到脑袋和心脏里边的血就脏，所以就进一步加重淤堵。本身就有脑梗，本身就有淤堵，这下子更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就得化瘀，因为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眼下心脑血管病也都上来了，心梗脑梗也都加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喝点参柏化化瘀啊。我们大连金州有一位老兄弟，他就是脑血栓带的这半拉身子不好使。这不嘛，前两天给我来电话说，打吃上这参柏这药以后，感觉瘫痪内侧的胳膊腿麻酥酥的，现在自己能迈开步了，走路现在已经扔下那个拐棍了，这不就挺好吗？你就记住一点，脑梗的病人最怕淤堵，最怕二犯三犯，所以一定得加小心。平时血脂高的一定得注意调一调。说那怎么调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到药铺啊抓点中药，佩兰10克，菖蒲10克，白芷10克，就这三味药泡水喝啊，煮水喝更好。这个办法可以降低你血脂，可以预防防范脑梗，尤其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冠心病的，平时血脂高的、胆固醇高的，你平时喝点这佩兰，又叫醒头草，气味香，白芷也很香，这两个药啊都有芳香的气味，能化污浊睡浊之气，清心醒脑，让人头脑清醒。另外平时经常揉一揉下巴一个穴位，那就在下巴壳这儿，叫上廉泉穴，专门管说话不利索的、流口水的都管，也能帮助你预防脑梗。你就记住，你做了它就比不做强。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

0: 新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你像昨天在家走廊里遇到个楼下的邻居，我说你带孩子干啥去呀？说带孩子去做雾化去了，啊，现在幼儿园净发烧感冒的。这一说孩子，现在这孩子一个个讲话呢，都跟那温室花朵似的。有病了，想的就是赶紧打点滴呀，咳嗽了赶紧做雾化。所以你发现，这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被边缘化了。那天有个老兄弟问我，说老师啊，你说中医还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能啊。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多年，就咱们中国几千年文化，这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这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叫半身不遂？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表现，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一半身子好使。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就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包括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说的是啥。老百姓讲话了，你这话说的啊，噜噜的都听不出个数来，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住了啊，所以叫什么半身不遂，半拉身子不好使。当然也有全身不好使的，这脑血栓呢，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哎，还活着，就是有喘气儿，啊，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就啥也不知道，就用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整个都是淤，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呢？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叫溶栓。什么叫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什么呢？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什么呢？针针灸，对吧？喝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啊，还是西医快，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这个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动脉硬化的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来自国外，反而国外呢，对打点滴控制得很厉害，轻易不给你打。我儿子跟我讲这么个事儿，他说他在那个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按照咱们的理解，就喝点美林呐、喝点那个泰洛林呐、就一些退烧药不就完了吗？但是在美国没有啊，这种药是限制你个人使用的。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啊，要求就是赶紧呢给我打上点滴， 人家那个美国医生都没有搭理他的要求，而是将他带到一个诊室，让他在床上啊躺着，那床啊是连着电的，我是说一躺上去呀、啊、冰凉啊，想马上起来，人家医生就跟他摆手啊 no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不能下来啊，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就咱说那个水冬天结的冰，冰床就是通过这种物理方式给你降温。所以后来我也反思啊，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那个动物都知道哪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吃点草药。你看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你比如说兔狮子的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兔子一天呢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的这个胃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就吃点兔狮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啊，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比如说阴阳藿的药，大家在电视里边都看过那个放羊的，对吧，那羊倌把羊啊赶到那个山坡上，赶到小树林里边，一般在农村啊，是不是赶到这地上就不管它了啊，就让它自己去吃草去了，那羊就自己找草吃。有的那个羊就那个公羊，它好斗啊，两个大犄角赶着撞架，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草药吃。后来人们就发现啊，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药，这人也跟着吃，发现这草药能治疗啊筋骨损伤，后来呢命名这草药叫什么呢，叫阴阳藿，通过羊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这个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化学合成制剂，能明白吧，你吃的那些药打的那些个针啊，往血管里打的那些个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觉得还得是中医中药好。那有人说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怎么就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可以。还记得我教大家这脑血栓的急救不，扎十个手指头啊，十个手指头挨个放血，对吧，挤出血来，指尖那个位置那个穴位叫啥呀，丝宣穴吗，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减轻脑部的血栓血瘀，关键时候它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是不是啊，哎，还有那个氯平片啊，吃了很多，但是呢这个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晃荡，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耳尖放血，耳朵先对折一下，找到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呢你是那大头针也行，缝衣服针也好，对吧，你要不着急的话呢，你拿那个火呀烧一下那针尖，就是消消毒啊，有的时候我家里边有那个酒精也行，拿那个酒精啊蘸一蘸，你就把那个耳朵最高的那个地方给它扎一下，给它放出几滴血来，你这血一放出来，你看没，这血压立马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呢、啊、总是心绞痛，那有的上来那个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讲话了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会治啊，直接舌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连接心脏，所以你会治的，你直接把这人的舌头啊让它伸出来啊，完了之后呢你拿那个纸巾啊捏住他那个舌头，完了拿那个咱刚才说的你是大头针啊 你还是缝衣服的针儿啊，你家要有针灸针呐、三棱针那就更好了。哎，在舌尖上给他点刺放血。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没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但是你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心绞痛就缓解了。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01年，那时候有个患者，这病人姓侯，电视台的，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啊，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压榨性的胸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办的入院，当时从门诊上搜上来的。当时这病人啊，那个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检查做这个心肌酶谱以及心电图，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的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就是胸痹，中医管这个心绞痛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这家属也着急，当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行就支架。2月2号就请我会诊，会诊的时候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了，一阵一阵的，病人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先解决他的症状，所以当时开了3味药，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猛石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这个药一般应用的不多，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善于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是行气止痛的，能解决我们心绞痛。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类苦药呢？一般人不太懂，说我心脑病啊、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带黄这药用到10克以上，它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也叫什么呢？泻下药。但是当带黄这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带黄具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神奇之处。就像咱们中国的汉字讲话了，这一个字儿它有很多读音，那不同的读音呢它又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就像咱说那个大似的啊，那个大人怎么和那个夫连在一起就变成大夫了呢？是不是啊？就是什么多音字。那我们说中药也是这样的，同样是一味中药，那么它用的剂量不一样，它起到的作用就不一样。所以这5克左右的带黄，它能起到清心火、清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地方。所以讲话了，用药如用兵。我记得前些年有一天呢，来了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是慢性的肾衰，没钱也支付不起高昂的透析费用，所以就从那个省医院回来了，那不能不治啊，所以就到这个卫生所寻求看看。当时我给看的啊，那个时候还没到省城医院嘛，这病人水肿的身上啊，讲话呢就像那个气儿吹起来了似的。你看咱们说现在有的那个商场啊或者店铺门口站一个那个塑料人啊，就是那个气儿的，一个劲儿往里边鼓气儿，完了之后一个人在里边不断地动啊，就像那种情况似的，胳膊腿一按一个大坑。当时这病人啊是水米难进，小便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你这不通，中医就叫瘀。所以当时给开的是什么呢？龙骨30克、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50克。有人说哎呦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这个方子，哎，对了， 什么方子？就是咱们说这个参柏舒心汤啊，成药就是参柏舒心颗粒。你像牡蛎这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化肾郁，肾不通了它能给你化开，一个牡蛎还有什么呢，补肾通淋的作用。什么叫通淋呢？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多少尿来了，所以他就全身水肿。你得把这个水呀、啊、给他从尿里边带出来呀、啊、得把这个肾的瘀不通的地方得给他化开通开呀、啊、所以当时额外又加了五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有人说加五克太少了，你得看啥病。你如果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得用到20克左右，但你治疗他这个慢性肾衰，麻黄就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不但起不了利尿作用，反而呢，这个药效最后他不走肾了。那说那走哪去了？他走汗了。所以你看那麻黄他能发汗，他从汗上走出去了。所以这个病人啊，用完参柏舒心颗粒和麻黄汤以后，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尿不到1矿泉水瓶，一下子尿了1000毫升尿，那就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瓶啊。后来呢，用了2个月，慢慢的这个水肿就消下去了。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梗的病人啊，当时那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5克的带黄正好清心火清心热，你超过5克以上，这个药就走到肠胃去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什么呢，急则治其标嘛，先把这个病痛啊给它缓解了，2天之后这个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又让病人用了3天，胸闷疼痛已经明显减轻，而且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给病人进行调药，那去掉之前的3味药，加入参柏，大概用了1周左右，病人胸闷已经没有了，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时候一切正常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你像参柏当中有一味药黄柏，你知道这药干嘛的吗？专门去火消气的。因为心脏这个病绝大多数它都是从气上来的，很多人心梗之前都是一股急火，就我说这患者也是愁啊，孩子30多岁了没个对象啊，人家那孩子的孩子现在讲话了都能出去打酱油了啊，咱的孩子还没对象呢，后来自己处一个家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所以老伴就不同意，一吃饭呢就得的啊，孩子一回家呢就得的。这那天孩子回来啊，就说起来了，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这也是一股火，没2天这不就突发心梗了。后来说起来，我说农村怎么了，我说我也是农村的，对吧，我黑龙江鹤岗的，我说谁往上倒2辈不是农村的呢，全都是农村的，你不能从农村进城了完事儿，你扭头你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行不行，我说有多少人你瞅着门当户对的，过不到1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吗？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那家女的可能干活了啊，那老爷们啥也不干，有的那家里那男的啥都干，那女的成天打麻将，这是老天爷给捏的线儿，给穿的绳，所以有这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那日子你放心吧，过不下去。你电视台的，你亲家也电视台的，我告诉你，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一个单位的，也就你所谓的门当户对，最后孩子掰了那咋整？那就别提了，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所以人呐，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有了欲望就放不下欲望。 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

放在心上，压了这个心呐、啊，又痛又沉，啊，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有的时候，你再问问自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在于放得下。幸福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错也好，恨也好，都过去了。你就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呢，得学会给自己宽心，因为很多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你像西医，从来不问你这些，就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我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血糖降到正常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药就行了，不疼就算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了你就再吃啊，就像失眠似的。大夫啊，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不了解。你就吃这药，它就能让你睡着。那安眠药啊，是麻醉神经的，一次吃多了，讲话了，那都能自杀。你说你每天吃，每天吃，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的自杀吗？对不对？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呀？所以现在医学西医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呀，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呀。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剪掉它，黄了就剪，黄了就剪，那什么原因黄的呀？那不管啊，最后剪秃了就剩个杆了，那花秃了那最后不就死了吗？对不？就跟个棍儿插在那似的，那还有啥看头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啊，也在吃，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脑溢血，还突发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并发症，还肾衰心衰。有的讲话了，我这吃着降糖药，还打着胰岛素呢，怎么现在还出现心衰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拿这个症状去当病治了，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肿块也好，恶性病也好，其实得病原因就这么三种。第一种，生气，就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啊？你自己回忆回忆，你看看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是跟孩子呀，跟老伴啊，跟家里的老人呐、啊身边的邻居呀、有的上班跟那同事啊，你看看是不是好生气？有的讲话了，有些事现在还在心里记着呢，想起来还气呢，对不对？第二种呢，就是家里突发变故了，什么事啊，这想不通了，解不开了啊，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接受不了了，讲话这坎儿压心里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一直惦记啊，就觉得哎呀心里边堵得慌，委屈，对吧？这是第二种。这第三种啊，就是操劳。其实有很多病啊，也都是累出来的，就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不是操劳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啊，生活的重担呢、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有人说，老师啊，你这话哎呀，你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上来就治啊，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咋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高血压，100%的人喝酒熬夜来的，那或者肥胖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

0: 很好治。第一，你给他戒酒，把酒戒了；第二呢，把体重减了，对吧？把体重给他减下来个20-30斤，就是让他恢复正常。你看他这个血压呀，立马就能降下来。所以这病啊，你得分析。你像咱们60-70岁的人，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有几个说是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或者生活上操劳累的，生活重压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个原因，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了，啊，操劳劳累，干活出汗，完了之后吹着风了，导致了瘀毒。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冠心病，还是什么肿块恶性病，风湿类风湿，其实都是如此。你好好想想，对不？你像失眠、抑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你就得平时化化瘀，通通毒，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呢给它通开。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需要吃点，不能等问题大了再吃。你像里边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就5味药。你要愿意熬，没事的时候啊，你自己呢熬点喝，对不？到药铺你抓回来，回来呢你泡一泡，熬一熬，反正也方便。你说不愿意熬啊，毕竟说现在熬药不方便，再说自己也不会熬，那你就问问孩子啊，问问学生有没有现成的，现成的叫参柏舒心颗粒，你问一问有没有，有的话呢你喝点，对不对？喝完了之后，你身上的瘀啊给你化开了，堵给你通开了，你就舒服多了啊。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好，感谢老师。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毒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我是黑龙江大庆油田的。
0: 哎呦，欢迎欢迎，
3: 咱们老乡都黑龙江人。
0: 是是是。
3: 我今年76周岁了，
0: 现在也退休了，是吧？
3: 我退休点是科技干部。
0: 哎呦，你看多好啊！
3: 两个儿子都是干部。
0: 哎呀，那行。
3: 老伴也是退休的职工。
0: 啊，挺好嘛，整个这家庭。 咱讲话了，比上不足，比下的鱼太多了啊。挺好，那自己身体再好点啊，那就更好了啊。
3: 大叔啊，
0: 嗯，
3: 我听了你的广播以后啊，您看他讲的特别好，
0: 嗯，
3: 特别是这个对身体方面
0: 啊，
3: 这个首先定是舒心汤。舒心汤我看那个药方那个简单，就五味药，
0: 是
3: 我就照你这个方子我就开始抓药吃。
0: 嗯，
3: 我原来呢我身体啊，我那些大病太大病吧没有啥大病，
0: 嗯，
3: 心脏呢我做过六十四台
0: 啊，
3: 心脏不好，完了我老是那个有那个早搏
0: 啊，
3: 真的会疼啊，
0: 啊
3: 难受，
0: 心绞痛呗，
3: 哎绞痛，像一个这个心难受，哎呀那个说不出来那个滋味，我就到医院去做、
0: 嗯、
3: 做的检查，做检查到最后这个病人说你这个还是心绞痛，
0: 那就是不稳定性心绞痛，就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犯病了，
3: 对
0: 啊，平时可能也疼，但是疼的没那么严重啊，
3: 没严重，
0: 哎，偶尔有一次讲话了就好像用什么东西啊插了一下子似的，是吧？
3: 哎呀那真的太难受，
0: 对，有的讲话呢有濒死感，什么叫濒死感，就感觉自己要不行了啊，马上就要死了那种感觉叫濒死感啊，
3: 对，
0: 嗯，叫濒死感，这就是啥心绞痛。
3: 完了呢还有啥情况呢，就是睡眠、
0: 嗯，
3: 我要睡觉吧，
0: 嗯，
3: 睡到两点左右钟就想着要上厕所，
0: 嗯，
3: 完了睡不着了，
0: 嗯，没觉了，
3: 啊，难受，我就难受大半宿，我说过两天了，
0: 嗯，
3: 我再眯了一会儿，再一感到呢，浑身感到突然那个感觉，那个劲不舒服、
0: 嗯，
3: 就是没劲似的，尤其这腿啊，我这腿就像那个发沉，
0: 嗯、
3: 血压呢跟血糖呢，哎，不算太高，但是也是波动，
0: 啊啊啊。
3: 现在呢不稳定，但是我现在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
0: 嗯，
3: 为啥我自己拿的药先吃了一段时间，
0: 嗯，
3: 我感觉有些症状特别明显，
0: 是啊，
3: 尤其是这个睡眠呢，
0: 啊、
3: 嗯、睡眠
0: 啊
3: 没有感觉那么好的时候，
0: 特别好，那就行，
3: 哎、
0: 人呢这个睡眠一好了啊，他基本身体的这个机能恢复起来就快了，
3: 再就是这个心脏
0: 啊，
3: 后来我吃了你这个真的心实力，我吃了之后我现在感觉心脏那个症状彻底没有了
0: 啊，那挺好啊，它主要就是啥呢，这血管给你疏通开了，
3: 原来难受啊，坐着这整点什么丹参滴丸
0: 啊，
3: 这个缓解，但是还是不行，所以说呢我跟你简单汇报吧，这是我用药以后啊，
0: 嗯，
3: 特别
0: 好，
3: 这个身体感觉轻松，
0: 嗯，
3: 感觉就是没法形容，感觉很舒服，
0: 这就是身体没有这些疾病的他就轻松，完了这心情啊、嗯、状态也都会跟着很好的啊，
3: 对，所以呢总一句话就是说很感谢，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
3: 但是有啥问题呢，我现在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
0: 嗯，你说说，
3: 老哥都说了，
0: 嗯，
3: 舌头难受，舌头疼，
0: 舌头疼，
3: 舌头已经反复作业
0: 啊，
3: 咋回事呢，一个是舌苔，就舌苔白黄，特别是白、
0: 嗯、
3: 挺厚的
0: 啊，挺厚腻的是吧，看着舌苔挺厚，
3: 哎呀厚腻的，用牙刷刷牙刷刷刷，
0: 嗯，
3: 原来我有点舌苔一刷的干净了，这个刷不进，
0: 早上起来舌头两边有没有齿痕，
3: 有
0: 齿痕啊，
3: 有齿痕，完了中间那个还有那个舌裂
0: 啊，中间有裂口，
3: 有裂口，
0: 口干不干，有没有口干呢，嘴里边干的渴，有这情况没，
3: 还不渴，就是干，
0: 干
3: 就是醒的时候舌头难受的地方全是干、
0: 嗯、那你说这个疼就是哪儿疼啊，整个舌面疼啊，还是哪个部位疼，
3: 就是两边和这个中间那个舌头的管
0: 啊，
3: 疼的不是那么厉害
0: 啊，
3: 但是就是难受，
0: 有没有溃疡注意没，有没有舌上有没有溃疡，
3: 没有，我在医院去看了几次啊，我们给我检查是你这还在没有溃疡呢，
0: 你胃查没查过，就有没有胃炎之类的，
3: 我胃不好，胃火比较大
0: 是吧，
3: 那样我吃了30多次中药
0: 啊，
3: 有点管理啊，但是还是难受。
0: 嗯，就是我现在要了解的，你这个大便是什么状态的？
3: 大便就是反反，
0: 就 就是肝火旺，完了之后呢，脾胃功能不太好，平时脾气大不？
3: 哎呀，我爱生气，爱上火啊。
0: 那么怎么说你就便秘，肝火旺，完了之后导致咱们脾湿健运了。
3: 完了那个医院大夫说我肝火旺，还有心火也旺。
0: 对，所以你要光吃那种管便秘的、去火的还是不行。
3: 对
0: 啊。那大夫没给你开点疏肝解郁的？
3: 那个就是反正开就是中药，就是一副一副的开。
0: 你现在手头上有什么样的就是管这个脾胃的中药都有啥样的？
3: 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吃那个啥呢？吃那个二陈丸。
0: 啊，二陈丸。
3: 二陈丸，我是治去火治湿的。前两天还有一个吃那个栀子，栀子
0: 地黄丸。
3: 我现在吃这两样药。
0: 啊，栀子地黄丸它也是退虚热的。你这么的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我给你加一个药，你去买一个龙胆泻肝丸。
3: 龙胆泻肝丸是吧？
0: 对对对，二陈丸呢，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调理脾胃的。但你这情况呢，你主要还是有这个什么肝胆湿热，就是平时脾气也大啊，肝胆湿热，心火也旺，所以呢，它才出现了这么个症状啊，导致我们这脾湿健运了。因为肝你要不疏泄好了，肝郁气滞，所以它就容易导致我们脾湿健运。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肯定你像我们说出现的舌头疼，一般我们说舌头疼啊，它不外乎就是说有没有溃疡，有没有炎症，啊，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话，那这种疼痛啊，它就是说你平时在我们这个身体上有瘀，这个瘀在哪呢？肝胆上，肝胆湿热、肝火旺导致的。你加一个龙胆泻肝丸，啊，给你清泻清泻肝火，完了之后呢，你那个。二陈丸你可以吃的，啊，你平时你手脚热不？
3: 不脚热，只是脚筋有点热，脚筋热不多。
0: 啊，你有糖尿病没？
3: 有糖尿病，糖尿病就不重。
0: 啊，是吧？
3: 糖尿病不重。
0: 有的时候这个阴虚内热，就是咱们说手心脚心发热呀、干呐、渴呀，啊，我们还要考虑有没有糖尿病。如果说平时血糖高的话呢，吃这个紫柏地黄丸也可以。
3: 就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还可以吃吗？
0: 吃柏地黄丸可以啊。你要是手心脚心就是脚心热，尤其到晚上还有脚心热呀，这脚始终想拿出来找个地方凉的放一放。完了再加上本身有糖尿病，它就属于阴虚内热的一个病，消渴嘛。完了之后呢，你可以用一用。完再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个龙胆泻肝丸，你给它配合上吃着。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是啥呢？就是这个平时啊别生气。记住，就像你现在这种条件，没有啥值得咱们去生气的。现在就是身体好，讲话了，享受生活，啊，这家庭啊，孩子都不用你操心，对不
3: 对？
0: 所以你就把自己身体调养好的，平时还是得多注意。有好多病啊，有些是情绪性引起的，所以把情绪调整好，别想那些啊让自己不高兴的事儿。跟谁呢？也别生气。完了之后呢，慢慢用药调，因为现在主要是给你去调理，慢慢的把这肝火撤下去了，脾胃调理好了，这不就可以停了吗？哎，用上一段时间，它不像你说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个咱说你三百舒心颗粒吃上一段时间，身体的瘀化开了，淤堵都散开了，哎，那咱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慢慢来啊。
3: 大师，你说我这个三百舒心颗粒和肝火可不可以一起吃吗？
0: 可以吃。这不要紧，因为咱们参柏舒心颗粒呢，它主要是化瘀的啊。那什么情况下容易瘀啊？就是你平时爱生气爱发火的时候就容易瘀，所以你得调整好情绪。有句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你今天跟他生气嗷嗷吵了一顿，完了结果有病了，你这个病你想去，他可不是说我生气的那个时间那么点的时间我就把这病去了，去不了，甚至得好长好长时间，甚至好久好久，甚至都落下后遗症。尽量别生气啊，
3: 好，
0: 慢慢调整啊。完了是该用药的时候用药，好吧？好嘞，
3: 谢谢大师。
0: 哎呦，客气了，好嘞，
3: 谢谢，
0: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 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

0: 春，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肠道，人体内的免疫长城，第二大脑。不仅肩负着吸收营养的重任，更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然而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湿气如影随形，高温潮湿让湿气肆虐，脾胃功能受损，肠道菌群失衡，健康防线岌岌可危。您是否正饱受脾胃虚弱、食欲不振、体倦乏力的困扰？您是否正苦于没有良方、病情反复、日夜折磨、心力交瘁？
3: 别怕，慧心老师为您精心筹备了肠道守护神，多维新益生菌粉，为您的健康撑起一片绿荫。在这阳气外泄、内湿难除的时节，慧心老师深情提醒，三伏天正是调养身体、补充益生菌的黄金契机。多维新益生菌粉独步市场之处在于其采用了珍稀的第一代母菌，繁殖力惊人，能在您的肠道内生生扎根，构建起强大的菌群部落，配合前沿的六层包埋科技，如同为益生菌披上了坚固的铠甲，确保它们安全穿越消化道的重重考验，直达肠道深处，发挥最佳效能。多维新益生菌粉复合菌群配方，科学配比嗜酸乳杆菌与双歧杆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肠道，有效改善便秘、腹泻，提升睡眠质量，缓解胃部不适，甚至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也有显著的辅助调理作用。它还能唤醒您身体的自愈潜能，让小病无处遁形，大病加速康复。
4: 7月27日至7月31日，原价398元的高品质多维新益生菌粉，现在活动特惠，仅需158元一盒，一盒足供半月之用，平均每天花费不到一杯奶茶的钱。
3: 在此次优惠之上，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多维新益生菌。本次活动仅限5天，全国仅限5000盒，超值福利，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三伏天是调养身体的绝佳时机，别让湿气悄悄偷走您的健康，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抢购多维新益生菌粉，给您的肠道一个清爽健康的夏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慧心老师与您共筑健康防线，不见不散。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三伏天，暑湿蒸腾，耗伤脾胃阳气，心肺气阴，湿气困住中焦，难免食少纳呆。为了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慧心老师特意为家乡百姓举办多维新益生菌粉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五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十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三盒；凡购买二十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七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依旧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截止到现在为止啊，我给大家争取来的5000盒的益生菌，现在就剩下500多盒了啊！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活动呢剩下最后一天，看着这500多盒这数字，我是着急呀。我着急啥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可能还没听着信儿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还不知道呢，那你如果错过了今天，那就没机会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犹豫的，你听慧心的，别犹豫了。想健康，买点儿，钱不凑手，买5赠1的，能买10赠3的最好，你别放挺啊，啊，那个病啊，它不能一天好。谁要说一口吃个胖子，包治百病，他能把癌症治好？你快跑吧，哪有那药啊？啊，你甭管吃啥药。你人得能吸收，你们听没听说过人要死的时候点滴都不进药了啊？那癌症患者到最后吃啥吐啥，吃不进去他就吐，点滴不进药，你说这人还能不能活？那不就完了吗？咱们老年人你要想说健康，说我长寿，说咱们都活100岁啊，愣下88，奔下99啊，踏上100岁大门，念喜歌呢，好听的谁都会说。那胃病的老姐姐吃点就堵到这儿，就烧心，你让她怎么活100岁呀？啊？那抗吃抗拉的，床上大小便的，身上都烂了，大夏天的都遭苍蝇了，都得褥疮了，你让他活100岁干啥呀？遭罪呀。所以咱们要的是呢，你别管是50岁你还是70岁，你活的有质量。老百姓咋说的？有啥别有病。你看普通老

百姓唠嗑都咋说？哎呀，不管咋地呀，孩子大人都挺好的，没啥病就行，这是实话啊。那么最基本的，人得有食欲呀。这个食欲这个问题呀，我用大白话给你说。那可能有的老哥哥说，哎呀，我这一辈子老庄稼院老农民，一个大字不识，你说我也不会说啥。哎呀，真要打嗝烧心呐，我就喝一把面起子，是不是？过去呢喝面起子，嗯，其实他这个没食欲，就是吃不进去饭，不乐意吃，你吃啥都不香，他嘴里没味儿，这说明什么？脾虚啊。你首先要了解你的脾胃，咱们还是从胃病开说。你看常见的萎缩性胃炎，就我现在给你们盖个帽，只要有胃病的，你记住啊，第一他心肌缺血，这个人就来那这儿就心慌，不总那样，来一阵儿心慌，哎，来一阵儿浑身没劲儿。再一个，这个人会睡眠不好，会失眠。有一句话叫脾胃不和，寝食难安呐。咱们有心脏病的，有脑梗的，有糖尿病的，有风湿骨病的，哎，这几个病的，我给你们呐落在一起说。你看过去呀，咱们总讲这几个大病啊，就是心脏病。你看有的那个宣传的总说，那把心脏病啊治好，把心衰治好，多少年心脏病治好了，多少年脑梗这人好了，多少年糖尿病这个人不打胰岛素了啊，多少年的风湿这个人不吃治风湿的药了。我告诉你们，他胃肠要不好，你说啥都是瞎胡闹。你说这吃药不吸收，你靠打营养液呀？啊，那不行的人才打营养液呢。他为啥？哎，再说一个事儿，咱们还是从这个人病重的时候，为啥要打营养液？打白蛋白，为什么？那不就是直接打到血液当中吗？给他提供能量，让他多活几天。哎，想见谁见谁，说等人呢，哎，等他姑娘啊在北京呢还没回来呢，哎，等他儿子啊在国外呢没回来呢，是不是？那说等人呢。那么这个时候你记住，为什么不给他说吃好吃的呢？给他吃油焖大虾呗，啊，给他吃鲍鱼呗，他吃不进去了。就说这个人呐，哎呀，随米没打牙，好几天没吃饭了，就该说了，这人够呛啊，他不吃饭呢。你能吃他就能活，正因为他不吸收了，从哪儿吸收？从胃里往下走，胃吃东西必须往下走，然后呢到肠子，90%的营养都是从肠子吸收，小肠，大肠就吸收点水分，其余的大肠装的都是大便，啊，所以咱们把这个心脏病、糖尿病、脑血管病、风湿病，啊，这几大病咱们搁一边儿，今天不说，咱们说小病，就说这个胃病，啊。你看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只要有胃病，刚才说了，第一你有心肌缺血，是不是？心脏缺血有的检查啊，心律不齐，心动过速，还有心动过缓的，有的跳得快吧，一分钟跳100多下，有的跳得慢呢，才跳50多次啊，这都叫心律不齐，过速或者过缓啊。

如果出现踢波倒置，你看它往下来，那就是心肌缺血。啊，早波呢，主要是带 halter， 看能捕捉到多少次。说一天24小时，你有多少次早波啊？那早波老百姓老大哥又说，你说我也不识字，农民老大哥大字不识，啥叫早波啊？心翻个，忽悠一下子，啊，忽悠一下子，这回你知道了吧？啊，而且还有个事儿呢，除了心肌缺血，还会有脑供血不足，这都是胃病啊。我们今天倒着讲。有胃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你对号入座的收听。有胃病你就会出现心肌缺血，早搏、房颤、心律不齐，甚至二尖瓣反流、关闭不全，出现这个情况，那检查呢就是心难受、心慌、心突突、心翻个，哎，然后如果这当中你要是有胆囊炎，注意啊，有胃病，还有胆囊炎，或者胆息肉，或者胆结石，或者干脆你那结石长满了，你把胆切除了，你没胆，你说会出现啥样？啊，睡觉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就醒了，尤其半夜，有的人现在11点12点还没睡觉呢，因为他不敢睡，睡完怕醒，到1点钟他就醒，醒了呢就睡不着了，啊，而且胆小怕动静，谁电话声一响把他吓一跳，总是这个心不落底儿，这就是心肌缺血，并且失眠。失眠呢，要是醒了就睡不着。一个是入睡难，就翻来覆去咕噜，他睡不着觉。一个呢是醒了睡不着，这就是有胃病、有心肌缺血、有胃病会出现，有的有胆囊炎。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有胃病。你还有胆囊炎，你吃东西难不难受？难受，总容易烧心，那反酸。我们中医说那反酸就是一口酸水辣的齁的反上来，那患者呢会感觉哎呀妈呀，烧心呐，这吃点啥都堵到这儿，烧心了，这就是80%有胆囊炎啊。那这个时候你说你吃饭能不能好？吃啥也不好啊。检查呢说你是浅表性胃炎，那要长期的反流性食管炎往上反呢，啊，反流性食管炎、反流性胃炎，它就会出现呢浅表性胃炎伴糜烂或者胃溃疡。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注意啊，如果检查出来说有浅表性胃炎伴糜烂有胃溃疡，你说你能不能睡好觉？保证睡不着觉，多梦，肯定心难受。你看慧心敢说肯定，敢说保证，因为这个脏腑辩证啊，这是咱们中医的绝活。哎，有的中医大夫不管那套，也不跟你讲那么多，他也不跟你说，所以慧心呢是掰开了揉碎了这么给大家讲解。你胃不好，你说你心脏病能不能治好？就这个心肌缺血、早搏、二尖瓣反流、关闭不严，一来呢这儿就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你要是再有胆囊炎，你就老想长拔一口气儿，咱们叫喘气儿够不着底儿，总想这样，哎呀，是不是这样啊？这叫呼吸深度不够啊。那你这个时候你说咱们就治这心脏病吧，心脏缺血早搏吗？而且伴有有的人是脑供血不足吗？脑供血不足的症状是头晕、大白话、脑袋迷糊，再说涂点浑浆浆的，脑袋不清亮，

的老大姐说，哎呀，我这脑瓜皮呀、五个张的难受，那检查呢就容易得一个病，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腔梗，腔梗堵在哪儿？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得腔梗的症状只有头晕、手麻、脑袋不清亮，还有个症状术语叫一过性昏蒙。哎，老百姓大白话说，眼前一黑，忽悠一下子，一两秒钟过去了，过去了呢就好了。啊，这是咋回事啊？这个就是出现了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伴有动脉硬化。你看有的老姐姐，就咱们吉林，她家住白城子，一个老大哥跟我通话，你们还记得吗？他咋说的？多少年的老胃病，这奥美拉唑啊都成箱子买。然后呢，他就心肌缺血，哎呀，心脏来那阵心慌，治心脏的药吧也没少吃。现在的大夫啊，厌恶，就厌恶在这儿。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而且医院呢分科，那你上心血管科、心内科，他就治你心脏。所以我说呀，医患关系为啥这么紧张？就是他不全科全面给你辨证，你心脏难受，他就给你拉个心电图，哎，然后呢，心脏不好啊，常用的药呗，哎，丹参滴丸啊，是不是？哎，养心室啊。就这些药呗，你血压要高吃什么呀？贝特勒克啊，啊，琥珀酸、美特洛尔啊，血脂高呢，啊，可定，啊，叫瑞舒法他汀，或者是呢阿托法他汀，这是高血脂、高血压配降压的，对吧？哎，那你说这个时候他不问你胃，你上心脏心内科去看，你说心难受。很少有大夫问你胃难不难受，这就是为啥你摁一些葫芦起了瓢。他给你开心脏药，比方说你心律不齐，你吃贝特勒克、琥珀酸、美特洛尔有效；你血压高，你吃拜辛酮有效；你血脂高，你吃阿托法他汀钙片，也叫利普妥。吃完三个月你去查，那血脂保证降下来啊。但是就吃这么多药，你本来胃就难受，你再喝点水，你说你胃疼不疼？为啥有的老伙伴，哎呀，我这胃呀烧心呐、哎呀堵得慌啊，难受啊，吃药吃的半些葫芦起了瓢，上心内科就治心啊，上神经科哎就治脑，说你有腔梗，脑袋迷糊。你说脑袋迷糊，他先给你量血压，血压高吃降压药，那、然后呢做脑 CT 脑核磁，查脑袋，看看说有腔梗啊，这迷糊腔梗引起来的，但是没有问你胃的事儿。你多少年的胃病，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注意啊，吃完饭就胃疼，胃溃疡。吃完饭俩点儿或者仨点儿，下顿马上要吃饭了，饿了又胃疼，就饿了就胃疼，十二指肠溃疡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给你开治心脏的药你能不能吸收，我给你开治脑腔梗的药能不能吸收，能当点事儿，但是治标不治本。这就是为什么你药越吃越多，病越来越多，最后人就没劲儿，身体特别虚，没筋骨囊，累挺慌。那别人就说你懒，儿媳妇就说你懒，七十多岁老太太样的，那把那园子那草薅薅啊，老太太说都没劲儿啊，哎呀浑身疼啊，那你也得薅啊，有没有这事？就咱们吉林的那谁了，那老大姐是不是老太太浑身疼，有风湿，腿疼，还有心脏病，都没劲儿了，本来大夏天的，他儿媳妇让他上园子薅草去，园子啥都种，还有苞米，
柿子、黄瓜，主要是苞米这些黄豆、大豆这些东西，他那圆的大前后圆的，告诉他好炒去，那你得薅啊。你自己亲妈难受，大夏天的，你咋不让他薅草去呢？啊，就听这个话，我可生气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我还是那句话：指儿不养娘，指地不打粮，啊，这就跟你摸瞎黑过日子一样，那就看你命了。所以怎么办？哪儿难受说。像这种，你看，你胃不好，胆不好。你要是再有心脑血管病，你吃药不好吸收，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治心脏的时候，你治脑血管的时候，有心脏病，有二尖瓣关闭不全，有腔梗，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这个病吃咱们那个固本延龄丸不就好使吗？一葫芦就见效，就吃一葫芦，心慌胸闷，脑袋迷糊，胳膊腿麻木就好使。要是有血栓，有结节，有包块身上长东西了，血管里长东西叫血栓斑块，肝胆脾胰腺上长东西了，不是息肉就增生就结节啊，就是结石囊肿，就是长啥了，你配绞股蓝吃啊。绞股蓝清淤堵，既温和又没副作用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吃药归吃药，你配上益生菌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就是你吃固本延龄丸，你吃绞股蓝，或者你治风湿类风湿，你吃骨骼风痛胶囊的时候注意啊，那你配着吃啊，你直接你把益生菌配上搭配着一起吃啊。益生菌干啥的呀？益生菌能解决这几个问题：一、消炎杀菌，消除胃黏膜的炎症，对胃炎、肠炎、有溃疡面，它能够消炎杀菌，特别是这当中有嗜酸乳杆菌，消的是什么呢？肠道里头犄角旮旯胡同那个褶皱里头那些细菌。咱们人的肠子你没看着，猪肠子看见过没有？吃过猪溜肥肠没有？那肠子啥样的？一个褶一个褶的，那九曲十八弯的，哎，一段一段的，一个包一个褶的，那里都是粪便，那里都是垃圾，文明词叫宿便。所以肚子大胀黄硬的，这里都是垃圾。那你配上益生菌吃，益生菌当中的嗜酸乳杆菌消炎杀菌，提高肠道的抵抗力，这样对你胃黏膜、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做了手术、做了微创的，你以为微创就没有损伤呢？啊，微创就像你这个在你手背上烧坏了，有没有做过那个瘢痕灸的那个艾灸？艾灸拿那艾条点着了，在你这儿消炎杀菌之后，按往下实按，直接按到你皮肤上，就是把那块肉给皮给烧坏了。那个往往得虚劳的，得这个肿瘤的，哎，他提高抵抗力，哎，让他自己长好，不能沾水，不能洗澡。那个瘢痕灸最后留个大疤楞在手背上，是不是？哎，那你说这个？咱们做这个微创就相当于这个，就有这个创面。那你说时间长了，你肠息肉、胃息肉，你做完微创之后，你肚子疼不疼？疼，说明当中有炎症。那你吃益生菌呢，有消炎杀菌，提高肠道抵抗力，对我们的胃溃疡、肠黏膜都有保护作用，特别是有胃息肉、肠息肉的，有胃溃疡啊，我们的萎缩性胃炎的，你吃，你肠道好了，吃啥都吸收。首先有食欲，今天我讲食欲了吧？什么叫食欲？能吃进去饭，乐意吃，能吃，吃完还能消化，而且呢，血糖、血脂、血压呢都不高，
你别一吃血糖高了，一吃血压高了。

整的不敢吃，一吃就高，不是血糖高、血脂高，就血粘稠。你有那好胃肠，你吃好的它吸收，不好的它排出来，那就拉出来了。所以说，你只要有胃肠不好，还容易得什么高血脂，哎，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还容易得啥糖尿病、高血压，因为你不好的都要你吸收了啊。所以说呀，我们吃益生菌呐，这可解决好多事儿啊。胃病的、肠子不好的，你吃它消炎杀菌了，提高抵抗力了。哎，让有益菌多了，啥叫有益菌？好菌呗，对身体好的菌呐多了，那我们东西就能吸收，对心脏病、脑血管病治疗就有帮助，你吃药它也能吸收。另外呢，除了解决食欲问题、解决排毒问题、消炎，对有肠息肉、胃息肉、胆息肉，做过息肉微创手术的，它有修复作用。关键一个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呢，人不管吃啥，你得吸收啊。最后为啥不吃了？他不吸收了，说这人打药都打不进去了。你打药打不进去了，不吸收药了，你说这人能活吗？你吃东西也是啊，不吸收，吃饭你都不乐意吃。我就请问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吃药能不能治病？为什么同样你吃药，别人吃好使，到你这儿效果不好，就没有别人见效快？为什么？你胃不好。凡是吃药效果不佳，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乃至于治疗心脑血管的，你像比方说我们的固本延龄丸、绞股蓝、骨骼丰痛胶囊等等，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有的人吸收很好，有的人吸收就差劲？就是因为他胃不好。那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回头看看，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东西，你得变成血呀，你得吸收啊，你不吸收能治病吗？所以说，它能够打开脾胃吸收大门。你配上益生菌吃，首先你这人愿意吃饭了。你看你吃咱们的健源牌多维新益生菌，爱吃饭，吃饭香，哎，然后吧，你看你心脏也见好，睡觉好，哎，血压这段也挺好，它是连带的，发现没有？吃饭要香，睡觉要好，血压保证就好，哎，连带着心脏保证就得劲儿。哎，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也清灵了，哎，血糖也挺好的，是不是？这是一个连带的关系，你品出来没有？哎，再一个，这个多维新益生菌呐，它有啥作用？它有防癌的作用。记住，它可不治癌哦，你可听明白？它可不治癌呀，癌症谁要说能治好，你快跑啊！现在有不少广播电视做宣传，说它治癌症，你快点跑啊！那可挺缺德呀，啊，能给人家治好，最后不人财两空吗？你让人家花钱，老头老太太那么不容易，谁不想活呀？所以说我倡导，70岁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你身上长了息肉、长了结节，长了啥不太好的东西，你呀，就3年2年的查一回就得，你别老惦记。哎呀，这今天查你说又长了，你3月你都睡不着觉。哎呀，这又查又有点变大了，完了你又吃不进去饭，你干啥呀？啊，咱们年纪大了要保守，能不开刀不开刀，能不手术不手术，干什么呢？和平相处，就是打铁还得自身硬。你的抵抗力上来了，你能吃能喝了，他就不会癌变。什么意思？人抵抗力上来了，啥叫抵抗力？中医有一句话叫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抵抗力上来了，正气足了，你能吃能喝，消化吸收好，
就是有一个两个的。

0: 细胞也没事儿。癌细胞吧，这玩意儿你有我有，谁都有，啊，就那小猫小狗都有，只是说在身体强大的时候，正气足的时候，它不发作。你比方说你现在啊，有10000个好细胞，抵抗力强啊，吃啥都吸收，胃也好，拉的也好，也不拉稀也不干燥，吃完呐这胃可舒服了。睡觉也香，就算你有2个癌细胞在这儿呢，说你那甲状腺结节呀有点不好，有点不太好，你不用怕。你说10000个好人在这儿，这10000个警察在这儿，就2个坏蛋，这俩坏蛋能嘚瑟到哪儿去？啊，他不敢。所以这就叫抵抗力。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有胃洗肉的，有肠洗肉的。或者说你那个胃吧做手术了，他说不咋好，你抵抗力低下啊，你就记住，你就吃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提高你胃肠道内的有益菌，有益菌就是好菌，对身体有帮助的菌，健康的菌，促进你吸收，促进你排毒，提高你的抗病能力。那由1个半个的癌细胞也把它打败了，你就不怕。肠子里有息肉，胆里有息肉结石，做手术了；肝上有囊肿，肾上有囊肿结石，啊，就这些东西呗。女同志乳腺癌，哎，宫颈癌。前天在我这儿来看病的一个老大姐，啊，去年她76啊，这老大姐是宫颈癌，哎，外表啥都看不出来，你看76了，擦烟粉抹粉啊，长得还挺漂亮。大眼双双的，就是动不动下身吧就流点血，那下身就像女人来例假似的，就有点血，也不疼也不痒的。检查确诊了，就是宫颈癌。你看老姐姐，我说你放宽心，去年我给她治的，吃固本延龄丸，就是常年吃益生菌。因为什么？就是让她能吃饭，抵抗力强。你我告诉她一句话，老姐姐，只要你能吃饭，你睡觉好。你保证你这人有劲儿，有精神头，天天把自己打扮漂亮的，就是哎呀，洗脸刷牙干净利索的，小头型整板正的，在哪儿玩哪儿热闹就往哪儿去，想吃啥来点啥，也别忌口了，啊！你看去年其实号脉的时候有点什么脉呢？就是出现呐，那叫啊漏滴脉。就是房檐滴水，滴答滴答，停一会儿，滴答滴答，停一会儿，啊，那叫就是房檐滴水滴漏脉，其实这是死脉。这样的人耗出这个脉，一般人活不过3月。但是你们知道吗？老姐姐今年就昨天还跟我唠嗑呢，又来了给我送的小柿子，那贼不偷小绿柿子。哎呀，李主任呐，你快吃点来。哎呀，这些年得亏你了。我说咋样？还挺好。我一号脉。这脉象挺好，哎，气脉也稳，是这个血脉也挺稳，吃饭睡觉都行，益生菌常年吃，配着固本延龄丸吃，啊，另外他吃了6个月的绞股蓝，那身体恢复非常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别管得啥病，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包括长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你首先一个前提是不是得能吃饭？人只要能吃饭，吃饭好，拉得好，睡觉好，是不是啥病都没事？对，就这一个原则。那么多维新益生菌呢，就起到提高肠道菌群平衡，防止癌变，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它吸收好。啊，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啊，老哥哥老姐姐们，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到今天咱们就是剩最后一天，最后这几百盒啊，哎，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啊，给大家一对一的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卿老师的精彩讲解。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开始报名了。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1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

0: 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三盒，凡购买20盒多维金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肠道，人体内的免疫长城，第二大脑，不仅肩负着吸收营养的重任，更是抵御外邪的第一道防线。然而，三伏盛夏，烈日炎炎，湿气如影随形，高温潮湿让湿气肆虐，脾胃功能受损，肠道菌群失衡，健康防线岌岌可危。您是否正饱受脾胃虚弱、食欲不振、体倦乏力的困扰？您是否正苦于没有良方、病情反复、日夜折磨、心力交瘁？
2: 别怕，慧馨老师为您精心筹备了肠道守护神多维新益生菌粉，为您的健康撑起一片绿荫。在这阳气外泄、内湿难除的时节，慧馨老师深情提醒，三伏天正是调养身体、补充益生菌的黄金契机。多维新益生菌粉独步市场之处在于其采用了珍稀的第一代母菌，繁殖力惊人，能在您的肠道内深深扎根，构建起强大的菌群部落，配合前沿的6层包埋科技，如同为益生菌披上了坚固的铠甲，确保它们安全穿越消化道的重重考验，直达肠道深处，发挥最佳效能。多维新益生菌粉复合菌群配方，科学配比嗜酸乳杆菌与双歧杆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肠道，有效改善便秘、腹泻，提升睡眠质量，缓解胃部不适，甚至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慢性疾病也有显著的辅助调理作用。它还能唤醒您身体的自愈潜能，让小病无处遁形，大病加速康复。
1: 7月27日至7月31日，原价398元的高品质多维新益生菌粉，现在活动特惠，仅需158元一盒，一盒足供半月之用，平均每天花费不到一杯奶茶的钱。
2: 在此次优惠之上，凡购买5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1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3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20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7盒多维新益生菌。本次活动仅限5天，全国仅限5000盒，超值福利，错过今天再等1年。
1: 三伏天是调养身体的绝佳时机，别让湿气悄悄偷走您的健康，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抢购多维新益生菌粉，给您的肠道一个清爽健康的夏天，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慧馨老师与您共筑健康防线，不见不散。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馨老师你好。
4: 哎，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戴德武，是公主岭的。
4: 多大岁数了？
3: 83了。
4: 欢迎老大哥呀。
3: 啊，你讲的又透彻又好啊。
4: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哎呀，6-7年了。
4: 哎，那就是我给大家讲课你就跟着听。
3: 听啊。
4: 这身体怎么样？
3: 啊，我这肠道不好啊。还有高血压，肠道有结肠炎，大便呢还不成形，又拉那稀黏便呢。
4: 嗯，胶黏的，破破糟糟的，还不是太干，也不是太稀，就是黏是吧？

0: 对。
1: 嗯，拉而不爽，礼急厚重，啥意思？感觉有憋够呛，快去拉去，到那还不愿意出来，还叫撵的。
0: 啊，我想买那个二十正正七那个呀。
1: 要益生菌呐。
0: 啊，益生菌。
1: 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二十正七的。
0: 啊，对，二十正七。
1: 好，你过去吃过没有？
0: 过去没吃过呀。
1: 那把情况详细跟我说说，我看看。
0: 啊，就我这个有高血压，还有那个冠心病，完了消化道不好，结肠炎了，大便不成形。
1: 高血压多少年了？
0: 高血压有十多年了。
1: 吃降压药呢？
0: 吃那个消本地平。
1: 消本地平控湿片，吃的半心酮啊，进口那个。
0: 不是，就是那个，就在药店买那个小瓶子的。
1: 那普通的半心酮，血压能不能控制住？
0: 还能控制点。
1: 血压能控制住这么多年了，那你心脏不好，你得得冠心病啊。
0: 对，冠心病。
1: 平时心脏啥感觉？
0: 发闷呐，喘气都费劲呐。
1: 胸闷气短。
0: 对。
1: 啊，那要这么说呢，胸闷气短，刚才你又说大便也不好，
0: 对
1: 啊，就说明什么呢？老哥哥，你肝胆脾胰腺功能不好，
0: 对，
1: 就是你吃啥吧，他不愿意消化，
0: 不消化，
1: 而且拉的破破糟糟的，
0: 对，
1: 哎，这是肝明个稀的，说明你肝经有淤堵，
0: 啊，
1: 肝经淤堵看哪儿呢？就肋叉子不得劲儿。右边肋叉子不得劲儿
0: 啊，发胀。
1: 嗯，胀得呼的，查没查过这个肝和胆呢？
0: 没查过呀。
1: 大老也没做过检查呀？
0: 没有。
1: 哎呀，口苦不？
0: 口苦。
1: 还口苦，半拉脑袋疼不？
0: 对，偏头疼的，右边偏头疼，一疼就疼嘛。
1: 这个、
0: 眼睛还就还模糊的。
1: 你这个容易得玻璃体混浊，容易得白内障。
0: 啊，得白内障了，
1: 啊，都得
0: 白内障手术了都。
1: 嗯，哎呀，一体多病，
0: 一体多病，
1: 肝血虚不养二目，眼睛干涩，这样的容易呢得玻璃体混浊呀，有小黑点儿。
0: 对。
1: 眼睛看啥吧，模模糊糊的，像蒙一层塑料布似的。
0: 是。
1: 所以大哥，你要有腿脚麻木、抽筋儿的情况。
0: 哎呀，太对了。
1: 嗯。
0: 腿脚麻呀。
1: 因为肝主筋呐，眼睛不好，睡觉不好，半夜老好醒啊。
0: 行。
1: 嗯。
0: 到十一点那前就醒了。
1: 嗯，十一点多钟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
0: 对。
1: 哎。
0: 夜尿频多还。
1: 夜尿频多，你看五脏亏虚，肝脏肝郁气滞，吃点啥堵到那儿，心脏心肌缺血冠心病。
0: 是。
1: 胸闷气短啊，脾大便不好。肺子，你容易嗓子眼冒烟干咳嗽。
0: 啊，对，你说对对了。
1: 啊，肾呢，就是耗肾精了，肾阴虚为主，那就口干舌红。
0: 对。
1: 哎，走到腿沉。
0: 沉。
1: 哎，就会出现这些情况。那你再有慢性病，你再腰腿不好啊，因为肝是养筋的。那你就筋呐、啊，凡是有筋的地方，颈椎啊和腰啊不能好啊。
0: 对，你说对对了。
1: 一转脖，那大脖筋的嘎巴嘎巴响啊。
0: 是。
1: 啊，腰呢，胯胯要疼，你要腰不疼，大胯胯轴子疼，那腿
0: 上。对对呀、
1: 啊。就像有筋拽着疼。
0: 对。
1: 所以这个病，老哥哥啊，你吃益生菌，你配着固本延龄丸吃。
0: 啊，
1: 哎，要是单独治颈椎和腰椎呢，就吃骨骼风痛胶囊，
0: 啊，
1: 搭配着吃好使，趁着这个夏天能治好啊。
0: 对，我就听你话。
1: 哎，咱听话，咱好好治啊。
0: 是。
1: 嗯，找两袋，晚两袋。
0: 行。
1: 水不要太热，温水就行。
0: 好。
1: 千万不要用泛化开水啊。
0: 啊。
1: 嗯。回去用吧，老哥哥、是二十正七的
0: 啊。
1: 嗯，好了，安排好了、在家等电话。
0: 谢谢老师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好。
2: 好。

0: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您好。
2: 您好，
1: 李老师，您好。
2: 哎，老姐姐好，叫啥名？
1: 我姓刘，叫慧珍，是白城的，今年呢73岁。
2: 啊，哎呦，老姐姐你好啊。
1: 老师啊，我首先想报名啊，益生菌，咱们这个益生菌呢、太好了。自从啊，你上次啊，我吃的益生菌呢、非常非常好，我还要呢报名。报名这回这个益生菌我要报名20盒的，20盒还剩7盒，非常非常好，这个益生菌我得继续的吃下去。
2: 好，要报名呢抓紧，因为咱们活动呢马上要结束了啊、
1: 是，
2: 哎，直接把姓名电话留好。咱们这次啊，多维新益生菌呢有3个档次，5盒赠1盒，你没钱咱得治病，你少买，买5赠1，或者是有的时候我没吃过呀，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使，也怕上当啊，那咱就买5赠1的，或者买10赠3的。像我们吃过的老伙伴，这回参加活动，90%以上都是买的20赠7的，因为他吃完之后啊，他效果好啊。我给你们争取呀，一个呢考虑效果必须好，成分1等1的，再一个价格让老百姓吃得起啊。你看你们跟我走7年了，这时间可不短了，人这一辈子有几个7年呢？所以呢，我这儿没仙丹妙药，但是我这有对症的，我这有良心，我能把你们的病啊说明白看透，咱们对号入座。那说这益生菌都啥样的人能吃？记住啊，老年人、一体多病、常年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脑血管的药、风湿骨头的药，你一定要吃益生菌，保护胃肠道，而且药物它吸收好。第二呢，中年人有不少吧，40多岁、50多岁的不拿身体当回事儿，喝啤酒、吃烤肉、有胃炎他也不当回事儿，中年人也要吃益生菌，保持肠道健康，防止长息肉。吃益生菌可以防止得脂肪肝、长肝囊肿、肾囊肿。另外说小孩吃不吃益生菌？可以吃。现在呀，我们发现这次参加活动的有不少老姐姐是给她大孙子订的，20赠7，订2份，自己吃1份，给儿媳妇和大孙子拿1份。大孙子一般现在你看今年发现初中的、高中的啊，爷爷奶奶给订的多，普遍什么呢？喝饮料，不爱吃饭，挑食。你看这现在的孩子，要不就虚胖，那一看像一座山似的，200来斤。还有的人特别瘦，他挑食，大便干燥，脸上长青春痘，有口臭，这样的孩子都可以喝益生菌。所以这么一来就导致啊，咱们这个益生菌不够啊，所以大家呢抓紧报名，保证大家在活动最后一天报名都能拿到啊。哎，老姐姐，你这个胃肠道具体啥情况？你详细跟我说说。
1: 老师啊，就是在这7年呢、一路啊，在跟你走的情况下，就是我这个肠息肉、胃息肉啊，或者是囊肿啊，我全都没有啊。我就从这一点来说呀，老师啊，真是感谢您呐。
2: 也是你自己保养好，你看这些，长这些东西，息肉啊啥都没有，这就挺好啊。
1: 啊，是啊，不但息肉没有，头5-6年的时候，我这不是有点骨质疏松嘛，完了再加上就那个摔坏了，骨科大夫就告诉我吃那个钙片，完了这会儿我就吃了40-50天啊，就吃出肾结石来了。到什么季节指导我们吃什么药？现在我就是上医院检查，2侧肾结石都没了，但是肾结石是小，0.3，都没了。所以说今天的益生菌，老师你费心给我报上。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就是在你上次等回来益生菌给我们大家带回来益生菌以后。

0: 我吃上以后，我以前大手啊是干的，去一次卫生间呢，那都是四五天，多的时候都五六天，而且呢，我这肚子吧，要是不达到五六天、六七天那样吧，肚子摸摸都硬啊，而且饭还吃不多少，而且还有点胀，就从吃的，老师您给带来这个益生菌，那我是无话可说呀，这益生菌是真好啊。
1: 对，因为益生菌呐，它提高那肠道菌群，让它呢有益菌多，就是好菌多。你看我给你们讲过，咱们吃的东西90%的营养都是在小肠吸收。那你这小肠当中它菌群失衡，到大肠里那都变成都是大便了，所以你大便干燥，它憋出毒来了，它往回吸收，那血液里都是毒，那就容易血脂高、血糖高。哎，甘油三酯高，血埋汰，那你总拉稀也不行啊。肠道内过度的出现水分太多，那就会出现呢湿气重。湿气重咋的呢？人腿沉呐，肚子胀啊，里边长息肉啊，长东西呀、啊。再一个，你看你缺钙，缺钙那大夫西医大夫不管，缺钙就补钙呗，缺钾就补钾呗，缺啥补啥呗。但是你运化慢，你代谢慢。你排不出去，那骨质疏松没治好，你说整出肾结石来了，这就是弊病。那咱们中医呢，就本着让你首先吃得好，消化好，拉得好，抵抗力提高啊。这个情况啊，你吃益生菌的时候，手上要有固本延龄丸，包括绞股蓝，这俩对你的肾结石啊、心肌缺血呀、啊，哎。包括泥沙状的胆结石啊，这都有效果。
0: 那是啊，固本延龄丸呢，我吃着呢，而且呢，在绞股蓝的那个帮助下呢，我现在血压都不高了。谢谢老师您呐。
1: 不客气啊，你这么做就对了。咱们吧，早发现早治啊，别干挺。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也是咱们应该理解，手头没钱呐。你说谁不想治病？没钱有啥招啊？啊，再一个呢，上当上怕了。这些年通过广播电视讲课宣传的，那说的乌丢乌丢的，都卖仙丹，都卖治癌症的，都包治。
0: 那是。
1: 所以老年人上当上怕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记住，别管吃啥药，你得吸收。你肠子不好，胃不好，一身病，吃啥都白吃啊。只要身体好，你能吃饭。大小便通，你说能得啥大病？他感冒，咱说他也扛磕的呀。
0: 那对。
1: 你同样说有病了，都得心脏病了，你不吃饭，这人3天就趴炕上了，就动不了了。那你要吃饭，这人你看没事儿。所以老年人首先要保证肠道健康，肠道健康，你吃的东西要辣的、凉的、刺激性东西不吃，然后呢，要心情舒畅。心情不舒畅，老百姓说一句话说：“哎呀妈呀，吃点啥都堵到这儿了，
0: 那是，
1: 是不是啊？那肝胆不好的人就吃点啥都堵到这儿了，堵到这儿他不就发霉了吗？你那
0: 对，
1: 一盘子剩菜你不往冰箱搁，他还馊呢。那你
0: 那对。
1: 吃那个啊牛肉大包子、排骨炖豆角，你在胃里它不往下走，到肠子也不往下走，那不都变味儿了吗？”
0: 那对。
1: 所以人就不健康，啊，夏天益生菌要加些量，一天2次，一次2袋，温开水送服。那水温吧，温乎的就行，不能整翻花开水沏啊，翻花开水沏效果就失效了啊。
0: 我知道了，那老师，
1: 哎，好，那咱登记好了，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解决吸收难题、抗击疾病侵袭大型公益活动，从今天起就可以正式开始报名了。 凡是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的朋友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福利政策，凡购买五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一盒多维新益生菌，凡购买十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三盒，凡购买二十盒多维新益生菌就可以额外免费多得七盒。本次活动从7月27号到7月31号，仅有5天时间，全国仅限5000盒。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非常高兴啊，这几天以来啊，我在节目当中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同时呢，更得到了大家的一个支持。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几天来啊，我接到的电话呀太多了，这几天呢，这个电话呀真是此起彼伏。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对支持此档节目的我们收音机前的热心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认可和支持。同时呢，心里面呢也比较惭愧，确实啊，很多人呢关心自己的身体，想了解一些 治病啊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那孟非老师啊，在这里面可能说确实不可能100%的满足所有人的这种需求，所以啊您呢也别着急，无论说哪一种

疾病，只要呢您一直关注咱们的栏目，那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就一定会能够讲到您关心的问题。您看现在啊，我们很多人呢上了年纪，身上的慢性病呢比较多，同时呢他这个痛苦的程度啊别人替代不了，他难受啊，你说这心脏天天又闷又疼多不舒服，你说这个脑袋呀晕沉沉梦乎乎跟浆糊一样多难受，睡又睡不好，醒了又没精神，这难受的呀说不清道不明。再有呢那身上啊又是关节炎又是骨刺又是增生，还有的呢都到了脑梗了半身不遂那种程度，任何人呢只要一生病都想治好，可是你见谁说吃了一种药就把这个病治好了呀，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哪怕现在华佗在世，李时珍复生，孙思邈还阳，他也不可能说给你吃上一个药你几天就好啊，对不对？咱们自古不就有一句话吗，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这个病啊不是一天两天得的，那你想好也不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了，除非说你急症，是不是？那你治得快一点，一旦进入了慢性病的阶段，你想快也快不来。你要是再去迷信说吃上一种药两种药马上这个到我们中心来了，这些病人他们都是循序渐进的。我这手里啊说实话不瞒大家，学中医啊这科班毕业，江西中医药大学的，然后呢又在医院里面实习，然后又是我的中医老师啊给我送到了咱们现在这个慢病救治中心这工作，一下子呀差不多就15年的时间。这15年呢也给了我历练和成长，又到国外去学习，最后呢就把我派到了藏区，也是整个藏区啊最美的城市，就是这个西藏的林芝。在这个地方啊给了我更好的一个成长和历练，同时呢也遇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老师纳日老师，学习藏医，这一学呀、啊、也是15年的时间。你看这30来年呢匆匆转眼就过去了，可是呢也给我留下了很多傍身的记忆。你无论说中医中药还是说藏医藏药，咱不能说很精吧，但是最起码一般的事儿你难不倒我。可是就到了这种情况下，也算是在医疗战线工作了30年，咱也不可能说有一个病人上来了之后吃上一个药马上就好，是不是？这不现实的事儿，他一需要时间，第二个呢需要对症。那在这种情况下呀，选择药就很关键，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就更关键。你看尤其是治疗这个慢性病上面啊，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步骤有个节奏啊，是不是？不是说随随便便拿个药吃就行了。现在呀我还发现有一类这个患者呀，他们特别注重什么品牌，就是什么哎呀我要吃哪个哪个品牌的哪个哪个厂的就是好。这个事儿啊你说孟非老师认同吗？认同，确实认同。你看我此时此刻呀就给几个企业做个广告，免费的啊。你看咱们这个云南白药集团，是不是？那这个企业就厉害，对吧？生产的药的品质就好，包括什么南京同仁堂啊、北京同仁堂啊、华北制药啊、修正药业呀，对不对？还有什么哈药集团呢、广药白云山呢、对吧？那这些企业啊确实无论是从制药工艺还是从品质上，那绝对是整个中国呀一流的制药企业。从这个企业生产的药啊，无论是从药材的选择到加工的工艺再到配方上面，绝对是一流的，您呢尽可放心，这药绝对是好药。可是有人就奇怪了，说我吃了这么多年名牌药贵的药，这病啊为啥就没治好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里面呢人家生产的药一点问题没有，可是估计啊这说明书你可没注意看，你就听说别人吃了效果好，然后你买了，你吃了呀它不一定对症。

是不是？那不对症，那就一句话了，叫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是不是？你不对症，你吃再多，你无非就是干什么，一浪费了时间，二浪费了钱。有些时候啊，对症的不一定贵，贵了不一定好，好了不一定是花钱多的，是不是？咱们就以冬虫夏草为例，需要的人20万一斤你也要买，你吃了效果好。你说你不需要的人，那10几万一斤的虫草你买了，浪费不浪费啊？是不是？你有那个补肾补肺，你说用到虫草，那如果要是不对症的时候，你都不如吃点原根效果来得好。有人说我化瘀啊，这个活血呀、啊，用这个用那个，我告诉你啊，这个药材的种类千千万，治疗一个病的也不一定只有一种药，你就分对不对你的症，对不对你的病。如果要对症对病，我告诉你效果好的不得了。你可以打个比方来说啊，你看我们一说有人贫血呀、啊，我们就是什么猪肝菠菜汤啊，我们一说养眼睛啊，羊肝羹吃眼睛，你看对不对呢？对。我告诉大家，如果有幸啊，以后你们到了我们单位那附近呢、啊，你们就旅游的时候，我告诉你，到藏区你买点啥回家，大家听好啊，你就到藏区啊买点那个牦牛血粉，它是把这个健康的牦牛啊，就正胸口这个位置拿那个锥子插一下，穿出来的这个血呀、啊，大概有一碗，鲜红鲜红的，把这个血呢，把它放到一个方盘，把它磨成粉，然后啊，拿一块石板，石板底下加上火，石板上面扫干净，把这个牦牛血粉干粉放到这个上面，再把它焙。这个时候啊，这个焙完了之后，这牦牛血粉呢，从棕红色就变成了深棕红，发乌黑了。你无论是贫血的、血虚的、血瘀的、血液运行不畅的、痛经的、脸色发白的这类的，只要跟血有关的你就用吧，那效果特别的好，活血行血养血化血，这牦牛血粉呢当之无愧的好药。你要在活血上它不如三七来得快，但是它化血养血就比三七好得多了。尤其是我们人呢一上了年纪之后啊，绝大多数的人气也虚血也虚，正气一虚那邪气就进来了，血一虚一缺血了，你脏气就不好了，浑身没劲儿，塌气连天，干点啥事儿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浑身累的呀就跟扛了几百斤麻袋一样，你血也要补气也要补啊，是不是？这类的方式方法多了去了，你也别认为说我吃了2天牦牛血粉就好了，不是的，它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仔细讲一讲，让你们呢每个人都掌握这种方法。我呀就把我们中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治病的这个流程，今天呢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如果说您手边有笔有本的，您也可以记一记。您记住了啊，什么叫循序渐进呢？就是这个节奏啊您别乱啊，该到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你可别搞反了。您记住啊，如果要想我们的身体好，无论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大家听好啊，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治病呢你也千万别想着说快点慢点，听好了，疾病快治，慢病那你就慢治。治疗慢病上面饮食是很主要的。那什么叫饮食主要呢？大家听好啊，也就是说第一个你要控制你的进食量，你可不要暴饮暴食使劲吃啊，这个东西喜欢吃多吃点，那个东西不喜欢吃少吃点。您记住了，科学饮食这一块啊，咱们中国讲究的叫食疗，外国讲究的叫营养医学，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儿。无论你年纪大了有病没病，你掌握呀三个基本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只要你掌握好了，至少让你多活5年一点问题没有。听好啊，您手边有笔有纸的你可以记一下。什么呢？就是一定做到三个事儿：第一个少放盐，第二个

盐摄入量高了，血管发硬，是不是？年轻不显，吃盐多了都说有劲儿，是不是呢？是。可是你年纪一大，代谢不出去，这些都变成毒了。这个毒啊，给你血管变硬，你不动脉硬化，谁动脉硬化？以后你就记住孟非这句话，再做菜放一勺，那你就想一想，去掉一半，咱吃的淡一点，低盐。第二个呢，少油。你看现在呀，咱们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一做菜呀，那油桶一拿过来，咚咚咚，你听听，现在一倒油啊，咚咚咚。然后呢，这肉也方便。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哎呀，那吃顿肉那不容易啊，是不是？那有点肥肉啊，熬油了，那一次炒菜呀，放一点点，一个底儿。那时候那个洗盘子都不用洗洁精，为啥？没啥油啊，是不是？拿个刷刷一刷就干净了。你看现在，无论说在饭店吃还是在家里吃，这油啊，那你是用的太多了。你记住了啊，正常代谢年轻了，这些油还没事儿，只会让你变胖一点。年纪大了，这些油一多了，是不是就进入你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循环在血管里，最后又变成了血毒。这回知道你这毒为啥这么多吧？你是新毒又来了，老毒不清。你说我们是不是老毒人、小毒人？是不是？少吃油，少吃肉，不是不吃啊。以后你这油啊，记住一个事儿，比盐还要少。怎么说呢？你一次放一勺，这回啊，你改成三分之一。你想想，三四十年前，一个月一个人多少油啊？是不是？是不是领粮的时候，一个人一个月才三两油啊？是不是叫老三两啊？那那个时候你咋没病呢？发现没有，油吃的越多，人老的越快。现在人呐，肥胖概率多高啊？是不是？你们自己回想一下，收音机前的长辈们，你看看你的体重，你再想想你小的时候你们长辈人的体重，是不是一个一个瘦成那样？瘦了好啊，有钱难买老来瘦啊。年纪越大越胖，其实啊，身体负担越重，血毒越多，那脂肪要控制。第三个就是糖，我告诉大家，糖可不是好东西，糖啊是战备物资，这么讲。可是呢，大家听好了，糖这个东西对身体的破坏是最强的。你呀，水果要吃，少吃，不是不能吃，挑那种不太甜的吃。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吃水果，什么水果最健康？苹果，就没有比苹果还要好的水果了。维生素又多，纤维素又多，糖分又低。哎，你吃吧，你多吃别的水果都不一定好，什么西瓜呀，是不是？橙子呀，是不是？你吃点西瓜橙子你试试，那血糖嗖嗖就上来了。你吃个柚子，你吃个榴莲试试，那血糖飙涨。可是你吃苹果呀，这血糖上来的就慢，为啥？又有甜味，糖又少。包括家里那个什么红糖、白糖、冰糖都给我收起来，想身体好戒糖，饮料都不喝，啤酒记住了，你如果真有酒瘾，少喝一口白酒，这啤酒都不要喝，各种糖都不要喝。到我们单位，我告诉你，就这三点戒的那好的不得了，谁不听？不听不行，就这点吃的，一定让你吃饱也让你吃好，就是低盐低脂戒糖。在我们单位，你想吃点糖，就一个事儿，除非你低血糖了，给你个糖块，要不然一口糖都不让你吃，一点甜的都碰不着，最多就是苹果，有的时候加一块香蕉，别的水果不给吃。有人说到你们是真吝啬，交那么多钱，交那么多钱才不让吃，你交少了钱反倒让你吃，就是因为交的钱多，管得你才严，哪方面管都是跟健康有关。所以你记住了，孟非老师教给你们的都是有用的啊！多吃苹果还促进胃肠蠕动呢，是不是？纤维素要高，又低糖又有维生素，记住了，低脂低盐，严格控糖。第二个，有的东西叫多吃，什么东西多吃呢？纤维素类的东西你要多吃，哎，第二个蛋白质类的东西多吃，第三个微量元素类的多吃。什么叫纤维素啊？我告诉大家，那个倭瓜呀、丝瓜呀、茄子呀、辣椒啊，哎，这类的东西，芹菜呀、小白菜呀，我告诉你，这类型的纤维素多吃点，纤维素的东西多吃点。

0: 刮你的肠油，带你身体当中多余的糖，尤其是这种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的人，你记住了，这个东西啊，你多吃点，对身体特别的好，增强胃肠蠕动，解决便秘。哎，再说一遍啊，什么茄子呀、丝瓜呀、南瓜呀、芹菜呀、小白菜呀，这类的纤维素含量高的，多吃点。哎，第二个蛋白质，什么叫蛋白质高啊？听好了，牛奶呀、蛋清啊，是不是瘦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点，不是不让吃肉，是尽量吃红肉、鸡胸肉啊、瘦的牛肉啊，是不是啊？瘦的猪肉啊，这类的你可以吃一点，但是呢，肥的肉啊就不碰了，这东西进入身体都是血毒，而且还必须足量，是不是？也就等于什么，肉蛋奶你要保证，然后呢，粮食少吃，粮食啊，尤其什么粮食，大米白面。你吃点什么高粱米面啊、荞麦面啊，我告诉你，这个对身体好。哎，掌握一个事儿，叫少食多餐，重视早餐，早上吃的一定要好，搞点麦片啊、牛奶啊、鸡蛋呢、啊，哎，甚至搞一小块鸡胸肉啊，都可以。早上吃的越好越好，早上吃的多一点好，然后中午啊就差一点了。到晚上，您记住了，越上了年纪。大家听好，越上了岁数，晚餐一定一定要糊弄，不是糊弄别人，拿晚餐糊弄自己。大家听好啊，你别嫌饿，你记住了，有饥饿感实际上是身体当中自身代谢往出排泄的过程，这个时候是个排毒啊，越有饥饿感越排毒，这是好事，听明白了吗？少吃多餐，肉蛋奶够用，饮食减少，主食少，主食少就是大米白面少，粗粮多一点，这没事。那在这儿啊，我就教大家一个好方，哎，你们有笔有纸的就记一下啊，现在拿着笔和纸准备记录。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辨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我给你们说一个健康饮食最好最好的一个东西。大家听好啊，这个东西啊你好找，这个东西全国上下哪儿都有。啥东西呢？山药。有人说孟非老师， 什么样的山药？我上次听你说过，有一个山药叫铁棍山药。对，这个最好的山药啊，叫铁棍山药。可是呢，这铁棍山药啊，原料少，在哪儿呢？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有这个铁棍山药。河南省啊，都说自己是铁棍山药，那质量差一些。我今天告诉大家的，就记住了，就两个字儿，山药。你是当地的山药，河南、河北、山东、鹤岗哪里的山药无所谓，只要是山药就可以了。当然啊，你如果说能够买到正宗的铁棍山药，那最好了，因为那个绝对是最好的。那如果买不到，你在菜市场买点那个菜山药、长山药都行。我呀，说到这个山药之前，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们听一听啊，就知道这个山药到底有多好了。说这个中国古代啊，有这么一户人家，这个孤儿寡母啊，然后呢，这当妈的呀，确实是不容易啊，把这孩子呀，拉拔大，培养成人，然后呢，又给这个儿子呀娶了一个媳妇儿。你看，这没有老爹，一个老娘领着个儿子，然后呢，经过艰苦的生活，然后给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儿。按理来说，这是不是挺好的呀？可是啊，没想到走了眼了。怎么走了眼了呢？这儿媳妇啊，恶毒，她嫌弃啊，这个婆婆年纪大，在家里面呢，给她帮不上大忙，就总想着这婆婆呀，什么时候能死啊？什么时候能死啊？你看，这就是什么？发现没有？自古以来呀，就有这个婆媳矛盾。这不是现在有啊，要不怎么说不聋不瞎不当家呢？就这么回事。你看这恶儿媳妇儿遇到了一个婆婆，就想这婆婆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死。哎呀，这婆婆呀，明明看到儿媳妇儿不待见自己，就想着这小两口过呗，是不是？这也不敢多说个话，就这样一天天日子就过去了。可是呢，这儿媳妇儿呀是左看右看，越看越烦。反正心里就一句话，怎么不早点死了呢？哎呀，一直就这想法。可是啊，这日子一过一过，突然之间有一天机会来了。机会什么来了呢？这个开始啊，老婆婆生病了。哎呀，这一生病啊，浑身难受，干活也没劲儿，就快要卧床了。这儿媳妇啊，原本着对婆婆就不怎么好，给的吃的喝的呀也就那个样。儿子呢，这也不敢说个啥，这一听恶媳妇儿，你看看是不是都当家呀，是不是？结果就这样，就粗茶淡饭凑合着吃，老太太也是敢怒不敢言。这病了呀，没招了呀，这儿子说了，一领着老太太去看呢，结果就这样，就这领着老太太呀，就去看了看，找了个大夫。到了大夫这一看完，这大夫啊就给儿媳妇儿说了，说家里老太太呀是什么什么病，什么什么病啊，给开个方吧。就这样，就领着老太太拿了个药就出去了。回家呀、啊、就吃了几副，这吃了几副不够啊，是不是？还在后面还得去抓。这儿媳妇啊又去抓药又花钱，这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当着这个大夫的面，这表情就不好，就一顿碎碎叨叨啊，老不死怎么不早点死了呀，是不是？又浪费粮食，还得伺候他，还浪费这银子，哎呀，一顿抱怨。结果这个大夫啊，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为啥看不下去了？你想想啊，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叫医者父母心呢？是不是？你说没点善心，没点爱心，没点良心，没有医德的人，他能当大夫吗？这大夫啊，就看不惯儿媳妇这个样。哎呀，就有心说吧，又没法劝。结果呢，这大夫啊就想了一招，这大夫啊就这么说，说这个小媳妇儿，你这婆婆一听就不好。结果这儿媳妇就说，可不是，怎么不早点死了吧，啊，一天天的浪费粮食，还得找人伺候她。结果这大夫就说了，他说你想让你婆婆早点死还不简单吗？你这样啊，该给她正常抓药，给她正常抓药啊，是不是？我这儿有一个东西。

个东西啊是一个药，只要你把这个药啊给掺到你婆婆的饭里面，哎，吃上了十天半个月，你这个老婆婆呀就神不知鬼不觉就死了，你是不是也就轻松了？你也就不用看她脸色了，你也不用照顾她了，你也不用挨累了。这儿媳妇一听，对呀，这我给她下点慢性毒药把她毒死了谁也不知道。哎呀，这恶儿媳妇啊一下子就笑了，她说那太感谢你了，那我给你银子你给我呗。结果这大夫说行，你等我啊，我去给你拿。结果就这样，这个大夫啊就到了后屋，过了半天拿出来一个纸包，这纸包里啊装了很多白色的面面。然后呢这大夫就悄咪的就说了，他说你注意，说这个毒药啊吃了一次两次死不了，至少吃半个月就差不多了，神不知鬼不觉。如果说你要想这个药效果快，你就给他多加点饭，把这个药面啊，这毒药面啊，你就给它拌到饭里，饭越多菜越多，哎，这个毒药啊效果更强。你给它吃上半个月，如果说还没死，再给它加上十天的量，你这样呢吃上差不多一个月，这老太太准死，没人能知道是你干的。哎呀，这儿媳妇一听说，那你给我多拿点吧。结果这大夫就给他拿了两大包一个月的量，这儿媳妇啊就拿着这个毒药啊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这回你这老太太，你这老不死的，我非得毒死你。大夫说了，多给加饭，多给加菜，然后把这个毒药面就加到饭菜里给老太太喝，我等着你死。结果就这样，这恶儿媳妇啊就把这毒药给拿回去了，然后呢正常的给老太太熬别的草药。到了早上晚上，这农村呢吃两餐饭，一到吃饭的时候，这儿媳妇啊就悄悄的往这饭菜里啊就加上那个毒药面，怕这药效不够，把这饭和菜呀、啊、多盛点，就给这老太太就给她拌上这个毒药面，就给她送过去了。哎呀，可是啊这儿媳妇啊是千算万算没算到，没算到啥呢，这老太太呀好几次无意之中啊就看到门外这儿媳妇啊悄悄的往他这个饭菜里面呢加东西，而且呢明显的感觉到这老太太从生病开始抓完药之后，这儿媳妇啊给的饭和菜多了，这老太太能吃饱了。这老太太呀把这个事儿啊都看在了心里，也看在了眼里，然后啊这老太太也不吱声，就悄咪咪的也把这个饭和菜都吃了，这药也都喝了。没成想啊，这过上了一个多星期，这老太太呀身体呀又好转，脸色也变了。哎呀，这个儿媳妇就有点着急了，说这是不是这毒药药劲儿不够啊，那我多加点，我把这个饭菜里啊加点肉，我让它药效更足，毒药更强。结果就这样，又给老太太熬鸡汤，又给老太太炖肉汤，又给老太太多加米饭。结果这老太太吃了半个多月，不止没毒死，满面红光，而且呢身体还一天比一天好了。这老太太出了门啊，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啊就可以坐一会儿，这坐一会儿不大紧，大家也知道啊，你说在农村都有啥事啊，是不就在墙根底下，这张家长李家短，东家死人没人管，这说说东家说说西家，说是谁家不好都说这个。结果这老太太呀到了门口啊就各个地方跟别人夸啊，我的儿媳妇多好多好，你看看这我呀孤儿寡母的给我儿子拉扯大娶了这儿媳妇，我这儿媳妇啊家里地里一把手，啥活都抢着干，把这家里的呀收拾得又好，你看我老婆子年龄大了也干不了啥活了，然后又生了病了。你看我这儿媳妇啊平时啊跟我话不多，可是啊我感谢我儿媳妇，为什么我感谢我儿媳妇啊，一看我老太太生病了都快死了，是我儿媳妇领着我去看大夫，然后啊又怕这个大夫给开的药不好啊，人家第二次再去拿药都没领我去，我儿媳妇自己去的，怕我这个病治不好

就怕我吃不好。你看我生病的这个阶段啊，我儿媳妇儿是又给我做多饭，又给我做多菜，然后呢，自己都舍不得熬的鸡汤、炖的肉汤，人家小两口都不舍得吃，人家我儿媳妇儿啊，都给我送到病床前了。你说我是不是八辈子得来的好儿媳妇儿啊？你说我是不是祖上修来的福气啊？我有了这么好的儿媳妇儿啊，而且我都看到了，我儿媳妇儿为了让我病好的快呀、啊，人家自己不知道在哪儿啊弄来的偏方啊，人家就把这个药给我掺在这个米饭里，又把这个偏方给我掺在这个肉汤里，我就喝呀，我就吃啊，我怎么就摊了这么个好儿媳妇儿啊？啊，我吃了这半个月，你们看看是不是我这病一天比一天好，我老太太有福气啊，我都长胖了，我身体都好了，我这就是祖上积了八辈子的德呀，我有了这么好一个儿媳妇儿。哎呀，这没成想啊，这老太太在这村里啊就四处宣扬这儿媳妇儿好，这四里八乡啊都知道这人家家里面有了一个孝顺的儿媳妇儿，这不得了啊，这事儿传到儿媳妇耳朵里那就变味了呀。儿媳妇还在想啊，这老太太吃了半个月毒药，她不止没死，越来越精神。结果这个儿媳妇啊一气之下就找到那个大夫去了，张口劈头盖脸就说啊，你这个庸医，你就是个骗子，这你说了给我的慢性毒药然后能够毒死老太太，结果没成想不止没毒死，这老太太满面红光，病都好了，你这个骗子。结果呀，事到如今呢，这个大夫啊一下子就爆发了，对着这儿媳妇啊劈头盖脸就给了一顿教育，说你这个人呢心如蛇蝎，一个毒妇啊，你说难道你没有父母，难道你没有爹娘，你看一看你这个婆婆在家里面是任劳任怨，无前无后，啥活都干，为了让你们小两口过好日子，人家是任劳任怨，没有一句废话，人家生了个病，你说你还要下毒毒死他，你的良心何在，你的人心何在，你是猪狗不如。结果给这儿媳妇啊一顿骂，哎呀，给这儿媳妇骂的是脸红脖子粗啊。结果到最后这个大夫就说了，他说你看看现在你老婆婆身体越来越好，人家叫以德报怨，你以前给人家吃糠咽菜破衣烂衫，人家一句都没说你，现在呀治好了反倒四处说你这儿媳妇好，我就告诉你，我给你开的根本就不是毒药，这就是一个滋补药，谁吃了谁好，你说你现在有这么个家多幸福啊，有这么个明事理照顾你为你着想的婆婆多不容易，你贪心不足，你这个人呐、啊、良心歹毒，你要再这样对老人家天理难容。结果一顿说，哎呀，这儿媳妇啊突然之间就悟透了，他就发现确实啊，这自己有父母，自己怎么这么丧良心呢。这大夫又说，你早晚有老的那一天，你要有儿子你也会当婆婆，等到那一天你生病了，然后让你的儿媳妇看到了你给你婆婆下毒，你告诉我又一天你儿媳妇会不会给你的药里下毒啊？你们现在干什么你们的孩子都会学，你再不知悔改，我告诉你天打雷劈。哎呀，这一顿教育啊，这儿媳妇啊幡然悔悟，这一幡然悔悟不要紧，这眼泪也下来了，也知道错了，赶紧给这个大夫啊一顿赔礼道歉，说哎呀，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现在才明白呀、啊、这个人在做天在看，确实啊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如果等我老了那一天，我儿媳妇要是给我的饭菜里下毒，那你说我得多心寒呢、啊。他说我明白了，我这次啊一定痛改前非，孝敬父母，照顾家庭。他说大夫啊，我真心错了，我回去就给我婆婆道歉，说实话以后啊我就像对我自己的亲妈一样来对她，我呀孝敬她，送她终，我亲妈什么样我就什么样，我像女儿一样孝顺她，你就告诉我给她吃的什么药，给她吃的这么好，以后啊我给他养得白白胖胖，我还给他吃，让他长命百岁。哎呀，这个大夫一听也笑了，大夫就说了，说你看这知错能改啊，善莫大焉。

就不用多想了。你婆婆这个病啊，快好了。我也不瞒你，我给你婆婆吃的就是山药粉，一天你给加的量多了，它的效果也就快了。如果你一想身体好，你自己也吃这个山药粉，结果呀，你就不用跟你婆婆说多了。你想让你婆婆身体好，以后你就每饭菜里加一点。我再给你拿一包，看看你有没有孝心，给不给她吃。结果儿媳妇又拿了一大包，就回到家。到了家里啊，直接就给她婆婆就给跪下，说娘啊，说我呀不懂事，我呀以前呢对您不好，我呢以前亏欠你，但是这次啊我懂了，这您呢是个好婆婆，我呀是个坏儿媳，可是呢今天我知道了，百善孝为先，您对这个家呀做了一辈子贡献，以后啊就交给我，家也交给我，我一定照顾好你，照顾好这个家。哎呀，这儿媳妇啊是悔改，婆婆呀是高兴，这一下呀一个家庭就幸福了。你看就这一个事儿，就把这个山药这个故事啊就说出来了。我告诉大家，山药是什么？补虚安脏，养气养血的，任何体质虚的人只要用上这个山药啊都好。我跟你说，你看我讲这么多，才讲了我们中心里第一段，你记住了，如果收音机前您身体体质弱的，免疫不好的，气不足的，没劲儿的，你就多吃这个东西。怎么吃？拿笔拿纸记好了啊，这孟非老师教你。你呀无论是什么山药，什么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你呀把这山药洗干净，去掉皮儿，听好啊，这个皮儿啊，有的人山药皮儿上面那个黏黏的东西啊过敏，可是煮熟了就没事了啊。你呀别捏那个黏糊的，有的时候手上痒痒。怎么搞呢？你把这个山药啊切成段，放到锅里蒸，蒸熟之后去掉这个皮儿，然后啊把这个山药捣成泥，捣成泥之后放到碗里面，你一个人呢一天就吃这个半碗，往里面加点什么呢？烧家里几滴，大家听好，烧家里面几滴油，然后呢稍稍放一点点的盐，再有你呀滴上几滴牛奶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喜欢吃奶味的，你就不用放奶了。哎，就是山药堆成泥，再加上点盐，加上几滴油，然后呢你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每天吃上这么半碗。我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这个是食疗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东西，叫滴油蒸山药。这个山药你吃下去，听好啊，你呀胃口好，消化好，肠道咕噜噜，便秘的问题能给你改善。你呀每天吃上这个山药，又当主食又当菜了，你吃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慢慢慢慢的，你身上力气会有所增强，你有劲儿了。哎，这个方法呀是又简单又有效，小孩子消化不良的可以吃，年纪大了没胃口的可以吃，年纪大了体态瘦的可以吃，年纪大了呀太胖的也可以吃。我告诉你，上到99下到刚会走，只要能吃东西的都可以吃，包括刚刚会吃饭的小孩子吃都好。我告诉你，全营养，营养是非常好，又能够健脾和胃助消化，又能够补虚安脏，特别好的一个健康饮食。菜山药、麻山药、铁棍山药都可以，只要不是干的就行了。你看我们单位中心里面呢，经常给那些特别瘦弱的、大便不好的，就给他们蒸这个，就是用这个山药。不过我们给他们蒸的是什么？是这个铁棍山药。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在河南那边啊，给他们定制，定制的什么？定制的正宗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给他们拿过来，他们不喜欢吃那个蒸的那个，就给他们喝这个山药粉，就像那个芝麻糊一样，给他们喝这个。哎呀，喝完了之后也可好了，又香又带餐，又有营养，又健脾和胃。您记住了，年纪一大，胃口要好啊，你这个身体啊都差事儿。胃口不好，啥都吃不下去，那个人呢，我告诉你，吃个药都费劲，那体质就不行了。

今天教给大家山药这个活方活用，你记住对你们一定好。那说完了吃，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烟和酒。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一定一定提醒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这个烟和酒啊，您千万要注意。您呢，有人说这个不抽了，戒了，酒不喝了，戒了。大家听好，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烟酒啊对身体都有害。你看，烟是百害而无一利，酒呢稍微还好点，你少喝点酒啊，还能够驱风散寒活血，量要少一点啊，一次一两以下就行了。可是啊，千万千万要注意一个事儿，绝对不能让老人家突然之间戒烟戒酒。为什么啊？因为酒有酒瘾，烟有烟瘾，这个成瘾性一旦出现，几十年了，如果突然之间戒烟戒酒，就会造成他的兴奋神经紊乱。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人就会烦躁焦虑，一烦躁一焦虑，睡眠再也不好啊，血压会急剧升高，而且呢内分泌一乱了之后啊，身体体质会严重变差。我就发现了，生活当中啊，一旦突然之间戒烟戒酒的，容易出大问题。那怎么办？孟非老师教给大家，大家听好啊，一定是怎么样，是你慢慢的戒。你打个比方，你现在一天喝两次，一次喝二两，你就可以改成什么？改成一天喝两次，一次啊喝一两半，你就每次少喝半两，这样往下减。过上两个月，你个从一天四两变成三两了吗？过上两个月，从三两变二两，哎，中午一两，晚上一两，再过两个月，中午半两，晚上半两，喝一口意思一下，然后再过两个月，一天呢就喝半两酒，哎，你就这回要持续点几个月没事了，一天就喝那么一口解解馋就行了。酒是这样的，烟也是。如果说你一天一包，那你就听我的，少抽一定没坏处啊。怎么来呢？你就一天从20根你就变成18根，你少抽2根，然后啊你就往下减，一个月减上1根，一个月往下减1根，咱别多，你该抽抽。不是说抽烟好，是你一下子戒了反倒不好，你啊这烟是越抽越少，越抽越少，慢慢的对身体好。你像我吧，孟非老师，我这边呢是几乎不喝酒，几乎不喝酒，除非有什么重大场合，那我就那么一次一口，我呢最多就一次喝上那么一两酒，哎，就那么一口意思一下完事了。烟呢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了，没办法呀，我是夜班，我是不抽烟的。可是呢有的时候夜班实在是太困了，又是茶呀又是咖啡呀，盯不住了的时候，那有同事他们都在那摆着呢，什么茶呀咖啡呀烟呢都有，那个时候我可能拿起了一根，哎，点着了，抽那么3口5口的呛一下精神点，要不然没办法呀，那晚上太困了，我又不能睡。你说单位里那么多这个人呢，在这住着，所有的监控那些都在我面前，万一报警了我们睡着了，那边突发危险了，你告诉我那是人命啊，是不是？你无论如何不能睡觉啊，整晚整晚的绝对不能睡。这15年值班，你们想想把我熬成什么样啊，那50岁的年龄头发几乎都白了，就跟这熬夜有关。你看我还告诉你们注意睡眠呢，千万不熬夜。你说我呀真是没资格劝你们，我呀晚上是真的没法睡。你就包括到现在我这出来了，是不是现在是顾问，我这晚上啊这睡觉都困难了，白天好睡一点，不过慢慢的我再用药物调理，再加上经络疏导，我现在这睡眠呢慢慢的再调回来，估计啊调一阵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啊你们记住了，烟酒一定是这个样子，慢慢戒，不要一下子就戒了。那再有呢，你看我们单位里一步一步跟你说，我就教你们在我们中心怎么治病，然后再教给大家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单位里面有很多的仪器还有药浴，所以这些东西啊用处都大了。那仪器是什么仪器呢？有什么中频静电、高频光波、氧气、高压氧舱等等等等辅助治疗的。那还有呢就是药浴，我们有药浴还有

这都是国内最顶尖的外部治疗的方式。那我说了，我说你们呢在家里面呢没法做这个药浴，我今天呢也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这个没法做药浴啊，你可以泡脚啊，是不是？你用白水泡脚，哎，舒缓气血都好。那你如果把泡脚的水里面加点药，是不是更好啊？我给你们说几个方，你们都可以记住啊。第一个最简单的，你抓一把花椒放到洗脚盆里，你拿这个花椒水泡脚，祛风，有风邪的你可以把脚里的风给你去掉，这花椒不是麻的吗？麻酥热呀，它这个东西啊就能够祛风。那第二个，你要犯懒的话还用什么泡脚啊？听好了啊，用醋泡脚，杀菌的，有脚气的，脚部有感染的，脚脚痒的，然后那个脚底下容易裂的，你拿醋泡脚也挺好。还有啊，就那个脚啊发酸，真菌比较多的，用什么？用茶叶泡脚，哎，效果也好。那这些要是你用不上，我教给你个藏药的泡脚方，大家有笔有纸的你也记一下，用什么呢？大家听好啊，红花、丁香、艾叶、菖蒲。我再说一遍啊，红花十克，丁香十克，艾叶20克，菖蒲10克。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20克。这个呀你到药店里面抓一抓，这个呀不能代替药浴，但是呢你用这个方，这是藏药方啊，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哎，那可是挺好。你脚部下面呢舒筋活血呀，尤其你脚冰凉的那种，是不是下肢血液循环不好的，记住了，人老先从腿先老，脚上啊决定着一身的温度，脚底下凉的人他怕冷啊，是不是？脚底下热的人火气旺啊，火气旺啊阴虚也不好，怎么办呢？你不管脚冷脚热的，你就拿这个方来泡泡脚，哎，红花10克，丁香10克，艾叶20克，菖蒲10克，把水啊给它烧开，把这个药烧开，然后呢放了一点凉水，这样的话调温了泡脚10分钟，微微出汗就可以了。这个脚泡完呢你能睡个好觉，尤其是脚上有风寒的，脚上啊酸麻的，是不是走路脚累的，脚肿的，你用这个方泡泡脚可好了。那还有我们那有那么多仪器你们没有咋办呢？你说我拿这个药方是不是就等于藏药浴了，是吧？但是没有那么多仪器啊，你们那么多我们没有啊，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能够替代？有啊，孟非老师一点点给你讲啊。我告诉你，你不用买那个什么足底气血循环机，你也不用买那什么经络仪经络通，这些东西啊都可以用，家里条件好你就买了，小那个经络通100多你买。我今天教给你一个又简单又方便，几乎你家都有的东西，哎，啥东西呢？拿这个呀每天咕噜脚底下，两个东西都行。第一个算盘，家里面有没有算盘？无论是那种白珠子那种算盘，还是那种老算盘都行，你把那算盘呢把它反着放，这样的话把那个珠粒朝上，就把那个算盘放到地上，你洗过脚泡过脚把脚擦干，然后啊你就拿这个脚底板啊你就搓那个算盘珠，可别横着搓啊，横着搓搓不动，顺着搓，出溜出溜的，左脚搓完右脚搓，右脚搓完左脚搓，你就慢慢拿脚底板搓这算盘珠，哎，我告诉你，它就等于无形之中按摩了你脚底所有的穴位，你把脚底的穴位按一按，你说你是不是增强全身的气血循环呢？是不是好事啊？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家里面以前有算盘，现在啥都没了，说我要不要再买个算盘啊？这算盘还挺贵呀。你要是没算盘啊，我再教你一个，家里面有没有擀面棍？就那个包饺子的擀面棍，一般的老同志家里面呢，至少有一根到两根，有的都三四根。你就挑一根，哪根擀面不好使的，粘饺子皮的那个，你就别用了。以后啊，你就拿它弄脚，干啥呢？洗了脚之后，也是把它擦干。你把那擀面棍放地上，你拿两个脚啊搓，拿两个脚搓，搓就行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腿动。

0: 都疼，那简单。你要腿不疼，你就拿脚搓；你要腿疼啊，不得劲儿啊，我教你一招。你把那擀面棍或者把那个算盘拿起来，你把这脚横着放，把脚的指头啊往上扬，脚心上面鼓起来一根筋，这根筋呢，你摸都能摸到。你一掰脚掌，脚底下有一根筋，就能看着。这根筋呢叫地筋，这个地筋呢就不得了了。你听好，地筋越硬，筋就越硬。筋长一寸，寿多一年。你的筋要硬，那都影响寿命，知道吗？那这地筋一出来了，你要不然拿这擀面棍慢慢的给它擀一擀，要不然就拿这个算盘在上面搓一搓，轻点啊，别把皮肤搓破了。我告诉你，你搓一搓，你揉一揉这个地筋，你脚底板拿算盘搓，其实也是搓穴位、搓地筋。你要是腿疼的，你把这个脚横过来，拿这个擀面棍和算盘搓这个地筋，我可好了。前几天疼，搓上个五六天不疼了，你一下就感觉呀、啊，脚上舒服了，一得劲儿了。我跟你说，这是啥？这是根，脚底有根儿，你走道就稳当。哎，你脚底这根儿修好了。我跟你说，你走道越来越稳当。你发现孟非老师多得很，我把咱们中心里面所有治病的流程按照什么节奏我都教给你。你看今天吃饭我是不是教给你了怎么吃，是不是啊？什么该多吃，什么该少吃，哪类的能吃，哪类的不能吃，然后再教了你一个山药这招。你看第二步是不是又教给你了一个泡脚的招，第三个又教给你一个搓地筋的招。别着急，明天呢再教给你，咱这招多了。我把中心里这些招我一点点全教给你，就一个事儿，我是火车司机，带着你长命百岁，好不好？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时间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时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和南部、四平西部、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24到2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2度。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琳。
1: 哎，我是大哥周航。你知道成年人的崩溃都来自于什么吗？
0: 成年人的崩溃可能来自于
1: 一
0: 些一件又一件的小事。
1: 就一瞬间，就比如说，就是有好多你觉得。就是他应该就是这样的事儿，
0: 他
1: 突然发生了变化，
0: 就是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对，就我说就往细了点说，就是他可能是就是这根稻草大概是什么样的事儿呢？就是你比如说骆驼，就是骆驼就本来身上就背着这些东西，他每天都背这些东西，他虽然很重，但是他就接受了。
0: 嗯。
1: 但你突然给他加了一根稻草，有了一点变化，他就忍不了了。
0: 就是
1: 就比如说，就一直以来就是开头以后都放一个音乐，他突然从中间跳了一个，你就容易接受不了，你知道吗？成年人的
0: 星期五了吗？明天不能听歌了
1: 啊！
0: 就多听两首。
1: 那你告我一声，你挨排放多好呢？
0: 你还想听哪首？
1: 行了。哎，长大就是有长大的苦恼的。而且就像我们前两天在那个节目里跟大家聊的，然后我们会逐渐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我们会开始从这个服从父母到质疑父母，到
0: 从服从到质疑到理解到成为，
1: 对那真的是就是年纪一步一步跟上来的啊，真的
0: 就是也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了，你也应该经历这些事情了。
1: 是的，是的。
0: 就以前的老话说，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1: 说的没错嘛。所以啊，今天就要跟大家聊聊，就是什么事儿哈，就突然让你觉得这个父母的不易了，就是你突然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了。啊，这是咱们今天的话题啊，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是一个瞬间呢，还是哪个事儿啊，还是说哪句话呀，就让你突然有这种感觉了，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把您的想法发送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
0: 怎么了呢？
1: 我知道你在
0: 突然之间，
1: 我知道你在找什么。
0: 突然之间语调越来越弱，然后就是在想说，到底什么事情让我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呢？
1: 是啥？我知道你在找啥了。
0: 寻找到底什么事情让我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
1: 你有想到吗？
0: 没想到的有很多，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住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每天可能要解决你自己的一日三餐。
1: 哎，对，你这个会感受很明显。
0: 感受非常非常明显
1: 啊，
0: 因为我在高中以前一般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的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就每天早上起来，你无论你起得多早，你这个早饭你只要洗漱完，你就可以直接吃到嘴里面了。吃完之后你就背着书包去上学，
1: 你啥也不用管。
0: 对，你什么都不用管，你也不用去管这个碗和盘子到底什么时候会干净、
1: 哎、
0: 啊，你明天早上第二天早上起来要吃什么饭，你几点要起来把它给做好、
1: 嗯、对，
0: 无论是多简单的，你比如说你煮个鸡蛋热个牛奶其实很方便、
1: 嗯、对，
0: 但其实你要

0: 你还要出门去工作。
1: 对，然后你喝完这些，整完这些以后，你说你还得要考虑，我是马上就把它清理出来，还是等
0: 我
1: 下班？
0: 现在立马就把它清洗干净呢，还是说等我一天
1: 回来之后
0: 我再去收拾它？
1: 还是说等这周用的没有盘子和碗的时候，
0: 实在不能再实在不能再拖了，你再去洗它？
1: 哎、我不是也有段时间就是自己嘛，然后就自己要张罗这个吃的喝的什么的。
0: 嗯，
1: 我真的就是会有那种就是看着碗和盘子就不想整他们的时候。
0: 因为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确实会很懒。
1: 对，
0: 就是我这个一个盘子一个碗。我先不洗了吧，我还有的用。
1: 对呀、啊，就是你家里还有那么多盘子，那么多碗呢，就整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哎，我就想知道，就是小姑娘和就像我们这种这个糙老爷们儿比，你们会就是很积极的、很迅速的把这个就盘子碗收拾？
0: 会有拖着的时候。
1: 最多拖多久？
0: 两天。就如果说、
1: 啊、
0: 我今天不做饭了。我今天做完之后，我第二天可能我不做了、
1: 啊、
0: 然后我就想不起来再去看这个东西
1: 啊，
0: 直到某一天我突然说，哎，我这个碗没洗。
1: 哎，我跟你讲，我有一回就是把那个碗里的东西，就是我不能把它摆在餐桌上或摆客厅嘛，我就都把它收到那个就洗碗池里了，
0: 全部收到洗碗槽里，
1: 对，洗碗
0: 槽不变为净，所以再也没有想起来有
1: 想不起来了
0: 事情。
1: 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去准备，就是真的是到那个什么要做饭了，就是你得整一顿给自己了、
0: 嗯、
1: 然后你想那就把这些都收拾出来，这把再用吧，是不是？
0: 对啊。
1: 后来你就看那个碗里吧，你忘了当时你都装的是啥了，你知道吗？
0: 有一些不明物体在生长。
1: 太可怕。我不瞒你说，我家现在碗池子里还有一个对，那个碗是周，
0: 是周
1: 周几？不是，是周几来着？
0: 是周，是绿豆粥还是红豆？
1: 搬家啥？搬家周几走的？
0: 周四。
1: 搬家周四走的，周四早饭。
0: 今天是周五，还好。
1: 还好啊。
0: 今天是周五。
1: 哎，他才走一天吗？那我怎么就习惯了？
0: 度日如年。
1: 不是，我怎么习惯了呢？
0: 把你的高跟鞋收一收啊。
1: 哎，我以为会度日如年，我习惯了，朋友们。确实原来一个人生活是如此快乐。
0: 这对劲吗？
1: 这不对劲啊。
0: 但你很快，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就会体会到这种不易了。
1: 哦，
0: 再也没有人给你做饭了。
1: 我当时
0: 其实早饭还好，就是我觉得午饭和晚饭是非常麻烦的。
1: 午饭在单位吃，
0: 晚饭不吃。
1: 对，我那个时候就这么过的。
0: 但你想，这是因为你自己一个人。
1: 对啊。
0: 如果说你想你爸爸妈妈的话，你爸爸妈妈不可能说我午饭在单位吃，我晚饭就不吃了。你家里还有一个孩子，没有人管，孩子不能不吃饭。
1: 没错。不是，当时光我带他的时候，也是孩子吃饭，我不吃。
0: 也不是你做呀。
1: 对，但是就是、那个、
0: 也不是你做呀。
1: 前段时间那个什么，就是丈母娘不是回来了吗？
0: 嗯。
1: 然后就是我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能吃着热乎饭。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儿。
1: 我都胖了。
0: 可能看起来这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但是它很幸福。
1: 对，我刚才一高兴就想到搬家，就是不在家，我居然适应了以后，我一高兴居然摁在镜片上了。
0: 所以你的镜片碎了吗？
1: 没碎了。你盼我点好。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这些小事儿啊，就是日积月累的时候，你会发现个事儿，就你会变成习惯。你觉得那我回家就是张嘴就吃饭嘛？
0: 对，张嘴就吃饭，
1: 对，
0: 伸手饭来张口。
1: 然后我们就往往忽略了，就是做饭的那个人，他其实要这个，他是有承担这个什么心理压力的。
0: 对。
1: 朋友们，这个要不要回答一下？让他猜哈，让他猜。你看他姐俩面相上。搞不好方晶都说了。
0: 我是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就说分享自己长大之后明白了父母的不容易。
1: 嗯。
0: 其实列举的都是生活里一件又一件的小事。
1: 对。你就比如说哈，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在网上特别火的一个话题叫啥呢，就是叫我在这个年纪突然意识到我妈下班回家时真的很需要那只鸡已经解冻好了。大家明白啥意思吗？你想象一下，你就把它带入到你的生活当中，这个可能不是鸡，可能是块肉。
0: 对，可能就是一块肉，冰箱里的冻好的一块五花肉。
1: 对，然后你本来晚上说计划说一家人吃个红烧肉吧，然后这个谁做呢？妈妈做。然后妈妈还要上班，然后上班以后就是累了一天了，以后回到家里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块五花肉并没有解冻，不能马上的做。

0: 做饭，
1: 是的，
0: 他崩溃了，他急眼了，
1: 可能你当时很不理解，
0: 对，他急眼以后转身问你说，你突然看见了你在美滋滋在那吃着冰棍儿，然后看着电视，他就会问你，你作业写了吗？你说我没，我先等吃完，吃什么饭？你这作业你不写，你一天天就行自吃，你那脑袋装的二两那个红烧肉了吗？
1: 没装，也没做好。
0: 你真是多呀，你那就是笤帚疙瘩了。哎，
1: 我是前两天还刚刚体会到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我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我所有的菜全部都切好了，
0: 突然
1: 油已经倒在锅里了，我突然意识到，哦，我没有切这个肉，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切了，因为肉。

0: 有一件小事，就是洗衣服，洗完衣服一定要立马去晾好。
1: 啊，
0: 你有没有洗完衣服，就是他在洗衣机里待着，
1: 哎，
0: 你突然之间忘记了，
1: 哎，
0: 你没有去晾，然后你这一，我刚才说这一锅衣服，
1: 是的，我就这么说呀，
0: 这一箱衣服就白洗了。
1: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发生在今天凌晨，
0: 就发生在今天凌晨，
1: 就发生在今天凌晨。啊，我是这么，我昨天啊，就是在我洗最后一锅的衣服的时候，已经快这个，就是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想的时候，我说我躺下看一会儿那个就综艺，然后等那个洗衣机响了，我就把它拿出来。
0: 嗯，大家都是这样的。
1: 对，然后结果就是我等，就是等我再想起来那锅衣服的时候，已经是我早上要出门的时候了。
0: 你根本来不及去晾了。
1: 对，所以他现在
0: 就很多很多这种。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就是真的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需要去管这些事情，你才能意识到，
1: 嗯，
0: 其实他们都很重要。
1: 完了，我开始不高兴了。
0: 你的洗衣机里还有一锅衣服，
1: 我开始不高兴了。
0: 衣服要准时晾，
1: 没错，
0: 饭要准时做。
1: 是的，你想想这些事儿叠加在一起啊，
0: 嗯，
1: 多闹心。
0: 地上的头发不会凭空消失，水池子里的水渍也得去擦干净。
1: 没错，你想想，就是如果你一旦自己开始生活了的时候，或者是你开始自己操持家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事儿简直是太复杂了。而且，你知道，
0: 我觉得其实对于女生来说更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脱发很严重的人。
1: 什么？
0: 我脱发是比较严重的，就是尤其在洗完头发、吹完头发之后，就地上全部都是头发。
1: 用脑过度呗。
0: 啊，可能是从小营养不良。
1: 哎，男生有男生就是不太好。哎呀，我一时间居然想不出来可以就是与之对抗的事。
0: 与之对抗的事，对吧？
1: 就是
0: 收拾女生的这个头发呢，其实非常的麻烦。
1: 而且
0: 你想，就是你洗澡、洗完澡什么的，
1: 你
0: 这个头发会到那个地漏那里，如果你没有及时的清理干净，它还会堵在那儿，所以你必须要及时的去弄它。
1: 我跟你讲，就是我的头发，它现在即便一次性全掉了，就我这个长度，它都堵不上地漏。
0: 但女生的头发会缠在一起，
1: 对，就不用太多也能够形成这种效果。然后我刚才又想到啥事儿，就同样是洗个澡啊，
0: 嗯，
1: 洗个澡，然后出来以后要吹头发，啊，
0: 是的，
1: 女生就要吹好久。我就是如果不马上吹，它
0: 就
1: 干了。
0: 那你这个手上不小心划了到伤口，
1: 哎，
0: 再不赶紧它就
1: 愈
0: 合了，
1: 它就
0: 愈
1: 合，它就是这种感觉，所以确实麻烦不少啊。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这些小事儿就太磨人心思了。你知道我是我是这两年有了这个体会，就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有了这个体会，是什么感觉呢？我原来老烦那个谁，老烦我丈母娘和我那个和我妈一收拾东西的时候，
0: 嗯，
1: 就叨咕的，就是你说这玩意儿你平时收了就完事儿了呗，你说你非在这地。什么堆的飘的，等于是
0: 把所有的东西用完之后归回原位，其实是顺手的事，但很多人都没有这个
1: 对
0: 意识。
1: 嗯，我想说啥，就是这他们老爱叨咕，就特别烦他们叨咕。我说你收拾都收拾了，你就把它收拾了就完事儿了呗，你叨咕它干啥呀？
0: 因为收拾的不是你。
1: 对，就是对，我当时想就是，然后当有一天就是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因为我姑娘玩各种东西，她玩的东西就现在玩的东西都埋埋汰汰的。
0: 那小孩玩玩具不都这样吗？
1: 你比如说什么这个拼豆啊，搞得到处都是，然后他们还玩什么水晶泥，搞得到处都是。最可怕的什么？就这帮小孩现在研究跟那个网上的教程，说自己做起泡胶。
0: 自己做起泡胶，孩子动手能力这么强吗？
1: 对，然后就是他会弄好多东西，比如说那个就是，就各种那个泥呀，然后各种，
0: 嗯，
1: 然后他还要用你的这个洗面奶，用这个洗洁精，然后用洗发水，用沐浴露这些东西，
0: 嗯，
1: 他哐哐哐一顿整，你就发现你的洗手间是脏的，他在哪儿玩哪儿是脏的，而且他玩的那个地方到洗手间这条路上他也是脏的。
0: 你就跟在屁股后边收是吧？
1: 对，然后我就发现我嘴也不停，
0: 就是一切都只是因为你没有在那个位置上。
1: 对，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就瞬间理解了为什么丈母娘叨叨的。然后等我丈母娘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说妈，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一收拾东西的时候你念叨了。”我说：“我懂了，我也理解了。”她对，这个她说：“你咋知道？”我说：“我在家这两天就这样。”

0: 是过的这样的生活。
1: 对，而且你越叨咕，你越看他那个小王他在那不动地方，你就更生气。
0: 所以就是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个也没做那个也没做，然后结果发现你在那玩手机、啊、看电视啊，作业不做啊。
1: 还有就是啥，我也明白了为啥就好多的这个就妻子啊，就一回到家发现家里饭没做，然后明明老公已经回来了，他也没寻思缓这个肉，他坐那干啥？他坐那玩手机。
0: 就是说，就是很多事情，你看下班了之后，你就那么点休息时间，你还要安排其他的事儿，然后可能说你还想着说，哎，今天晚上回去把这个肉缓好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要给你做一个什么什么好吃的菜，结果回去你发现什么都没有。
1: 对，石磊，你现在就在脑海中回想一下那个画面，
0: 回想一下这个画面。
1: 你出去出差，出差回来又去采访，采访又写稿子，就好不容易写完稿子以后交上去了，又让你改，然后呢，你发现就是同事有个坑，给你埋下了，你好补这个坑，哎妈，这些事儿能气死你。然后你说回家，你一回到家一开门，你说你本来寻思回到家里你还要就是做饭，你一开门发现你老公坐在那玩手机，然后你说你咋回来这么早呢？他说啊，我今天没啥事，我就早点回来了。他说那你都干啥了？我说没啥事，我在家里。
0: 然后你发现你早上洗的那锅衣服
1: 还
0: 在洗衣机里，厨房水池子里的碗还在那儿泡着，油烟机也没有擦，
1: 你想象一下，
0: 灶台也没有收拾，
1: 你生不生气？你生不生气？你家孩子也坐那在那玩，然后不写作业。
0: 所以朋友们，
1: 所以朋友们。
0: 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有眼力劲的人。
1: 正确理解啊，正确理解啊。但是确实生活当中的琐碎啊，就会就是影响到这个人的面相，你知道吗？
0: 被生活中所有的事情拖垮。
1: 就是，然后生活当中好多琐碎都需要你一个人操心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可能慢慢的就发现你自己变老了。
0: 一件又一件，
1: 对，一件又一件。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的生活当中就是有很多琐，但是人生就是这样琐琐碎碎的，对不对？那谁都避不过去，怎么办呢？第一是有个好的状态，然后这个有个好的心情，然后是啥呢？然后就是别忘了，就是多，就是尤其是女士们要记得时刻的用各种方式奖励一下自己，
0: 对，
1: 对吧？你比如说把当下最好的你啊留下来，就怎么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就很有说道了啊！你尝试一下，你去拍一张漂漂亮亮、好好看看的照片，
0: 好好看看的照片，
1: 是不是
0: 特别好看的照片？
1: 哎，那如果啊，你发现了，就是好多这个女生啊，一翻开自己手机，说哎，我怎么拿不出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呢？对不对？然后就那怎么办呢？那就拍呀、啊！所以机会来了啊！
0: 可是去哪儿拍呢？你怎么能够找到适合你的团队？
1: 是呢，
0: 因为现在做商拍的其实
1: 良莠不齐的
0: 太多了，
1: 啥水平都有。
0: 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套路，就像小的时候去影楼啊，他会告诉你说啊，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
1: 咔咔就是这。
0: 而且他们拍的质量呢，不一定适合你。
1: 对，这个是
0: 每个人的风格不同。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能够发现你自己独特的美丽的机会。
1: 是的，
0: 现在有一个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活动，下一站就来到了我们长春。这支团队呢是由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是6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是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也就是说你现在呢有一个可以体验明星拍摄的这个机会。
1: 哎，对，然后我们的主持人啊已经率先体验过了，已经拍过了，真的是很好看啊。成片出来之后呢，咱们的这个身边好多同事啊都说这个太棒了，都准备去拍啊，效果也特别出彩。然后呢，我们想跟您说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拍这个照片啊叫肖像照啊，不是您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不是说所有人什么姿势啊千篇一律的，然后给你来个浓妆艳抹呀、啊、一看就假的，没有个性，拍完以后后悔，而且你都不好意思拿出去，让朋友说哎这是你们，哈哈。
0: 我真的体会过这种，就是去拍完了之后我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往外发，我觉得不像我自己
1: 啊。你我看过的你的照片
0: 都是你看过的，因为我说我不好意思往外发，意味着我发出来的呢都是我好意思让大家看到的。
1: 懂了，有那个就是不好意思发的都存家底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就甚至于有一些像可能有些你脸皮薄的话呢，你去拍完之后你觉得这个好像不太满意，
1: 你又不好意思
0: 提，
1: 对，
0: 你就是那怎么办呢？所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

0: 自己的适合拍的团队非常非常的
1: 重
0: 要
1: 啊，很重要。
0: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样片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
1: 没错啊，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啊，现在这个大团队已经来到了咱们这个长春啊，然后机会在咱们长春就100个名额，你要是没报上名的话就得自己跑到周边城市去了。原价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的这个拍摄套餐，2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成片啊，这个咱活动价是399，但是如果您是咱们频率的听众朋友，那再给您降100块钱，你看咱这面值100块钱，
0: 就是到手只要299元，
1: 哎，
0: 然后你还可以领这个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蛋啊、小时饮品等等，就是一刻一用的都是免费送的，
1: 没错，
0: 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会给大家赠送一次色彩诊断。那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朋友呢，拍摄之后发朋友圈，还可以再送你一个精致的摆台，
1: 嗯，
0: 它放在家里也好，放在茶几上啊，放在办公室。是也好，
1: 对，好看哈，然后一共就100个名额、嗯、所以各位赶紧啊，您可以这样，您可以先登录进去，然后长按那个二维码，你可以先把名额锁上啊，然后你也顺便就看看，说把咱们主持人这个拍的都多好看，是不是、啊、
0: 嗯，
1: 您直接在吉林之声上回复拍照这2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主持人的美照了，然后还可以先锁定名额，然后再研究，都来得及啊。
0: 是的，那这次其实也不仅是一次摄影，更像是一次心灵的疗愈，
1: 嗯，
0: 就多年之间都很多，可能很多人多年之间都没有好好的看过自己，没有观察过自己，
1: 就是啊、
0: 嗯，是给自己一个仪式感，然后把今天的样子呢认真的定格下来，给自己一个郑重的生活里的小礼物，
1: 真好，奖励一下自己啊，尤其是这个女生啊，啊，对我们这次还真就是针对女性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女性朋友们要知道适当的啊，就找合适的时候多多的奖励自己啊，
0: 嗯，没错，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把基础教育这个基点夯得更实。六道沟镇宝山村蓝莓丰产，结出乡村振兴致富果。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把基础教育这个基点夯得更实。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积极主动改革考试评价和学校考核方式，给学生们留出锻炼身体、发展兴趣、亲近自然的时间。特别要结合我国近年来的人口变化趋势，把教育资源配置做得更精准、更有前瞻性，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动态调整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和教师配置，尤其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持续实施县中振兴计划，改善县域学校办学条件，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还应强调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教育形态，既要善用新技术提升教学效能，帮助学生适应智能时代，也要重视教师启智润心、言传身教的独特作用，不能让技术取代教育应有的温度。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是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育人能力，健全优秀教师交流轮岗机制，推动优质师资在城乡区域和校际之间合理流动，加强教师待遇保障，让更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潜心教书、悉心育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才有坚实的人才支撑。求牧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基础教育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守护的事业，学校、家庭和社会要同向发力，共同营造有利于学生成长的良好环境，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盛夏时节，临江市六道沟镇宝山村蓝莓进入丰产期，一颗颗饱满的蓝莓挂满枝头，长势喜人。这颗小小的蓝色浆果如今已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盘活乡土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
1: 多年来，宝山村深耕蓝莓特色种植，目前种植面积达4000亩，配套30余亩专业育苗基地，产业根基扎实。蓝莓产业的红火不仅让本村村民尝到甜头，也吸引了周边地区的村民前来务工增收。
6: 跑来宝泉山，
7: 宝泉山的，
8: 大约能干个
6: 半月二十天的呗，2000多块钱吧。
7: 我感觉这个产业挺好的，给我们周边的人哈、啊、都多加一份收入，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不少。
1: 2012年，当地成立蓝莓种植合作社，41户农户以土地农机折资入股，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推动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合作社统一公苗技术指导产销结算，农户负责管户，收益按比例分成，蓝莓收购价7至18元，多重渠道稳定农户收入。
8: 现在我收来的蓝莓呢，接近30亩地。一年的蓝莓的产量呢，在1万斤到2万斤上。我用的人都是长白的，还有华甸的。一年用得30个人吧，给我摘蓝莓。
1: 从零散种植到抱团发展，宝山村以蓝莓产业盘活土地，带动就业，让这颗蓝果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果，乡村的振兴果。
9: 自开展乡村振兴以来，我们宝山村聚焦产业发展。从原有的500亩蓝莓种植发展到现在的4000多亩蓝莓种植基地，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客商及外来务工人员，能有1000多人。现在现在呢，我们村民年人均收入也能达到15000元以上。
4: 近日，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临江市金融监管支局、中国人民银行临江市营业管理部、解放社区走进社区老年大学，开展反洗钱金融宣传主题活动。活动创新融合文艺展演、知识宣讲、互动问答等多元形式，让金融科普接地气、有温度、入人心。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氛围浓厚。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正式拉开本次金融宣传活动的帷幕。解放社区老年大学的学员们个个精神饱满，神采昂扬，依次登台献上精心筹备的节目。高亢嘹亮的经典红歌铿锵有力。

0: 饱含真挚浓厚的爱国情怀，编排精巧的特色舞蹈，灵动舒展，一颦一动尽显辖区老年居民从容豁达、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各类节目轮番登台，台下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文艺展演间隙，工作人员开展反洗钱专项知识宣讲，重点科普金融合规知识，引导老年人摒弃侥幸心理，守住金融安全底线。活动还设置金融知识有奖问答环节，现场老年学员踊跃举手积极抢答，工作人员为答题正确的居民发放礼品，有效加深了群众对反洗钱防诈骗知识的记忆和理解。此次宣传活动实现了文化惠民与金融普法的双向融合，有效提升了辖区群众对法律法规金融诈骗防范的认知度和知晓率，进一步增强了老年群体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风险甄别能力。近日，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组织相关教师及硅藻土产业班学生代表走进位于吉林远通矿业有限公司硅藻土省级检验检测中心，开展实地参观学习。师生有序走访各大功能实验室与核心作业区域，全方位了解硅藻土从原料处理、精密检测到样品归档的全流程标准化作业体系。参观过程中，师生认真聆听、细致观察、主动交流，结合专业知识对照实操场景查漏补缺，深入了解硅藻土产业技术标准与行业前沿动态。本次参观学习有效搭建校地沟通桥梁，既拓宽了师生专业视野，积累一线实操认知，又深化产教融合、校地协同育人成效，为学校提升专业教学质量、培养适配本地硅藻土产业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奠定坚实基础。今天的安全科普，来了解汛期遇到山洪地质灾害要注意哪些事项。遭遇山洪突袭，绝不能沿河道上下游奔跑，必须向河道两侧地势更高、土质稳固的山坡快速转移。发现泥石流来袭，立刻向滑坡山体的垂直方向高处撤离，不要攀爬树木躲避，避开凹形山谷与陡坡下方。如果山体坡面出现开裂、石块滚落、房屋墙体渗水、地基下陷、河水骤涨、水体浑浊，出现任意异种，都要马上撤离。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您是虚岁，您是67年生人，您应该27年退休啊。
5: 对，27年呢。
4: 对，27年，您的生日月的次月。
5: 27年是吧？
4: 27年生日月的次月，你几月份生日？
5: 我生日是冬月12。
4: 冬月，那不就12月份了吗？是不是？
5: 对，冬月。
4: 阳历就得12月份了，对不对？
5: 对对对对。
4: 啊，那您就得明年年底以后了。
5: 就是27年年底啊。
4: 对。
5: 啊，那好了，谢谢你啊。
4: 好嘞，跟您说到这
5: 儿啊。好了，再见。
4: 哎，来接着看看长春的董女士。
6: 你好，董女士。
7: 我想问一下，就是养老保险的事儿。
6: 嗯，您说具体什么情况？
7: 我那个在单位交了。

0: 五年养老保险，今年我那个50了，完了没交完，我想，你看我还是，那建议你建议我一下交那个还是灵活就业，还是我想交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就是你有档案交过5年，咱
0: 对，
1: 们请杨超给说一下。
2: 是，那你一共交多少年了？
0: 我这一共交5年。
2: 一共交5年呢？你今年50岁了，是不是？
0: 对。
2: 50岁，那么你要是交咱们企业职工，就是以后交灵活就业的话，那你最少得交15年，那么也就60周岁能退休。然后呢，现在呢，缴费低档是10500，它
0: 一年
2: 和
0: 吗？
2: 咱们城乡居民的这个缴费和计算办法是不一样的。
3: 对，我们这也是60周岁退休，就60周岁退休，我们
2: 对。
3: 是，然后最低档是200元，然后现在最高能交5000。
2: 是这样的，对，
1: 看您经济条件呗。
0: 那我交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年交5000是吧？
1: 对，最高是1年5000，还可以资助5000。
0: 那个灵活就业的话，一年交。
1: 灵活就业现在咱们如果最低档是交多少钱？
2: 现在是10500。
1: 一万零五百。
0: 一年交10500。
1: 对，
3: 最低档。
1: 最低档啊。
0: 那我交那个就是他俩那个交城乡居民医保，他俩哪开到退休时候？
1: 那肯定是灵活就业高啊。
3: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董女士啊？
0: 50，我今年。
2: 50，
1: 那
3: 还是交这个。
1: 如果您条件允许，我个人建议您交灵活就业。
0: 交灵活就业。那我要想交这个，我得去上哪儿交呢？我手机也能交吗？
1: 杨超。
2: 那么，比如说，单位已经把你减员了，从这个社保系统，你可以登录咱们吉林省社会保险的小程序，参保，参到咱们灵活就业的户里。然后呢，你再登录咱们吉林省税务的缴费小程序进行缴费就可以了，这是一种线上的一种形式。你也可以线下，比如到就近的社保分局或者是长春市社保局办理参保，然后到就近的事务大厅办理缴费就可以了。
1: 好
3: 好
1: 嘞，
0: 嘞，那好的，那谢谢您。
1: 不客气啊，跟您说到这儿。
3: 咱们来继续引进下一位哈，咱们
1: 来看
3: 是
1: 一下
3: 双
1: 双阳
3: 阳
1: 的
3: 的。
1: 张先生。
3: 你好，张先生。
4: 你好，你好，我想咨询一下那个社保的这个问题。那个灵活就业和农村这个交这个岗交5000那个可以，那叫什么交？
3: 城
4: 交
3: 乡
4: 啥
3: 居
4: 那
3: 民
4: 个？
3: 养老保险。
4: 农村这个。
3: 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4: 这个交。这个打比方，有的人就替交10000，本身交5000，自个儿再交5000，这个和灵活就业那个10000多钱，他哪个退休年龄长啊？
3: 退休，我们的退休标准就是城乡居民是60周岁退休。如果你是每年交5000，再资助5000，然后这种就一年相当于10000元进账，交15年是能开到1400左右。
4: 我那个这退休年龄啊。
3: 60周岁，城乡
4: 啊，
3: 居这边是60周岁退休。
4: 那个啥，灵活就业呢？
2: 是这样的，你要是你说这个人具体是今年是多大岁数，男的女的，交没交过费？
4: 40岁，
2: 男同志女同志？
4: 男同志。
2: 男同志啊，
4: 比如
3: 以前交
4: 说，
3: 没交过？
4: 现在交灵活就业呢，
3: 交几年了？
4: 才交一年。
2: 对，那么比如说啊，40岁交一年。那么灵活就业的最低缴费年限呢是20年，也就是说灵活就业你还需要交19年，同时呢你要达到60周岁，才能满足灵活就业领取待遇条件。而现在呢，咱们城乡居民的政策呢是最低缴费15年嘛，
3: 对，
2: 然后也是60周岁，
3: 对，60周岁。
2: 你看看这个年龄，退休年龄是一样的，但是最低缴费年限是不一样的。
4: 退休年龄不一样是吧？
3: 退休年龄是一样的，但是缴费年限是不一样。灵活就业是必须得缴满20年，然后
4: 灵活
3: 城乡居这块是15年。
4: 城乡交15年。
3: 对。你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条件。
4: 行，麻烦。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辽源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5: 搁那个辽源吉林银行就是灵活就业交了15年了，现在吧交不起了，现在就是要想退还不给退，得这到退休年龄完了之后40%，现在不给，到那时候剩下的余额能不能转到城乡？
2: 可以转的，可以。

0: 钱能不能
1: 去这边？
0: 啊，等到现在我那个一年现在都1万多了，都交不起了。
1: 可以，高先生，就是你那个钱最后他会合并到一个账户里面。
2: 好了，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我们是农安的田先生。
1: 你好，田先生。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我想咨询一个啥呢？就是我2000年时候在那个农电所工作了，然后那个2010年的时候不干的，他到后来单位是头几年给补交了一个，2000年到2006年的养老保险。现在呢是啥情况呢？到2006年，我上社保局去咨询能不能补交，不说能补交，但是得他管我要个手续，能补到2017年，但是管我们要一个手续是啥呢？就是单位的解那个劳动合同，解聘那个劳动合同，但是单位不给开，只能给你开个证明。完了呢，到社保局还不承认，这我得咋整啊？
4: 你这个单位是什么地方的？
3: 农电局。
4: 农电局是哪什么地方的？
3: 农安县。
1: 嗯，
4: 你这得到咱们农安县社保局啊，按照咱们当地社保局的要求办理就可以了。
3: 对，上社保局去了，但是农电局给开那个证明吧，说的当时那个没有说那种合同，现在呢只能给你开个证明，社保局不承认。
4: 你还是得携带材料到咱们当地社保局去办理。
2: 就是这个事儿得以社保局的要求为准，社保局需要您出具什么样的材料，他可能不认同您自己单位，咱说了可能打个纸盖个章，那您应该问社保说，那我应该出具什么样的材料，我怎么出具，我单位得出什么样的材料符合您的要求，得看。
3: 我去好几趟了，这社保局他告诉我的就得是那种合同的，但是那种合同的农电局不给出。
2: 那您跟这个农电所说的咱们这个农电部门，您到底用工关系是因为没有合同吗？
3: 那时候我们这个都不干，现在来说都得有15、16年了，说那阵没有合同。
2: 嗯，杨超在实际办理过程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应该怎么办呢？
4: 嗯，这个吧，就是他还是需要到当地的社保局，可以让单位跟咱们社保局沟通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1: 嗯，
2: 对，您可以让单位以公对公的形式和这个社保局沟通啊，再试试这个方法。
3: 可以沟通，我想咨询一下走什么途径呢？走法律途径行不行？
2: 那您就得找律师来看了，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确定通过您的描述或者社保部门通过您出具的单位的这张证明来去证明您跟农电部门确实存在事实的劳动关系，所以说社保部门。
3: 我就是问的这个意思，假如说的我问过律师，律师说的通过说的法院那个裁决书说的社保局承认，我想只问一下，说是这是走这条途径可以吗？
4: 你这个情况呢，还是一般情况下这个裁决书是可以的。
2: 嗯，
4: 你还是问问当地的社保局。
2: 这样，就是这位先生啊，田先生，您可以咱们说找个律师，通过相应的这个，因为您现在正常走的途径，如果您都已经尝试过，没有办法证明，咱说了，还是刚才我们说的，确实您跟当地的农电部门有事实的劳动关系。现在一是您原单位不给您出具这样的证明，二社保部门不认同你们单位现在出具的证明，那咱只能通过另外的方式了，就比如说咱们找律师，最后咱们起诉，通过这样的这个相关的裁决来去认定，那咱只能走这步，您就不用去考虑说现在如果你确定想要去补缴这部分，那您现在能走的只有这一步。您现在想说，哎，那有没有可能不承认或者承认，这事儿你想都没有意义，因为你只有这一步可以走。
3: 啊，那就明白了，谢谢。
2: 好嘞
1: 好嘞。
2: 嗯，
1: 好，那咱们继续来看看，这是内蒙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5: 主持人你好。交城乡居民养老保险，59周岁一次性补交最高档那个7000，交完之后到60周岁，然后问一下月工资是多少。
1: 你是在内蒙交的呀？
5: 打算计划想这么交，想了解一下。
6: 内蒙的具体缴费政策你得问当地的社保局，反正是吉林省的。
5: 我参考一下你吉林省的也可以。大同小异。
6: 吉林省可以一次性补缴，然后但是补的都是当年的最高档，就像以长春为例，25年之后是最高是5000，25年之前最高是2000，所以如果今年补缴的话，24年之前的都是按2000补，然后25年、26年按5000补。
5: 啊，是和往低往最高档7000，然后。

0: 在那条这样就可以了。就是咱们就是一次性，就是补最高档那个一次性补完的和逐年交15年的，它这个正负补贴相差多少？
1: 我们长春吉林省这边是按照你缴费不同的档次，然后给予不同的补贴，40到170不等。
2: 但是他要补交之前那些年呢，应该是没有补贴吧？
1: 对，
3: 按照吉林省的政策，补缴是没有补贴的。
1: 对，
0: 没有补贴这部分就是相差多少？也就是说，就是我这一年一次就补交了，也就补贴就没有了。
2: 刚才我们已经告诉你了，咱们吉林省因为按照各个档次不一样，从40到170，不一定，看你交的是哪个档。
0: 最高档的，你们的补贴。
2: 那最高就是170呗。
1: 170，你补15年的话，就14×170呗，这就是差距。
0: 这就
2: 差
0: 低，好，谢谢。
2: 好嘞。
3: 好，那我们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是公主岭的邵先生。
2: 你好，邵先生。
4: 哎，你好，主播。
3: 请讲。
4: 我现在今年已经啊，就过这年已经63了，就是带，就咱这个不是有个经验说是多交的，再重交可不可以呀？
2: 你开没开支呢？
4: 开支了，
3: 那不能了，那不行了啊！
4: 啊，开支就不行了，
3: 不行了啊！
4: 这得多大岁数能行啊？
3: 没开工资之前。
4: 啊，没开工资之前就可以补交。
3: 对。
4: 我就问不啥嘛，能交，怎么能交两份吗？
3: 资助呗。
4: 啊？
3: 是的，可以资助。
4: 交两份那个是等到退休时候年龄靠的开多少钱呢？
3: 你得看你交多钱呢，你问这都大姚母的事儿。
2: 对呀、啊，而且交多少年呢？每年都交哪档啊？都不一样。
4: 最高档吧。
1: 你如果按最高档交的话，近两年是5000，然后补缴资助5000就是10000，然后你可以加到你个人账户里。24年之前是2000，最高补助也是2000，那就是4000，4000乘以13年，然后你加一下，除以139个月。再加上基础养老金，就是你退休时候发的工资。
4: 像我这已经开了，就是再补
2: 不行了，你就
3: 不用这个你绕过来
2: 研究了啊！
3: 你就人家现在交，咱说一个月开1000-2000的，您现在也改不了了啊！好嘞，哎，跟您说到这儿啊，提醒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看下一位，梨树的吕女士。
2: 你好，吕女士。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现在过年毛至就是68岁。交这个我跟当地这么问的是不是这么着？就是交我想补交5000这个，我之前交了一年是交200，我想交5000，你现在我往前补，我这年龄段能不能补了？
1: 不可以，24年之前都不可以换档，就是你之前交了200，它不能退费重交。
5: 啊，那我现在就是往前的，我想补大额的。
3: 不可以，只能补25年。
2: 25年，然后今年开始你可以交大额的。
5: 我26年开始交大额，交大额交5000，不有一个资助5000吗？
2: 对呀、啊，可以呀、啊。然后25年你也可以补到5000，然后再资助5000。
5: 25年我已经交完200的，也可以补5000呢。
2: 可以，只有25年可以是吧？
1: 对，
2: 只有25年可以。
5: 啊，25年也可以的。然后我交5000，资助5000，这个资助这个人就是说他谁都可以呗。
1: 对，可以是亲属，也可以是只要是他那个愿意给你资助就可以。
5: 我再想问一下导演，就是说比方说让我儿女资助，将来儿女交个灵活就业，我是农村的，儿女也是农村户口，交个灵活就业，交个其他项目，对他有没有啥影响呢？到时候
1: 你是说资助你对他有什么影响吗？
5: 对呀、啊，他给我资助了，将来
1: 没有影响，
2: 没有影响，
3: 没有，
2: 不影响他交什么养老保险。
5: 啊，就是将来他交哪份我不知道啊，我就想啊，现在
3: 没关系，
2: 没关系，没有影响。
5: 啊，那好了，那我现在问一下，我现在就是说26年的这5000我已经都交完了，但是资助我还没交呢。那25年的我200块钱交完了，这5000我现在还继续再交吗？
1: 你可以用提档，如果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你会选择提档缴费。
5: 提档缴费就是说他只能给一个，就是那叫什么补贴了吧，只能给一份是不？
1: 对，那个补贴得按你200的来算，但是你26年的可以按你那个5000的算。
5: 啊，我可以交完5年。
1: 对，按你首次交费来进行补助。
5: 那好嘞，谢谢。
3: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来看看下一位。
2: 这是
3: 梨树的吕女士。
2: 你好，吕女士。
6: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交这个一年交5000，然后自助5000一年，这不是10000块钱？那个开支，比方说总开支开一年，或者是开几个月，或者是开几年，他这个钱没完全开完的情况下，他人中途 有什么意外的时候，这个钱属不属于个人账户，儿女能不能继承？
1: 儿女可以继承，他这个钱属于个人账户，啊，如果在那个个人账户没领取完之后，你如果发生就是去世的话，这个个人账户可以由亲属继承，然后还会额外给你丧葬费。
6: 啊，他就是都开完，都已经开完支了，但是呢，就比方说开一部分支了，没完全开。
3: 对，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 如果有这个余额，子女是可以继承的。
1: 嗯。
3: 好嘞，来看看下一位，我们这是公主岭的孟先生。
2: 你好，孟先生。
7: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在那个八达那个农业那个入职的时候，干了八个月，那是完了交，打那个交那个手表啊，就是看了，他不用我了。完了我想问一下，就是打那个交的不能是我自己那个交那个三 G 那个。以后我就不想交这个了，我
2: 可
7: 不可以退出来？
2: 嗯，再问一下杨超。
8: 嗯，好。那么现在呢，你有这个单位缴费是吧？职工
7: 没有，现在没有了。
2: 嗯，就之前有八个月，是不是啊？
7: 对。
2: 嗯，
8: 那这个呢，可以达到你的一个退休年龄之后退出来，或者是呢，达到咱们城乡居民这个
9: 60周岁
8: 年龄的时候，
2: 嗯，
8: 咱们接续到咱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2: 嗯、
8: 啊。
7: 啊，那我现在是，就是我就是说，以后我也不交了，这个钱不能退给我了。
8: 那现在暂时不行啊。
7: 必须60岁以后。
8: 对，
2: 等你退休年龄达到了之后才能退啊。
8: 对。
7: 啊，那好了，谢谢。
2: 嗯，
3: 好嘞。
2: 嗯。
3: 这样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
1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2: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13: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鉴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刘闯。
12: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24到2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2度。
1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省委作出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学习的决定；
14: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通车，都市圈大环线闭环成网；
12: 吉林各地开展系列双拥活动，更续红色血脉；
14: 降雨高温来袭，吉林持续闷热天气。
1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盛夏七月，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从特色生物产业扩能到交通路网升级，再到绿色能源项目攻坚，一批标志性工程加速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9: 这里是大韬圈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8号机位施工建设现场，目前主机吊装设备均已到场，已完成了3台主机吊装作业，预计8月20号前完成全部30台主机吊装工作。
12: 作为吉林省重点绿色能源工程，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由前安大峡20万千瓦风电项目一期与前安海子5万千瓦风电项目二期组成，计划今年10月23号同步并网发电。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生产绿色电能约6.7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将为我省实现双碳目标、优化能源结构提供有力支撑。
15: 我们也在优化一些吊装方案，关注了这个天气情况，抓住这个风的窗口期，对吧，进行这个吊装。
12: 在白城，省道安通线通榆至瞻榆段改建工程正加紧施工。作为白城市4纵5横干线公路网关键一环，项目全长41.72公里，道路将由7.5米拓宽至12米，目前整体施工进度已达总合同额的55%。项目通车后，将有效缩短沿线乡镇通行时间，优化区域路网结构，为通榆县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全域旅游提供坚实保障。
16: 路基天方累计完成51万立方米，水泥土累计完成9万立方米。当前项目重点推进水泥稳定底基层和基层施工工作，目前已累计完成施工里程33.66公里。
12: 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胡皮素扩建项目进入收尾调试阶段。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二氢胡皮素生产企业，企业依托长白山资源禀赋和独家核心技术持续扩大产能。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正有序开展设备调试、厂区地面配套等工作。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9亿元，将进一步推动长白山特色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
17: 施工期间遇到的各类建设难题呢，商务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会商研判，协同解决，保障了项目的高效推进。
12: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改善等领域项目齐头并进，落地见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持续夯实吉林振兴发展坚实基础。
18: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吉祥新闻记者贾玉卓报道，今天2026年3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通报我省典型问题，研究安排下补工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王子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上下抓紧抓实专项整治任务，成效初步显现。要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衔接，聚焦6个纠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做好公开通报，持续提升整治实效。
11: 要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深入纠治统计造假行为，加强评比表彰、创建示范、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指导监督，加大对随意派任务推责任、重复要求基层填表报数问题的通报率。

0: 力度，持续纠治文山会海，精简优化督查检查考核，以更加严实的作风促进工作保障落实。会要求省直部门要带头检视整改突出问题，从政策制度层面抓好源头管控，各地党委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指导，成员单位要凝聚合力，推动工作走深走实。
1: 日前，省委作出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说，吴亚琴同志是新时代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的典范。他三十多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项管家。要学习吴亚琴同志恪守初心、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矢志为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守正创新、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吴亚琴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十五五”规划实施、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结合起来，争做吴亚琴式的好党员、好干部，以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履职担当，带头攻坚克难、勇挑重担，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汇聚起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强大力量。
0: 7月30号，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建成通车，至此长春都市圈环线实现全线贯通闭环，一小时通勤圈由蓝图变为现实。这条高速大动脉串联6个县市区、29个乡镇，覆盖人口约350万，将为长春都市圈内城市互联互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主线全长143.341公里，南起一通满族自治县一通镇，北至农安县化家镇。2024年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锚定提前通车目标，压缩工期、优化工序，仅用2年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2: 建设过程中，我们强化管控，对黑土地资源实施了全面保护。项目后期呢，为了实现提前通车，我们也在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克服了今年雨量比较大的这个困难。
0: 整个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闭环通车后，将有效分流长春中心城区过境货车、跨区域车流。同时，外环高速与绕城高速、放射型高速互联互通，实现主城与外围县市半小时直达，构建起全域一小时通勤生活圈。路网贯通还将串联汽车配套、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3: 以前跑长春、公主岭、农安需要绕行国道，耗时长，运输成本也高，开通后路况好，行程短，通行时间大幅降低，油费也能降不少，车辆周转效率也能明显提高，
4: 使我们在布局仓储节点、调配运力资源时有了更大空间。我们可以更高效地联动长春主城与周边区域，在汽车物流、仓储等多元业务领域拓展空间。
0: 交通环线不仅是产业通道，也是文旅廊道。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将沿线各地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丰富区域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线路，助力全域文旅融合发展。
5: 一通到我们公主岭大龙山花园需要时长1个小时40分钟左右，路程是60公里。环线开通以后，会节约一半的时间，我们的游客量会逐渐的增加。
0: 环线全线通车后，将加速同城化和中部城市群一体化进程，释放区域发展活力。这条环线通道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推动经济融合、城乡统筹的发展纽带，正推动长春都市圈从点状辐射向网状联动转变，
6: 补齐了长春高速路网的关键一环，连接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一通和公主岭等县市区，覆盖约350万人口，为都市圈内城市的互联互通、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0: 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走进吉林楷模一级伤残军人王琦。他双目失明，依然坚守军人本色，医者仁心，用实际行动展现甘于奉献的炽热情怀。请听报道。
3: 见到王琦时，他正在诊疗室里熟练地为患者进行推拿和针灸治疗。30多年来，王琦累计为50000余名官兵和群众诊治。对他而言，为病患抚平伤痛是责任，更是身体力行、践行雷锋精神的最好方式。
4: 有一双手能够继续为我们的一些患者周围的老百姓服务，我觉得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3: 王琦1969年出生于陕西省，1985年入伍。穿上军装的他，立志守好岗位，为国尽责。1986年，他在作战中负伤，造成双目失明。1987年被评为一级伤残军人，并荣立一等功。军旅生涯的伤痛没有磨灭他的军人意志。退伍后，他始终牢记军营教诲，不甘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自学盲文，系统钻研中医针灸推拿专业知识。凭着在部队练就的吃苦韧劲儿，一步步成为一名专业军医。扎根吉林多年，王琦的感人事迹广为流传。2023年被授予吉林楷模荣誉称号，全省各地分层分类组织开展王琦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机关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纷纷组织干部群众、官兵、青少年集中学习他的奋斗故事，掀起学习先进、对标榜样的浓厚热潮。获评典型之后，王琦并未停下奉献的脚步，持续发挥先进模范引领作用。工作之余，他还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和公益事业，创作出长篇纪实文学《太阳永驻》，撰写了医学专著《伤筋错骨临证推拿》。他还关心少年儿童近视问题，为群众义诊14000余人次。
4: 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心，脱下军装呢，并不等于放弃了责任和义务。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当中呢，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把那工作干好。
5: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我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双拥活动，厚植军民鱼水深情，赓续红色血脉，在全省营造尊崇军人、致敬英烈、爱国拥军的浓厚氛围。请听报道。
6: 八一前夕，吉林省河南商会以凝心铸魂担使命，砥砺初心向未来为主题，组织会员企业前往吉林省第一荣富军人医院开展拥军慰问与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践行社会责任，传承拥军优良传统。活动中，抗美援朝老兵张忠信讲述军旅往事，追忆峥嵘岁月，企业代表还参观院士陈列馆，感悟先辈革命精神，
7: 激发群旅会员干事创业的激情，把自己的企业经营好，回馈好社会。
6: 7月30号，延边博物馆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邀请退役老兵与小学生开展一老一小红色研学，少先队员为老兵佩戴红领巾，共唱革命歌曲，追忆延边革命斗争史，在互动体验中传递红色力量。
8: 听老爷爷们讲他们从军时的故事，感觉收获特别多，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建设家乡。
6: 省内各地暖心拥军活动同步开展，坚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分层分类走访参战老兵、现役军人家属、烈士家属，落实优抚帮扶政策，通化、磐石、白山市江源区等地开展拥军志愿服务，入户走访老兵，组织包饺子联谊义诊，用贴心服务传递节日温暖。四平、辽源、长宁等地举办庆八一文艺晚会、红色经典演唱会，并组织开展征兵宣传，激发青年参军报国热情。
2: 今天，白城市举行战斗英雄赵树满先进事迹宣讲会，来自市直各部门党员干部参加活动，共同聆听英雄故事。请听报道。
3: 宣讲现场，驻吉部队基层干部、新闻工作者、人武干部以及英雄后人等5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先后登台宣讲，深情讲述了战斗英雄赵树满英勇无畏、忠诚奉献、初心不改的先进事迹，感人故事直抵人心，令现场观众深受触动。

0: 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华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2: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
3: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
2: 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酱香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4: 这棵树龄能达到了三千多年，野生生产量极少。
5: 长白山经历了5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6: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7: 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8: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9: 盛夏时节，吉林各地依托优质的山林、江河生态资源，叠加路网通行优势，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请听报道。
10: 入夏以来，国331公路白山段串珠成链，将长白山腹地山川江岸风光和沿线乡村旅游点位融为一体，吸引大批自驾游客前来休闲度假。
11: 两边是青山，江面又平静，吹着风玩着艇，实在是特别解压。
10: 路网畅通带来持续客流，也让沿线乡村旅游迎来旺季。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民宿农家乐客流稳步增长，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12: 我们这儿的回头客吧特别的多，还有不少是专门开车过来的，就为了吃我们家这一口江鱼。
10: 交通路网持续优化，让藏在深山的优质生态资源加速出圈。吉安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凭借秀美的山林景致，吸引大量省内外游客自驾前来避暑观景。
13: 因为路况非常好，处处都是风景，登上山顶看完全景，真心觉得不错。
14: 规划建设全新的徒步路线和景区观景平台，进一步优化游览体验，让游客更好地欣赏五女峰生态美景。
10: 山林清幽，流水清凉，在蛟河市石冰河大峡谷原始森林漂流，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夏日休闲游玩的热门选择。全长十余公里的森林河道，让游客沉浸式畅享自然清凉。
15: 整条河道都在原始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空气也特别清新，落差够大，激流特别好，全程2个小时一点都不枯燥，刺激又好玩。
16: 进入夏季旅游旺季，我们景区客流持续攀升，我们将把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体验优质的夏日漂流游玩环境。
10: 以路为媒，以景留人，以生态兴产业，吉林各地深挖山水资源，完善旅游配套，优化服务保障，持续做热夏季文旅市场，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17: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本轮强降雨过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敦化等县市加快基础设施抢修，推进灾后复产，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今天经过抢修人员昼夜奋战，汪清县城通往大兴沟镇、春阳镇、机关乡等乡镇的重点道路抢修工作进展顺利。受本轮强降雨引发洪水影响，汪清县天桥岭镇供水设施受损，当地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抢修队伍连夜开展抢险，清理泵房淤泥，检修供水设备，组织应急送水，保障群众基本饮水。 目前汪清各安置点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储备充足，全程安排陪护人员在岗值守，确保转移安置人

0: 员衣食无忧，安心度汛。在遵化市，康汇农贸批发市场受强降雨影响出现积水淤泥，当地第一时间开展清淤、全域消杀和隐患整治。目前市场已恢复经营，物资供应充足，满足市民采购需求。各地防灾宣传同步开展，针对本轮降雨带来的影响，吉林边检总站圈河边检站组建宣讲队，在口岸界碑、国门打卡地、出入境车检通道向游客发放防汛宣传手册，普及防汛常识与避险自救知识，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1: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7月30号晚，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在河南郑州开幕。本届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项目体验分为小学组、初中组、混合组，涵盖田径、垒球、轮滑、跳绳、攀岩等13个运动项目。我省出征本次赛事的58名运动员将参与小学组、初中组和混合组的全部体验项目。借助本次全国范围交流平台，我省将进一步推广阳光青少年体育运动，拓展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助力全省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日前，吉林省文旅领域安全防范综合业务培训与应急演练在长春启动，演练模拟火灾逃生、游客落水等8大突发应急场景，进一步提高一线应急处置规范化水平与快速响应能力。全省500多名代表参训，同步开展防汛、消防等理论教学。
2: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乡村道路整治，敬请关注。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省气象台的消息，7月31号夜间到8月2号白天，吉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基本覆盖全省，以中雨、雷阵雨为主，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未来一周，全省气温持续偏高，昼夜闷热不减，西部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和吉林省气象局2026年7月30号8:30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地区蛟河市、延边地区敦化市、珲春市、汪清县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提醒各地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24到27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2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刘闯、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4: 我是牛程程。
5: 我是牛欣欣。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5: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

0: 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0: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信息之间，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景。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2: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2: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1: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

0: 等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

0: 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 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容易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样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样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 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3: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3: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2: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1: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3: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4: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5: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6: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7: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8: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6: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9: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2: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3: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3: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

0: 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 尼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0: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3: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周末快乐，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

0: 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呢是晚上的7:01，小人长谈在这儿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困扰的话，假如说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都已经很长时间了，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再为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号码正在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节目的最开始啊，首先为您播送天气播报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大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通化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24到2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31到34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27度，最高气温32度。好，听众朋友，刚刚呢给您介绍了咱们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说完天气情况之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咱们小人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这段时间呢也是等候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咱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啊收音机厅的广播节目啊，是播出的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啊，如果说您还有收音机的，是吉林省，因为我是吉林省台嘛，在吉林省境内可以用收音机，长春市呢用 FM91.6 来调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能调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声长谈。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全省各个城市啊，全省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但是频率各不相同啊，也就是节目是一套，但是各个城市用各个城市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播出频率来进行播出。大家记好啊，那就是您需要在自己城市去搜索 FM 啊，能搜到，反正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你能搜到小声长谈小哥节目的，那就是咱们直播啊，就是咱们频率了。你加上你记住他那个频率号，自己属于自己城市的。如果是在乡村的啊，离这个城市相对而言远一些，可能用这个收音机用 FM 收听城市频率啊不清楚，有的是压根收不着啊，尤其有的山区根本听不到啊，那怎么办呢？那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这个频率呢来收听啊。节目都是完全一样的啊，都是完全一样的。再有呢，就是如果说您这个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啊，收不到吉林省台的广播信号，或者说呢您虽然在吉林省以内，但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那还想听广播直播怎么办呢？其实是有办法的啊。您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络收音机呢就是蜻蜓 FM。 因为在蜻蜓上，你比方说你下载下来蜻蜓 FM 之后，你用那个放大镜一搜，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这就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如果说你用放大镜一搜，搜什么呢？搜这个小声长谈， 你能搜到四个专辑啊，就是我们原来播过的歌曲小人长谈的上传啊，您能收到四个啊，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您上去一看就能看到了。那你能收到，就是比方说我今天直播了，明天就会上传到蜻蜓上去啊。好的，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其他的收听和方式啊，这个其他的参与方式啊，还没为大家做介绍啊。那下面呢，我们来这个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0: 嗯。
2: 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2: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现在不也一年半了吗？
0: 啊、
2: 嗯。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这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2: 啊，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岁多点。
0: 嗯。
2: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0: 嗯。
2: 再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0: 嗯。
2: 昨天呢，
0: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2: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0: 啊、
2: 哦。是那个赌博那方面的，他没、
0: 啊。在网上是不是
2: 啊？
0: 嗯，
2: 对。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2: 他34。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2。
0: 老伴儿是去年没的是吧？
2: 啊，对
0: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
2: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0: 啊，
2: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0: 孙子供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2: 他爹不管呢，啥也
0: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2: 孙子现在11。
0: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
2: 啊，
0: 那个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药，是那意思不？
2: 什么？你说？
0: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药啊。
2: 他不硬药，不硬药，打仇人的。那天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
0: 嗯。
2: 那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就看你的死出啊！你说谁呢？我说说你呢。
0: 嗯。
2: 后我就忍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0: 嗯，
2: 完了，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咋咋地啥的。
0: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2: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0: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2: 啊，我也就这合计。
0: 就他饿不死，你这听。
2: 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说
0: 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上吧。
2: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怕
0: 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
2: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0: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2: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
0: 管
2: 不
0: 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2: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0: 嗯，
2: 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东北买卖啥的。
0: 嗯，
2: 我说
0: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2: 是啊，我也不信，我
0: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2: 嗯
0: 嗯，
2: 就是管了是吧？
0: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嗯。管不了，
0: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2: 嗯，是他没那脑子。
0: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2: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
2: 嗯。
0: 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你们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灌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2: 嗯
0: 嗯，
2: 行。
0: 你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
2: 嗯嗯，
0: 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2: 我肯定得看那是。
0: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没有能力的时候，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们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
2: 嗯
0: 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2: 那现在小呢，
0: 嗯，
2: 还不知道
0: 就是
2: 长
0: 整跟
2: 大。
0: 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就坏了啊。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也媳妇离多少年了？
2: 小孙子2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0: 这离7、8年了，
2: 对。
0: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说啥不成人是吧？
2: 也有一方面吧。后来媳妇儿嘛要大房子，
0: 啊，
2: 没给买，没惯着。
0: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
2: 是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
0: 是，
2: 买的路，完
0: 啊，
2: 了后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功夫他们自己
0: 嗯，
2: 在一边住，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我说
0: 嗯，
2: 是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
0: 嗯。
2: 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切费用我是
0: 嗯，
2: 的，不是咱们的。我
0: 嗯，
2: 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本来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呢，必须正好我老伴儿也是这么想的，是咋的？完管
0: 嗯，嗯，
2: 事儿，还真没给买，没给
0: 啊，
2: 买完。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功夫张罗要的房子，
0: 嗯，
2: 过完2月份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上了。
0: 嗯，
2: 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嘁哩咔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0: 嗯。后来那媳妇儿，人现在又找了吧？
2: 找了。
0: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就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嗯，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操心的命没找啊。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得严格教育，啊，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听着没有？然后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在学校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人语啊。
2: 学习还挺好，现在，
0: 你看现在，你等吧。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得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啊，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再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啊，
2: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削，
2: 教他。
0: 对，买个戒尺。就，
2: 哎呀妈！哎，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就有点不大生，大胆管
0: 那
2: 了，就
0: 行，
2: 是。
0: 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2: 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0: 对，
2: 开始。
0: 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
2: 不知
0: 吧？
2: 道，
0: 所
2: 不
0: 以
2: 知
0: 说，你
2: 道。
0: 得让他知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她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2: 行，
0: 啊，好嘞，再见了啊，好嘞，哎。好，抓紧时间来迎接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喂，3号线的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啊，电话掉线了，那个热线编辑给她回拨一下，看看咋回事啊。

0: 您现在就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这是一个事儿啊。再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说您还没有关注咱们公众号的话，那您现在呢就在那个查找公众号里边找中小工作室，在查找公众号里边找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因为可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啊，这个您可以试试，有很多人没发过不知道啊，是可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的啊，您就是点开之后你就是就写是就是找输入那栏直接输入就可以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大概是二三百字，三百字左右是最好的啊，二三百字这样，把您要说的话呀，您遇到的这个困惑呀，您的迷茫啊，包括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呀，哎，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发送上来。那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我是一边直播啊，一边直播一边看着大家的留言啊，同时呢就是可以实时的积极互动啊。这是咱们的公众号，记住啊，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随时的随机的互动啊。再有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啊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您可以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了啊。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呢，帮咱们就是加一下关注啊。有没加关注的朋友加关注，认同我们价值观的朋友加一下粉丝团，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原来已经关注过中小工作室关注过中小的这个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您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已经取消关注了啊，因为我这个号有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啊，就是不知情的情况下取消关注啊，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您看一下是不是还在关注，如果说已经被取消了，那您就在关注上啊。好的，那另外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小红心越多越好，谢谢大家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喂，
1: 喂你好春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春晓你好，有个事困扰我20多年了
0: 啊，说说吧啊。
1: 我42岁那年呢做了一个引产，
0: 嗯，
1: 完了我那天坐月子的时候，我家那姑娘吵了一架，
0: 嗯，
1: 就用别一句话的事吵了一架。
0: 用过啥呀？你得说呀。
1: 他用啥呢？他就给我，就是那天下午我小妹伺候我
0: 啊，
1: 完了之后回他出去跟那个小妹俩去买鞋去了。
0: 嗯，
1: 回来了，后来之后他说那么句话，开其实他说开玩笑，他说那个哎，咱俩要生个孩子能怎么样？
0: 嗯，
1: 我就成心了。
0: 嗯。
1: 完了，我就跟他俩吵去，也没吵着啊，没吵着。
0: 嗯，
1: 我就把他埋在心里头了。
0: 嗯，
1: 埋在心里头了，就是一宿没睡觉。
0: 啊、
1: 哦。第二天就不睡觉了。
0: 是当你面说的啊？
1: 啊，在我面前说的
0: 啊。啊，当你面前说的，这人是个虎玩意儿，但不是坏玩意儿，听懂没有？
1: 完了，后来之后就是没，我现在就坐月病根了，就睡眠就相当不好了。
0: 嗯。
1: 怎么治也不行，怎么治也不行。
0: 嗯。嗯，
1: 现在我一想起来我就生气，我一想起来就生气。
0: 嗯，你都上哪儿治过？
1: 啊？
0: 你都上哪儿治过？
1: 上北京啊。
0: 上北京治啥？治失眠？
1: 没有，是啊，在四平治过。
0: 四平那个医院住过？
1: 住过，对。
0: 住了多长时间？
1: 住了一个月，好了，后来好了。
0: 住了一个月好了啊。
1: 啊，又犯了。
0: 那现在你家老头是管不管你了？
1: 管。
0: 老头还管你？孩子多大了？
1: 孩子40了。
0: 孩子有没有能力管你们俩？
1: 有能力倒是有能力，但是他们在天津。
0: 那、啊、远是吧？啊，够不上、
1: 嗯、
0: 啊。
1: 够不上。
0: 那老头现在正常上班啊，还是说已经退休了？
1: 退休了。
0: 那天天领你溜达溜达呀、啊？
1: 他是完了，我自己溜达，他不领我溜了。
0: 那他干啥去啊？
1: 他就搁家看看书，看看报纸啥的。
0: 啊，完你自己出去溜达去。喂。

这个其实还是需要住院的啊，还是需要住院的。但是呢，可能是家里头就是他爱人也没时间了，或者说也已经被彻底磨的，就是你爱咋咋地就这样了啊，就这么回事儿，反正应该是这么回事儿啊。

欢迎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这个家里头如果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是患者朋友啊，这个不能算是听众朋友，不仅仅是听众朋友。刚才那位，刚才打进热线的这位实际上是患者朋友啊，患者朋友，你一开始听的时候你是听不出来的，但是你一听他的行为，包括他语言的闪烁呀，包括他对自己的这些描述能力啊，包括他注意力集中程度啊等等，这些其实是能听出来的啊。您仔细听的话是能听出来的啊。为啥我一耳朵听出来，是因为我老了啊，人老奸马老滑，兔子老了鹰难拿，是吧？岁数大了一听不对劲儿，刚开始一说的时候就觉得不太对劲儿啊。其实是需要沟通，需要关爱的。但是呢，往往这样的患者一有病就是好几十年，好几十年。说句实话，久病床前都无孝子啊，何况两口子。他现在你就说咱这么讲，他抓着一个事儿，说他这个老爷们二十年前说过某句话。那这说完那句话之后，这二十年他干的这些事儿有没有用？没用。这二十年又伺候这个伺候那个，挣钱给他花呀，领他看病啊，抚养子女，乱七八糟，所有这些事都没用。只有当时说那一句话是有用的，你就想这正常吗？所以说呢，这几十年过去之后，这个人啊，这个她丈夫可能也就已经是，哎呀，就是你爱咋咋地吧，可能就是已经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实际上来讲，爱咋咋地是不行的，她是该住院得住院，该治疗得治疗，要不然的话，她的这个遭罪是她自己真遭罪，她磨人也是真磨人啊，但她遭罪也是真遭罪，不是说她不是说有那样的。那个就是说的这就是坏，有的那个女的是属于坏，我就是要磨你啊，就是要磨你啊，就是其实她内心当中特别平坦啊，一点不遭罪啊，但是我磨你磨的让你遭罪，这个不是，这个是她有病，她真遭罪啊，她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还是得治啊。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位叫静观自在的这位朋友，说是能看到您发的，但是你得发主要内容啊，不能光发这一句话，光发这句话没啥大用啊。就是静观自在的朋友，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中好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叫李虎的朋友说，第一次关注这个公众号啊，最近一直在听，小时候经常听广播，比如某某台的某某节目，现在呢是用眼过度的时代，还是多听听广播好啊，尤其中小老师这种节目啊，非常感谢，感谢李虎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和支持，在这儿确实是需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尤其有一些这个本来眼睛就不算太好的啊，比方说有一些老年人本来就有白内障、青光眼这样的一些情况的，一定要减少看手机。

0: 因为手机的屏幕，实际上它对眼睛的那种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很亮，它是很亮的。你就想外边灯光那么亮，就是灯光和阳光那么亮，你看手机的时候都能看清楚。你想想它多亮，非常亮。然后呢，眼球又它那个短视频嘛，它又是3秒钟、5秒钟必然有一个高潮，必然有一个来吸引你眼球的东西，所以说你眼睛一直长时间的关注屏幕，必然产生疲劳啊。所以说呢，这位叫李虎的朋友说的是对的，我也是愿意跟大家讲，就是说不一定非得听广播，但是呢多用用耳朵啊，少用用眼睛，尤其是眼睛原来就不咋好的朋友啊，多用用耳朵，少用用眼睛，这是可以的。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有过相关的这个调查啊，相关的这个是测叫流行性调查或者什么一些社会调查吧，就是其实一直用眼睛看东西，一直用眼睛获取信息啊，不如用耳朵获取信息对于人的智力的提升啊。就是小孩爱听广播的，越爱听广播的越聪明，知道吗？啊，这个是好几十年以前的时候，完了我看过的一个资料啊，这个不现在看不作数啊，但是我跟你讲是有这么一个，是有这样的，你可以上网上去查去，是有这样的相关调查的啊。就是我们的耳朵听完之后，其实在大脑当中相应的建模，建完模之后，就是大脑的这种建模能力就非常强啊，就比方说谁会长什么样，听这声音会长什么样，非常强。但是你如果一直看手机，一直看手机，你脑袋这种那个听声建模能力就逐渐消失了，实际上也是一种智商的损失啊。好的，这个是开玩笑了，我们这个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现在就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们可以遇到的，就您遇到的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呢、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事呢啊进行交流。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这个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呢是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听众朋友啊，这个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就这么的吧。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啊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发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

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这个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还能捏背。

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三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咱们接下来说的是这个海捕初捕磷虾啊，初捕磷虾就跟咱头鱼似的啊，为啥叫初捕啊？应该跟咱们那个开江鱼是差不多的意思啊。老话常说啊，药补不如食补啊，贵补不如轻补啊。自古以来养生就讲究一个道理，就大病靠药养，小病靠食养。咱们各位听众啊，最忌讳大滋大补的啊，这个油腻厚重，温润清养。这个细水长流，这玩意儿才是正道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深海好养生好物，叫南极初补磷虾干儿。啊，古代医典里最早有记载说，虾类啊入肝肾，益精气啊，强筋骨，是民间传承千年的平价养生食材。古时候呢，富贵人家进补啊，老人调虚，孩童健体，都偏爱用这个虾食补，不燥不烈，温和养身。但是普通的鱼虾大多生长在近海，杂质多，火气重啊，唯独深海冷水磷虾，这个才是虾类里的轻补佳品。咱们这款南极初补磷虾干啊，产自南极无污染的冷水海域，水里干净，不含重金属，大家吃着也放心。淡干低盐工艺，不齁咸啊，无多余的添加剂，牙口不好的老人呢嚼着也不扎嘴啊。肉质呢鲜甜细嫩，一点呢没有海货的腥气，养生价值那是实打实的。它这个蛋白质含量极高，脂肪含量却很低，对于有三高的这位朋友来说呢是特别友好，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够给身体呢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更厉害的是呢，磷虾富含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这是很多这个食材都比不了的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做过一项对比实验，将磷虾、对虾、牛奶和牛肉的氨基酸综合营养评价评分，结果呢磷虾直接拿到满分啊，牛肉是96分，牛奶91分，对虾只有71分，这足以说明磷虾的营养价值有多高了啊！吃一口磷虾干比吃牛肉还补。对于缺钙的这个各位朋友来说呢，这个磷虾干更是天然的补钙好物，它的虾皮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钙含量尤其高，有钙库之称，每天吃点磷虾干，日常食补更安全，更易吸收，还能够预防骨质疏松。此外磷虾中呢还含有丰富的虾青素，虾青素是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啊，对保护视力，增强免疫力都有好处，全家老小呢都能受益。而且呢它口感绝佳，皮薄肉厚，还不扎嘴，空嘴吃越嚼越香，鲜而不咸，不腥不腻，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爱吃。今天呢给各位朋友带来专属福利套餐，性价比直接拉满，市场价400块钱一组的8袋磷虾干，今天只要119块钱，还送4袋虾皮，足斤足两，零添加，高营养，这样的好货真是不多见，别犹豫了啊，赶紧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报上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呢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啊。会用手机下单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666即可下单，早拍早发货啊。这是磷虾干啊，磷虾干，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或者往咱公众号上发666啊，就是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啊。那接下来呢说这个苦瓜片的事啊，这个苦瓜片呢这个血糖高啊，有糖尿病的，尤其是已经出现并发症的，千万不要错过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是一条好消息啊，欧美澳发达国家都用的纯植物的控糖宝，都在吃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现在好不容易进入国内，还给咱们送专属福利。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其中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啊，它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的作用不用说也是知道，是代替胰岛素的。辣木叶提取物180毫克，则能够调节代谢，帮我们控制三高。超低温的冻干技术提取，还添加了许多多种纯植物的控糖好成分，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辅助咱们调理血糖。多项实验权威证实啊，它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活性，缓解药物依赖，帮助您长期管理血糖，不再用为这个指标操心了啊。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的澳大利亚苦瓜辣木叶纯植物控糖宝，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速效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现在呢吉林地区专属福利，买5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每天只要2块多，现在下单还送同仁堂三伏贴，
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幺七。啊，最后和大家介绍的是高端钙这个事儿了啊。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去啊。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啊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啊，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能做下来啊。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春节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快手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的直播间呢啊，现在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如果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呐、啊、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这个事儿如果说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都让你感觉到挺多年了，就憋屈的不行不行的啦，受不了了，就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无法这个释怀了，或者说呢，就是平时的时候呢不想着这个事儿，但是一旦闲下来，一旦有时间了，马上就想这个事儿，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压力过大嘛。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现在就可以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啊，有些事儿呢就是说开了啊，有可能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你不说开，或者说自己没想开这个事儿，它一直就在，所以说会越来越让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精神都受到更大的压力，这个实际上是犯不上的啊，这实际上犯不上的，因为有的时候到最后呢，可能给我们的身体上造成一些啊，就孬子出病来了啊，这一旦孬子出病来了，那你再回头想，我拥护这么个事儿，我现在整出这个病了，我犯不上。啊，我犯不上啊，但是呢，就是当时这个没有这个感觉的时候，那你无论如何想不开，这就这么回事啊。咱们节目呢，就是希望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啊，就是当你跟谁说，或者说跟谁说都没法说啊，或者说呢，就是跟别人说了，但是别觉得别人说的吧，啊，都是哄着你说，捧着你说，因为是拿你当那啥了啊，拿你当这个就是受助对象这么说，这就犯不上了啊，就是所以说说不通嘛。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做这个节目今年是第18年。啊，我们接了几万部热线，我们的最终的想法就是说，在您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时候，在您觉得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在您觉得人生至暗时刻的时候，我希望您呢能够知道还有一个朋友愿意和您交流啊，有一个好朋友愿意直言不讳的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啊，供您参考啊，也从内心当中最真心的是希望您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啊，包括人的精神头啊，包括人的感受啊，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所以说您现在啊就可以啊，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另外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呀，现在是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找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来都来了啊，既来之则安之啊，咋安之呢，就帮我们点小红心啊，就是让咱直播间热度高一些。快手是这样，它直播间里面那个打的礼物越多，比方说我的直播间啊，每30秒一个创新件，我的直播间它肯定就能成为快手第一人气的直播间，肯定能，因为那玩意儿花钱呢，是吧。但是咱们没必要啊，干啥呀，对吧，咱们没有那个想法，说一直以来就是希望是公益的为大家服务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您就是那就不从来都不让大伙打礼物啊，从来都不让大伙打礼物，为什么呢，我们有那个公益服务，右上角那个守护榜三个人是我们的公益合作伙伴，一号呢是王树亚律师，二号是圣心小一柱，三号是心理专家格林老师，是一直以来为大家提供公益服务的。大伙如果咔咔打穿云箭的话，把他们就不知道打哪儿去了。所以说呢，我们不让大伙打礼物。那么除了这个礼物之外呢，唯有就是。
通过这个不停的点击屏幕啊，不停的互动，才能够让咱直播间的热度稍稍高一点，稍稍高一点，这不能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直播，然后呢也能满足一下我们这可怜的虚荣心嘛，是不是？所以说在这儿呢，咱们现在10000多啊，大家一起努力，看看能什么时候能给咱们点到20000多啊。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一样啊，都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啊，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聊聊天，唠唠嗑，这样的话呢，咱们最起码来说，咱们不说解决什么问题吧，但是最起码来说，在聊天唠嗑输出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理压力是一定能够得到缓解的。所谓的往最起码来说松口气儿，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秉持的原则。所以说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

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通知所有的朋友们啊，就是咱们快手上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最新一期的《职场嘴替之团鱼宝宝》已经发布。小伙伴们快快学起来啊，就是我们最新的这个办公室日常的小视频已经在铁杆小米的这个快手号上已经发了啊，已经在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发了，您现在就可以去这个看一眼啊，现在就可以看一眼啊。啊，这两天录的这个前天吧录的啊，就是这两期这小南希又开始炸刺了，哎呀，这家演的才像呢。

好的啊，这位朋友说，中小啊，这南方人也不知道能不能听懂啥叫孬子啊！我刚才说了个孬子，我说别孬子出病来啊！这个你咱这么说，这个孬子啊，孬子，我跟你说，用普通话解释还不太好解释呢，它绝不仅仅是委屈的意思。孬子这个词儿就是东北话孬子，哎呦我天哪！这个咋解释呢？解释不清楚啊，解释不清楚啊，这个得思考很长时间，因为它里边包括了委屈，包括了后悔，啊，包括了委屈，包括了后悔，还包括这个啊，长时间的啊，长时间无法释怀的这种这个不好的这种负面情绪啊，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加到一块儿叫孬子啊。

所以说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可以啊，可以继续。就是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您对这个 nozzle 能不能一句话解释出来？能不能一句话解释出来？就东北话的 nozzle 啊，东北话的 nozzle， 这个能不能一句话就解释出来啊？就是这个我自己想了想，这 nozzle 这个词儿绝不仅仅是一个词儿，就是一个比方说委屈。啊，一直委屈或者怎么样的，都解释不了。这他就形容的特别的贴切啊，特别的贴切。但是具体怎么那个把它完全解释出来，解释不出来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铁杆小米已经把他的解释发送上来了啊。什么是孬子？东北话名词解释，孬子指窝窝囊囊还委屈啊，窝窝囊囊还委屈，憋坏了内脏就叫孬子。

是窝窝囊囊的委屈，窝窝囊囊的委屈，憋坏了内脏啊，就孬种啊。一说这个，我忽然想起来，那个是哪年？前年还是大前年？我特别荣幸，有一次是做了一个就是微专访，就是那种就是微短剧的那种专访啊，就是采访那个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啊，这老兵91岁啊，但是头脑非常清醒啊，头脑非常清醒啊，他就用了这个孬子这个词儿了，给我乐的呢啊。老人家除了讲这个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这些情况之外呢，他还讲了说的自己这个回到那个农村之后啊，就是因为回到家乡之后，他没受伤啊，他没受伤，然后他就一直就是他说咱就农业生产呗，农业生产，然后等上了岁数之后，他在村里头比较有威望，因为他是毕竟是老兵回来的嘛啊，在村里比较有威望，然后村里就选他当这个书记啊，就啊。选他当书记，他当书记当了20年，好像当了20年，他非常这个那什么的跟我说啊，说中晓，我当了20年的书记，我们村里一分钱账没差啊，一分钱账都没差啊，那个就是咱们村虽然说的这个挣钱没那么多，但是我们就是账目都是公开的，你就查账啥毛没有啊，我当了20年的书记。完，他说当了20年书记，岁数也大了。再说人家瞅我这样也来气啊，哎，就把我选下去了啊，把我整下去了啊。就是有人把我整下去了，就那意思啊。但实际上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啊，大致是意思就是说他岁数也大了，然后人家不让他当书记，就换上新书记了。他说上来这小子就不是个玩意儿啊，不是个玩意儿啊，又贪又占的，到底是叫政府给抓起来了。一查账，他给村里头造成了可不多少钱损失，我就忘了啊。完了，他自己还搂了可不多少钱，抓起来，判了几年，放出来没几年就孬子死了。完了，我这个就是真的就很少，平时很少用这个词儿，跟这个老人家聊完天之后，我就想起这个词儿了，后来我就经常用这个词儿了啊。真的就是91岁的老人家，那就是真的让我特别佩服，头脑极其清晰啊，表述是极其的这个到位的啊，太不容易了。那真说的是时候真硬气啊，说中小我20年当了20年的村书记，我们村一分钱账都没差，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啊，非常骄傲。我觉得这老一辈军人的那种风采啊，这真的是，就是你就看你没经历过这个人，当你跟这个人面对面的时候，那你这是就是肃然起敬，真的是肃然起敬。尤其是当时还有一个情节啊，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就是有那种枪啊，就是那种就是枪的模型啊，就是领着老人家参观就抗美援朝的那些当时使的枪啊使的这个电报机啊，使的这个电话线呢，什么乱七八糟，有那么一个小展览啊。老爷子看着枪那个就高兴了，就直接拿起来了啊。当然他不是那种特别沉的啊，是那种枪的模型，咔家一端，然后就是一架枪，那个感觉，哎呦天哪！就是你要知道，别看90岁了，人叫虎老雄风在呀。那这个老爷子拿起枪的那个感觉，那真是杀气腾腾。就是你不在身边，你完全想象不到，你是完全想象不到的。91岁的老人家了。那真是一看，那真是上过战场啊，就经历过上过战场，杀过人，或者说经历过生死的啊，经历过生死战斗的人，那个状态绝对不一样。所以说那次采访之后，真的我对这些老兵的那种敬意啊，这种敬意，真是原来的时候只是看资料啊，看宣传呐，这个。你亲身的经历了这个老兵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对他们的敬意真的是，他只是千百万老兵中的一个呀，那种敬意真是从内心往外的这种尊敬啊，就尤其他一拿枪的那91岁老人家，马上目光变得极其锐利。
那个老人家是在战场上拼过刺刀的，啊，在战场上是拼过刺刀的，他胳膊上有个伤，那真是太了不起了。啊，正好啊，正好明天是建军节。啊，明天是建军节，那祝在这儿呢，也是借着我这时候真的是无心当中，就是突然之间讲到了这个老兵的故事啊。在这儿呢，就是也代表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代表这个咱们的这个中小工作室啊，所有的朋友们啊，所有的朋友们，这个向所有的啊在役的军人朋友们、退役的军人朋友们，包括所有的军人家属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明天就过节了，祝大家节日愉快。

0: 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二十六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都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6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呢，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是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产品，您听好了啊，就是您听好了，这主要都是以这个第一个是给大伙介绍鱼油啊，这鱼油挺长时间没回来了，这两天回来了。康度是国际大品牌，和全国超百家电台媒体都有合作，品牌会员数啊更是达到了20万以上，人家那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这产品质量自然是没得说啊！我一说康度，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说我知道他呀，啊，他家那个羊奶粉我一直都在喝，特别好。还有他家的那个氨糖软骨素，我这吃了一个多月，出去溜达跳舞那都得劲多了啊！咱们这款康度

0: 软胶囊啊，首先是原材料好，选用秘鲁深海野生小鱼儿。这个原材料啊，就比那什么江边那小鱼儿啊，养殖的那鱼那肯定好多了啊。这个其次呢，技术好，采用的是冻化和脱臭处理啊，做出来的这个鱼油呢，不仅含量高，还没有鱼腥味儿。第三点就是配方好，它是 DHA 加上 EPA， 是康度鱼油的王牌配方。这两个英文符号啊，可能是很多这个听众听迷糊了，说啥是 DHA， 啥是 EPA 呢？我就说它小名吧。这个 DHA 被老百姓称为脑黄金， EPA 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他们两个合力守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这每天补一补身体杠杠的啊。而且呢，这款鱼油不含防腐剂，不添加人工色素，不添加蔗糖，什么多余东西都没有，对控糖控油人群十分友好。再买鱼油的时候啊，各位朋友就认准这三项金标准，认准咱们康度就行了啊。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一个超级大福利啊，大品牌康度出品的健康加油包，199元到手就8瓶啊，相当于一瓶24.8块。超市随便一瓶鱼油都50-60啊，这波福利等于就白送了。一瓶30粒，一天2粒，这8瓶能整整吃4个月，算下来那一天才1块多钱，就能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数量有限，厂家只给我们80组的库存，还没下手的赶紧拨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咱们找小管家呢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们呢，登录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用手机购物的朋友啊，可以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您就能收到这个康度鱼油软胶囊的这个微信购物的链接啊，您直接点击那个就可以了啊。康度鱼油软胶囊官方售价是79.9一瓶，今天呢给大伙超级大福利，199元8瓶啊，199元8瓶。相当于一瓶才24.8块，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呢，往咱们公众号上啊，会微信购物的，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这是咱们的这个鱼油啊。接下来呢，说一下就是这个静脉曲张啊，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呢。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啊、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高端钙的事儿啊。前面节目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的这个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们啊，活动仅限于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呢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就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 钙加第三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是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最后再说一下咱们好视力的事儿啊，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上是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瞅着都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三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啊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啊，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小声长谈啊，这个已经做了18年了啊，已经做了18年了，一直以来呢都是和咱们听众朋友啊就是聊天啊，因为咱是一档广播节目嘛，虽然现在呢就是视频直播啊。啊，已经也播了好几年了嘛，这不都啊，已经播了3年多了吧，啊，将近3年的时间啊。虽然说一直也是这样的直播，但是呢，也欢迎大家呀，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更多的呢，我们原来的时候一直都是在收音机里面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播出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播出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呢是 FM91.6，就是在任何一个这个咱们的播出平台上啊，就是您上网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个网络收音机啊，您在任何一个网只要是国产软件啊，国产软件网络收音机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都能搜到咱们整个频率的这个直播啊，整个频率直播，就是我们白天有白天的节目，晚上呢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小声长谈的直播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如果是想听重播的话啊，如果是想听重播的话啊，您可以呢这个。

您可以呢，就是通过这个蜻蜓 FM 啊，蜻蜓 FM 啊，这个欢迎大家呢，这在蜻蜓上你可以搜“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之后呢，您就能够找到啊，就能够找到咱们“小声长谈”的专辑。这里边呢有咱们很多啊，有咱们很多很多的这个以前播过的，从2018年开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从2018年开始啊，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这家持续更新多少年了？持续更新，这不是也8年了吗？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蜻蜓上的热号啊，都是蜻蜓上的热号啊、您可以想听以前播过的，就下载，用手机下载一个叫蜻蜓 FM 的这个软件，您就能够听到以前播过的啊。最重要的啊是这个，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包括这个快手前啊，因为咱们现在视频呢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包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如果是觉得心理压力大了，心情不好了等等这种情况了啊、也可以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有些事儿在心里头压着，一直无法释怀的话，哎，打个电话聊聊天儿，这样的话心情能够放松很多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啊，这个和大家呢进行着这种交流啊，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欢迎大家呢在您觉得心里头闹心难受的时候，觉得无法释怀的时候，想起来咱们还有小哥在这儿，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现在快手上，因为快手直播嘛，也有好多人在用视频在看直播，同样啊，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就是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想一想我们广播是一个多么长情的这样的安排啊，热线电话这种形式，我们大概是从1990年代吧，1990年左右开始的啊。广播的直播啊，咱们吉林台，我说的是吉林台啊，不是其他的台啊，就是吉林台啊，应该是1990年或者是89年左右啊开始的有这个直播啊，那个时候还不是每天都有直播，而是周六周日有这个娱乐节目，大概是有2个小时到4个小时的直播啊，这是最开始，而且不是新闻台，是经济广播，当年好像是啊。那个时候就用热线电话啊，一直用到现在啊。那个时候是88940777、88940999，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我还用过那个热线。搬到这个卫星路大厦之后换的电话号啊，改成8581了啊，这个啊。

所以说呢，老听众们都非常习惯了啊，就是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这位朋友。

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这个孩子真的非常出色啊。这个大家不要到那个，不要有的时候网上就经常有一种错觉啊，就是不知道大伙儿那个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因为网络上就是就所谓说的那种就是互联网后边没人知道你是条狗，对吧？就是你要在网络上一看说的那个人均就是985，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985的录取率是多少？哎，我那天看了0.几%吧，0.8%还是0.几%，反正非常非常低，其实是非常非常，100个孩子里头一个都有时候可能都勾不上啊，这个就是不是孩子，100个考生还得是能念到高三的，有一些念不到高三的呢，对吧？所以说能考上985，那确确实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在这儿呢，向这个孩子啊，向这孩子表示祝贺，向家长也表示祝贺啊。好像是吧，那个我忘了那个有一个数据，就是985的录取率0.几%，好像是211的录取率是2%几啊，还是2%几？2%几好像是啊，就是百里挑一是肯定的了啊，百里挑一是肯定的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谈。对，我忘了一个事儿啊，得祝这个王一宁啊，祝王一宁在这个人民大学啊取得更好的成绩啊。这个祝在这个我让王一宁啊，在这个祝王一宁在人民大学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

这个头部那几个学校排名嘛，什么清北复交啊，什么这什么玩意儿啊，对不对？反正浙大总是往前挤啊，总是往前挤，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啊，就是实力也确实强啊，实力也确实强啊，但是那个还比较认的是清北复交这样，当然人家都是非常厉害的啊，人民大学也是特别厉害的啊。

另外呢，就是大伙儿可能不知道，就是各个专业呀，有各个这个专业的这个各个学校有不同的专业。比方说，北大特别厉害的，特别厉害的专业啊，北大有特别厉害的专业，清华也有属于自己特别厉害的专业。我别的我不太知道，我知道人大啥呢？人大的法学啊，人大的法学专业特别厉害。这个人大法学的专业。你是清华也好，北大也好，人家这些啊，人家这些老教授啊，人家这些老教授们好像是不太服他们啊，不太服他们，甚至说的啊，就是不认为是他们是怎么样的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好了，时光啊，时光给我发上来他查的数据了，是985大学是1.5%啊，211大学是5%啊。啊，这个数据咋我咋感觉跟我看那个数据不太一样呢啊？总之是非常非常的百里挑一，非常非常难考啊！太好了，孩子们真的太优秀，现在孩子真厉害啊，真厉害啊！我们也祝啊，祝咱们这个所有的听咱们节目家、听咱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这个家里面孩子在考试的时候都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啊。尤其咱们快手上叫上点关注，下点赞，文昌财神常相伴啊。一个是考好大学啊，这个是非常顺利啊，事业非常顺利。第二发大财啊。赞同我这个观点的，咱们快让所有朋友们跟我扣个一啊！谢谢大家啊！

好嘞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这个邓清文说的，老师啊，这个录取比例各省是有不同的啊，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他说的是全国的统一比例，好像是统一的，就是所有的这个985和211的这个数据，再加上所有的这个考生的比例，好像是啊。但各省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啊，各省之间肯定是有差别的。

另外呢，也在节目最后啊，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下周啊，下周的周一到周四，我去北京学习啊，去北京开会学习啊，所以说呢，咱们的节目是重播啊，下周的周一开始啊，应该是3号、4号、5号、6号，啊，7号如果顺利的话我能回来啊，7号如果顺利的话我能回来，所以说呢，这个下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这4天的节目都是重播啊。在这也算跟大家请假了啊，在这也算跟大家请假了，因为这是我们去这个国家广电总局啊，广电总局有一个学习班啊，去培训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这个台里让我去的，所以说呢我得去啊，这个大家也记好这一点啊，大家也记好这一点，就是下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啊。咱们节目重播啊，如果说我归程啊，比方说订票啊，比方说或者说那头会议那头又有了新的这个日程安排，那我回不来那周五也是重播，但大下周一肯定能重播，能直播啊。好了，那今天的小人常谈呢也就谈到这儿了啊，这个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在广播里收听重播版的小人常谈，谢谢大家。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最近我看了几个病人，我觉得这病啊都很典型，所以今天我拿出来跟大家伙呢探讨探讨。你像有个病人叫沙俊兰，77了，我得叫老大姐，家是河南南阳卧龙区的。这老姐姐这病挺着急的，本身糖尿病、高血压，有脑梗、白内障，一个眼睛能看到，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到了。20年前得过肺炎，现在一感冒就是肺炎，一感冒就发烧，就肺子特别不好。以前提高免疫力的药没少吃，现在这病带的尿频尿急，免疫力低，失眠特别严重，平时心脏不算太好，心脏跳得厉害，血压呢总在167左右，血糖现在吃药的情况下餐前能在6.6左右，之前

用深柏舒筋颗粒，睡眠和心脏问题好多了。心脏病、心绞痛一直没犯，最近一段时间呢，总感觉身体燥热，想咨询咨询。那么像老姐姐这个情况，很多人都有。她现在呀，其实就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本身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这俩病，第一伤害的就是眼睛。眼睛不像其他地方，你像胳膊腿瘫了，最起码还能拄拐啊，还能自己将就，这眼睛不行啊。现在本身就一个眼睛看不着了，可千万别让另一个眼睛也看不着，得想办法保护好这只眼睛，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肺子不好，以前得过肺炎，这病呢我都不用看，都在我心里装着呢。一般的诊断报告原话都得这么说：肺部有阴影，肺纹理增粗，所以这肺子不好这么多年了，尤其心脏也不好，这么多年肯定得有心肌肥大，同时有肺心病的表现。不信的话呢，摸摸后脖梗那位置，尤其是大椎穴那位置，那位置鼓包比一般人大，这是心脏不好伴随肺子不好的一个主要表现，这就是肺心病。一般情况下怎么办呢？你比如说眼睛，拿这个茶叶水洗眼睛，尤其人这个火容易从肺子往眼睛上走，所以家里有茶叶，也不是说必须得那种值钱的啊，就普通茶叶就行，你就每天泡水洗眼睛。还记得啊，我送大伙这个银杯不？最好用这个银杯泡出来的水去洗，怎么的呢？能解毒啊，解毒明目吗？所以一般眼睛不好的少上火，啥事往开了想，这眼睛不好怕上火，越上火这眼睛病越重，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呢，肺子不好，拐带的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就难受，就憋得慌。另外肺子不好的人放不来气儿，喘气儿费劲，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其他的这些个老伙伴，我告诉你怎么办。有一个养肺子的老方子叫养阴清肺汤，我告诉你怎么做，大伙呢你也记一下：芦根30克，薏仁15克，桃仁50枚，冬瓜子15克。这个方子清肺化痰，化瘀排痰排脓。你像陈旧性的肺脓疡、肺炎，急慢性的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白日咳嗽的，你用一用都挺好的。你像我们还有一位病友叫王玉霞，比我大那么几岁，脑梗、高血压、肾囊肿，2015年得的脑梗，2024年以后又开始加重的，然后这两年就一年不如一年了，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有点脑萎缩，流口水挺厉害的。今年做的这个肾切除手术，因为肾上长了个瘤子，肾彩超显示这个肿块的体积是4.4×4.6，现在是浑身没劲儿。首先呢，这个老姐姐大我几岁，70岁还得挨上这么一刀，讲话了真不容易啊。我本身呢也是个病人，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病人的这种苦。我不说了吗，这人世间呢，人有百体，人有百姓，人有千般苦，但苦苦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咱们病人身上的痛苦。花着钱遭着罪不说，完事有的时候还得忍受着家里人身边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啊，兄弟姊妹们不理解，甚至有的儿女不理解，老伴也不理解，

甚至还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大夫，他给你治病，他都不理解。但我说了，我理解，我做过大手术，我知道那病痛的那种滋味，所以我说了，作为一名大夫，一个医生，看病治病，一定得和病人心往一起使，讲话了，劲儿往一处用。所以很多人说，老师啊，成天医院也忙，完事儿呢，你还给我们大伙解决病痛，那你究竟图啥呀？我其实啥也不图，我就图在我有生之年，在我还能动的时候，是吧？在我还能够有余热的时候，我多帮俩人，帮帮那些个有困难的人。虽然说我也不是什么富裕人，但我愿意帮。虽然说我也一身病痛，但是我愿意让大伙没有病痛。你看那天主持人跟我说，说大爷，你知道吗？每天听您老讲课的粉丝最多的，每天找您老瞧病的人老了。大爷，你真厉害。我说大爷不厉害，但大爷知道一点，用心，将心比心，人心换人心，真情换真心。有人说，要是换不来呢？换不来我也不走，我在这儿等着，早晚能换来。所以我老伴儿都说我，啊，说我吃100个豆也不嫌腥。你像那天，都得有一个礼拜了，啊，有个老兄弟啊，就跟我打电话。老兄弟本身高血压，跟我说已经半身不遂了，告诉我前段时间儿子走了，30多岁，扔下来一个孩子还不到5岁。这老兄弟跟我说的时候啊，给我整的，哎呦，就那一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人呐，最痛苦的就是啥呀？这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老兄弟还跟我说呢，你说我儿子躺床上就走了，连个话都没跟我说。我儿子可好了，200多斤，这人说没了。我说是心梗啊还是脑出血呀？告诉我脑出血，血压可高了。我说那没吃降压药吗？说没吃，药一直放在车里，说也不听啊。哎呀，这人呐，就是不听话。我说大兄弟啊，你得保重啊，这孩子又给你留下个孙子，不冲别的，我说你得保重，最起码有香火了。我说你是不是也高血压呀？对，我也高血压。我说那你儿子这属于遗传了，你这一定得保重。你再有啥事儿，你说你那小孙子那孩子咋整？所以说啊，人呐，当你感到上天不公的时候，当你觉得为啥就你一身病痛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人他不如你呢，还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了。所以人活着别比，那有开好几十万块钱的汽车的，那有住好几百万的房子的，你比那干啥呀？他有他的活法，同时他也有他的烦恼。你看我有个患者，他的同学那老厉害了，那听说是北京挺大一领导啊，那房子300多平，讲话呢，那厕所比我们家客厅都大，那能咋的？去年进去了，判了20年，出来那都得80多岁90了，你说能咋的？讲话呢，有没有出来那一天还不好说呢。所以咱们就是个老板，有病痛了，有我老头在，我帮你，我不让你花冤枉钱走冤枉路。我这人行不行？大伙你慢慢品呗。讲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还见人心呢，你怕啥呀？有我老头帮你啊。你看有的时候说说呀就跑题了啊。刚才咱说那病友15年得脑梗，24年以后呢又开始加重，然后是一年不如一年，血压不稳定，大小便困难，医院诊断是有点脑萎缩。

嘴厉害。今年做的这个肾的切除手术，肾上长了个瘤子，不做那彩超吗？显示那个肿块啊，是4.4×4.6的，就现在浑身没劲儿啊，而且走路不稳，走不了路啊。这里边两个事儿，第一呢，就是脑梗2015年得的啊，这2024年又加重了。其实这不叫加重，这叫啥？二犯，就是又犯一次。这脑梗就是这样，犯一次中一次，犯一次中一次。你看有的一开始啊是腔隙性脑梗，逐渐再犯呢就变成什么呢？多发性的了。说白了，就脑袋梗塞的面积加大了，淤堵的面积大了啊，梗死坏死的地方多了。但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小脑萎缩。在这儿啊，我告诉你，就脑梗的病人小脑都有萎缩现象。为啥呀？脑梗是不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啊？脑供血不足，因为血液供应不上大脑，所以逐渐的脑组织坏死梗塞。这就像橘子似的，从树上摘下来了，果树不能给它提供营养了，你说这橘子时间长了抽抽不，脑袋不也一样吗？所以脑萎缩是脑梗带的，一般上岁数人都有。但你出现流口水，就说明梗塞的那个病灶压迫了你语言的神经中枢了。你流口水说明你吞咽也不好，喝点水就容易呛嗓子。我说的对不？你看虽然我没看着你人，但我说这话的时候就感觉你站在我面前。那所以脑袋问题改善脑供血，这是首先要做的。肾囊肿切除了啊，这事做的对，只要身体情况允许，对吧？而且呢那个肿块已经开始对咱这个肾脏有影响了，你要是切除了这是对的。一开始你是肾囊肿，后来逐渐逐渐的变成多囊肾，最后不得不切。但好在你这位置在肾，如果说在肝脏上面就不好了。肾上面一般呢它都是良性的，一般怎么办？你看两个病啊，看似连带关系不大，其实有关系。肾不好淤堵，排毒能力就差，所以它血液就不干净，血液不干净流到脑袋和心脏里边的血就脏，所以就进一步加重淤堵。本身就有脑梗，本身就有淤堵，这下子更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你就得化瘀，因为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所以眼下心脑血管病也都上来了，心梗脑梗也都加重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喝点参柏化化瘀啊。我们大连金州有一位老兄弟，他就是脑血栓带的这半拉身子不好使。这不嘛，前两天给我来电话说，打吃上这参柏这药以后，感觉瘫痪内侧的胳膊腿麻酥酥的，现在自己能迈开步了，走路现在已经扔下那个拐棍了，这不就挺好吗？你就记住一点，脑梗的病人最怕淤堵，最怕二犯三犯，所以一定得加小心。平时血脂高的一定得注意调一调。说那怎么调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到药铺啊抓点中药，佩兰10克，菖蒲10克，白芷10克，就这三味药泡水喝啊，煮水喝更好。这个办法可以降低你血脂，可以预防防范脑梗，尤其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冠心病的，平时血脂高的、胆固醇高的，你平时喝点这佩兰，又叫醒头草，气味香，白芷也很香，这两个药啊都有芳香的气味，能化污浊睡浊之气，清心醒脑，让人头脑清醒。另外平时经常揉一揉下巴一个穴位，那就在下巴壳这儿，叫上廉泉穴，专门管说话不利索的、流口水的都管，也能帮助你预防脑梗。你就记住，你做了它就比不做强。好，那我们先喝口

0: 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双星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双星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更名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你像昨天在家走廊里遇到个楼下的邻居，我说你带孩子干啥去呀？说带孩子去做雾化去了，啊，现在幼儿园净发烧感冒的。这一说孩子，现在这孩子一个个讲话呢，都跟那温室花朵似的。有病了，想的就是赶紧打点滴呀；咳嗽了，赶紧做雾化。所以你发现，这中医中药啊，越来越被边缘化了。那天有个老兄弟问我，说老师啊，你说中医还能治大病不？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能啊。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才200多年，就咱们中国几千年文化，这西医西药进入中国才100多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那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这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呢？有人说是不是叫半身不遂？半身不遂是脑血栓之后的表现，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语言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一半身子好使。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就一半好使一半不好使，包括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说的是啥。老百姓讲话了，你这话说的啊，碌碌的，都听不出个数来，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淤住了啊，所以叫什么半身不遂，半拉身子不好使。当然也有全身不好使的，这脑血栓呢，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活着没？哎，还活着，就是有喘气儿，啊，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就啥也不知道，就用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整个都是淤，压迫的已经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什么呢？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叫溶栓。什么叫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的是什么呢？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的是什么呢？针针灸，对吧？喝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我们常说啊，还是西医快，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这个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动脉硬化的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啊，它来自国外，反而国外呢，对打点滴控制得很厉害，轻易不给你打。我儿子跟我讲这么个事儿，他说他在那个洛杉矶的时候，有一天就发烧了。按照咱们的理解，就喝点美林呐、喝点那个泰洛林呐、就一些退烧药不就完了吗？但是在美国没有， 啊，这种药是限制你个人使用的，所以他上医院之后啊，要求就是赶紧呢给我打上点滴，人家那个美国医生都没有搭理他的要求，而是将他带到一个诊室，让他在床上啊躺着，那床啊是连着电的，我是说一躺上去啊冰凉啊，想马上起来，人家医生就跟他摆手啊 no no， 意思说你不能下来不能下来啊，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就咱说那个水冬天结的冰，冰床就是通过这种物理方式给你降温。所以后来我也反思啊，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那个动物都知道哪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吃点草药。你看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你比如说兔狮子的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兔子一天呢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的这个胃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就吃点兔狮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啊，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比如说阴阳藿的药，大家在电视里边都看过那个放羊的，对吧，那羊倌把羊啊赶到那个山坡上，赶到小树林里边，一般在农村啊，是不是赶到这地上就不管它了啊，就让它自己去吃草去了，那羊就自己找草吃。有的那个羊就那个公羊，它好斗啊，两个大犄角赶着撞架，有的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它就自己去找那草药吃。后来人们就发现啊，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药，这人也跟着吃，发现这草药能治疗啊筋骨损伤，后来呢命名这草药叫什么呢，叫阴阳藿，通过羊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也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这个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化学合成制剂，能明白吧，你吃的那些药打的那些个针啊，往血管里打的那些个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反过来你看中药，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觉得还得是中医中药好。那有人说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怎么就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可以。还记得我教大家这脑血栓的急救不，扎十个手指头啊，十个手指头挨个放血，对吧，挤出血来，指尖那个位置那个穴位叫啥呀，丝宣穴吗，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时刻放血能减轻脑部的血栓血瘀，关键时候它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是不是、啊、哎，还有那个鹿平片啊，吃了很多，但是呢这个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晃的，那你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脑出血。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耳尖放血，耳朵先对折一下，找到最高的那个点，然后呢你是那大头针也行，缝衣服针也好，对吧，你要不着急的话呢，你拿那个火呀烧一下那针尖，就是消消毒啊、有的时候我家里边有那个酒精也行，拿那个酒精啊蘸一蘸，你就把那个耳朵最高的那个地方给它扎一下，给它放出几滴血来，你这血一放出来，你看没，这血压立马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呢、啊、总是心绞痛，那有的上来那个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讲话了话都说不出来。正常如果你会治啊，直接舌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连接心脏，所以你会治的，你直接把这人的舌头啊让它伸出来， 啊，完了之后呢，你拿那个纸巾。

筋啊，捏住他那个舌头，完了拿那个咱刚才说的，你是大头针啊，你还是缝衣服的针啊？你家要有针灸针呐、三棱针，那就更好了。哎，在舌尖上给他点刺放血。你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呢，手头上没什么药，你就按我说的，直接咬住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但是你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心绞痛就缓解了。这一说心绞痛啊，我记得那是01年啊，01年那时候有个患者，这病人姓侯，电视台的，但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是64、65啊。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压榨性的胸痛，啊，持续不缓解。我记得是2001年的2月1号那天办的入院，当时从门诊上搜上来的。当时这病人啊，那个面色苍白、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检查，做这个心肌酶谱以及心电图，查出来是什么呢？急性。广泛性的前臂心肌梗死，中医诊断就是胸痹，中医管这个心绞痛叫真心痛，管心梗叫胸痹，西医诊断就是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当时西医用了一些抗凝的手段，但效果不那么明显，这家属也着急。当时给出的意见就是，不行就支架。2月2号就请我会诊，会诊的时候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了。一阵一阵的，病人呼吸急促，舌尖暗红，舌苔发黄。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先解决他的症状，所以当时开了3味药：猛食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嘛，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猛食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这个药一般应用的不多，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散瘀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是行气止痛的，能解决我们心绞痛。为什么这里边要加入带黄这类苦药呢？一般人不太懂。说我心脑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带黄这药用到10克以上，它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也叫什么呢？泻下药。但是当带黄这药用到5克左右的时候，带黄就有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的神奇之处。就像咱们中国的汉字，讲话了，这一个字儿它有很多读音，那不同的读音呢？它又代表着不同的意思，就像咱说那个"大"似的啊，那个"大人"怎么和那个"夫"连在一起就变成大夫了呢？是不是啊？就是什么多音字。那我们说，中药也是这样的，同样是一味中药，那么它用的剂量不一样，它起到的作用就不一样。所以这5克左右的带黄，它能起到清心火、清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们中医神奇之处，也是不好掌握的地方。所以，讲话了，用药如用兵。我记得前些年，有一天呢，来了个水肿的病人，就已经确诊了，是慢性的肾衰，没钱也支付不起高昂的透析费用，所以就从那个省医院回来了。那不能不治啊，所以就到这个卫生所寻求看看。当时我给看的，啊，那个时候还没到省城医院嘛，这病人水肿的身上啊，讲话呢，就像那个气儿吹起来了似的。你看咱们说现在，有的那个商场啊，或者店铺门口站一个那个塑料人儿，啊，就是那个气儿的，一个劲儿往里边鼓气儿，完了之后一个人在里边不断的动，啊，就像那种情况似的，胳膊腿一按一个大坑。当时这病人啊是水米难进，小便一天尿不到一矿泉水瓶，你这不通，中医就叫瘀，所以当时给开的是什么呢？龙骨30克，
丹参15克，沙参15克，黄柏5克，牡蛎。

十克。有人说，哎呦，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个方子，哎，对了，什么方子？就是咱们说这个参柏舒心汤啊，成药就是参柏舒心颗粒。你像牡蛎这药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化肾郁，肾不通了它能给你化开，一个牡蛎还有什么呢，补肾通淋的作用。什么叫通淋呢？就是通尿的意思。这个病人慢性肾衰，已经尿不出多少尿来了，所以他就全身水肿。你得把这个水呀、给他从尿里边带出来呀，得把这个肾的瘀不通的地方得给他化开通开呀。所以当时额外又加了五克的麻黄。麻黄这个药可以利水消肿。有人说加五克太少了，你得看啥病。你如果治疗感冒发烧，麻黄你得用到20克左右，但你治疗他这个慢性肾衰，麻黄就不能超过5克。你超过5克，不但起不了利尿作用，反而呢，这个药效最后他不走肾了。那说那走哪儿去了？他走汗了。所以你看那麻黄他能发汗，他从汗上走出去了。所以这个病人啊、用完参柏舒心颗粒和麻黄汤以后，尿液就从之前一天尿不到一矿泉水瓶，一下子尿了1000毫升尿，那就相当于一晚上尿了2矿泉水瓶啊。后来呢，用了2个月，慢慢的这个水肿就消下去了。所以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心梗的病人啊，当时那猛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5克的带黄正好清心火清心热，你超过5克以上，这个药就走到肠胃去了。因为当时想的就是什么呢，急则治其标嘛，先把这个病痛啊给它缓解了，2天之后这个病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有所缓解，又让病人用了3天，胸闷疼痛已经明显减轻，而且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给病人进行调药，那去掉之前的3味药，加入参柏，大概用了1周左右，病人胸闷已经没有了，又重新做的心肌酶谱，这时候一切正常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就是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你像参柏当中有一味药黄柏，你知道这药干嘛的吗？专门去火消气的。因为心脏这个病绝大多数它都是从气上来的，很多人心梗之前都是一股急火，就我说这患者也是愁啊，孩子30多岁了没个对象啊，人家那孩子的孩子现在讲话了都能出去打酱油了啊，咱这孩子还没对象呢。后来自己处一个家农村的，上面还有一哥哥，所以老伴就不同意，一吃饭呢就得的啊，孩子一回家呢就得的。这那天孩子回来啊，就说起来了，孩子就说你不同意也不行，怀孕了。所以这也是一股火，没2天这不就突发心梗了。后来说起来，我说农村怎么了，我说我也是农村的，对吧，我黑龙江鹤岗的，我说谁往上倒2辈不是农村的呢，全都是农村的。你不能从农村进城了完事儿啊，你扭头你看不起农村的了。我说关键是孩子，人家俩行不行，我说有多少人你瞅着门当户对的，过不到1年就离的，那不有的是吗？儿女是债，夫妻是缘，你瞅那家女的可能干活了啊，那老爷们啥也不干，有的那家里那男的啥都干，那女的成天打麻将，这是老天爷给捏的线儿，给穿的绳，所以有这缘分，男的也强女的也强，那日子你放心吧，过不下去。你电视台的，你亲家也电视台的，我告诉你，你儿子那日子啊不一定过得行。那有多少儿女亲家一个单位的，也就你所谓的门当户对，最后孩子掰了那咋整？那就别提了，孩子愿意比啥都强，日子不是人家过吗？所以人呢，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放下。你看这俩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了地位就放不下。

0: 的地位，有了财富就放不下财富，有了欲望就放不下欲望。所以，当你遇到放不下的事儿，你问问你自己，成天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压了这个心呐，又痛又沉，啊，就成天这么放在心上，对你有什么帮助吗？还是有什么改变？它只会让你增加病痛、增加痛苦、增加烦恼。所以，有的时候你再问问自己，这个世上是不是还有比你更惨的人？如果这些人都能挺过去，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拿起来，而在于放得下。幸福在一拿一放之间，人得学会放下，放下过往，对也好，错也好，恨也好，都过去了。你就记住，放下这些，幸福就来了。人呢，得学会给自己宽心，因为很多病啊，都是从气上来的。你像西医，从来不问你这些，就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大夫，我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呀？大夫，大夫就一句话，不知道。啊，你只管吃药，把血糖降到正常就行了。病好没？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药就行了。不疼就算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了你就再吃啊，就像失眠似的。大夫啊，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知道，不了解。你就吃药，它就能让你睡着。那安眠药啊，是麻醉神经的，一次吃多了，讲话了，那都能自杀。你说你每天吃，每天吃，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的自杀吗？对不对？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呀？所以现代医学西医是拿症状当病治，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呀，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上正确的去解决呀。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剪掉它，黄了就剪，黄了就剪，那什么原因黄的呀？那不管，啊，最后剪秃了，就剩个杆儿了。那花秃了，那最后不就死了吗？对不？就跟个棍儿插在那似的，那还有啥看头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啊，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那边呢还突发脑溢血，还突发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并发症，还肾衰心衰。有的讲话了。我这吃着降糖药，还打着胰岛素呢，怎么现在还出现心衰、肾衰的问题呢？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病因，也一直没找到原因，就一直拿那个症状去当病治了，所以才造成了今天这局面。所以很多病啊，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呀、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肿块也好，恶性病也好，其实得病原因就这么三种。第一种生气，就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啊，你自己回忆回忆，你看看啊，你年轻的时候啊，你是跟孩子呀、跟老伴儿啊、跟家里的老人呐、啊，啊，身边的邻居呀、啊，有的上班跟那同事啊，你看看是不是好生气？有的讲话了，有些事现在还在心里记着呢，想起来还气呢，对不对？第二种呢，就是家里突发变故了，什么事儿啊，这想不通了，解不开了，啊，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事儿接受不了了，讲话这坎儿压心里过不去了，化解不开了，一直惦记啊，就觉得哎呀，心里边堵得慌，委屈，对吧？这是第二种，这第三种啊，就是操劳。其实有很多病啊，也都是累出来的。就像这个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疼痛，你敢说不是操劳累出来的？常年劳累，啊，生活的重担呐，就像大山似的压着你。啊，有人说老师啊，你这话，哎呀，你都说我心里去了。其实就这么回事儿。所以咱们治病啊，你得知道这病怎么来的，你不能说我上来就治，啊，那你治不好，你得知道你这病咋来的。 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高血压，100%这人啊喝酒熬夜来的，那或者肥胖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第一，你给他戒酒，把酒戒了；第二呢，把体重减了，对吧？把体重给他减下来个20-30斤，就是让他恢复正常。你看他这个血压呀，立马就能降下来。所以这病啊，你得分析。你像咱们60-70岁的人，有几个是肥胖型高血压？有几个说是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或者生活上操劳累的，生活重压累的。所以为啥说老人身上这病十病九瘀啊？为啥说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个原因，好生气，遇到什么变故了，啊，操劳劳累，干活出汗，完了之后吹着风了，导致了淤堵。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还是冠心病，还是什么肿块恶性病，风湿类风湿，其实都是如此。你好好想想，对不？你像失眠、抑郁，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到咱们现在这个年龄，你就得平时化化瘀、通通堵，把身体那些个化不开的给它化开，通不开的呢给它通开。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需要吃点，不能等问题大了再吃。你像里边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那就5味药。你要愿意熬，没事的时候啊，你自己呢熬点喝，对不？到药铺你抓回来，回来呢你泡一泡，熬一熬，反正也方便。你说不愿意熬啊，毕竟说现在熬药不方便，再说自己也不会熬，那你就问问孩子啊，问问学生有没有现成的，现成的叫参柏舒心颗粒，你问一问有没有，有的话呢你喝点，对不对？喝完了之后，你身上的瘀啊，给你化开了，堵给你通开了，你就舒服多了啊！完事，大家伙有啥问题，咱们随时沟通，好吧？我欢迎大家，给我通电话，给我留言咨询，谢谢大家。
1: 好，感谢老师。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公认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你好，我是黑龙江大庆油田的。
0: 哎呦，欢迎欢迎，
3: 咱们老乡都黑龙江人。
0: 是是是，
3: 我今年76周岁了，
0: 现在也退休了是吧？
3: 我退休点是科技干部。
0: 哎呦，你看多好啊！
3: 哎，两个儿子都是干部。

0: 那个导播，
1: 真
0: 的是疼啊，
1: 啊
0: 难受，
1: 心绞痛呗，
0: 哎，绞痛，上一阵这个心难受，哎呀，那个说不出来那个滋味，我就到医院去做的检查，做检查到最后这个病人说你这个还是心绞痛，
1: 那就是不稳定性心绞痛，就指不定什么时候他就犯病了。
0: 对
1: 啊，平时可能也疼，但是疼的没那么严重啊，
0: 没有
1: 哎，偶尔有一次讲话了就好像用什么东西啊插了一下子似的，是吧？
0: 哎呀那这个太难受。
1: 对，有的讲话呢有濒死感，什么叫濒死感？就感觉自己要不行了啊，马上就要死了那种感觉，叫濒死感啊。
0: 对，
1: 嗯，叫濒死感，这就是啥心绞痛。
0: 完了呢还有啥情况呢？就是睡眠，我要睡觉吧，睡到两点左右可能就想着上厕所，完了睡不着了，
1: 没觉了，
0: 难受，我就难受大半宿，我说睡两天了，我再眯了一会儿，但是反倒呢，那天反倒突然那个感觉，那个劲不舒服，就是没劲似的，尤其这腿啊，我这腿就像那个发沉，血压呢跟血糖呢，不算太高，但是也是波动，现在呢不稳定，但是我现在吃了你这个药以后啊，为啥我自己拿着药先吃了一段时间，我感觉有些症状特别明显，
1: 是啊，
0: 尤其是这个睡眠呢，这睡眠没有感觉那么好的时候，
1: 特别好，那就行，这人呢这个睡眠一好了啊，他基本上身体的这个机能恢复起来就快了，
0: 再就是这个心脏
1: 啊，
0: 后来我吃了你这个中脑心实力，我吃了之后，我现在感觉心脏那个症状彻底没有了
1: 啊，那挺好啊。它主要就是啥呢？就是血管给你疏通开了。
0: 原来难受啊，坐着整点什么丹参滴丸啊，缓解，但是还是不行。所以说呢，我跟你简单汇报吧，这是我用药以后啊，特好。这个身体感觉轻松，感觉就是说这个没法形容，感觉很舒服。
1: 这就是身体没有这些疾病的，它就轻松。完了，这心情啊、状态也都会跟着很好的啊。
0: 对，
1: 那
0: 所以呢，总之一句话就是说，很感谢。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0: 但是有个啥问题呢？我现在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
1: 你说说。
0: 老多都说了。舌头难受，舌头疼。
1: 舌头疼，
0: 舌头已经三四个月
1: 啊，
0: 咋事呢？一个是舌苔厚，就舌苔白黄，特别是白，挺厚的
1: 啊，挺厚腻的是吧？看着舌苔挺厚，
0: 哎呀，厚腻，我用牙刷刷牙，用牙刷刷，原来我把舌苔一刷就干净了，这个刷不净。
1: 早上起来，舌头两边有没有齿痕？
0: 有
1: 齿痕啊，
0: 有齿痕。完了，中间那个还有那个。舌裂
1: 啊，中间有裂口，
0: 有裂口。
1: 口干不干？有没有口干呢？嘴里边干的渴，有这情况没？
0: 还不渴，就是干。
1: 干，
0: 就是一醒的时候，舌头难受的地方全是干。
1: 那你说这个疼就是哪儿疼啊？整个舌面疼啊，还是哪个部位疼？
0: 就是两边，
1: 两边
0: 那个中间那个舌头的关。
1: 啊。
0: 疼的不是那么厉害
1: 啊，
0: 但是就是难受。
1: 有没有溃疡？注意没？有没有舌上有没有溃疡？
0: 没有，我在医院去看了几次啊，我们给我检查说，你这还没有溃疡呢。
1: 你胃查没查过？就有没有胃炎之类的？
0: 我胃不，胃不好，胃火比较大，
1: 是吧？
0: 我吃了三十多副中药了。有点理啊，但是还是难受。
1: 就是我现在要了解的，你这个大便是什么状态的？
0: 大便就是反反，
1: 就是肝火旺，完了之后呢，脾胃功能不太好。平时脾气大不？
0: 哎呀，我爱生气，爱上火啊。
1: 那怎么说你就便秘，肝火旺，完了之后导致咱们脾湿健运了。
0: 完了那个医院大夫说我肝火旺，还有心火也旺。
1: 对，所以你要光吃那种管便秘的、去火的还是不行。
0: 对
1: 啊。那大夫没给你开点疏肝解郁的？
0: 没有，就是反正开就是中药，就是一副一副的开。
1: 你现在手头上有什么样的就是管这个脾胃的中药都有啥样的？
0: 我现在没有了，我现在吃那个啥呢？吃那个。

0: 二陈元。
1: 嗯，二陈元。
0: 二陈元也是这个去火之师的。前面翻译是那个朱者，朱
1: 百地黄丸。
0: 我先问是这两个药。
1: 啊，紫柏地黄丸，它也是退虚热的。你这么的啊，像你这种情况啊，我告诉你，我给你加一个药，你去买一个龙胆泻肝丸。
0: 我去龙胆泻肝丸是吧？
1: 对对对，二陈丸呢，它主要就是帮助我们调理脾胃的。但你这情况呢，你主要还是有这个什么肝胆湿热，就是平时脾气也大啊，肝胆湿热，心火也旺，所以呢，它才出现的这么个症状。啊，导致我们这脾湿健运了，因为肝你要不疏泄好了，肝郁气滞，所以它就容易导致我们脾湿健运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肯定你像我们说出现的舌头疼，一般我们说舌头疼啊，它不外乎就是说有没有溃疡，有没有炎症啊。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话，那这种疼痛啊，它就是说你平时在我们这个身体中有瘀，这个瘀在哪呢？肝胆上。肝胆湿热、肝火旺导致的，你加一个龙胆泻肝丸，啊，给你清泻清泻肝火，完了之后呢，你那个二陈丸你可以吃的，啊，你平时你手脚热不？
0: 不脚热，有时候脚筋吧热，脚筋热不多。
1: 啊，你有糖尿病没？
0: 有糖尿病，糖尿病不动，
1: 啊，是吧？
0: 糖尿病不动。
1: 有的时候这个阴虚内热，就是咱们说手心脚心发热呀、肝呐渴呀。啊，我们还要考虑有没有糖尿病。如果平时血糖高的话呢，吃这个紫柏地黄丸也可以。嗯，
0: 现在我们这个地黄丸可以吃吗？
1: 嗯，紫柏地黄丸可以。啊，你要是手心脚心就是脚心热，尤其到晚上还有脚心热呀，这脚始终想拿出来找个地方凉的放一放。完了再加上本身有糖尿病，它就属于阴虚内热的一个病，消渴嘛。完了之后呢，你可以用一用。完，再一个就是我说的这个龙胆泻肝丸，你给它配合上吃的。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是啥呢？就是这个平时啊，别生气。记住，就像你现在这种条件，没有啥值得咱们去生气的。现在就是身体好，讲话了，享受生活。啊，这家庭啊，孩子都不用你操心，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就把自己身体调养好的。平时还是得多注意，有好多病啊，有些是情绪性引起的，所以把情绪调整好，别想那些啊让自己不高兴的事儿，跟谁呢也别生气，完了之后呢慢慢用药调，因为现在主要是给你去调理，慢慢的把这肝火撤下去了，脾胃调理好了，这不就可以停了吗？哎，用上一段时间，它不像你说糖尿病啊、心脏病，这个咱说你三百舒心颗粒吃上一段时间，身体的瘀化开了，淤堵都散开了。哎，那咱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慢慢来啊。
0: 大师，你说我这个三百舒心颗粒可不可以一起吃吗？
1: 可以吃，这不要紧，因为咱们三百舒心颗粒呢，它主要是化瘀的啊。那什么情况下容易瘀啊？就是你平时爱生气、爱发火的时候就容易瘀，所以你得调整好情绪。有句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你今天跟他生气，嗷吵了一顿，完了结果有病了。你这个病你想去，他可不是说我生气的那个时间，那么点的时间我就把这病去了，去不了，甚至得好长好长时间，甚至好久好久，甚至都落下后遗症。尽量别生气啊。
0: 好好好，
1: 慢慢调整啊。完了就该用药的时候用药，好吧？好嘞，
0: 谢谢大师。
1: 哎呦，客气了。好嘞，
0: 谢谢。
1: 好，再见。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 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晓工作室倾情奉献。中晓工作室执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呢，准时的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播出呢是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播出。晚上7点到8点半，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交流。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呢，总之是生活当中的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这坎儿过不去了，很长时间以来无法释怀的这样的事情，给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呢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的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欢迎您拿起手边的电话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那您现在啊就可以拨打了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热线电话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说一下咱们小人畅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参与的方式，还有呢就是我们观看的方式等等这些东西都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从2008年开始播，播到现在已经18年了啊。那么一直以来啊，我们的三部热线都是和大家进行交流，主要是热线电话的方式啊，就是热线电话这个方式已经将近30年了吧啊，已经30年了。现在呢我们依旧在保持着，我们是一个很守旧很怀旧的人啊。那么再有呢就是播出的频率您记好啊，在因为广播也有很多频率，我们的这个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大家记好，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在长春市内呢，就是用收音机调的话就是 FM 91.6。那么在这个吉林省啊，因为是吉林台嘛，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不同的频率，但是播出的呢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比方说长春，你用收音机调的话就是 FM 91.6，那你到四平市用 FM 91.6你就调不着了，你就得调属于四平的这个调频。但是节目都是一样的啊，节目的时间只不过就是发射机不同，应该是这么理解啊。所以说呢，在城市当中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调频，然后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城市调频。那么在乡村，如果是我这个离城市挺远的啊，在广大的乡村，我听城市调频那信号不好，或者说听不着，那如果说我家里又有收音机怎么办呢？你就用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来调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就全省覆盖的啊，这个听着效果在乡村听效果是特别好的啊，因为它发射功率非常大啊，非常大，这个是中波啊。那么在没有收音机的情况下啊，因为你再怎么地，不论中波和调频，你都得是有收音机能听着广播啊。那没收音机能不能听着广播？也能啊，早些年是不能的，现在就能了。您用自己的手机，智能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这个网络收音机呢叫叫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叫蜻蜓 FM。其实只要是国产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够收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蜻蜓呢？一个是合作年头太多了，好多好多年了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在蜻蜓上有我们的重播。啊，有我们重播专辑啊。跟大家讲一下啊，咱们在蜻蜓 FM， 就是你下载一款这个蜻蜓 FM 啊，蜻蜓 FM， 那么在这个下载下来之后，你点开这个蜻蜓 FM， 它有那个放大镜，就是查找功能。那么点开这个放大镜，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就能够搜到咱们广播，咱们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频率的这个直播啊，就能搜到。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是各个时间段有不同的节目，是吧？这个频率。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声长谈的直播啊，就是能听到小声长谈啊。再有呢，就是你在蜻蜓上你能听到我们以前各期节目的重播啊，各期节目的重播。比如说你到蜻蜓上，你一搜小声长谈，你能搜出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一直在更新的，有两个已经更新完毕了，有两个是一直在更新的。一个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就持续更新，这个就一直更新。我们应该是从2018年还是2017年就开始往上上传啊，就持续更新，这个一直更新到现在啊。还有那个原来播的呢，那是从2010年吧啊，播到了2014年还是2015年，我就忘了啊。这个中间有三年左右蜻蜓上没有，后来呢就一直都有，从2018年好像是2017年、2018年那样，一直到现在都在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这个专辑里边啊。

0: 这是还这个就是你要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长谈的话，你就到蜻蜓上搜小长谈就可以了啊。这是收听。那么参与呢，除了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现在也广播虽然是原来是看不着的，现在是因为有这个直播软件了嘛，现在就能看到了啊。我们在快手上啊，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直播啊，在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进行的直播啊，谢谢大家。好的啊，这个那就是参与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完了。我们现在来迎热线吧，打进这个，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我这个真是从小就看你这节目，特别喜欢你这节目，没想到这个这么多年，然后今天我打进直播间。
0: 啊、遇到啥事了？咱慢慢说，不着急啊、
1: 哦。行，我是那个。就是我现跟我现在的爱人，我俩是同组家庭。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之前是丧偶，
0: 嗯，
1: 他是那个离异，
0: 嗯，
1: 然后我俩同组家庭十年了，现在就是再婚，
0: 嗯，
1: 再婚十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两方的孩子没接过来，然后大概是过了四五年吧，陆陆续续就把两个孩子都接过来了。
0: 啊，你原来有一个，他原来也有一个。
1: 对，
0: 原来都是跟对方了，还是改父母那头了？
1: 我那个原来是跟他爷爷奶奶。
0: 跟爷爷奶奶，对，你是丧偶的，是不是？啊，那个跟爷爷奶奶现在也接过来了啊。
1: 啊，对，接过来也有五年了，他那个接过来有四年了，
0: 嗯，
1: 比我那早一年，
0: 嗯，
1: 然后他那也是跟爷爷奶奶，也是他的爷爷奶奶、
0: 嗯、
1: 啊，然后就这样，就是一开始也没有什么。
0: 你们俩呢？你俩的孩子呢？
1: 然后我俩的孩子现在是29个月，
0: 两岁多点，那孩子很小啊。啊，
1: 对对对，
0: 那俩孩子大的多大了？
1: 一个是今年是中考
0: 啊，
1: 考完了，
0: 16，
1: 一个现在是初一，
0: 啊，
1: 在学上初二，
0: 正是难整的时候，这两年可难谈论了啊。
1: 嗯
0: 嗯，
1: 然后我俩就是经常有一些什么矛盾呢？就是，我跟他的那个孩子相处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什么那啥、
0: 啊，
1: 就我也不是特挑剔的人，然后孩子也、
0: 嗯、
1: 他老大也是个比较憨厚的人，
0: 嗯，
1: 就是具体没有什么，就经常发生那矛盾，就是他和老二身上，
0: 嗯，
1: 然后他跟老二身上呢，那个他又不经常直接对，因为他毕竟不是亲生的，他对老大他以前他挺愿意打的，挺愿意出手，
0: 嗯，
1: 就是那种教育方式，像我们小。
0: 嗯，
1: 然后老二呢，他又不太敢那打，就是曾经有一次因为老二顶嘴，很小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老二还没过来，还没跟我们在一起呢，只不过那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
0: 嗯，
1: 有一次接的时候就打了他一巴掌，他因为顶嘴，打了一巴掌之后吧，老二他奶就好久也没跟他说话，
0: 嗯，
1: 然后我那次体现的立场也是，你怎么能打我孩子呢？就也不太那啥，从那以后他就不再打孩子。
0: 嗯，
1: 在打孩子，然后他有的时候对老二不满的地方，他就都会发泄到我身上。
0: 嗯，
1: 就会，嗯，就是我一直承受的这个这个。
0: 为啥对人孩子那么大意见呢？你家孩子特别不像话呀，打爹骂娘啊，还偷钱呢，还是咋的了？
1: 不是，就是懒，就是学习上也懒，然后生活中、
0: 嗯、
1: 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教一些东西也懒，起床也费劲或啥，就是。
0: 嗯，
1: 就是很多很多问题，然后比如说吃东西，我们同样一个家庭的教育就说的那啥，咱们吃东西前不管爱不爱吃都吃点或啥的，
0: 嗯，
1: 就是老大可能就轻一些，老二呢可能就是嘴上嗯啊的，但是实际他就还是不爱吃哪个，就是咱都能看出来就渴哪个，
0: 嗯，
1: 不爱吃的他可能一口不动，
0: 嗯，
1: 然后就是日常生活中就会这些，
0: 那一口不动就一口不动呗，那玩意儿他还是不饿，饿了这啥话，除了不吃屎别啥都不吃。
1: 对，但是我能理解，因为还一个是我的孩子，再一个我还
0: 你就告诉他，就
1: 是
0: 他不吃可以，但是不给零食就完事了。
1: 不是，是任何一个孩子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问题要是老大身上，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0: 嗯。
1: 但是我爱人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一个人。
0: 嗯。
1: 他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个事儿。
0: 嗯。
1: 然后最近就是发生了，前一阶段就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他那个 就是老大通过这个这一两个月，也是这俩孩子也是都学习不好，都不爱学习。通过这一两个月努力呢，中考的分还可以，以为以前以为上不上高中了呢，我们都开始觉得运作开始寻思花点钱也上呢，结果还真考上了，就是也没用花钱，就考上高中，这不是个挺好的事儿，挺开心的事儿。然后老二可能因为他哥考上高中了，这事对他触动也挺大的。他们之前他们学校有一个冰球的这个项目，老师就是说要储备资源，跟那个年级就宣传有没有要报的。他小的时候他爷爷奶领他在吉林北山滑冰，然后他就有点滑冰的基础。然后以前我就让鼓励他，让他就问老师，他可能就不太敢问。然后这次他哥的事触动他，他就问他们体育老师了。一问体育老师呢，正好体育老师负责这个招兵的事，体育老师就让我们跟联系。这个一联系之后吧，然后就是寻思这也是个好事。然后这个他这个他父亲呢，他这个继父呢，就寻思说，那你这个也得好好学，因为你就体育生也需要分儿的，你必须也得好好学。这几天你就先别玩手机，别看电视，就想要他这一个态度。但是这老二他还是做不到，他小，他年龄段，他自控能力就在那儿呢，他就做不到。完了我呢这阶段呢，他爸爸给我施加的压力就是，他要不改变，就这个钱打水漂就犯不上，就可能要是老爸以前，他说以前老爸说喜欢篮球，他直接都说你不行。他说他那种想法可能也是不对的，但是他自己的他可能就自己很好做决定。我的呢，他是心里头又不支持，然后又觉得这也是个机会，他自己就很拧巴。然后就把这些情绪就都等在我身上，然后我呢就是也很拧巴，就也很难受。然后有一天那个他跟我谈心，他就说我俩就也沟通这些事儿。他就滔滔脱机的就意思说，这次就这么地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咱们的立场就是咱就不管了。就想要让我表那个态。
0: 啥叫咱们就不管了呀？啥叫咱们就不管？
1: 就是、
0: 他这话叫啥意思？
1: 对，就是这意思，说孩子以后不是那样的，再以后再遇到什么事儿，咱们就不能去再去给他去付出钱了，付出啥？
0: 那不就不想花这个钱，那就别学就得了，学那干啥？不学了，你告诉他老二不学了。学习
1: 是，但是我心里，对、
0: 啊、
1: 我没那啥。
0: 你不用，你不用，你现在回头就跟说，这就是坚决不学了。听不听着？
1: 但是我没说这句话呀，因为我心里头想。
0: 你没有必要，其实就不学那玩意儿了。冰球那玩意儿学的挺贵的，不学了，啊。
1: 他也是觉得挺贵的，但现在
0: 就是
1: 学校。
0: 你家自己找个啥老爷们不知道吗？放屁崩出个豆来，他都捡回吃去那么玩意儿。你这拉家叫他花点钱。
1: 但是现在我挺纠结的。就是、
0: 你不用纠结，你找的就这么一个抠老爷们儿，那你要不你就跟他干，反正我就得学。要不然的话你就别纠结，听不听着？你纠结的话，你找这么个爷们儿，
1: 我们要离婚了，
0: 那就离呗。
1: 定的下周三，
0: 那就去离去吧，啊。这个东西吧，就是你离完了之后，我你离完之后，你们家老二就能学起冰球了。
1: 对，
0: 这不是个大傻娘们吗？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要跟他俩干，他能给花钱，你就跟他干；你要哄他能花钱，就跟那啥。他你们家这爷们儿吧，不是没正事儿。啊、哦，就是不是没正事儿，他是有正事儿的。你看，他还管这个孩子，你这虽然说有点隔路，他性格隔路，他最隔路的不是说有没有正事儿，最隔路的就是抠，啊、哦，所以说，那你找个这么老爷们儿，你还跟他俩过日子，你不得琢磨跟这老爷们儿咋过日子吗？能离婚吗？就是你说离婚，那不也吓唬他？那孩子那个小的才两岁，你离个屁婚呢？
1: 不是我说离婚，就是我俩一直都。就是这个情绪都在消耗嘛，就是就。
0: 所以我就觉得你不尖呢，你呀、啊，你不尖呢。
1: 现在就
0: 这个事儿，他要是最开始你要知道说这学冰球这事儿，如果你知道他那个性格，你就得先跟他说，你先说这个冰球能不能学。他要觉得说应该能学，那就学；他还觉得不能学，因为啥呢？我能听出来，你们家挣钱主要还是靠他，不是靠你，对不对？
1: 不是。
0: 啊？
1: 不是。
0: 你挣的比他还多。
1: 我挣钱呢，
0: 你挣钱是挣钱，我说你挣的比他多呀。
1: 我觉得不比他少啊，就是我是开药店，我是自己是职业药师，然后他是我就最开始创业药店的时候是我俩他一起陪着我俩一起开药店，然后后期就是雇人的情况下，就是我负责药店和雇的这些人。然后他后来就是上班，他跟那个物流公司，就他们他跟物流公司他有工资，然后后来还投资养大车。去年 前年投资养大车他挣了点钱，今年他投资养三个大车都赔钱，全赔钱。我觉得他赔钱他自己他情绪也不好，
0: 嗯，
1: 就是对，我有的时候也宽慰他。他
0: 就是我真的是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你可真是不减、
1: 嗯、
0: 你可真是不减，真的。
1: 嗯，
0: 你自己找个啥样人，你找个啥样人不知道，完了糊里八嘟的。你这个爱人吧，你别看他抠是抠，但是这人不虎。你呢，咱说句实话，这个药店你什么职业药师乱七八糟的，你最开始要没人家，你这玩意儿你也挣不着钱，你也整不起来。你别嫌你自己牛哄哄的，你嫌你自己，你人家把架子支起来让你看店，你能看？人不支架的话，你会啥你？早年你咋没整这活呢？你咋没干这玩意儿呢？啊！
1: 我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支持我干，那是我自己租房子，我要跟我姐合伙干的。
0: 嗯。
1: 然后他一开始不支持。
0: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就是没有人家支持你整不了。

0: 听懂没有？
1: 嗯。
0: 你要是真有，你要是真有自己的本事啊，小米都跟你俩说了，小米说就是本来你就找那么一个大钱村里巴上的玩意儿，当妈的自己没那个本事，别硬惯孩子，给你惯孩子多闹心呐，一个老大没管好，再搭个小的，你要是能供起你自己孩子，你就自己供，你要是一个人你供不起，你别这望这山望着那山高，你绕着啥玩意儿？
1: 我现在自己一个人能供起自己孩子，我现在就纠结啥呢，一个是放不下这十年的感情，因为我真心付出了，再一个就是这老三他变成那个，一说到他我就像心软似的，他变成单亲家庭我心里挺不舒服。
0: 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就表个态，就是你就说虎成啥样，就说了，人家说了，人家跟你说说以后再这样的事儿，拿钱砸压脑的事儿咱就别干了，那你就说行，以后就别干了，就这么说就得了呗，就完了，再有事再商量呗，就这事都想不明白，你说你就说你这脑瓜子你得钱治了，
1: 是完我没这么说，不说我反而还说那以后我不对，我就以后就是我不管你挑不挑我理，我就一颗红心，我对得起我自己良心，我还这样似的，反而他听着更不愿意了。
0: 跟你说的是啥玩意儿，人家好好跟你俩商量，你在这块整事儿。
1: 他就觉得我偏心眼子了，他就觉得
0: 那是人老大学冰球，冰球一节课多少钱呢？那冰球和打那啥球和打玻璃球那一节课价格能一样吗？那雪具得多少钱？冰刀得多少钱？护具多少钱？一节课多少钱？对不对？对不
1: 对？
0: 对，
1: 他就觉得他偏心眼子。
0: 你可不是，那就是说咱这么讲，人说你偏心眼子，说错你吗？没说错你。
1: 我觉得老大要有这机会，我也会支持的。
0: 人老大那时候人家学人他爹直接就没让啊，对吧？
1: 是。对，
0: 所以你就说你虎不虎？你说你，我都说你四遍虎了，我都不想再说，再说我都觉得我有点语言暴力了，都不好了。但是你真虎，我不说你真没招啊。就这个事儿，你要是
1: 现在的思路，是不是就是我能供起我孩子，我就自己过？
0: 那
1: 是这想法。
0: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呀？这白说了。哎呦我天哪，那就是那我现在知道你老爷们要跟你离婚，绝不是钱的事儿。
1: 对，他可能因为我
0: 听不懂人话，听不懂话，
1: 嗯，
0: 然后还说不明话，教都教不会，你这还有好，你说说，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对吧？这把就是你说张总讲，我冲我骂了你四遍虎，都涉及到对你都有点语言暴力了，完你态度还这么好，我觉得也这个事我也得够意思，我也得把这话跟你俩说明白了啊，这个日子不能离婚，你还有个小的呢，听懂了？啊？
1: 嗯。
0: 那个才29个月，2岁多一点，你离个六饼婚呢你呀，对吧？那么现在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心疼钱，对吧？那你就让他这个心疼钱这个劲儿啊有所回报就完事儿了。他说的，你说以后咱们可就不能说，你说我就看这一学期，他要学得好，咱就让他学；学得不好，就赶紧别学了，花那钱干啥？这也不是那块料。
1: 这话我说的，
0: 你说完就得了呗，完了说咱就供他一学期就完事儿了啊。完了等下学期的时候，哎他学的挺好的，你说现在不学还有点，我还有点啊，心里头不太
1: 理解。那天嘛，老二他爷也来给送钱来了，老二他爷意思他拿钱，完了他支持老二学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啥，我就想跟他研究，我意思说咱要是不想出这个钱，老二他爷要同意出，他出咱就出，这个咱就让他学。然后他又不想要人家的钱，他
0: 说对
1: 呀、
0: 啊、所以
1: 说
0: 你家这个老爷们吧，你抠是抠点，但你家老爷们为人处事没啥大问题，你有很大的问题，听懂没有？
1: 嗯啊，那现在他昨天他搬出去了，他走了，他跟我，他本来是昨天我俩就要去，
0: 完了你再往回再往回哄呗，咋整？就说说抱孩子去。
1: 我都哄过老多，我以前哄过老多回了，你这次还是不去、
0: 嗯？那以后能不能像我这么说话？学尖点儿。
1: 这么说话，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挺压到我情绪。就这次为啥我也想到考虑到离婚这事儿了呢、嗯？就是日常生活中他吃的我就像吃的儿女。
0: 那你该骂他骂他呗。
1: 我嘴笨呢，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的态度就是我不厉害。
0: 就是你不是我，你可以不厉害，但你骂他。不用厉害，骂他不讲理，骂知道吧？不涉及到事儿前就骂他。
1: 骂我呀，
0: 涉及
1: 骂他总骂我。
0: 嗯，涉及到事儿的时候再说，知道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
1: 涉及事儿我骂。
0: 对，不涉及到别的事，他要小事呲你，你就往死撅他。完，瞅他要动手了，就不吱声了。完，他那劲儿过去再撅他，往死撅，撅要撅他
1: 就。前两天就是他打我来的。
0: 啊、
1: 嗯。就是还有过年

0: 还有过年的时候他也打我一次。
1: 他用啥打你啊？他打你可不行，那你早也不说呢。
0: 就是他喝，这两次都是他喝酒了，他一喝酒喝多了就是酒品不好。
1: 嗯，那让他，那你这个事儿这样，就是喝酒了打你，你要不能离婚的话，你就就是如果说能，你要说他打你，你要离婚，这事儿我不反对，听见没有？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人家喝酒了，你还不想离婚，那你离他远远的，少跟他唠嗑，让他赶紧睡觉，睡醒就好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嗯，听明白了。
1: 好了啊，哎。
0: 你的意思是，还是我去找他去吧？
1: 就有时候跟你说不明白话呀，你就说呀啊。
0: 嗯。
1: 好了啊。
0: 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情感是纠葛的
1: 嘛。嗯，你不是，你就是。就是不是纠葛，你就是真是听不明白话，你特别糊涂，脑瓜混浆的啊！好了，再见啊！
0: 嗯嗯，好，再见。
1: 哎，好嘞，哎。哎呀，这个挺愁人呐。

0: 好的，小米说的，你那老大为什么这么大了，经历这么多还看不出来个眉眼高低吗？原因不就在你这儿了吗？那孩子就是因为仗着这个四六不懂的妈才在那块逞风。你可以不厉害，但你不能找人骂你呀、啊，自找的吗？这不是说穷学文富学武啊，你自己家啥条件你自己得知道啊。那个学冰球，反正不便宜啊。据我所知，比学滑雪是便宜，但是比学别的是贵。所以说，得是家庭条件够用的啊。家庭条件不够用的话，哎呀，少参与吧。小米说的对，穷学文，富学武，那这家庭条件好。再学那个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多少年？
6: 1厘米、3厘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背心。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2: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巧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您呢现在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打进来啊，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了，我们来看一下留言的问题啊，挨个回答一下啊。第一个是钟老师啊，又有难题了，我想问问你，天气热了，我娘家妈说了一嘴让我给装空调，生活费都是我一直给的，还有弟弟单身和妈妈生活，弟弟没有钱也管我借，借了也不还，都说这娘家的窟窿我堵不起，我自己也不是很有钱，两个孩子开销很大，我也有压力，但是不装觉得不孝顺，对不起老妈，您怎么看？你装什么屁驴子，你妈装什么屁驴子，我们家都没有空调，我们家这块我一直认为就不用装空调，这玩意儿就热十多天，你看没看天气预报，咱们那个预计的话就是到8月15号左右，那个气温就要降到20度，最高气温21度、22度，最低气温都14度，装个六柄空调。所以我就说你妈也装屁驴子，你也装屁驴子，有那钱装，没那钱装什么？你要出这玩意儿，出这事儿就缺心眼的事儿。你就告诉他，你告诉他说我们家没装空调呢。那个咱们吉林省的夏天，要说难过的热，也就是15天到20天左右。他一个老太太，他装什么空调？吹完了之后，整出风湿病了，你还得给他治。这就嘚瑟吗？那不就是有钱装没钱装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叫对不起老母？你有啥能力？你那钱是你自己挣的，你那钱不是你老爷们挣的，你咋不给你老婆婆老公公装空调去呢？那你对得起人家妈呀？不是对不起老母，你是缺心眼子，不但缺心眼子，而且还装大尾巴狼。

我再跟你说一句，你要觉得装这个事儿不费劲啊，咱这么讲呢，你家拿出来，咱这么说吧，那个一个空调没多少钱的玩意儿，几千块钱，你安上了，安完之后你走电字前费点电字是吧？完了，你妈和你弟弟在家盖个大棉被吹空调。你要觉得不是个事儿，你就给安；你要觉得你就因为这么个破事儿，你都来问我来了，那分明就是是个事儿。是个事儿，你惯他那事儿干啥？对，这个铁杆小米说的，我们家也没有空调，我们家不是不装，我们家就是买不起。另外呢，好心的问问说，这个姐姐你是不是还有弟弟呢？就是的呀，你弟弟为啥不挣钱买空调？他凭啥指责你？凭啥你妈啥事都得让你干？

所以就你这样的啊，你这样的，我最后再说一下，就你这样的心里过得不舒坦，你活的。小米都说你有弟弟，而且你弟弟还和你妈一起住，他为啥不花钱装空调？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我也跟这个南方朋友，南方有可能不太理解，认为怎么能就不安空调呢？我告诉大家，我们长春，长春的夏天的平均温度是22度，啊，是22度，也就是说这个温度在你们南方的话是不用开空调的啊。伏天就这十几天啊，就这十几天，这十几天的温度，我告诉大家，就是你在外边，哪怕你在外边再热的地方，你在树荫底下风是凉的，只要刮风，风就是凉的啊。我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因为确实挺热的，我就把窗子都开着了，开着睡觉了，结果睡到早晨3:30不到4点，给我冻醒了，天都刚亮，天刚亮把我冻醒了，就那么冷。不是像你们南方说37-38度就热成那样了，不是啊，我们说32度就是下午1:30-2点的时候就摸高摸到那儿，太阳一出来前是22-23度，那都是最热的时候了。所以说他的这个妈妈和他的弟弟那纯属就欺负姑娘欺负惯了。不是说吗？小米家也没安空调，我家也没安空调。但是我们主要确实是因为我们安不起，那个空调挺贵的，完电字也挺贵的，安不起。但是我们真没热死，真的后半夜的时候冻的，就是整的骨头都冷啊，就那风吹的，就忘关窗户，就冻成那样啊。和南方的32度完全不同啊，和南方32度完全不同。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就是继续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留言，提醒大家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您帮我解决了不少问题，谢谢您，很喜欢你的节目，祝您和小米啊永远年轻，身体健康啊。这个最近呢，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这是这样的，我呢是农村的，今年37，在老家钢铁厂上班，单身。最近呢，遇到同村的邻居介绍比我小10岁的一个二婚女孩。啊，这个女孩呢都是凡事听她妈的，自己自理能力有点缺陷。之前的婚姻呢，就是她母亲给拆散的。现在她母亲又托人来找我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方面拒绝吧，自己年龄大了；不拒绝又担心她担不起家，麻烦你。扯淡。就是我告诉你，就这女她妈，就这个二婚女孩她妈就不是个字儿。我跟你说，就你这样的本身来说，你就是个特别老实的人。她那姑娘是有点虎，有点缺心眼儿。然后她这个妈不是个玩意儿，她给你整完之后，她一定是要你钱，要完你钱之后，她还得给你拆散了。你这样的，你在咱们农村找一个比你小个2-3岁，大个4-5岁都正常。别找比你小10岁的，那不是个正常六子啊，那就不是个正常路子，听着没有？所以说你别找这样的啊，就是我敢保证啊，我敢保证，就是说的这个女的她妈绝对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啊，绝对不是个正经玩意儿。她来找你，为啥找你？就看上你老实了。看上你在外边干一些年，你家里应该有点钱啊，兜里应该有点钱儿。然后他姑娘才27，为啥不找别人就来找你嘞？你就知道你好糊弄，知道你好糊弄，糊弄完了之后，到最后他得朝你要一大笔钱，要完钱之后你干不多长时间，他就得给你搅黄了。完了30的时候，人家姑娘还能再找，30的时候再找个45的还能找。所以说你可别当那个那啥了啊，
你可别当那个孙总冤大头了，听着没有？你就别扯那蛋，因为你是个特别老实的人。说句实话，在咱农村来讲，咱不太好说媳妇的人。那完了，你还找一个比你小十岁的，我不说你比你小个两三岁的，比你大个四五岁的，这样的比较合适啊。别找这样的，找这样的不行，过不了日子。

嘞，欢迎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个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啊，虽然不能每天固定看你节目，但是我一直听回放啊，听你说的那句话就是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仙人指路啊。听你的好多节目深有感触。现在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和我真就教育不好他，就一个眼镜的问题，从小学五年级近视到这个初二，他都能换十几个了，那镜架老是坏老是坏，我都无语了。他不是把眼镜扔地上，就是睡觉的时候放在床上，我跟他讲过很多次，他就是改不了。今天早上回去他又搞坏了，真的，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四年换十几个眼镜，那不太正常了，一学期俩吗？这不算是那小男孩那个眼镜这样是正常的呀。哎呀，你家孩子太正常了，你家孩子不踢球不打篮球呢，要打篮球的话那眼镜哪个学期不得哪个月不得换一个，那这就是你大人的问题了。你大人咱这么讲了，你那孩子他是个眼镜，就是咱孩子不老实，就是乐于运动，然后呢就是然后心还大，一整就放哪就压坏了，那你一次不给他配五个，你上那个配眼镜便宜地上配那个耐摔的，就是全是塑料框，完了他那个眼镜托都在框上长着的那样的，听明白没有啊？那100多块钱一个就能配下来，你也不用给他整什么渐进多焦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什么什么非球面乱七八糟都不用，你就给他配最简单的那个镜片子就行，也不用在那个眼科医院配，你就上那个眼镜批发市场，上眼镜批发市场就能配眼镜，你一次给他配五个，100多块钱一个，配五个，我花500多块钱，花600多块钱顶多的。完了你就在家搁着，这个碎了再给他换一个，这个碎了再给他换一个。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说你都整不了。这你说怨孩子吗？这不就怨你妈，他妈是个大笨妈妈吗？啥都不知道，啥都不会整。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上那眼镜批发市场，你找那个最便宜的孩子的眼镜，几十块钱就能配一个，上网上都能找着，在网上找你找一个，你说那什么的啊，你也别说听那帮人说，哎呀配个不好的眼镜啊，因为眼镜度数不好，一年长了3000度，那是扯淡，那孩子不戴眼镜眼睛也3000度，这么简单个事情给你整的，这家伙就像过不下去似的，那不怨你笨怨谁呀？怨孩子。

0: 这是这都是这都是这这别开玩笑，我是跟你俩说的，这都是笨妈妈系列。那天那个笨妈妈给我打电话，不会教孩子背单词儿，不会教孩子。不会教孩子演算，大笨妈妈，这个就不知道给孩子配一个便宜的眼镜，多配两个。你家小男孩又热爱运动又心大，那你就得那眼镜，它就是个易碎品。那玩意儿就是一个易耗品，那你就得找哪块最便宜，我给他配最便宜最抗造的。真的，那你咱这么讲，我那个念书那时候我踢球，我念书的时候我踢球，你想一想。那踢球那眼镜经常咣一球照中间，啪嚓碎了掉两边了。那你要配那个一个眼镜1000、2000、2000、3000的眼镜，一个眼镜2000、3000，那还能争起？那谁能争起？所以说啊，就是就听我话啊，就听我话，他这就这年龄段，等上高中就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整点便宜的给他使着就得了呗，何苦跟他俩就要死要活的？你说说。小米说的，哥呀，你慎言呐，哥呀，人家那可是孩子，哪能像你个老登似的，一眼镜100多块钱啊？我不是老登，所以我配个眼镜不到100。我这个眼镜啊，跟大伙说一下，我这个眼镜很多人都认为说中小老师戴眼镜得3000-4000块钱，4000-5000块钱，很有可能是啊，我这眼镜戴了几年，3-4年了吧，我这个眼镜是150块钱，150块钱配的，是不是挺好看？亮，无论是从亮度来讲，从那个眼镜的薄度来讲，我这还非球面的呢，啊，非常好，眼镜框也好看，底下是拉丝的。我这个眼镜就150块钱，孩子配那个比我那还能便宜。你非得给那孩子那个明知道他爱损耗，非得给孩子配2000-3000的眼镜，那不扯呢？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钟晓辛苦了啊。
0: 哎，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那个有两件事困惑我。
0: 啊、
1: 嗯。
0: 你把那个身后那个是不是那个谁开着收音机呢还啥，离远点听着干扰啊。
1: 这个没了吧。
0: 啊，对了，好了，说
1: 了
0: 吧啊，好嘞，哎，说吧啊。
1: 完了，我这个特别愿意听你的节目，天天就是比如上外办啥事儿啥回来。
0: 啊，
1: 就是回来又赶着回来，就是为了听你节目。
0: 啊，谢谢啊！遇到啥事了？听着岁数可是不小了啊，多大岁数了？
1: 我72了。
0: 啊，那不大，我还听着那什么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吧？
1: 72，我这个，我关于我儿子的事，我儿子吧，他是部队转业回来吧，就是20多年了。
0: 啊。
1: 一直困扰我到现在，他当时部队都分配。
0: 啊。
1: 分配到旅游部门。我不说单位啊，旅游部门
0: 啊，
1: 旅游部门现在多火，你看现在旅游部门多火，而且还事业单位
0: 啊，
1: 事业编
0: 啊。
1: 后来吧，当时吧，旅游部门也不火呀，我当时听邻居是部队转业的，回来就不让我，就是你别上旅游部门，旅游部门你回来就往下一分都不好，各个旅游社都不好。完了就上那个通信部门，通信部门你还得往里往我推销东西，推销不出去还扣钱，贼累贼辛苦，还花着钱，你说这何苦？现在给我整的，我这压力整的，孩子工作没给整好，没整明白，完我现在压力特别大。
0: 你现在那啥，你那个老头在不在？
1: 在呀。
0: 啊，那你平时干点啥不？
1: 70多岁，我能干啥了？72了，干不了啥了。
0: 那个哄不哄孙子啥的？
1: 孙子也得
0: 10多岁了。
1: 没有，结婚晚，好孙子刚过5岁生日。
0: 刚过5岁啊？
1: 刚过5岁啊。完就整得我心里压力。
0: 你那个能不能出去溜达溜达啥的？
1: 我腰间盘突出溜达不了，走一下走个几百米就完了。
0: 那你先把腰间盘突出治治去呗。
1: 治了，我针灸昨天刚针完。
0: 不是，用不用手术啥的？你去看看去，上大医院看看，你手术该手术。
1: 手术我这能手术，但是我害怕，我怕这下不来手术台。
0: 你拉倒去吧，你还下不来手术台？你下来之后你都能跑，还下不来手术台？
1: 是吗？
0: 那可不咋。
1: 你现在走不了道了，
0: 你
1: 现在。
0: 那你也不治，他可不走不了道。
1: 对呀、啊。
0: 那你凭啥不治啊？关键是你现在遭那罪不自己找的？
1: 啊，是你说走路行啊？

0: 肉饼了上火，你这不是正常人了都。你这正常人有像你这样的，所以说我说你就上医院看看去吧，一个人腰间盘该治得治了，跟孩子没啥关系的事儿。还旅游部门现在火，你知道旅游部门十年前都啥样？十年前三个厂闲两根半，就这两年火起来了，三年火起来了，你赶这块就瞅着火来了。你说你这人你不你纯粹有毛病吗？这不是，你赶紧上医院看看去吧，让老头领你去啊。你是当长春的吧？要是当长春，上医大医院心理科看看去，住点住几天院。
1: 是长春的，离你单位可近了。
0: 那这我们单位不行，你上医大医院去一趟啊。
1: 那上医大医院去。
0: 上医大医院，要不你上的，你要是离铁不对对，你离我们单位近，离医大医院还是近？你上医大医院心理科，那个得网上挂号，是那个挂号不是去就能挂上的，你得提前得十多天挂啊。
1: 对。对对对，
0: 预约完了，你去找个教授给你开点药吧，你说。
1: 嗯，
0: 你这跟孩子没啥关系的玩意儿，你就旅游才火怎么两年呢？这是2023年、24年，这总共才三年时间，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旅游都火。你像那个动植物园火，对吧？你像著名景点火，那是所有旅行社，那旅行社这两年该黄不也有黄的吗？
1: 啊，哎呀，
0: 那电信咱们讲，电信前些年挣钱的时候，你也不是没看着，那别人挣三四千块钱，他们都挣一万多，那玩意儿好时候过去了，这好时候完了，好处都得完了之后了，然后现在这两年说的不那个压力挺大的了，你就受不了了，还说，那咱这么讲，那头十年、头十五年你们家挣那个钱，你都给人家倒回去，你挣这三年钱，这三年有几个能说一月挣一万多的？
1: 他挣不了这些，他都没。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说你没正事儿呢，你天天你这纯粹跟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就你的毛病啊。
1: 啊，但都埋怨我，是因为我没想明白。
0: 你就这个跟着这二十年了，我刚才说了，电信早些年挣钱的时候，我们挣一千多块钱人家挣六千多；我们挣五千多块钱钱，人家挣一万五六、两万多。
1: 啊，这是通讯方面吧？
0: 你别说咋地，就说人家那玩意儿，人家挣钱就是比我们这头多。对吧？完了，那十五年、那二十年前你都挣完了，这三四年旅游才火起来。旅游火起来，并不等于旅行社就挣钱。
1: 啊！
0: 你啥也不知道，完了这个，我不说我不跟你说嘛，你那个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只有那些大傻子啥也不懂、狗屁都不懂的，才说你选错了。完这时候你人家说点啥你就听啥，你这不是有病？这是啥？
1: 啊，可是这也是，我昨天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
0: 你去那啥吧，一个吧，就是跟你孩子那会儿一点关系没有了，这是那个、我管你叫老姐姐啊，这个、你听我话吧，一个是呢，你得那个你那个腰得治了。啊，腰该治治啊，就是哪怕就说不行，说你不乐意那个动手术也得，就是说比方说你不动，那你也得该打夹，该上夹板上夹板，该上那个就是那个收束那些东西你得有，这是一个啊，但是最好就是听人家大夫的，人家大夫说要给你做手术你就做啊，或者说不用做手术有什么机器能行，那我都不懂了啊，你听专业人士专业意见，别自己改那块自己吓唬自己，听不听着？
1: 嗯，听明白
0: 啊。第二个，你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老年性抑郁的这种情况，非常就已经非常明显了，你就赶紧上医院去整点药吃去吧啊！听不听着？药能住院就住两天院，不能住院就整点药吃啊！听不听着？
1: 是睡眠也不好。
0: 嗯，对，你要能睡十天好觉就不这样了，你使一天好觉
1: 睡
0: 不着啊。
1: 我第一天老寻思这事睡不着啊，总
0: 寻思。寻思你也净寻些没用的吗？但凡有用的你都不对，就是你寻思这玩意儿不是正常人寻思的，你听懂没有？
1: 啊，
0: 所以你就别寻思了。你再一寻思这事儿，你就说了，中小说我不正常，那我别寻思了啊。而且中小说了，那儿子都挣二十来年好钱了，差这三年五年吗？对吧？好嘞，再见了。
1: 啊，再见，那行，
0: 那好了，再见了，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好嘞。好嘞，欢迎大家回来啊，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个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在县城住，我老爸这几天呢身体不太好，住院了，想带他去长春进一步检查，他不同意，向您请教一下，怎么能让他同意进一步检查呢？这玩意儿人大夫要让他去他就去了，大夫不让他去你别自作主张啊。这个事主要是他会听大夫的啊，或者说呢你老头就贼犟，我不知道多大岁数啊，要有七老八十那样的、他就不去，那你也写照没有，你硬憋着没有必要。就是老人家这块他就是贼犟，那你写照没有啊，写照没有，你就看谁说话好使，你反正你肯定不好使了，对吧？有的是大夫好使，大夫让干啥就干啥，有的是外甥好使，有的是虽然说七老八十了还有爹还有妈，你老头老太太一句话就好使，或者说呢直男哥女，或者他姐或者他弟弟啊，说一句话就好使啊，就是你得找着好使的人啊。但是这样，有些老年人吧不乐意折腾啊，一听那个说上长春，那上长春也不知道别的医院呢，就一大医院、一大二院、一大三院呗，是吧？完了上那块一天挂号挂不上，挂号挂不上，完了来了之后就听各种传说呗啊，说这一天就能就是人山人海的啊，挤的都没地坐没地站的啊，他一听他都害怕就不乐来。而且呢有一些老年人是固执的非常固执的认为我们县医院就是最好的医院了，我不用上北上去，这块治不了我也不治了，就这么地了，有很多老年人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硬憋，我不说吗，谁好使找谁啊，谁好使找谁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0: 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了，这位朋友叫袁，他说：“钟晓老师你好啊，8月2号呢是我侄女静雯和他爱人天龙啊举办婚礼啊，这样的一个日子啊，请钟晓老师为我侄女他们送上祝福呗，谢谢老师，祝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呗，祝小人长谈节目收视长虹呗，谢谢啊。那么祝这个静雯和天龙新婚幸福，永浴爱河啊。”静雯啊，静雯天龙，不知道姓啥哈。

那个8月2号是农历6月18吗？那个线上朋友帮我查一下，是农历6月多少？还是6月20？

好嘞啊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行行好了，知道了，20/20，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知道了啊。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就是我看了这两个孩子的名字之后，我马上想知道是结婚那天是几儿。看来是20啊。他们家应该是这男孩厉害。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的啊，这个。顾之李林啊，顾之李林说，看天气预报啊，8月5号下周三温度就降下来了，啊，最高29度，立秋之后温度还要继续下降啊，长春最热也就10天，顶多俩礼拜，对。

0: 咱们这个长春的这个热呀，和人家关里那个热呢没法比呀，哎呀。我在保定常住过，在天津常住过，在广州常住过。那家伙在那儿到热天的，第一天洗澡都洗秃噜皮了都，要不真不行啊啊，浑身黏糊的，不洗太难受了。我有一天在天津，我记得我一天洗了六遍澡，哎呀，就冲凉啊，一天冲了六遍。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有点紧张。
0: 啊，别紧张，慢慢说啊。
1: 我总听你节目。
0: 啊，别客气，别客气。
1: 今天我遇到点事儿，我先让小哥，我问问小哥，我该咋办？
0: 嗯，怎么了？
1: 我领我母亲吧，上这个长春一个权威医院来看病了呢。
0: 啊。
1: 搁这来到这旮旯，大夫吧让住院，住院我心里就两回，让住院打打针，家那嘎他也没有那个药，我母亲也同意说的打针，搁这治了。
0: 啊、
1: 哎呀，他听见他打针吧，他就迷糊，睁不开眼睛。大夫这各种检查都查了，他说的是脑血管动脉狭窄，再就是有点心衰。
0: 啊。
1: 但是打了四天针，今儿第五天吧，他今儿早上就打电话，就大夫来查房去，就说了，他说的。我打这几天针不大事儿，也迷糊。
0: 嗯，
1: 完了他跟我也说了，说了我说那咋整啊？我说那我领你来了，你说打这个针不大事不白住院了吗？
0: 嗯，
1: 完我今天跟大夫就说了，大夫又给调一样药，又给加一样药。
0: 嗯，
1: 完他打完了嘛，就打的有点晚。
0: 嗯，
1: 这样药打的有点晚，打完了我就领他去吃饭去了。就在这个期间，我上美食城领他吃饭的期间，他说我这个打这个针还不当事儿。
0: 嗯、
1: 我说那咋整啊，这就是我跟大夫说是最好的药了，
0: 嗯，
1: 那再也没法那啥了，那你打这个再不当事我咋整啊，
0: 嗯，
1: 完了正经我说他，我也有点激动，我说他了，说他了，完了就到那美食城，他就说的、我还有点迷糊大劲儿了，我说这大劲儿咋整啊，我就看他有点像开歪，我就扶着他，扶着他就往我身上靠，
0: 嗯，
1: 往我身上靠靠吧，我说那咋整，那不行我给你背回去吧，我就又背了点，我就没背上。你看我扯的，他没拽，给我拽，给我磕了，腿给我磕秃了皮了。
0: 哎呦！
1: 我问他起来，我说你在不在？他说我没拽，我就坐那了。
0: 嗯。
1: 完我问他明不明白，他说他心里明白。
0: 嗯。
1: 完了后来他坐那坐一会儿，完我这兜里带着药，非要进去玩，我就给他倒了几丸，他就横上了。横上不一会儿，我说的，我先给他整个椅子，我这也不会整吧，笨的。后来完了我就寻思，我说你能不能，我跟你坐起来吧，我扶着给他坐椅子上了。后来他说那你吃饭吧，我说我现在还不得吃饭呢。
0: 嗯，
1: 哎呀，我说我给你整回去，得上大夫那去看看去。就问我说能不能回去，他说我能走。我说心里，他心里也明白。
0: 啊、
1: 嗯，给我吓的，你说我心也嘚瑟，我也有心脏病。我那会儿我就寻思，我这要倒这嘎的话，
0: 嗯，
1: 谁能整我们娘俩？现在我就是害怕，我给走廊，我不敢瞅他。
0: 嗯，
1: 我现在我就害怕，跟他说一下我也行。我现在该走廊呼呼气儿，我都掉好气眼泪。
0: 嗯，
1: 我知道你这直播间不让那啥。
0: 不是我现在因为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啊，我问一下，就是血压那个这些症状指征咋样？心脏就是那个心跳、血压这些生命体征检查正常不？
1: 血压机长我试的是137/90，
0: 没啥大事，那么大岁数没啥事，嗯。
1: 但是他吃一片降压药。
0: 啊、人那也没事，有那个。
1: 那他说这就是血糖的事儿，血糖就是来检查前也都测了，抽了好几管血都测了，那没事儿、啊。
0: 低血糖啊，那是那什么啊？
1: 他这就是天天动
0: 了。这么讲，你说他迷糊了，迷糊完了之后。
1: 摔了。
0: 摔完了，就刚才我不问了吗？那个你说咱这么讲，老太太80多岁了，然后你我觉得你还挺厉害的，那么大岁数你能给领到美食城去吃饭去，在这住院，你还在病房里好好待着不行吗？你把饭打回来给他吃多好，你就折腾他干啥？你说是你。
1: 大夫也这么说了，我现在
0: 对呀、
1: 啊，
0: 我就觉得这老太太你岁数也不小了，你这个你这出事是没这不没属于那啥吗？没心里没章程嘛？你这不这？
1: 嗯。
0: 我都说我怨你，但是呢，我知道你扛很大压力，我怨你是不对的。但是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讲，就是兄弟也好，哥哥也好，我觉得你对你胆儿太大了，你这胆儿是真挺大。
1: 他们要来，我们硬。
0: 嗯，对呀、啊。

0: 就是我说呀，就是你这胆儿是太大了，你那么大岁数，咱这么讲，他想吃啥，一个是可以点外卖，再一个你自己去买，给回来将他自己在病房吃了就得了呗。你说你给那么大岁数，你说他本身他还乐意迷糊，你要给他领走了，你说你这胆儿，哎呦天！
1: 我心里他溜达，
0: 那不是溜达的事儿啊，那妹子，那不是溜达的事儿啊。
1: 我想的好像是有点那啥。
0: 对呀、
1: 啊。溜达一点也不走的。
0: 那就你看你溜达是不是把你吓一跳？咱别说摔啥呀，我说这是吓把你魂儿都吓飞一个，嗯，所以说你现在
1: 哭。当时那时候我就心里嘚瑟，我寻思我这要病了咋整啊？这坚强点不能病的，要不每回就得吓蒙了。
0: 我听你这个底气，没事，你啥事没有，你该睡觉睡觉，该咋就咋地啊。
1: 小哥，以前我也想跟你俩连麦，我就寻思让你听听我说话，我是抑郁症还是
0: 没啥大事，
1: 更年期。
0: 你没啥大事，你
1: 我也总心难受，总打针。
0: 你那个跟大夫好好交流。
1: 嗯，
0: 好好交流，你问问他这个老太太现在能不能出院，那个这个情况就是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接下来怎么做啊，听不听着啊，哎，怎么样到底怎么样，然后小米都说了，说如果各项指标都正常那就不用担心，他就是难受心焦，偏向于啥呢，就是左。
1: 啊，是，我也那么说的。之前我说年年的领导看不来看，
0: 他就是左你啊。
1: 啊。
0: 然后就是啥呢？小米跟你讲，他就是用药之后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他就不得劲儿，他就提要求，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听着了吗？所以说你也别太往心里去，只要看啥呢？就看心跳、血压、血糖、乱七八糟这些指标，只要这些生命体征没问题，他就没啥大问题。啊、哦，心衰，几度心衰、
1: 嗯，
0: 因为心衰是有危险的。但是如果说轻度心衰没啥事儿，啊、哦
1: 嗯，
0: 如果重度心衰，那你更不能领出去了。有时候那容易出大问题，对不对？
1: 这些年年年得领他出来看一看。
0: 那你家老太太应该是左眼老太太，魔眼老太太就是啊、
1: 哦。对，他搁家打针了，打完针说不行，完我爸给我打电话，打电话他说那你喝完酒了，我说给我妈看病我还能等喝酒吗？我不去有钱到位就得了呗。
0: 嗯。
1: 我说对，那天下午我叫他来，完了我就给他挂号，我就来
0: 了。那人家你哥咋不管这事呢？
1: 我两个兄弟一个姐姐
0: 啊，那姐咋不管这事呢？
1: 他都我姐那天来了，我们让他搁这，我搁这，我说你别搁这了，你们都忙。我说就我有时间，我搁这得了，我没寻思能达到这个程度啊。
0: 那你倒是孝心，但是你这太粗糙了。我陪你，我吧，我陪你唠唠嗑吧。其实我就是想跟你俩说一下，就是把你身上这个吓坏了这个气儿，帮你那什么，跟你唠唠嗑，让你心情平稳一点。然后再一个，我就告诉你一个原则，其实小米刚才跟你说的特别对，生命指征没啥事儿啊，你就没事你跟大夫聊天去，对不对？给大夫买瓶水啥也行，跟大夫聊聊天，人老太太人家说生命指征没啥事儿，其他的那就基本上都是就是心焦左眼，
1: 嗯，对，
0: 啊、
1: 他就是左是心焦，
0: 对，他就是心焦左眼。
1: 但是有时候我说的，我姐性格好，
0: 但是你
1: 不说我，
0: 但是你那个心焦左眼，你太拿他说的当回事儿，那你就遭罪。
1: 嗯，对，他就找我，别人不行。我说我老弟要来，他告诉他你别让老弟来。
0: 你老弟来就训他了，训他还不敢吱声，他、
1: 嗯、
0: 所以说他就磨你有一套，你知道吗？
1: 对，他就磨我，他一要看病他就找我。
0: 是不是啊？因为你还能领他哪儿都走，完了你这牙这么病，那个他这样，完了你还能领他上美食城？你看你一般人谁领他上美食城？住院给人老实待着，我要吃啥我给你买去，你吃那什么燕窝鱼翅我都给你买，不带让你出去的，是吗？
1: 嗯、
0: 是不是叫大夫把、
1: 哎？
0: 我刚才不说叫大夫又把你训了吗？那都80多了，他可不像18了啊！
1: 真跟我说了，咱还能领出吃饭？
0: 那你看，
1: 领出溜达溜达。
0: 那你看，我跟大夫是我俩一个观点，是吧？
1: 嗯嗯。
0: 啊、哦，听
1: 我。我现在跟你俩说，我的眼泪都那啥，我搁这走廊都掉下好几眼泪。
0: 对你要是有那本事吧，你就在这看着；没那本事，让你哥、让你弟弟来吧，让弟弟来一趟，闷一顿，出院拉倒。
1: 是，他也说他这周三，你说那天他说的，这跟打不当事，哪天出院吧？完了他也不张罗出院呢、
0: 他不敢，他出院了，他就觉得自己那个病又完了，就那回事儿。磨人。
1: 是年年领他看一趟病，我姐说你领他看一趟吧，他就说没啥事，他心里的就去乐呵。我就现在就看吧。
0: 对呀、
1: 啊。完今天大病
0: 这晚还把你吓着了。
1: 那把我吓着了，人家平时就给我吓过去，
0: 没啥事。就是病人，你就记住，就看生命指征。哦、
1: 他也害怕，
0: 其他
1: 也害怕。
0: 对呀、啊，他害怕是他的事儿，那你不难受，你都别太往心里去啊、哦，因为别把你再吓坏了、
1: 嗯。
0: 你说呢？对不对？
1: 他这回学生给我吓，要不他给你打电话来。
0: 我就跟你俩说，真要不行，那老太太要真要迷糊，天旋地转，老太太，你让他起来出去溜达，上美食城，他去他都不带去的，站起来上厕所都得扶着。你是没看过那样的病号，我跟你。

0: 住啊。
1: 嗯，我就寻思没那么严重，我就没让他们这几个来，他要来我没让。
0: 行了，那个我不跟他多唠了，你这事儿差不多了啊。啊，行，
1: 真的，
0: 完了你自己的劲儿赶紧过去吧，要不我不跟俩说你过不去啊，没啥事
1: 啊，
0: 完了你他实在再不听说，你让你弟弟来闷他一顿，闷一顿能老上几天啊。
1: 嗯，行，
0: 哎，好了啊，
1: 嗯，那好了，小哥，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小哥。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581511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是一名教师。
0: 啊，说说吧，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2: 35岁。
0: 嗯，35岁啊，挺好。
2: 哎，前几天我们领导说，高一年级需要我们几个人跨年级上学。
0: 啊，你是科任老师，不是班主任老师是吗？
2: 不是。
0: 啊，但是让你高一高二一起教，是那意思吧？
2: 对对，
0: 那得背两分课，挺费劲呐，累的。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我是想说那个，我说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要不就我到高一去，
0: 嗯，
2: 然后就不用几个人
0: 啊，
2: 跨年级。好，当时领导没同意，他就说我们几个人一起跨年级。
0: 嗯，
2: 但是昨天跟我们就是有高一年级有老师被借调，
0: 嗯，
2: 然后。他就说，就我直接到高一，
0: 嗯，
2: 就不跨年级教学
0: 啊，那挺好的，那就高一呗。
2: 啊、
0: 那玩意儿，咱一个老师教几年级，你又不是班主任，教几年级不一样啊？
2: 哎、啊，但是
0: 那玩意儿咋能讲嫩葫芦抠籽儿的？你上多少课挣多少钱，对吧？嗯。
2: 到高一年级的领导他说，就是说因为借调是一学期。
0: 嗯。
2: 然后如果因为高二年级当时领导直接就说我就一直在高一年级，
0: 嗯，
2: 但是
0: 那你就需要跟高一的领导混好了呗。
2: 高一年级领导说的是只管我一学期
0: 啊，那下学期
2: 告诉我
0: 那没事，那让他给你退哪儿都行。
2: 如果是到高一，
0: 我先问你一下老弟啊，
2: 嗯，
0: 就是你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这个很重要。
2: 公立
0: 学校。
2: 公立。
0: 那你管个六饼啊，我在哪儿我不挣钱，我只要我课讲得好，我怕啥的，我有能你给我送回去啊。这还高一领导多了个六饼，他是个啥呀？他还跟你俩说这说那的，告诉他我也就支持你一学期，你还寻思我让永远在你这，你算个屁呀、啊、你啊。
2: 现在关键是高一二年级领导已经跟我明确说到高一了。
0: 那就到高一了呗。
2: 那么高一年级领导跟我说一学期，这个高一
0: 下那他说了算是咋的？你们没有教导主任，没有校长啊？啊？
2: 就是我，
0: 你这事儿你直接找教导主任去。你说这玩意儿给我整到这块来，让我教一学期，我下学期教啥？你定不定下来？定下来我就去，不定下来我去不了，完事儿了呗。直接找校长去，你给我装什么屁驴子？你公立的你怕啥？你这个老师你可真是的啊！
2: 哎，就是我跟我们高一领导说的，先。这学期先安排，
0: 嗯，
2: 那下学期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你就先干着，只要兄弟，我告诉你，只要你干得好，肯定有你课教啊、
2: 嗯，
0: 你放心。
2: 一般
0: 不要这个患得患失，不要患得患失。那我来到高一了，我就好好教。你说不让我教了，你让我教化学也行，你叫我你上我上让我上医务室也行，无所谓，安排哪儿干哪儿，我是一块砖，哪儿用往哪儿搬都行。实在不行，校长要缺的话啊，实在是不行，校长要缺的话，我也能盯着干两天，无所谓。你得有这心态，听着没有？嗯，太老实了，这个我听出来了。这个，你是他们本地人吗？
2: 是本地人。
0: 是本地人，那咋能这么老实呢？
2: 不知道怎么办，当时应该怎么办？当时不应该说那句话。
0: 没事，说就说了呗，说了我现在在高一，我反正我能上课，我上着课，你高一老师说不用我，我直接找教书主任去，对吧？他说不用我了，你现在怎么安排我？当年的时候我可是自告奋勇的，这话不会说吗？是不是？那教导主任，教导主任也不吃，你不用听年级领导的，他这些事儿他啥他也定不了。到最后都是主管校长定这个事儿，你直接找校长就得了。你们学校也不说两万多人不认的，那校长就那么几个，谁管你？你找谁去呗？
2: 嗯，
0: 你说是不是？你这太老实。那个老弟啊，我跟他说，你说你30多岁了，你这样你当不了班主任呢。
2: 哎，我当了2届，现在应该争取。
0: 嗯，是不是？你当2届的话，你这也是叫学生得欺负够呛的老师啊。那可不行啊，这不话不开拐吗？你说是不是？
2: 如果他安排工作，我应该怎么说吗？
0: 他安排工作，你就这学期，比方说这学期你让你教高一的，我不知道你是数学还是那个外语还是啥啊？
2: 地理
0: 啊，地理。那这学期让我教地理，我就教地理，对吧？
2: 嗯。
0: 下学期说没有地理课，地理取消了，那你让我教化学，我也能教。听明白没有？你说的都不用了，让我上医务室值班也行，上那个图书馆看书去也行，无所谓。
2: 无所谓、啊。
0: 我还能考个研，挺好的，上图书馆，你说呢？对不对？
2: 我不是，如果再遇到就是安排工作，我应该怎么说呢？
0: 安排工作就安排呗，你这领导是咋安排的，我咋干？你说是不是？这个事儿到最后谈一定，你不能说他们咋扒拉你咋是，你有啥想法，你人得有想法啊！你看。你最开始来说自告奋勇的时候你就来了，来了就来了，对吧？来了就来了，那他咋说是他的事儿？那你说你不用我了，我退到几去？你都我是一个老师，对不对？
2: 钟老师，就是这几天的事情，我现在还没到高一，可能
0: 都已经答应去了嘛。你这挺大个男的，我说咱这么讲，那说去就去呗，
2: 嗯，
0: 对吧？
2: 关键是教一学期之后，他就说没有文化办的，
0: 没有就拉倒呗。你那让我干啥？让我干啥干啥啊？你说正好我想再要二胎，你给我编个清秀点的更好，对吧？不要患得患失。既然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我一定把它做好。你把你业务做好了，谁都抢着你，几年级都抢着你，对不对？你业务做不好，囊囊吧唧的，谁都往外推你，这不这么回事吗？啊？主要矛盾在哪？主要矛盾在你的业务上，不在于这些事上啊。
2: 对，
0: 嗯，好了，再见啊。
2: 再见。
0: 哎，好嘞，不客气。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夜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调动琴弦，弦音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拳拳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萨迪鼎原名周鹏，他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高亢的嗓音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在他的音乐生涯中，创作并演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每一首都蕴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情感内涵。2019年，萨迪鼎倾情献唱《长安十二时辰》第三首主题推广曲《短歌行》。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诗仙李白，他的千古绝唱《短歌行》在感叹人生苦短之时，又表现出对生命的珍视和对理想功业的渴望。萨迪鼎个人印记鲜明的嗓音充满灵秀神秘，将诗仙瑰丽的想象和浪漫的豪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歌声中可以一窥大唐李太白笔下的盛世长安。

2019年由优酷全网独播，杨文君执导，罗晋、李一桐等领衔主演，历史传奇剧《鹤唳华亭》。片尾曲《鹤宴》由萨顶顶演唱，他空灵的嗓音，动情的演绎，在男主角萧定权和女主角陆文熙情感牵动人心时放出，为这段充满古典美感的爱情增添了伤感与凄寂。负责弦乐录制的是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其大气磅礴的伴奏搭配萨顶顶张弛有度却高亢飘渺的声线，带来强大的震撼感和感染力。

红英是2021年萨顶顶为逆水寒3周年资料片量身打造并亲自演唱的专属推广曲，歌曲充满了极具异域风情的巧思，开头的铃声瞬间把人牵引进孤月金沙的大漠场景，吟唱声声仿佛可见篝火之旁一位面纱女子用歌声讲述起大漠之中的神秘传说。歌曲延续了萨顶顶一贯的音乐风格，曲风飘渺悠长，琵琶、冬不拉、谢勒铁尔等民族乐器完美配合，轻重远近错落有序的演奏给人以奇妙和谐的异域空灵之感。随着音乐律动逐渐增强，到间奏情绪转为欢欣，快节奏的鼓点让人想起秋词乐舞，欢宴之景跃然眼前。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舍我其谁是由李兰迪、牛俊峰主演的青春爱情电视剧，讲述了职场萌新记者程了与奇谈风云人物盛景初之间的陪伴守护的爱情故事。时光是该剧片尾曲，撒顶顶作曲并演唱。在没有遇见你之前，我的世界像一座冰封无声无法飞跃的孤岛，而自从遇见你，冰冷被温暖充溢，无言被爱意治愈，我迎接了更好的自己，鼓起飞出逆境的勇气，像蝴蝶一样冲破茧缚，御风起舞。

与君初相识是由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的东方童话浪漫爱情剧。该剧改编自小说《玉娇记》，讲述了玉灵师纪云和和鲛人长翼冲破束缚，历经千难万险，终成眷属，携手守护苍生的故事。萨顶顶作为全剧音乐总监，音乐上保持了大气磅礴和极具画面感的风格，把听众带入到如梦如幻的情景当中。人海人潮的涟漪造化了我们的相遇，你灿如耀星却遥比日月，但这不会阻挡我，如果相隔万里，我划破银河也要游向你，若是与你有别，我逾越万里也要去寻你，倘若岁月无情，我熬尽白发也会等你，一心一念爱你，便是我追求的自由。

0: 腰颈椎，哎，
1: 是
0: 颈椎病、腰椎病这样的人，他抽筋儿、压迫神经、手脚麻、胯骨疼，一根大筋拽着那腿呀、啊，哎呀，脚底板子都疼啊。这种情况可以配点骨骼风痛胶囊。
1: 啊、嗯，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咋吃？那个我奶还没吃呢。
0: 吃啊，趁着冬病夏治吃啊、嗯、啊，一天三次，
1: 啊，一天三次，
0: 一次三粒，吃一段时间就一次吃五粒。
1: 嗯，
0: 都记好了吧？
1: 那你叶子贴三副叶子贴我还贴了呢。老师可好了，谢谢您，你的工资都花在我们身上了，我们表示向您衷心的感谢。
0: 这个三伏贴吧，不光头伏贴、二伏贴、三伏也要贴啊。这个吧、嗯、由于上次数量少，咱们好多老伙伴拿到说舍不得贴，
1: 从我真的舍不得，一次就贴一贴。
0: 那不行，你正常像你这个脾胃虚弱，你最少要贴五个穴位。
1: 哦，
0: 五个穴位，你像神阙穴、肚脐眼儿，上脘穴肚脐眼上边三寸，关元穴肚脐眼下边三寸，足三里，还有命门、腰眼子。你这叫贴五个穴位，五个穴位呢，你一天一个，24小时一换，你不能重复贴。所以吧，你这样才能治病，你就贴一贴不行。大家呢放心贴，这一个夏天吧，贴三伏贴，开开门，扶阳驱寒，阳气往里去，寒气往外来，就靠这个三伏贴。哎，所以大家呢，你放心贴，别舍。

0: 不得，慧心呢，再给你们想办法。我想了，你们跟我这么多年了啊，你看关键时刻我管你们哈、啊，哎，你这个，哪怕说你们没钱，就我花钱，我也要让你们这个一幅、二幅、三幅，整个都贴上三幅贴，这样对你们身体帮助会很大啊。
1: 老师，不要，我们自己花钱买，你们付出太多太多了。啊，我们自己买，你就给我们申请的就行了。
0: 不客气，你回去用吧。
1: 哎、
0: 这个我们的益生菌呐、啊，报上名的陆陆续续这两天就都接到了啊，
1: 都可好了。原来吃苞米，这不来到秋天了吗？我现在可急需要想吃上。完了，我吃苞米就拉苞米粒子，吃豆角豆就拉豆角豆。这回我就不害怕了，有益生菌，有您在我们身边，我们什么也不害怕了。
0: 好啊，咱们要消化好，身体才好，人才会健康啊。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祝老师身体健康，
0: 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好啊，大妹子。
0: 哎，叫什么名字，老姐姐？
3: 我叫王桂霞。
0: 你叫桂霞大姐，今年多大了？
3: 78岁。
0: 啊，好，老姐姐，那有啥事咱说吧。
3: 小妹子，哎呀妈呀，我没看着你呀，我就听你说话，我就成喜欢你了。听你说话，净说实在话呀，净说那个，净给屋里这帮老头老太太呀，整这好药啥的，哎呀妈，真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咱俩虽然说是，哎呀，没通过话，第一次通话，我成感谢。又高兴又激动啊。
0: 老姐姐，你家在哪儿住啊？
3: 在耕读岭。
0: 耕读岭，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3: 哎呀，从你讲课我就听着开始，然后也都六七年了。
0: 六七年了。
3: 嗯
0: 啊，这听这么多年没跟我通过话？
3: 没跟你通过话呀、啊、直接通过话我成高兴了，又为什么又激动又高兴啊？
0: 我说
3: 你通话我就高兴啊，好像都好了似的。
0: 是吧，一听我讲课病都好了。
3: 那
0: 啊，那今天来电话啥事儿啊？
3: 我说那啥，我报益生菌我也报上了，我问你咋吃
0: 啊？报的多少的？
3: 是那正七那个，是多些
0: 的。20正7啊。
3: 嗯
0: 啊，那过两天咱就能接着啊。
3: 嗯
0: 嗯，你把身体情况详细的跟我说说。
3: 我那个啥呢，我第一是啥呢，失眠，睡不着觉，睡觉不好。
0: 嗯，
3: 就是失眠睡不着觉，得吃点那个安定药啥的，我能睡4-5个小时一下黑夜。
0: 睡不着觉有多少年了
3: 呀？得有7-8年了。
0: 吃睡觉药多少年了？
3: 吃这个药得有也得有6-7年。我当年前那个睡不着觉，我吃那个中药，吃中药吃挺好，或者真就睡着了。完或者吃不到1年，完又犯了，又睡不着觉。完我还吃中药，那就不好使了。完我就
0: 吃的西药，吃的睡觉药。吃的睡觉药是啥药啊？
3: 哎呀，我的眼睛不行啊，大妹子，眼睛白内障、天眼性啊，眼底有病，视网膜色素变性，黄看不着啥药，就孩子给我拿回来，反正我就吃呗，看不着味。
0: 哦，那就是说吃着睡觉药，一天能睡4-5个小时。
3: 对，能睡4-5个小时。
0: 嗯，老姐姐，
3: 哎，
0: 你这个睡眠不好是从小那个就不好吗？
3: 不是，就从六十七八就睡眠就不好了。
0: 嗯，睡眠不好了的同时，觉不觉得口干呢？
3: 干呗，总咽吐呢。
0: 口干舌头干，尿尿搅不搅着火是撩的？
3: 那不的，就是舌头干，舌尖猩红，我就隔着看是看不着，我就搅舌尖破，就吃点啥东西撒挺深，
0: 那就舌头尖就坏了。舌头尖金刺的，吃点咸菜酱吧沙挺。
3: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睡不着觉，这是心火旺，越睡不着呢你还越容易心烦闹心。
3: 可不是咋的
0: 啊，这个人呢就容易小便呢就容易总得尿道炎呐。
3: 尿道炎呐，
0: 哎，就容易，有的人得，有的人
3: 现在还没有尿道炎。
0: 这是心火，心火亢盛睡不着觉， 还容易出现呢肝火，眼睛不好，看啥魂画的。
3: 哎呀，我这眼睛啥也看不着，就是有光感。
0: 这眼睛不好多少年了？
3: 哎呀，从小就这样，
0: 从小就不好，
3: 天天见的，眼底有病。嗯呐，
0: 所以说老姐姐呢，这是什么病？从小眼睛不好，说先天性的。这人，哎呀，从小眼睛就不好，看什么看不着，眼底病变。你说这病咋得的？这病胎带来的。
3: 对，这你说越说越对。
0: 胎带来的是咋带来的？就是在妈肚子里做胎的时候，是你母亲的血虚，你妈身体不好。
3: 我妈和我父亲吧，他俩眼睛都好，真的，真的不随他俩。
0: 就是你妈身体不好，不是你妈眼睛好，这病挺好，胎带来的，
3: 身体
0: 不是遗传的，
3: 有点咳嗽。
0: 啊，遗传就是你妈有你也有，这叫遗传。胎带来的就是做胎儿没做好，做胎儿没做好，那你从小你在妈肚子里不喝妈血吗？说明母亲的肝血不足，你母亲有病，
3: 是身体不好，
0: 不一定是眼睛病。要母亲有眼睛病吧，你要得这叫遗传。你母亲体格不好，怀孕带你前她身体不好，你就营养不良。
3: 嗯。
0: 就这么得的眼病，
3: 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老姐姐，你得有啥病呢？你不但失眠，你心脏也不好，再一个肾脏不好，晚上起夜起几趟啊？
3: 起两趟，嗯，
0: 腰腿不行，
3: 嗯，
0: 就是肾脏不好，肾主骨头，生骨髓，你尿尿不行，胳膊腿疼，腰腿都不行，
3: 嗯，对，
0: 我用大白话给你说。因为吧，这个人胎带来的病往往都是爸的精髓，妈的肝血，哎，血虚，肝血虚，他就是抽筋扒骨的，浑身呐，凡是有筋、有骨头、有软骨、有滑膜的地方，他就出病。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啊，风湿关节炎呐、压迫神经啊。就好找你这样的人。
3: 对，我就是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啊，走不了路啊。
0: 你年轻的时候干重活吗？
3: 哎呀，干，那小眼睛还行，就啥都干，农村活啥都干。你不搁农村住吗？农村活啥都干。
0: 哎，所以说大家听听啊，哎，老姐姐能不能听懂？就人呐，从小爹妈体格不好，生着孩子，往往呢骨头就不好。骨头不好就颈椎病、腰椎病，筋不好就抽筋扒骨的、压迫神经，早早的就得病，体格呢就不好，就不像人家那又高又膀的大骨头棒子膀硬的，你就不是，你不是浑身这儿疼就那儿疼啊。
3: 嗯呐，
0: 哎，所以这个病，再一个胃肠道不好，也咱们不说了吗？说先天不足后天补，说这孩子先天生下来就三斤，体格也不好，但你后天你自己你要是好好养，哎，吃饭呐、饮食啊，哎，别耐累呀、哎，这样人他就好。你就说你呢，本来吧从小体格就不好，等到自己这呢还没得养，这一辈子呢还啥活都干。
3: 哎呀，说太对了，
0: 还吃苦受累。你像人家似的，那体格不好，人家养啊，不生气不着急，不干活吃好的，你看他就能养好。
3: 哎呀，
0: 你是养没得养，还净挨累了。
3: 哎呀，生完孩子三天就下地了，啥都干了，洗给孩子洗，给连孩子上大地掘包干，给孩子浇田杆呀，没有人伺候你啊。我们家那老头死了没十多年了，他那些身体也不好，胃也疼，总有病。
0: 啊、
3: 嗯，
0: 哎呦，真
3: 我就领孩子就这个，哎呀，住那小屋那小炕就俩栋炕，上面俩都搞板子躺的，
0: 真不容易。几个孩子，大姐？三孩子。
3: 俩
0: 孩子。
3: 嗯呐，
0: 那你这老头呢，也是年轻时候不知事。
3: 他体格不好，有病啊，总有病，胃疼、胃溃疡、手术，
0: 你
3: 说大手术，
0: 在手术做大手术，再有病，咱不能干力气活，
3: 不能。
0: 家里啥

0: 教妇女的。
1: 哎呀，都是我的事儿啊！那些眼睛，反正年轻人眼睛还算行，早能看着。现在是不行了，现在干啥干不了，干不根本就干不了了。
0: 哎，他没的还早啊，剩你。所以说，你看女同志这一辈子，这就是人就说嘛，就是命啊，活没少干，还操心，还孩子，这苦命人。老姐姐，你这个情况吧，吃益生菌，好好吃，早晨两袋，晚上两袋。用那温乎水把它沏开了啊，那水别太热，你喝着这水不烫嘴了，温乎的，整一小碗水，温乎的不烫嘴了，你再把两袋益生菌放里边，搅和搅和你就喝了，喝完了你这个病吧还得调，益生菌呢把脾胃弄好，你吃饭好，睡觉好，咱们心情好了，不那么累了。你吃啥能吸收，吃饭虎实点，吃点好的排骨大虾瘦肉鱼，一个礼拜吃它两回啊、哦、
1: 还吃两回，做饭都不能做，今晚那个我姑娘给我做饭呢，看不着做了。我李老师啊，
0: 嗯，
1: 大妹啊，
0: 哎，
1: 我想问你个事啊，我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我这腿呀、啊、可疼了，我都走不了路啊，我都笑了，我这一下地可费劲了，下地得拄棍子就能走六七米远，出到外头，我搁外头有厕所，那去看看厕所。哎呀，出大门该出家大门，那俩都走不了啊！这腿就是原先左腿疼邪乎，现在又不啥时候挪到右腿，左腿不
0: 拉开神经来的，这两条腿一点劲儿都没有，没有劲儿。这个病不好好治，能瘫痪，没劲儿，疼不咋疼就没劲儿。这个病你手上要有。骨骼风痛胶囊，你吃这个药好使。
1: 我也吃了
0: 骨骼风痛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五粒，刚一吃它要疼，疼是好事，等不疼了你就吃五粒，刚一疼的时候你吃三粒啊、哦、
1: 嗯，
0: 你病的时间长啊，你就得吃的多呀，你吃一个多月它就见效了。
1: 嗯呐，大妹子，
0: 哎，
1: 能不能再给我出点啥的，吃点中成啥，吃点啥中成，让我腿的能敢走道吧，也不。
0: 老姐姐，那骨骼风痛胶囊不就是中成药吗？
1: 那你
0: 中成药里头它是最好使的。
1: 给三盒赠一盒，那我吃没了。或者，
0: 中成药里头骨骼风痛胶囊治风湿骨头病、颈椎病、腰椎病，它是最好使的。一天三次，一次五粒，搭配着益生菌吃啊、哦。
1: 嗯呐，
0: 哎，这样你身体吧，你有一个多月你能下地，等过两天呢，我再给你们争取点这个三伏贴，你再贴往腰上、往腿上，我告诉你一些穴位，你就贴，争取咱们能下地走，自己能干点啥啊、哦？
1: 啥也不能干，这腿疼了，可疼了，太遭罪了。
0: 好，老姐姐就按我说的办啊、哦！
1: 我说你给我整点
0: 小
1: 中成药，我让我再吃点那个呗。
0: 老姐姐、
1: 啊，
0: 吃骨骼风痛胶囊，不用再吃别的药。
1: 啊，
0: 哎，就配合益生菌吃就行啊、哦。
1: 嗯，行。
0: 哎，都记住了吗？
1: 都记住了。
0: 哎，好，老姐姐，再见。
1: 谢谢大朋友，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有爱的电波里，听见每一日的温暖开怀。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闲钱，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5: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7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通化中北部、白山大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东部、长春、四平、通化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2号夜间到3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吉林大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
6: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5: 吉林省临时驾驶证可线上办理，外国友人入境吉林；
6: 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通车，都市圈大环线闭环成网。
5: 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6: 接下来呢，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啊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应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现在呢，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5: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随着入境游的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我省游玩，为了便利境外游客在长春驾车出行，近日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推出了龙家机场临时驾驶证许可网上简约办微信小程序，让涉外警务服务更加高效便捷。
8: 随着吉林省的旅游热不断攀升，

0: 那经常有境外的游客来到吉林省来求学游玩，那以往呢办理临时驾驶许可呢需要线下排队，流程呢也比较繁琐，那如今呢公安部门推出了便民的新举措，全程线上预审，落地快速领证，大幅的节省了办理时间。
1: 此项便民服务将传统线下办理的环节前移至线上，短期入境的外国友人只需要提前在线上上传好护照、签证、本国驾驶证及其中文翻译件，即可在线上办理。办理过程中，微信小程序中会提供省内有资质的翻译机构为外国友人提供翻译服务。
2: 首先在那个微信内搜索吉林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微信公众号，进入公众号内，在这个公众号内点这个服务，服务下面有一个链接是临时驾驶许可，进入这小程序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网络申办临时驾驶许可。
1: 外国友人入境后即可来到24小时服务的机场智慧交管服务站线下领取临时机动车驾驶证许可，全程不到10分钟。目前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有效期分为3个月或1年时间，具体期限以签证时间为准。
3: 7月30号，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龙安段建成通车，至此长春都市圈环线实现全线贯通闭环，1小时通勤圈由蓝图变为现实。这条高速大动脉串联6个县市区、29个乡镇，覆盖人口约350万，将为长春都市圈内城市互联互通、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一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主线全长143.341公里，南起一通满族自治县一通镇，北至农安县化家镇。2024年开工以来，全体建设者锚定提前通车目标，压缩工期、优化工序，仅用2年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5: 建设过程中，我们强化管控，对黑土地资源实施了全面保护。项目后期呢，为了实现提前通车，我们也在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克服了今年雨量比较大的这个困难。
4: 整个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闭环通车后，将有效分流长春中心城区过境货车、跨区域车流。同时，外环高速与绕城高速、放射型高速互联互通，实现主城与外围县市半小时直达，构建起全域1小时通勤生活圈。路网贯通还将串联汽车配套、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重点产业，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赋能产业，提质增效。
6: 以前跑长春、公主岭、龙安需要绕行国道，耗时长，运输成本也高，开通后路况好，行程短，通行时间大幅降低，油费也能降不少，车辆周转效率也能明显提高，
7: 使我们在布局仓储节点、调配运力资源时有了更大空间。我们可以更高效地联动长春主城与周边区域，在汽车物流、仓储等多元业务领域拓展空间。
4: 交通环线不仅是产业通道，也是文旅廊道。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将沿线各地优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丰富区域一日游、两日游精品线路，助力全域文旅融合发展。
8: 一通到我们公主岭大龙山花园需要时长1小时40分钟左右，路程是60公里。环线开通以后，会节约一半的时间，我们的游客量会逐渐的增加。
4: 环线全线通车后，将加速同城化和中部城市群一体化进程，释放区域发展活力。这条环线通道不仅是交通要道，更是推动经济融合、城乡统筹的发展纽带，正推动长春都市圈从点状辐射向网状联动转变，
8: 补齐了长春高速路网的关键一环，连接农安、德惠、九台、双阳、一通和公主岭等县市区，覆盖约350万人口，为都市圈内城市的互联互通、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 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呢没有名额限制，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都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按摩椅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5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发痒，总感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还流护发物，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就流眼泪，都可以啊！趁着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蓉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出门遛弯，干啥都轻松多了。
9: 今天呢，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给每个人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产自大兴安岭，含量足，最后再送一套夏凉被，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限时只有5分钟，年纪符合的您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7月30号上午，洪屋高速妙香山互通口正式建成通车。该项目的开通实现了长春方向至妙香山双向互通，将高速主干线与景区入口无缝衔接，为吉林省冰雪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9: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呀、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啊，压根儿没把钙补进骨头里。
3: 所以啊，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9: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呢，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啊，我敢说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0: 普法小贴士。车辆被撞受损定损是按 4S 店标准还是修理厂标准？交通事故车辆定损没有统一固定标准，财产损失遵循损失填补恢复原状原则。车龄较短、车况较好的机动车，车主有权选择在品牌 4S 店使用原厂配件进行维修，保险公司仅按照普通修理厂标准定损，不一定能够得到法院支持。维修费用应当结合车辆使用年限、车况，兼顾配件质量以及车辆贬值风险综合判断。如果车辆尚处在合理使用周期，选择 4S 店原厂维修具备合理性，相应维修费用在保险限额范围内由保险公司予以赔付。车主在发生事故后就维修标准出现分歧，可以申请司法鉴定，对定损结果有异议要及时提出，留存车辆受损照片、鉴定报告等证据，依法主张财产损失赔偿。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31号，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
1: 叔叔阿姨们啊，三伏天天气闷热，是不是总觉得嘴里发腻没胃口，吃完东西呢肚子胀乎乎的，肠胃沉得慌？正好呢，该给家里换点这个清淡鲜美又有营养的好东西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来自深海的健康美味南极初补磷虾干，不管是日常当小零食，还是炒菜做汤待客，都特别合适，让咱们吃得清爽，吃得放心。
0: 俗话说，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深海食材营养高，味道鲜，一直都是餐桌上的好东西。这款磷虾干来自南极深海海域，那里冰川环绕，水质干净，远离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磷虾在天然环境里靠浮游生物生长，个头饱满，
1: 留住这份深海鲜味。我们坚持三现场原则，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出加工。刚捕捞上来的立刻锁鲜，再经过自然淡干处理，不破坏营养，不添加多余东西，吃的就是食材本身的鲜香味。每一包磷虾干都经过人工仔细筛选，只留下个头大肉质好的，碎虾小虾杂质全部剔除干净，到手就是品质看得见的好货。
0: 更让大家安心的是啊，这款磷虾干坚持三不加：不染色、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配料表里啊只有磷虾，大家拿到手呢可以看一看。正宗南极的磷虾干呢是自然的红白相间的竹节状，不是那种通体红亮啊靠染色卖相的普通虾皮，吃着更健康更放心。
1: 它的吃法呢也特别简单方便啊，平时嘴馋你就直接抓一把当零食，鲜而不咸啊，越嚼越香。早上煮面条、做鸡蛋汤、蒸鸡蛋羹，随手撒一把，鲜味立刻就上来。炒菜、包饺子、拌凉菜时呢放一点，味道更鲜更有层次。家里偶尔来客人，简单装盘就是一道清爽又体面的海味小凉菜啊，小菜啊，少油不腻。
0: 平时啊，在超市啊，在市场里面，品质稍微好一点的海虾干，一斤呢就要70、80、上百块，还容易掺碎渣。今天呢，给叔叔阿姨们带来的专属福利价。

0: 原价50元一袋的南极初捕磷虾干，现在一组8袋，每袋100克，到手呢一共是这个1斤6两哈，那只要119元，而且再额外赠送4袋优质虾皮，足斤足两，分量实在，性价比非常高。
1: 这次活动库存有限，抢完就要恢复原价了，想囤货的叔叔阿姨可别错过啊！想给家的餐桌添点深海鲜香，让咱们吃的更清淡更营养，抓紧时间订购，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鲜艳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8月5号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再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要再提醒一遍所有的朋友，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
1: 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林为解决其个人名下公司经营资金周转困难，以个人名义对外借款，所借款项用于归还其个人债务和公司采购办公用品，后因大林未按时还款，债权人将夫妻二人诉至法院。丈夫以个人名义借款用于公司经营，妻子要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吗？
2: 无需承担，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小丽没有参与借款事宜，没有事后追认债务，所借款项未流入小丽账户，也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借款发生时，小丽未在大林的公司担任职务，也。

0: 明星跟拍一天五位数，普通人呢根本约不到。
1: 是的，咱们的主持人呢已经率先体验过拍摄了，真的是特别的好看啊。成片之后，身边很多同事都说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风格是真实自然，它的灵魂呢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啊，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拍摄成片的朋友啊，您登录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
0: 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呢做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到真正的肖像摄影，是让你成为你自己啊。姐妹们，今天的你呢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那像这个很多这个同行啊，他们也都开团了，这个好评呢非常多，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啊都想哭，原来这么久没有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而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那么美。现在机会呢到咱们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啊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了。
1: 是的，原价呢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而且呢现在是限时再给咱们频率的听友朋友直降100元专属福利，到手299啊，还有很多一次性的这个礼品送给您，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只有100个名额啊，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名额再说。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

0: 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0: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0: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7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 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杜嘉文、周洪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1: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4: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5: 我们的两艘从一开始就说它其实成坚制的女子战斗编队。
1: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6: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1: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7: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1: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8: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运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1: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9: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7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0: 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7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1: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顺利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2: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3: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3: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3: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 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

0: 发施工新纪录。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0: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1: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0: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1: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琦、郑兰。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2: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6月1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2: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2: 省委作出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学习的决定。吉祥新闻记者带您走进小项管家吴亚琴。
1: 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吉林石化上半年增效7.5亿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31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会议指出，要聚焦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把握重点，抓好落实。要从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坚定信心，把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要深刻认识当前管党治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战略定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钉钉子精神，把党的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对标对表14个坚持，完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充分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对于吉林的特殊重要意义，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 会议强调，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点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抓好落实。要正视差距，迎难而上，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全力扭转被动局面，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鼓舞士气，提振信心，吉林发展仍具有很强韧性，要聚拢积极因素，发挥比较优势，深挖增长潜能，推动经济企稳回升。要精准施策，靶向攻坚，各级领导干部要守住阵地，逐月抓紧抓实经济工作。要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全力稳住经济基本盘，下更大力气打造新一代光电信息、新能源等新增长极，加快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形成抱团不内卷、相互成就的产业生态。抓住6张网建设契机，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坚持项目为王，紧盯不放抓储备、抓开工、抓进度，千方百计扩大有效需求，保持文旅消费热度，巩固外贸增长势头，确保应统尽统，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影响，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不断夯实农业压舱石。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大力推进开发区改革，严格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环境。 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提高警惕，严防死守，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淤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各级干部锐意进取、奋勇拼搏，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结合换届考察和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在经济建设主战场识别干部，更好激励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进一步凝聚各方面智慧力量，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着力提高机关党建质量，建设模范机关，更好服务保障全省工作大局。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夯实机关党建基层基础，压实一把手抓党建责任。要大力培养选拔忠诚干净担当、德才兼备的干部，让更多年轻干部在基层锻炼中经风雨见世面。各级干部要在党性、官德、人品上做表现。

0: 帅，推功揽过，担责担难担险，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坚持党校兴党，牢记党校初心，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要强化政治机关、政治学校意识，全面从严治校，进一步提升教育培训质量。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找准症结，点到穴位，形成言之有物、行之有效的研究成果，更好发挥资政建言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吉祥新闻消息，7月3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新时代侨务战线作出的积极贡献，深刻阐明新征程上做好侨务工作的努力方向和重点任务，为我们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团结奋斗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根据当前事情、国情、侨情发展变化和吉林实际，守正创新，做好新时代侨文章，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推动吉林振兴发展。一要加强思想引领，夯实团结奋斗根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侨界群众厚植家国情怀，增强政治认同，做好重点代表人士联络服务，结合推进港澳台侨工作，持续凝聚人心，促进团结，增进共识。二要用好侨资侨智，助力吉林高质量发展，围绕我省15-57重点产业规划布局，加强与侨商联系对接，促进更多侨资项目落地，发挥好港澳资金、人才、商品进出口重要平台作用，推介展示吉林独特优势，推动集资好产品走出去，加大海外高端人才引进力度，鼓励支持他们参与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积极投身民生改善、乡村振兴、公益慈善事业，为促进共同富裕多做贡献。三要坐实为侨服务，维护侨界群众合法权益，完善海外统战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加强对困难归侨侨眷的关心关爱，帮助他们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实际困难，建好侨胞之家、新侨驿站等服务阵地，畅通侨界群体诉求表达渠道，及时回应他们的利益关切。四要推进文化交流，持续增进情感认同，承办好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体验系列活动，生动展示吉林特色文化，借助长春大冬会这一开放窗口，吸引华裔新生代走进来，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体验有情有趣有为的吉林，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华侨华人关注吉林、了解吉林。五要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大侨务工作格局，各级党委要定期研究解决侨务战线重大问题，统战部门要履行统一管理侨务工作职责，各涉侨单位要发挥优势，汇聚资源，齐抓共管，省侨联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当好党委政府联系服务侨界群众的桥梁纽带，推动侨务干部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省级县直党员领导同志、省委统战部、省侨联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吉祥新闻消息，7月3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审议有关15-5专项规划、秸秆综合利用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科技创新有组织聚力攻坚机制，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力度，打通技术、样品、商品、产业转化路径，要坚持

0: 城市内涵式发展，更加注重治理投入，项目化、工程化抓好供热提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等重点工作，强化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积极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整合各方优势力量，强化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项目化合作，提升人工智能加行动操作性，推动我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应对，聚焦山脚边坡村屯等风险点位，加强巡查排险，果断组织转移，严防次生灾害，集中力量补齐短板，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完善部门间协同会商机制，靠前指挥精准调度，采取针对性关键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稳妥开展学校布局调整和资源整合，抓好中考改革、县管校聘改革、集团化办学改革、直普融通等工作，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创新思路举措，完善卫侨服务，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智，发挥侨力。
1: 会强调，政府系统要落实好党中央有关会议部署，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和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有关部门要强化有为的能力和不为的定力，聚焦主责主业，扛稳职责使命，强化能动履职，确保重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人才荟萃优势，持续健全协商民主机制，更好汇聚众志，凝聚合力。会议指出，要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压实分管部门责任，强化专业化分析，谋划超常规举措，发挥经济大势龙头企业支撑作用，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水平。要有效开展全省工业稳增长行动，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建筑业企稳回升，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挖掘增长潜力，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工作，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审计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会议强调，要强化与国家专项规划对标对表，加快推动省级专项规划落地实施，细化年度目标任务，确保规划落到实处。要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焚烧工作，坚持现代农业赋能，确保秸秆高净度犁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气象新闻消息，7月31号，2026年三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级层面专项工作机制召集人王子莲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三季度中央层面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通报我省典型问题，研究安排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年初以来，全省上下抓紧抓实专项整治任务，成效初步显现。要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衔接，聚焦六个纠治，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做好公开通报，持续提升整治实效。要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深入纠治统计造假行为，加强评比表彰、创建示范、节庆展会论坛活动指导监管，加大对随意派任务推责任、重复要求基层填表报数问题的通报力度，持续纠治文山会海，精简优化督查检查考核，以更加严实的作风促进工作，保障落实。会议要求，省直部门要带头检视整改突出问题，从政策制度层面抓好源头管控。各地党委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指导，成员单位要凝聚合力，

0: 推动工作走深走实。
1: 西山新闻消息，日前省委作出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同志学习的决定。决定说，吴亚琴同志是新时代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实践的典范。他三十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项管家。要学习吴亚琴同志恪守初心、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矢志问民、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守正创新、敢为人先的奋斗精神。省委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吴亚琴同志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十五五”规划实施、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结合起来，争做吴亚琴式的好党员、好干部，以知重负重、迎难而上的履职担当，带头攻坚克难、勇挑重担，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汇聚起奋力推进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强大力量。
0: 今年七月一日，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居民的事就是爹的事、妈的事、兄弟姐妹的事，这句话吴亚琴说了三十多年，也做了三十多年。今天我们走进该社区，聆听吴亚琴讲述他和街坊们的故事。
2: 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3: 今年66岁的吴亚琴，1995年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
2: 我就想把这块建成花园社区。当时我们团山街道的一个主任说：“那好吧，吴亚琴。”当时他笑喷了，烂泥洼一片，你说你一棵树没有，到处都是水败草。你说你还要建花园，我说这是我们美好的理想。人总得有奔头、有盼头，才更有劲头，是吧？
3: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琴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四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2: 基层党组织的网络要织密建强，有了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我们的党员是最大的资源。一个人浑身是铁，撵不了几个敌，是不是？啊，你有党组织，那就是最大的依靠。
3: 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老破旧小区硬是建成了花园小区。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事无巨细，凡是群众的事儿他都管。
4: 社区还有食堂，食堂就是岁数大的老人就到这吃饭了，有的实在不能动的那时候呢，手脚不利索，还给有专门人给送到家，多好啊！那会儿
2: 居民呢，在我们身边本身就是一个近距离接触的一个服务对象，那么我们把他的事儿当做自己家的事儿，那就是亲人一样的服务。
5: 对，
2: 咋来了？
6: 上你来了，
2: 来看我来了。哎，啥时候上学呀？
6: 9月份。
2: 九月份什么专业？
6: 计算机软件工程。
2: 你不就早就想学那种学校有一些活动啊，多参加，去做点公益啊，因为你是在公益的氛围内长大的孩子，走出去观世界，你的世界观才能更加丰盈。
3: 30多年来，吴亚琴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制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乃至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7: 对我们这个社区的基层管理呢，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少走了很多弯路。
8: 有吴书记这样的榜样在身边，我想我在今后的工作道路

0: 中呢，我也会向吴书记学习。
1: 在吉林，听新闻，七三八早新闻正在播出。上半年，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聚焦平稳运行、节能降耗、结构优化等重点任务，300余项提质增效举措落地见效，企业生产经营平稳向好发展。请听报道。
2: 上半年，吉林石化生产指标再创佳绩，原油加工量、乙烯料产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综合商品率、综合损失率等主要指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累计增效1.77亿元，累计加工原油487.81万吨，同比增加3.65万吨，乙烯料产量达193.55万吨，超计划4.52万吨。与此同时，企业节能降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丙烯精装置通过优化操作参数等方式，节约丙烯2745吨，创效1632万元。通过提升关键设备能效，采取国产化替代，节约资金421万元。通过提升蒸发效率，稳定调控废水投烧量，压降废液处理费用2292万元。
3: 通过结构优化，装置那个稳定运行、节能降耗、成本压降等8方面措施，上半年实现增效7.5亿元。
4: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们走进吉林楷模一级伤残军人王琦，他双目失明，依然坚守军人本色，医者仁心，用实际行动展现甘于奉献的炽热情怀。请听报道。
2: 见到王琦时，他正在诊疗室里熟练地为患者进行推拿和针灸治疗。30多年来，王琦累计为50000余名官兵和群众诊治。对他而言，为病患抚平伤痛是责任，更是身体力行、践行雷锋精神的最好方式。
5: 有一双手，能够继续为我们的一些患者，周围的老百姓服务，我觉得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2: 王琦1969年出生于陕西省，1985年入伍。穿上军装的他，立志守好岗位，为国尽责。1986年，他在作战中负伤，造成双目失明。1987年被评为一级伤残军人，并荣立一等功。军旅生涯的伤痛没有磨灭他的军人意志。退伍后，他始终牢记军营教诲，不甘向命运低头，从零开始自学盲文，系统钻研中医针灸推拿专业知识。凭着在部队练就的吃苦韧劲儿，一步步成为一名专业军医。扎根吉林多年，王琦的感人事迹广为流传。2023年被授予吉林楷模荣誉称号，全省各地分层分类组织开展王琦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机关单位、部队、学校、社区纷纷组织干部、群众、官兵、青少年集中学习他的奋斗故事，掀起学习先进、对标榜样的浓厚热潮。获评典型之后，王琦并未停下奉献的脚步，持续发挥先进模范引领作用。工作之余，他还积极投身于文学创作和公益事业，创作出长篇纪实文学《太阳永驻》，撰写了医学专著《伤筋错骨临证推拿》。他还关心少年儿童近视问题，为群众义诊14000余人次。
5: 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心，脱下军装呢，并不等于放弃了责任和义务，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当中呢，踏踏实实，任劳任怨，把那工作干好。
2: 本轮强降雨过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敦化等县市加快基础设施抢修，推进灾后复产，全力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请听报道。7月31号，经过抢修人员昼夜奋战，汪清县城通往大兴沟镇、春阳镇、西关乡等乡镇的重点道路抢修工作进展顺利。
6: 加大重点泥水泥崖低洼路段巡查频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2: 受本轮强降雨引发洪水影响，汪清县天桥岭镇供水设施受损，当地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抢修队伍连夜开展抢险，清理缝房淤泥，检修供水设备，组织应急送水，保障群众基本饮水。
7: 解决生活一大部分了，今天又给我们发放了矿泉水。
2: 目前汪清各安置点内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储备充足，

0: 国门打卡地出入境车检通道向游客发放防汛宣传手册，普及防汛常识与避险自救知识，保障群众出行平安。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吉林北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24到27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2度。
2: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刘闯、高寒，监制陈凯峰。
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当返还？富邦律师王春达：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富邦都行。
6: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7: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东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长春市呢，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1度。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

0: 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的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3: 我们先来说说江女士跟我们咨询的这个事儿。江女士呢说了，她的女婿啊是东风县医院的医生，6月26号上午上夜班的时候呢犯了心梗，工伤评不上啊，为什么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2: 是的，
3: 为此我们也咨询了多个部门。
2: 记者先后咨询了当地的社保局、医保局以及人社部门，我们来听一下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如果在工作中心梗，这种算不算工伤范围啊？认定范围啊？
5: 他去世了吗？是
4: 没事。
5: 哦，那没去是不是？
4: 啊，这个还有一个界定是吗？就是比如说全部无效了，可能才能算是吗？
5: 对，你观察观察，观察一周之后，然后你可以再打电话。
4: 那还有哪些病不算？比如说像心脏病、高血压这种。就是有些慢性病不算，是不是？像糖尿病啊这种都不可以算，得是在工作中发生什么什么意外类的。
5: 就是认伤不认，得先认定工伤，看你是不是工伤。就是慢性病都不算，观察之后你可以打电话，然后看看什么情况，给我们这边打个电话。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咱们东丰县的人社局的工作人员针对关于工伤界定给出的一个大概的答复，但是有一个大体的原则啊，比如说像一些慢性病而导致的一些特殊的情况，有可能不能够认定工伤。那我们也咨询了其他的相关部门，也和大家一起来信息同步一下，并不是所有的慢性病都算工伤的，因为只有一种慢性病能够认定为工伤，也就是法定的职业病，这是需要纳入到国家职业病目录范围当中的才能够算作工伤。
3: 那先纳入到了国家职业病目录当中呢，可以说啊，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尘肺病、噪声聋、化学中毒，比方说油漆啊、重金属啊、化工岗位等等，这些疾病呢必须是工作粉尘或者是毒物或者是噪音辐射直接造成的，个人普通生活不会高发，不在目录里的不算是职业病。
2: 是的，像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痛风啊、慢性胃炎、静脉曲张、颈椎病，包括我们主持人哈，慢性咽炎，这些都不算职业病，它只属于职业相关病，而且不能够鉴定为工伤。如果需要治疗的，有医保的，咱们可以走医保的报销，但是呢不能走工伤的相应的赔偿或者是补偿。
3: 但是有一个情况会属于特殊的例外的，只能算作视同工伤，也仅限死亡。如果咱们有高血压呀、心脏病啊这类的慢性病，在上班的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 疾病，就是突然间啊就发生这样的疾病，猝不及防的当场死亡，或者发病送医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家属领工亡待遇。
2: 是的，但如果仅仅是住院、手术、休养康复，这些呢都不能够算作工伤，也不能够走工伤的鉴定。以上这些信息呢和大家同步一下，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都可以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单位该组织职工体检的一定要组织职工体检，另外现在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好，一定的不要晚睡，自己身体不舒服的也不要硬扛，该请假的就要请假，该去看医生的一定要看医生，医生也要看医生的。
3: 嗯，是的，一定要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长春的张女士就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她说自己楼上邻居的这个空调外挂遮挡了自家窗户将近一半的自然光，这究竟该怎么办呢？
2: 嗯，记者为此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我们来听一下律师是怎么解答的。
6: 这个的话，首先就是要考虑一下他是否长期遮挡了楼下这个张女士家的自然光。就是首先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小区的业主在使用自己家的外墙安装这种家电设备的时候，一定要遵守这种公平合理的原则，它不能妨碍楼下邻居房屋正常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然后咱们省内就是长春本地也有大量的同类判例，就只要这个空调外机是垂直覆盖了下层邻居的窗户，长时间的遮挡了自然光，法院就会认定说这个构成妨害，主要侵犯的就是相邻权当中的一个核心的采光权益，一般就会要求楼上的这个业主进行这个外机设备的移机改位，但是这个呢，还是要张女士她进一步的去提供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这个机器是长时间的遮挡了自然光。那除了采光之外呢，其实也可以补充一点，因为这个外机运行的时候会产生热风，也会有一些的噪音，如果它这个热风是可能会吹着他家的窗户，或者夜间有很大的噪音扰民，那他可以一并的主张这个权利，这个也属于相应的相邻权的受到了侵害。然后现在呢，关于张女士的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她可以分几步去维护自己的权益。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固定好完整的证据，她应该拍摄一些多角度的照片，录制一些短视频，拍到这个外机的位置，记录下这个下午遮光的时段，或者是室内的确是因为遮光产生光线灰暗的这个画面。然后呢，如果他和楼上的邻居或者是物业已经进行了相关的沟通，也要保存好相关的这个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然后呢，也查看一下小区物业的这个服务协议，还有一些业主的管理的规定。一般大多数的小区它都会明确的约定，说是空调外机不能遮挡下层窗户的入口。然后呢，第二步呢，就是和楼上的邻居进行友好的协商的沟通。但是如果两方邻居协商无果呢，这个时候建议张女士可以申请物业介入调解，到物业去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要求物业的人员上门去核实，如果的确存在长时间的遮挡自然光，物业可以向楼上的业主发一些整改的通知单。因为物业是对小区的公共部位呀、邻里设备呀是负有管理协调义务的。如果和物业协调也没有办法的话，他可以尝试找一下小区所在的社区的调解的居委会，或者是拨打政务热线反映问题。但是如果以上这些调节措施全部都失效之后呢，可能最后一步就只能通过司法手段解决问题，就是要带好全部的证据到这个房屋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起相关的这个诉讼。然后这里边吧，也提醒所有的听众两点非常关键的常识。第一个呢，就是楼下的住户是没有权利私自的拆卸挪动楼上邻居空调外机的这个权利的，私自拆除会构成损害他人财物的这个侵权行为，反而要承担责任。所以说如果有其他听众有类似的困扰，那么所有的这个我们的维权都应该通过协商呀、寻求第三方协调啊，或者是法院诉讼这些合法的渠道去推进。那么第二呢，就是一般我们住的这个高层住宅外墙都预留了专用的空调机位，那么我们在安装这种设备的时候呢，应该优先使用规划的机位，避免遮挡相关邻居的阳光，然后避免产生热风或者是噪音造成邻里矛盾，也要符合物业的相关规范和法律要求，这样就可以从源头去杜绝这种邻里纠纷，又能保障自己和其他邻居的合法权益。
2: 今年夏天估计又是大家安装空调的高峰期，所以刚刚呢，我们听律师为大家介绍，在安装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如果和楼下的邻居或者是楼上的邻居产生了相应的摩擦或者纠纷的，我们该怎么办？如果咱们的小区是比较规范的，比如说在楼体的外墙已经预留了安装空调外挂机的位置，那我们尽量呢还是要选择相应的尺寸能够放进去的这样的空调外挂机，这样就不会有那些不必要的麻烦了。
3: 嗯，而且这个空调外挂机呢，可能引申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麻烦，比方说滴水，然后滴滴答答的滴到了楼下邻居家的这个阳台上、窗台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地方上，那么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咱们尽量想想办法，看能不能顺着管道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减少对其他邻居的这种侵扰。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些建议，大家具体遇到问题呢，可以自己先联系一下自己所在的物业，实在不行呢，咱们再邀请啊，或者说申请请求咱们所在的社区帮忙协调，实在解决不了呢，咱们再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权益。
2: 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各位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用上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呢，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盲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通不畅，出现拥堵，就导致视物模糊、发干发涩。好视力眼贴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的清晰透亮。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这可是咱们台里专门申请的福利。现在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黄金叶黄素，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啊，这些东西就彻底没有了。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接下来啊，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维生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那么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我们都知道钙片呢每天都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但是今天啊，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暑期特惠，钙加 D 三加 K 二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

0: 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啊，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呢，9号全部结束，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2: 普法小贴士。近期多地发生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如何防范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冒充亲人诈骗。近日，某地一老人在家接到一个自称是他孙子的电话，孙子说自己喝酒跟人打架，把人打伤了，对方要3万块钱，不然就把他抓到派出所。老人一听，立刻按照孙子的指示坐公交车来到银行，把钱打到对方卡上。之后老人稍微安心，便跟儿媳妇联系，才发现自己接到的根本不是孙子的求救电话，而是骗子的诈骗电话。警方提示，相对于传统的电信诈骗，这种诈骗手段由于信息资料较全，更容易令老年人上当。接到类似电话时，要保持冷静，先联系子女或医院方面进行确认，不要轻易汇款，发现诈骗尽快报警。冒充医保社保工作人员诈骗。一年一度交社保的日子已经开始，一听医保出现问题，老人们为了不影响医保使用，往往会听从骗子的指示，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当老人坚定不移报出身份证号后，诈骗人员再次谎称对其个人信息进行核查为由，诱骗老年人向所谓的安全账户汇款，或者直接索要银行卡号密码，将卡内的钱全数转走，让老年人损失惨重。警方提示，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诈骗。此类诈骗虽老套，但老年人法律意识薄弱且容易恐慌，所以骗子屡屡得手。先是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伪造红头文件，打电话或发短信给受害者，告知其涉嫌重大案件，甚至作假的通缉令来进行恐吓。随后使用话术让受害人自证清白，或声称保护其财产安全，要求其把名下所有财产全部转到所谓的公安机关安全监管账户里，从而诈骗得手。警方提示，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或网络进行办案调查，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更不会通过电话、网络通知案涉人员核查资金转账汇款等。若收到这类信息，有疑惑可咨询附近公安机关，做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提供养老服务。一些养老机构为了吸引客户，在不具备养老服务资质和运营能力的情况下，做出明显超出自己供给能力的承诺。不法分子以免费体检、优先居住权等作为诱饵，以办理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等预交养老费用的名义，向会员收取高额会员费、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值等形式非法集资，骗取资金。警方提示，注入这类以投资养老基地、预售养老床位项目为由的非法集资骗局也在不断更新马甲，花样层出，稍有不慎就会陷入非法集资的陷阱。 日常生活中要时刻提醒家中的老年人加强防范意识，远离非法集资诱惑。提醒老年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妥善保管自己的个人信息，不向他人透露。凡是涉及投资理财、转账汇款等事项，要及时与亲人朋友商量，切忌盲目做决定。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拨打110进行求助。
0: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民。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接下来呀，有一个特别好的活动哈，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报名的倒计时，就是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活动。这个肖像照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呢，大家尤其是一些爱美的姐妹们啊，包括阿姨们，咱们是不是平时都特别喜欢拍照？有一些人呢还会花钱去影楼拍这种写真，但是呢，这个肖像照啊跟影楼的写真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我们到影楼去哈，会给你画上浓浓的妆，然后呢我们都在很假的这个道具啊背景之下，咱们拍出了千篇一律的这种姿势，所以呢可能你拍是这样，别人拍也是这样哈，大家呢拍出来呢都是一种感觉。但是肖像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妆容很简单自然，而且呢它不挑背景。大家都知道我们前两天的主持人体验了一下哈，像文琪啊、方宁啊还有方圆，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肖像照。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哪儿拍摄的吗？根本看不出来啊，我们就是在一个会议室的场景当中拍摄的。但是呢拍摄出来的这个照片啊特别有高级感，因为它呢是利用光影啊构图，然后呢还捕捉你的一些独有的情绪和神态，所以呢这种肖像照啊是真正的拍出了你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美。那么现在呢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活动哈、这是明星班底来打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拍摄团队啊平时呢是专门跟着明星跟拍的，那么一天呢价位要5位数起价，而且没有预约是根本没法跟你拍摄的。但是我们主持人体验过了之后啊，觉得这个肖像照确实是跟我们之前拍摄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也能够体验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有一张美美的照片可以发朋友圈，或者是作为我们的微信头像，或者呢是你需要有这种职场照啊有这种艺术照啊，都可以满足你不同的需求。所以说呢我们就给大家呢争取到了咱们这个巡拍啊来到长春站的活动，但是停留的时间非常短，而且呢我们的名额非常有限，原价3999一套的肖像照，大家知道我们给大家申请到的价格吗？299。这个呢是包含了妆造和精修的，那么这个价格呢是你平时啊去写真那么零头都会不到的。所以啊我们现在报名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大家呢如果说想看到我们主持人拍摄的这个照片，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公众微信号输入关键词拍照啊，直接呢就能够看到。如果说哈你觉得这个方式搜索起来很麻烦，也可以呢联络我们节目组告诉你怎么来 添加1394410096 1394410096。我们这次活动错过了，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如果说呢，你想拍摄一张独属于你的越看越高级的照片，现在呢就抓紧时间报名吧，1394410096。
1: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我是主持人文琪，我们节目呢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于世霞，于医生，于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能够走进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HPV 与宫颈癌疫苗相关的知识。
0: 好的，欢迎于医生。那么首先呢，请于医生给我们先讲一讲哈，这个宫颈癌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3: 宫颈癌呢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能够明确致病原因的一个恶性肿瘤，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跟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相关。那么 HPV 呢也叫人乳头瘤病毒，目前为止发现的这个亚型有200多种，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其中16型和18型它的致病率是最高的，能够目前为止导致宫颈癌发生的致病率达到70%以上。在我们国家呢，58和52型也是非常常见的两个亚型。那么 HPV 呢主要是通过黏膜接触和性接触传播的，我们80%的女性的一生当中都可能感染过这个 HPV， 但是呢绝大多数通过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可以帮助清除。那么只有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超过半年以上，才会可能导致宫颈的癌情病变，甚至导致宫颈癌。
0: 那么很多人说啊 ，HPV 的感染呢，大部分会自己好，那还有必要接种疫苗吗？接种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呢？
3: 这个是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一般的情况下呢，通过我们的自身抵抗力增强，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一部分的这个 HPV 病毒，但是我们的抵抗力不是会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当我们抵抗力低下的时候，难免出现初次感染或者反复的重复感染的这种可能。所以呢，疫苗呢它属于一个一级预防，主动免疫相当于提前建立了这个抗体，在病毒入侵身体之前就抵挡这个感染，从源头上减少 HPV 的持续感染，减少这个癌前病变甚至宫颈癌的发生的风险。
0: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5: 夏天很多人爱喝绿豆汤解暑，但是又担心绿豆性寒伤胃。其实呢，只要是搭配得当，就能够扬长避短。脾胃虚寒的朋友可以加入陈皮、桂圆或羊肉来中和寒性。如果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可以加薏米、薄荷或莲子，去火的效果更明显。一碗绿豆汤，不同的体质的朋友都可以喝得很安心。
6: 再来看研究显示啊，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呢，比马桶冲水按钮还要高，可能导致这个肠胃疾病、呼吸道感染，甚至是引发皮肤暗疮，所以建议啊，每天用这个酒精湿巾啊擦拭这个手机。上厕所的时候就别带手机了，也别边吃边玩，养成清洁习惯，别让手机成为细菌的温床。
5: 除了手机，防晒口罩、遮阳帽、太阳镜、水杯、凉席、空调的滤网、浴球，如果这些呢不定期的清理，都可能成为细菌和霉菌的温床。一个用了3年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高达24万。建议大家啊，帽子每1到2周洗一次，凉席每周擦拭，空调的滤网每2周清洗，浴球每2个月更换，及时清洁才能够远离皮肤问题和呼吸道的困扰。
6: 很多人啊担心隔夜西瓜，其实呢干净刀切出的西瓜冷 冷藏24小时，每25克只有160克菌落，而用切过肉的脏刀切啊，这个冷藏后每20克就有8400克菌落。所以关键在于切和存，吃不完的立即裹这个保鲜膜冷藏，吃之前切到表层一层，发酸发